经过刚才的这个左右20个臀桥呢，我们感觉到心率已经渐渐的降下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酸疼。那么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就要加入很多的腹肌的内容。那么腹肌呢，我们也是跟以往一样啊，先从简单到困难。但是虽然它叫做简单啊，很多小伙伴很有可能还是做不到非常的标准，并且第一个动作就可能让你满头大汗。今天的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猎狗与鸟。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需要一块瑜伽砖，或者你家里面的一本字典。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说的，新华字典相对来说可能会太小，我们建议是使用英汉大字典或者是辞海。所以我们需要放一个检验你核心是否在中立位并且平衡的状态，然后再来开始锻炼。一样，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肩膀正下方，膝盖在你骨盆的正下方，好，保证你的核心，也就是你的腰腹部收紧，抬起你的对侧手，比如像我现在使用的是右手和左脚，尽量的往远处延伸，保持半秒钟，回收，不要把我们的对侧手和对侧膝盖接触到瑜伽垫，保持悬空状态，继续往前伸，单侧做10个。

是我们的黄金检验标准。这个动作呢，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的简单，但是真正的要保证我们瑜伽砖或者是词典不掉下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而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已经开始微微的有些冒汗了，那起到非常好的我们的一个热身的动作。那么刚才是我们激活我们整个核心的后侧链，接下来我们要激活我们的核心的前侧链，就是腹肌这一块深层次的肌肉。将你的对侧手和你对侧的膝盖通过我们的这个瑜伽砖或者是一定要猛地进行连接，保证你下背部贴紧瑜伽垫，将你的对侧手和对侧膝盖伸直往远处延伸，但是千万不要触碰到地面，停住半秒钟，

0: 感觉到整个的腹部有那种一抽一抽的感觉，那这个就说明你练到位了。但是接下来的动作会更加的刺激。
1: 双手放在大腿两侧，稍微抬起你的双脚，然后用胸部去找你的膝盖，放下。在放下的时候呢，双脚也一样要用力。

0: 是不是这20个已经让你的腹肌开始彻底撕裂和燃烧了呢？如果说你觉得有点难，大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再做下一个动作。
1: 体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呢，虽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反季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划算的。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反季清仓力度非常非常之大，也是我们东方购一直热卖的一个大品牌鳄鱼絮的一个100%的女士羊绒哦，听清楚，是羊绒衫给到大家的。而且今天 V 领的、高领的各种颜色都有。今天啊，我是特别请到了秘密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秘密你好。
2: 哎呀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因为像今天的这样一件哈羊绒衫的话，它只可能在反季清仓的时候来出现、而且现在买其实不用藏很久，我们马上过个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等秋风一起的时候，像瑶瑶身上的 V 领
1: 真的
2: 就可以穿起来了，
1: 就可以单独穿了。
2: 对，那如果你冬天想备一件半高领的话，这个更划算，因为照理说半高领应该比 V 领要贵100的、今天两款都是一个价格。
1: 是的，就是看到这个价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300来块钱肯定是羊毛衫，今天300多块钱买到的是100%的羊绒，而且这件衣服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3980。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商场里肯定贵的，你们东方购之前卖多少钱？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之前卖的价格是
2: 冬天就是699，
1: 699块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600多买件羊绒衫已经划算了，对不对？商场动辄4位数，但我们今天只需要399，399就像秘密说的，还能带回去高领。高领我们今天2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我们的灰色。
2: 是的。
1: 但告诉大家，因为高领的性价比太高。所以高领的这些颜色的每一个尺码备货都可能只有那么几件，
2: 对的，
1: 说完就没有了。
2: 是的，那么 V 领的部分有3个颜色可以选啊，而且你大概过个1个多月2个月就可以马上穿上的。最好看的颜色就是我们这件浅灰色了，非常非常洋气。那么中间呢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正红色，还有包括到很多姐姐说我要先显瘦一点的、好看的黑色，今天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是的，
2: 那我建议大家今天你可以高领的带一件、V 领的也带一件。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件它都是有独立的吊牌，是鳄鱼絮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之前也很受欢迎、我们线下之前有很多的实体店。
2: 对的，
1: 给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面料及主要成分，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什么
2: 山羊绒。
1: 所以我们说300来块钱，也就是一件羊毛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优质山羊绒。
2: 对的，
1: 更重要的是我们哦，姐刚还说错了，不是3000多，2000多啊，2590的一个专柜零售价格。专柜当中如果说给你打个对折好了，也得1000多，对不对？今天只要399，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2: 对的，
1: 买到了这么好的款式。
2: 对的，
1: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刚我还在跟秘密聊，我说好显白。
2: 对，
1: 朋友你看啊，这个 V 领，它这个 V 深度刚刚好，
2: 对，
1: 不是那种大深 V。你看我弯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风险。它是一个小 V 领来的，搭配您的各种项链啊，也显得整个衣服很好看、很华丽。而且它的华丽之处还在于胸前大片的这种烫钻亮片。
2: 是的，
1: 这个烫钻，你看我指甲这么锋利啊，去刮它这个亮片烫钻是完全不会掉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接触到，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贴肤去穿，
2: 是的，
1: 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这种100%的山羊绒，小羊绒的这种触感哦，特别的亲肤柔软，
2: 对的，
1: 摸上去完全都是不扎不刺的，
2: 它的这个起绒感非常的强啊，
1: 绒毛特别强，
2: 它、一丝一丝的那种 baby 绒，所以其实羊绒是真正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热一点出汗了，它能透掉，到了室外它又帮你锁住皮肤的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触感啊，就看摸起来比您看着这个触感还要来的细腻，还要来的柔软，所以这种衣服啊，说是这个秋天秋风起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穿起来。
2: 对的。
1: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是个短款，相对来说比较短，好处是什么？显得你的大长腿特别的明显。但是你看，不要担心。啊，我们今天都是有弹性力度，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2: 而且挺厚的
1: 啊。是的，如果你说哎呀有点这个腹部有点赘肉啊，你看这里是给大家做到的那个收边，
2: 对。
1: 但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宽的，对不对？而且它的剪裁特别的好，显得你整个的腰身啊是非常的有线条感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本命年的想要这个过年期间穿的喜庆一点
2: 的，
1: 想要当个内搭的，买这个红色的 V 领特别特别的显贵气。
2: 对，甚至不用等到过年啊，你秋天时候去什么山上面啊或者户外啊拍照片，你就穿一件。 件红色，在一片绿色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眼，
1: 特别的上镜。
2: 对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买一件日常每天都能够穿的啊，不一定一定要过节的时候再穿的，那么这件基础款的百搭灰色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啊，因为现在天气好热，对不对？30几度啊，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暖。你看，像我今天啊穿到脖子的这个地方，通通都能做到不扎不刺，超级超级柔软的一个双层的我们的一个加高的高领，所以包括到你脖子稍微粗一点、细一点都没问题。它又不是那种堆堆领，堆堆领比较挑人的，这个半高领就刚好非常的合适，而且跟我们今天 V 领一样啊，这一件的话我们穿上去之后你都可以不用戴珠宝，我们全部都做到了非常精细的一些镶嵌，
3: 是的，
2: bling bling的高温烫钻，不用担心它任何的掉落，而且微微一点点点缀显得这件羊绒衫特别的高档。然后这件也是一个基础的百搭经典款，你外面穿一些什么米色的、黑色的大衣，你在里面打底，既基础又不简单的一个设计感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款，但是你看刚刚好，像我半遮臀的一个高度的部分，哪怕你肚子啊稍微有点肉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都是给大家准备到的，包括到我们袖口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到加长的一个收口，也是防止冬天钻风钻进去。像这种啊比较修身但是又能够脱得出来的有一定厚度的打底衫，真的要远远比啊你买羊毛里面再穿什么棉毛衫啊好几层啊要来得舒服很多。
1: 是的。
2: 但是你在反季买它这么一件半高领的，如果到了正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啊。我把叠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好好，
2: 它的厚度其实真的还可以的。它不是那种超级薄的那种，你看两层以后基本上就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了。
1: 厚的。
2: 如果冬天买这么厚的一件半高领的厚实的羊绒衫，怎么着在东方购物699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正好是夏秋之交，
1: 399块钱，
2: 399，
1: 而且今天我发现还有12块钱的高额积分，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才370-380块钱吧，你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咨询尺码，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款式的话都是通尺码的啊，只要你是在115斤里面，你穿160，然后包括到今天我穿的呢就是这个啊，我们165的尺码，130斤里面的，今天最大尺码也准备到了，我们最大能够穿到145斤的170，今天也全部都是有的。
1: 反正就是咱们买大不买小，尽可能如果卡哪的话你就拍大码，但是我们说实话大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
2: 是，
1: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拼手速的啊，观众朋友赶紧来抢，不管是您要什么颜色还是 V 领还是高领，抓紧时间做出你的选择，02151999000。

0: 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的哦。
0: 刚我们还在聊这个半高领简直太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了、嗯、一来呢能呵护咱们的这个脖颈，
1: 对的，
0: 女性朋友啊到了冬天这个后背呀、啊、后颈儿，然后以及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冷，一定不能受凉，有了我们这个之后您连围巾都可以省下来了，
1: 对，
0: 正好给您护住，它又不像全高领啊勒得好像人没有脖子绷得难过，我们这个高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好，而且像这种半高领的外面的羊绒衫都是要加钱的，
1: 对的，
0: 没有个千元左右半高领根本想都别想，我们今天甚至不要以前卖的699，只要399块钱，就像刚刚秘密说的半高领比这种微领的还要贵100块钱呢、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就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嗯、但是你真的不用等很久了，大概就等个一两个月马上我们就能穿上身的，关键啊我们很多姐姐啊都是直接买了一件黑色、嗯、万能打底的一个经典款，再买了一件灰色、嗯、因为这件灰色也是可以单独脱出来穿的，
0: 好看，
1: 因为像我们很多以前啊比如说穿的有点像棉毛衫的打底衫，你把外套一脱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拍照片、嗯、有点太贴身了，有点厚度不太够的、嗯、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两件哦，真的脱出来就是一件可以当外套穿的羊绒衫，
0: 是的，
1: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穿它、嗯、因为贴着皮肤穿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透气散热性会非常的好、嗯、你里面就不用再穿很多的一些打底衫了、嗯、第二就是你里面不用多穿衣服了，你是不是显瘦了，
0: 对的，
1: 所以就直接一件能够来搞定你所有的穿搭，
0: 是的，
1: 打底衫选好你外面随便穿什么都好看，
0: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想说可是不是混纺啊、
1: 嗯、哦，绝对不
0: 是，
1: 是
0: 不是羊毛啊，来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吊牌上写的很清楚，羊绒衫羊绒含量是100%的山羊绒，
1: 对的，
0: 所以300多块钱理解您的质疑，但是也相信我们的诚意，300多块钱能让大家买到100%的山羊绒，原因只有一个、嗯、我们是反季且清仓，
1: 对的，
0: 光反季还没有诚意啊，清仓了甩货了，
1: 对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1: 两个款式放在一起清仓、哦、所以高领肯定是要提前买空 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大家也理解一下，一会儿您要的款式您要的颜色没有了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遗憾拍大腿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快速下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微领的速度也很快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是100%的山羊绒，重点一定要多说几遍，100%的山羊绒。这个半高领我们是有两个颜色，黑色百搭经典显瘦，而且都是给大家做的加厚款来的啊。
1: 而且你看黑色远看不灵不灵，亮不亮，好看吧？
0: 是的，而且这个黑色。就是虽然是纯色，但是不会单调，
1: 对的，
0: 因为像一串翡这个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围在你的脖颈间，这个黑色很好看，很推荐大家，真的很显瘦。当然了，你说哎，我想要秘密时尚这个灰色，
1: 也可以，
0: 灰色也好看，也是带烫钻系列的，
1: 对的。
0: 但是关键是，不管是黑色还是灰色，哎、再说一下半高领的含金量，我们今天不仅领子给您加了100%山羊绒的原材料，
1: 整件衣服都是
0: 做到一个加厚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厚度啊，首先你看它整个的一个起绒感是非常强的。
0: 灰色
1: 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冬天卖的699的款式，而且你看整件衣服我们叠在手上，它的一个厚度、软度、糯度和细度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品质，而且它是正宗的全世界三条鳄鱼之一啊，中国香港的我们的鳄鱼饰品牌，所以你在它的很多专柜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当然啊，是冬天才会有的卖啊，100%山羊绒，像这一款奥特莱斯都是不会拿出来夏天清仓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材质类的高端的羊绒衫，那在专柜里面冬天卖它的话得2590，
0: 对，
1: 你再怎么打折。1000多肯定是需要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你纯捡漏，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羊绒，上面像发光一样，尤其是灰色，特别的亮眼，
1: 对的，
0: 像在发光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那种小羔羊的这个小羊绒啊，羊绒的品质特别的优质，
1: 所以会买羊绒衫的姐姐肯定今天啊，优先第一件先把399的高领抢回去，哎，因为高领的话只有最后剩两个颜色，他们其实原本的话还剩5个颜色，但其他几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卖光了。现在我们两个颜色里面卖的更好的是这件浅灰色的，非常洋气，万能打底。你秋天的话，一些啊那种比如说驼绒的那种大衣啊，黑色的大衣啊，一披到了室内，外套一脱，这边既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脖颈，而且一点都不扎。这个半高领又不挑人的，有一些太高的堆起来的，脖子短的不能穿，但这个高度就刚刚好。关键啊，穿这种高领的，你羊毛衫是穿不了的，只能穿羊绒，因为接触到皮肤这种柔柔软软的地方，一定是100%山羊绒才能做到。而且你看它的宽幅余地都是给大家留到位的，
0: 长度也特别的好，
1: 长短刚刚好，
0: 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特别的有气质，有精气神儿。
1: 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半高领的款式。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买回家去，你就等到这个稍微再冷一点你穿。但是你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是再过2个月，马上秋风一起，我就想要穿起来了，单穿，哎，拍拍照片，买这个V领。观众朋友，这个V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你看V领多闪。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V领有多闪。然后这个上面都是高端烫钻，我们鳄鱼絮大品牌的这个专柜做工，它是不会掉落的。然后你看大钻小钻，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即视感，正好围绕在你的这个脖颈间。
1: 对的。
0: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配饰了，整件衣服已经足够的闪耀了，然后弹性力度也都很大的。
1: 没错的。
0: 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你看最小码整个也是有富余空间的。
1: 有的。
0: 修饰身材的这种效果特别的好，举手投足之间一看您就是有一个有气质、有选择的女性，一看就是有品质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像那种普通的什么全棉呀、普通的羊毛啊、那么的简单，它是更加的软、更加糯、更加细腻，一看就是羊绒衫，而且是高端羊绒。
1: 对，
0: 100%的山羊绒，你看我们今天贴肤去穿，
1: 好舒服，
0: 你随便去揉它、摸它，完全不会扎。相反的。触感升温，你的手皮肤只要接触到它，就感觉到软软的、糯糯的，
1: 对，
0: 热热温温的。
1: 而且就在我们今天是在30几度的高温穿羊绒衫啊，我们也不觉得闷，
0: 是的，
1: 很透气的，
0: 舒服。这就是天然材质的一个好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两件都带回去，市场上可能连一件都买不到，两件带回去7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你商场里逛一逛，什么普普通通的羊绒马甲、羊绒背心，可能都得卖到上千元。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清仓反击的一个力度。
1: 对的。
0: 诚意给到大家。
1: 哎，我们看一下 V 领也是3个颜色。啊，如果你想过节穿就买红色，然后日常基础穿的话，我觉得黑的、灰的都非常的值得。现在聪明的太太都是什么？一件半高领买回去，然后再追一件立刻马上能穿的 V 领。今天我们的尺码都还是有的，目前为止还是有的，但是很可能待会儿半高领就要断码了。如果你是115斤里面的买160，然后130斤里面买165，如果你到145斤的话，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最大的尺码170。当然，如果你喜欢宽松一点，稍微拍大一个码也是更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的是。但是部分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拼手速，争分夺秒抢，要哪个颜色，要哪个款式，赶紧先来下订单，最好是半高领一件，V领一件，因为这样的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把握住机会，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果然是听劝的啊，现在下订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好多顾客都是买两件，
1: 对，
0: 买一件半高领再买一件 V 领，
1: 对，
0: 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对不起说错了，这样的
1: 羊绒
0: 不薅白不薅，
1: 对的，
0: 太划算了，300来块钱买羊毛买得到的、嗯、但是买羊绒很困难，哪里看得到，
1: 而且今天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绒衫啊，它其实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羊绒外套了、嗯、因为以前的羊绒衫如果我们买打底衫的话，第一比较的薄比较贴身、嗯、第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花头的，那么如果你外套一脱看上去还有点像那种棉毛衫贴在身上的感觉、嗯、但这件它不是一般的羊绒，这个在商场里面都是上1000多2000多的，它叫做款式羊绒衫，因为它在脖颈间啊，包括你很多精致的女性会去一个平台叫唯品什么会、嗯、我经常也会去看一些新仓打折的羊绒衫、嗯、那些高端的设计款打完折都是1000多的、嗯、就跟我们这件很像的，
0: 是的，
1: 上面布灵布灵做了很多精美的烫钻，你穿了这件之后啊，你甚至不用带任何的配饰、嗯、你只要戴一副耳钉戴个戒指就可以了，
0: 真的
1: 整个胸前非常的漂亮，外套一脱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穿不上那种很贵的外套的、嗯、别人看到你看得更长的时间就是你里面的那件内搭，
0: 没错，人家说人靠衣装啊、嗯、这句话一点都没错的，而且尤其是像冬天的衣服、哎、咱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
1: 对，
0: 夏天你左一件右一件也就算了，但是冬天、嗯、你一定要彰显你整个人的生活品质、
1: 哎、对
0: 要彰显你的品味的，你的大衣一脱掉里边如果说穿着普通的这种羊毛衫、哦、或者还是针织的，哎呦那难看死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羊绒，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对于高端原材料是有一个倾向的一个喜爱 的，能看出来大家对今天这个羊绒是非常的喜欢，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老观众、嗯、他是这样子的，每年都趁着打折清仓反季的时候，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出一个款收一件、哦、然后等到某一年的冬天哦，他可以每天啊不穿羊毛衫了，
0: 对的，
1: 他的衣柜里面每一天都是羊绒，就翻行头穿羊绒衫，
0: 是的，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羊绒衫还和这种璀璨的钻钻结合在一起、嗯、太耀眼了，不过时、嗯、款式经典内敛，不会太夸张，不过时的同时又有新意，
1: 对的，
0: 又有设计感在当中，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反季清仓的力度太大太大，300多块钱您没有看错，不是混纺，不是羊毛，100%的山羊绒，吊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吊牌上面的鳄鱼血，价格就是要做到2580。嗯，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但是就唯一有一个要求，比手速。
1: 是的，
0: 我们每一个尺码的备货颜色都不多的，
1: 没错，
0: 赶紧来抢最后的个位数备货了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大漏可以捡。您看清楚，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羊绒衫，对标到这个价格，咱自己说说划不划算？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带回去还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薄款啊，
1: 对
0: 啊、什么什么低领款啊，我们今天是半高领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叠起来之后，它的厚度还是可以的啊，
0: 加厚的，
1: 软软糯糯。你看这个起绒感，全部都是像小婴儿皮肤一样的 baby 绒。
0: 而且你看，我们就演播厅正常灯光，它已经自己发光了，
1: 观众
0: 有没有看到？
1: 而且贴在我们皮肤上面，你就感觉到多软啊，一点都不扎不刺。因为要买这种半高领的这些羊绒衫啊，你一定要买100%纯山羊绒的。但凡混纺了一点点别的材质的话，
0: 是的，
1: 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女性就会有点受不了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吊牌，鳄鱼絮品牌正宗的，都是可以有防伪码的。而且成分部分100%的山羊绒，2590，这个价格商场里真的不算贵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上身之后很好看。秘密身上的这个半高领啊，给大家看看。
1: 我觉得看这件黑色更好看。
0: 看黑色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半高领，首先长度都是够长，这是最小码，
1: 对，
0: 最小码的长度都很长。然后你看这个领子正好是卡在您的这个最容易受冷的地方的啊，正好卡在这个地方的，太高了显得没脖子也不好看，所以这个高度刚刚好，可以呵护前脖后颈，全部都呵护起来了。然后你看这个黑色，因为我们烫的是种透明的白钻，所以在黑色上额外明显哦。
1: 对的，
0: 是不是就像一个珍珠璀璨的那个钻石项链一样？特别的好看，然后弹性力度都有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黑色的绒感特别的强，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就是买一件黑色的打底衫，它都不一定是羊毛的，也得200-300块吧？
0: 对
1: 的。今天买一件纯羊绒可以当外套来穿的羊绒衫才399，
0: 而且黑色我们没穿，但是黑色我跟大家讲，上身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显瘦，
1: 巨好看，对
0: 的，巨好看，
1: 版型也非常的好，很柔软，很贴身，非常的舒服。然后更聪明的太太呢，就是今天先买了一件黑色的高领的羊绒衫。然后又买了一件红色的，为什么？因为马上11就要到了，
0: 是的，
1: 11要出去聚会吃饭，要去爬山拍照片，就穿这一件。
0: 11就马上可以穿起来，然后外面套一个小皮衣、小夹克，是不是里边穿了个羊绒衫就很合适了？而且羊绒它是自适应温度，就像演播厅我们现在也很热的，但是你看我们穿羊绒不觉得闷，
1: 对，
0: 因为它整个透气会呼吸。但是等到天冷的时候叫触感升温，寒风秋风一起一吹的时候，你皮肤接触到它就是那种暖和的，
1: 对，
0: 非常的抗冷。所以我们说啊，穿羊绒里边不用再穿什么棉毛衫、
1: 别穿了
0: 打底了，不用了，就直接一件就可以过冬，
1: 没
0: 有问题。然后你看弹力多大，不管您是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的，
1: 它是穿上一件有版型的羊绒衫，不是那种绑在身上的。
0: 而且我刚刚跟秘密说，我说你看人家大牌的剪裁，观众朋友，我自己刚刚偷偷在欣赏，你看有腰身
1: 吧，有腰身，
0: 对，真的有腰身。整个的腰身非常非常的整个这个的明显。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当然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买170
1: 也可以，
0: 买165都可以的，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更长一点，显腿长，显得人有精神，
1: 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甚至要聪明的话抢大一码。所以现在导致我们最大的尺码啊，我们170的尺码能支持145今天太太能够穿的尺码，马上黑色的打底衫就要没有了，
0: 是的。
1: 而且包括到我们红色这件 V 领的话也快要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115斤里边的，就包括到瑶瑶就穿160，然后呢我就穿115到130斤之间的165，最大尺码170真的不剩几件了，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真的库存不多。我们把两个款放到一档节目里面清完为止，就一件都没有了。
0: 想要性价比，追求极致性价比，毫不犹豫直接冲半高领。
1: 对的，
0: 想要说哎呀，尽快能赶紧穿起来的，买我这个 V 领的，这个 V 领也不是那种深 V 哦，小 V 领带给到大家的，所以也能抗风，但是就显得整个人脖子露肤度更高一点，会显得更加的精神一些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150位顾客订购了，部分的尺码，你像灰色的大码、
1: 大码、
0: 黑色的大码都快要售罄了、
1: 对的，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doing？
1: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备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紧张，不需要犹豫太多。今天不是让大家花1399，就399，300来块钱买羊毛衫都买不到价格，今天买到羊绒衫。
2: 对的，
1: 关键我们还有承诺，还有售后，还有保证。
2: 对的，
1: 拿回家去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399都不用，一分都不少的全退给大家。
2: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想吃码，不然一会儿您要的吃码没有了啊！不光您要拍大腿，我们都替你惋惜。
2: 对的，
1: 我们同为女性。300来块钱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件普通夏天 T 恤衫的价格？
2: 是，
1: 对吧？但今天你买到的什么过冬的，而且每年冬天拿出来穿，它都够上档次，材质够考究的羊绒衫。
2: 对的，就像现在你去商场里面，它基本上夏装已经清仓卖完了，那它开始卖的是正季的秋装，秋装都是不打折的。
1: 对的，
2: 哪怕是一件聚酯纤维的一些打底衫，它要是稍微给你做点设计，好看一点，卖个399，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买秋装的羊绒衫，那已经开始是一毛钱打折不打了。所以最最聪明的太太就是什么？夏秋之交，挑东方购物做反季清仓的时候，既不用等很久啊，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穿上了。
1: 真的，
2: 而且这个价格太可爱了，399，现在优先冲的就是高领的黑色。
1: 高领是这样的啊，半高领其实在我们正常售价的时候都要比这种普通的 V 领要来的更贵一点，贵个100块钱左右。
2: 要的。
1: 但今天同一价格，
2: 对的，
1: 和 V 领都是399，所以我们说了，怎么选怎么挑，追求极致性价比，你就毫不犹豫抽这个黑色或者灰色。然后你说，哎，我想赶快能穿起来，哎，然后呢，这种半高领的衣服我家里也比较多了，你就赶紧买威力。
2: 对的，
1: 还有一大部分顾客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威力，
2: 对，
1: 或者是两件都入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威领是三个颜色，半高领两个颜色，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经典百搭，耐看，永不过时。
2: 是的，
1: 而且这样的款式，我说实话，你不管3年以后、5年以后拿出来，衣服照样好穿，
2: 对，
1: 款式照样经典。所以这样一次购买可以说是享受很多。
2: 对的，而且你要是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类似款哦，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看的钻的，它就是卖699了，因为新款上市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清仓款式最后一小批货了，已经有200位太太都成功订购了啊。那我不能确定现在最大的尺码170还有多少件了，一定要动作快。
1: 是的，卡码拍大，赶紧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还有自己心仪的一个尺码。部分的尺码还有最后的一件、两件，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啊！02151999000。

0: 快回现场了，怕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抓紧时间。您没有看错，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刚刚转台来的顾客啊，把耳朵立起来，咱们听清楚了，300来块钱买到的是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而且是这么经典好看的款式和颜色，红色就是显白，就是显得人气血很足，出去拍照片毫不犹豫，今天就冲红色 V 领，绝对的好看。上身之后啊，一个档次感直接给您拉满。然后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半高领今天不加一分钱，同样3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半高领的加厚的女款的羊绒衫。但只可惜半高领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半高领的这个黑色和灰色，部分的大尺码都马上售罄。所以大家如果对半高领感兴趣，毫不犹豫，赶紧冲，赶紧买，赶紧快速的下单，因为我们的这个现货一旦售罄之后，清仓的难得之处在于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售完为止，就这点尾货尾单卖光就绝对没有了啊！300位顾客已经抢订购成功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都有点大着急了，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错过之后，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到。
1: 我觉得好好看，我
0: 真的好看，
1: 这一下子感觉瘦了10斤有没有？
0: 真的，哎，你就买这两件，买完黑的买红的，买完红的买黑的，你看看自己。不同的季节，
1: 刚刚上身穿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半高领这件黑色，一下子就远景看我自己啊，都觉得一下子变雍容华贵起来了，
0: 真的，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
0: 显瘦，
1: 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话，刚好就是可以把我们脖子啊比较细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它这根小项链它刚刚好，如果全部都围在脖子上变颈圈了不好看，它是微微的往下走一点点，所以从视觉上面看，感觉脖子是更加显长一点点。
0: 是的，
1: 关键在你的灵动之间啊，不灵不灵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好好看，好璀璨。关键是这一件啊，399元，它不是一个基础款，它是加厚的羊绒衫，袖子啊，包括到整个的一个长度部分，宽幅都是做到足够余地的。你就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件那种外套、大衣需要去用它来搭？
0: 是的，
1: 把以前起球的、旧的、泛白的一些羊毛衫，通通都换掉吧。
0: 因为我和秘密离得很近，我们俩就正常的社交距离。我现在能够看到他身上哦，
1: 我是起绒的，
0: 对，到处都是那种绒绒
1: 而且互相摸一下，因为女孩子之间聚会嘛，也会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
0: 摸一摸，搭一下哦，
1: 会觉得哦，好高级，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对的，
0: 它的那种柔软感就是普通的任何材质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这就是大家高端冬季都要买山羊绒的主要原因。
1: 没错的，
0: 今天是100%的山羊绒。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有我们鳄鱼絮的这样一个吊牌啊。我们鳄鱼絮今天给到大家面料及主要成分
1: 100%
0: 的山羊绒，所以还是那句话，300多块钱，您连买山羊绒的混纺都给你买得到。
1: 商场里的话2590了，就算打个对折还得1300多块钱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纯山羊绒2590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只要399，还有积分，
1: 对的，
0: 还可以参与凑单，
1: 对的。
0: 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羊绒衫整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没错。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买一件不够，再买两件，
1: 再买一件，因为马上啊中秋节啊十一就要到，其实这件的话，我觉得十一穿是刚刚好的，你都不需要穿外套，因为十一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姐妹聚会，你真正到饭店里面是不会把你的风衣一直穿着的，不会把你的大衣一直穿着的。那么风衣大衣一旦脱掉了，你跟姐妹聚会拍照留下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是的，
1: 就是你的打底衫。
0: 观众朋友，你记住啊，我们的V领不是V到这里，我们的V领是这里的小V领。
1: 对的，
0: 其实你看也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锁骨啊什么的全都包起来，很唐风的。所以这个V领呢，这个V度是刚刚好的，又能保暖，又会显得脖子特别的长。你看我脖子就是比较短的，但是为了显脖子长，显精气神儿。马上这个小V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个前片不会掉的，怎么洗都不会掉的啊，怎么刮都不会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V领把它这个V延伸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更有气质，拉长您的比例线条了、
1: 没错的，
0: 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这个V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
1: 没错，
0: 最好卖的是我身上这个红色。
1: 对的，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就是肯定选择黑色，还有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灰色都可以来选择。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很多太太说羊绒衫想买稍微宽松一点点的款式，那么你们如果拍大一码的话，今天最大码就要很紧张了啊，因为大家都在冲着这个170在买，170最大穿到145斤，165穿到130斤，今天我们的这个瑶瑶穿的是160的115斤，也是比较宽松的了。
0: 是的，半高领的黑色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
1: 对的，
0: 包括我身上红色的这个V领的都快卖光了。所以观众朋友，清仓甩货的意义在于，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没有补货的。但对于您来说，绝对的捡漏机会啊！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清仓甩货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就这个东西，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犹豫。一来呢，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是历史冰点了；二来呢，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如果不满意、上身尺码不合适，免费退换，无理由的啊。
1: 但是刚刚你的黑色，我刚刚看见好像只剩下最后
0: 三组
1: 件了，
0: 所以其实刚才都已经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就赶紧先来抢。反正今天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你是可以反悔的。然后你今天买完之后，你可以出去逛一逛。商场里现在秋装、冬装是不是都已经上了？
1: 对的。
0: 哎，作为服装人来说，这个季节其实都是个在开始卖冬装、卖秋装了，
1: 而且是正价，而且是不打折那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看似反季清仓，但是最快两个月左右 V 领就可以穿起来了。哎，马上买完之后穿起来，你才花了300来块钱。你但再过两个月呢，正当季的时候你去穿13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哪怕在东方购物正当季的话，今年我们鳄鱼絮也会出新款的高领的羊绒衫，那么到时候的价格699。699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低一点的卖599，高一点的就是卖699的价格的。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好在反季清仓又不用等很久的这个档口，很聪明的太太都是两件都买的。
0: 是的，今天虽然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该有的服务都不变呢，您依旧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买回家拍到手之后上身试穿一下，哎，看看版型，看看款式，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力度，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再看得到了啊！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面料成分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山羊绒10年前、20年前，您去商场里是不是买一件也得四位数？今天放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只要399，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三个尺码不需要纠结太多，根据体重下订单，卡码直接拍大一码，你可拍大码，不要拍小码。
1: 对的。
0: 但现在大码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码要没了，大码要售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码的话说白了，羊绒也会用到的原材料更多、更重一些。
1: 对的，而且啊，今天我们今天大码是能够做到145斤的，你真的去很多时尚品牌的话，你是买不到有150斤人能穿的衣服的。
0: 没错。
1: 所以东方购物就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好，又比较适合呢，我们稍微啊富态一点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太太们穿出去，大方大气，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都可以显得又有一点点别致，又不会特别的张扬，很好看的这种款式款的羊绒衫，这件真的太难得了。你就想早几年间我们买的那些平纹的，没有任何花色的，
0: 真的
1: 它也得卖599和699。但是今年我们居然拿出了一个可以单独独当一面，你脱出来就是一件羊绒外套的外衣，我们直接399清仓了。
0: 哎，我们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它那个绒感，整个的山羊绒的绒感特别的柔软，而且我们的绒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饱满的，甚至像我们的半高领啊，都是给大家做到一点点加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当成一个小内搭或者单独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半高领和V领暂时尺码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尾货，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碰运气去抢抢看，如果有的话赶紧定下来。很多顾客都是买两件啊，买的越多您越划算，因为捡漏就越大啊，皮夹子捡的越多。来，最后的少量时间了，来，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云生在说。

0: 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 V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 V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0: 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注意啊，今天这个新祥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0: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哥们儿，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 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 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嗯，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鲜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鲜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观众们，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输出还没得到更多的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啊，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物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坏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观众朋友，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 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四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来，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辅酶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 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4: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搁个口里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化学成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化学成啊就是抗化学水的，搿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与众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制剂、它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的是活化成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2: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1: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0: 哎，是。哎，
1: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就好像白药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对，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当中 VC。 嗯，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7: 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稍微拉眼或者弄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8: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9: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雪鱼油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制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取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对，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 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当中 VC。 嗯，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这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没有。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换季的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勿适应的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咳嗽情况呢，

0: 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类的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蓝眼，我这龙眼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到我一样。 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3: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勿适应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

0: 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199000。
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再有这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维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肿不肿？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没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0: 哎，
1: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1: 哎，
0: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批，三年啊，
1: 对，
0: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千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个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1: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凹杂杂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
0: 啊，
1: 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都不能叫粉，
1: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边角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 不知道，吃下去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哎，
1: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
1: 知道
0: 这么大个的，
1: 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绒根上面的茧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细的、啊，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到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啊？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1: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1: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
1: 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0: 我们
1: 都是两百目。
0: 两百。
1: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1: 对，
0: 都通过200目，
1: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重金属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1: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1: 我们里面有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0: 啊，
1: 脂的作用，
0: 大家看到吗？
1: 然后三七皂苷呢，
0: 这个、
1: 是起的活的作用。
0: 哎，焦老师，
1: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0: 一克，
1: 哎，一克放进去啊。
0: 行。
1: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
0: 哎，
1: 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哎。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哎、
1: 对，
0: 我摇一摇，
1: 就是、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
1: 哎，
0: 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我就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1: 哎，对，
0: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口啊，哎，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 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

0: 中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
1: 嗯，
0: 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
1: 嗯，
0: 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嗯、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
1: 嗯，
0: 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
1: 啊！
0: 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
1: 嗯、
0: 不热的、
1: 嗯。
0: 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
1: 嗯、
0: 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2: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0: 嗯、
2: 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嗯、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
0: 嗯、
2: 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一两个产品，
0: 啊、
2: 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
0: 嗯，
2: 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0: 对，
2: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两百目啊。
0: 哎，
2: 两百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
0: 嗯，
2: 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0: 对，
2: 你就两百目顶头了。
0: 是，
2: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0: 200目。
2: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
0: 嗯。
2: 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
0: 嗯，
2: 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
0: 嗯，
2: 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嗯，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0: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
2: 嗯。
0: 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2: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2: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2: 那不可能啊，
0: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2: 是啊。
0: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
2: 嗯，
0: 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
2: 啊，
0: 走得长一点。
2: 是。
0: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
2: 那
0: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
2: 哎、
0: 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2: 要呀。
0: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2: 排队、哎、
0: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
2: 嗯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嗯、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
2: 嗯、
0: 出了问题解决掉、
2: 嗯、
0: 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2: 是。
0: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
2: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2: 累积上去的，
0: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2: 塌了呀，最后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嗯、但是身体在发生。
2: 是，
0: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2: 哎，
0: 带来的好东西、
2: 嗯、
0: 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2: 哎，
0: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2: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0: 是啊，
2: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
0: 嗯、
2: 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0: 对，
2: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
0: 嗯、
2: 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吃不到这个时间啊、
0: 嗯、
2: 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儿、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象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0: 对，
2: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它干嘛？
0: 就是
2: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 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0: 对，
2: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
0: 嗯，
2: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0: 对。
2: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0: 是
2: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0: 对，
2: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
0: 哇，
2: 观众们看到没有？
0: 射出来的啊，
2: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得残留。
0: 对，
2: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弹打一弹，它全掉了嘛。
0: 哎，
2: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0: 这意味着吸收啊。
2: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0: 嗯，不可能，
2: 不能这么光滑吧？
0: 对。
2: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0: 对，
2: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0: 是的，
2: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0: 还有。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2: 自己盛吧，
0: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2: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0: 对，
2: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0: 是的。
2: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0: 一克。
2: 只是一克左右、啊。
0: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2: 水，
0: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2: 可以
0: 帮我们解决一下，
2: 啊，
0: 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2: 是，
0: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2: 对，
0: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2: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0: 啊，特别好。
2: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0: 没有，一点没有。
2: 关键
0: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2: 是不是？
0: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2: 哎，
0: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2: 舒服。
0: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2: 对，
0: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2: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684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0: 对，
2: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0: 对，
2: 6毛、
0: 哎。
2: 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0: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0: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2: 要再贵呢，
0: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2: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2: 哎。
0: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2: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2: 没错。
0: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2: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0: 对，
2: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0: 对，
2: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1: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1: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1: 对，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4: 100克198，
5: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4: 能不能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5: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
1: 6毛钱，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要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代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骨。为什么夏季说，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一勺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到天热的时候哦，还有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油，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激酶，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0: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1: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唐岩老师，我们的5、5、6、8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0: 对，
1: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嗯，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0: 对，
1: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个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0: 其实
1: 厨房下水道
0: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1: 怎么着？
0: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1: 一般会。
0: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1: 血液没有流到啊。
0: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1: 最后八组。
0: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1: 对呀。
0: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1: 好。
0: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1: 是
0: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1: 代价非常低，
0: 对，
1: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级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检测，
0: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1: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0: 对，
1: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0: 是的，
1: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该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不打折。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

0: 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祖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就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
0: 啊，
1: 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甜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代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代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4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 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
1: 次。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有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
0: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八罐装，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第一套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一盒，
0: 除以9，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算下来才
1: 20多块钱
0: ，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哦，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2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哎，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花粉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
0: 呦，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小碗，一盅一盅，
0: 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
1: 对
0: 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
0: 一人份，
1: 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吧， 很饱满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
1: 啊、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
0: 算，
1: 你分不清，
0: 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说
0: 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啊、哦，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嗯，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嗯，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嗯，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今天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嗯，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嗯，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嗯，把你多囤2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嗯，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价钿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啦，不灵个啦。正宗的下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那是剥出来以后，对伐？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伐？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

0: 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啦，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人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人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人呢，剥也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搿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阿拉种外口勿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有辰光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宜了？

0: 前独院的这款《但是和虾仁》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独院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包括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们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都没火，我不捏这锅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点。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1: 对啊，
0: 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1: 对，
0: 虾仁炒蛋，
1: 对，
0: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1: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0: 什么叫轻食？
1: 就是
0: 轻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1: 哎，就是轻，就是
0: 清淡
1: 分量的轻，那个轻，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0: 我知道那个轻食。
1: 然后
0: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1: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0: 对，
1: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重料理，
0: 重食物的本味。
1: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0: 哎呦，好会吃哦！
1: 哎，这个就很好很好，
0: 这个绝对
1: 推荐给你，
0: 管理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0: 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0: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
1: 对
0: 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9包，
0: 对，
1: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20多块钱？对，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什么东西这些哦，磷酸。磷酸盐，
0: 哎，对的，我们没有的，
1: 没有
0: 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的，
1: 小苏打就是上香用的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1: 18个月，
0: 18个月，
1: 对，
0: 时间蛮长的，
1: 是
0: 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这种东西，9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1: 9顿就没了呀，
0: 对的，囤2套、
1: 是
0: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9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9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
1: 他去的是
2: 一顿外餐的，当然价格就
1: 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俺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河虾仁，
2: 水晶虾仁，
1: 是的，
2: 来不到那种
1: 硬菜。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请客做不够圆满，
2: 就是
1: 对
2: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1: 对，
2: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
1: 第一个
2: 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1: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吃酒丝，
2: 对，
1: 就喜酒，
2: 你虾肯定要，
1: 对
2: 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一胖
2: 牛肉啊，
1: 对这种，
2: 对对。
1: 以前
2: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8盒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1: 是的，
2: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1: 去头去壳了呀。
2: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1: 什么比较，反正
2: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
1: 大
2: 自然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1: 是的，
2: 你知道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1: 对的，
2: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2: 哦，这个好，
1: 挺大的，
2: 特别清爽。哎，
1: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2: 黄瓜炒虾仁，
1: 山药，
2: 荷兰豆炒虾仁，
1: 对，
2: 芹菜炒虾仁，
1: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2: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
1: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2: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1: 好贵的
2: 那个叫
1: 这个菜，
2: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1: 对的，
2: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1: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2: 然后这个
1: 香椿炒蛋炒虾仁。
2: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那个什么
1: 南瓜藤啊，
2: 不是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1: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2: 咸辣
1: 吃这个，对，
3: 酸酸
1: 甜甜，好久没吃了，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
1: 挺
3: 久没来了，
1: 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
2: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3: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2: 龙井虾仁。今年去年的龙井。
3: 妈妈会炵虾仁，
2: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3: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2: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3: 那不一样。
2: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8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9盒，好吧，9盒238。
1: 是的，
2: 以前有看到过10盒，10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1: 对的，
2: 对吧？11盒是300嘛。
1: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
2: 档的，
1: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4: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香肠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不爱吃这个呢？
5: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呦，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
1: 啊，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
0: 对，
1: 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 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
0: 多贵，对不对？
1: 118、
0: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 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源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价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9盒，一盒25.5块。25.5块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
1: 29块钱一盒。
0: 最近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你的价格要200块钱，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啦，不灵的啦。正宗的下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货。像阿拉这牙口不大好，俺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量不加价，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1: 25块多
0: 一盒是200克，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1: 成本30块钱左右，
0: 好吃，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姜，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1: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0: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9顿就吃掉了。
1: 对，
0: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1: 对，
0: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1: 而且夏天的话，
0: 你餐桌上嘛，对吧？主要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1: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一些，
0: 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
1: 用
0: 白肉
1: 类的。我给你看看啊，这一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0: 没有、
1: 这个是熟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
0: 煮了一段时间的。
1: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0: 对的，
1: 不是用那些。
0: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1: 对对 对，然后
0: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哦哟，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1: 真的没有厨艺，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0: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1: 我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1: 对，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0: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9盒带回去，
1: 对，
0: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香糖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

0: 就像宝宝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1: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1: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其实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嘞就欢喜吃个小油油哦，伊啥米晓得吧？
1: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1: 268。

0: 的，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
1: 有选择的吃，
0: 对的，雅琳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不
1: 是你，
0: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啊。
0: 对，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
1: 你不开
0: 蛋白质啊？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呀。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很多料啊，
0: 那不行
1: 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0: 我也拒绝。
1: 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0: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1: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0: 倒也是可以，
1: 春天了。
0: 跟家里面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
0: 你
1: 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
0: 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有印象吗？
0: 有印象的，
1: 11盒，
0: 对的，
1: 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
0: 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
1: 我们今天230块钱左右是9盒，一盒25块5，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两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了，
0: 还嫌不够。
1: 对，你看
0: 吧，看你的冰箱放得下，真的囤两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你就可以虾仁跟粉条，
0: 而且他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浆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浆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河虾。
0: 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单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1包。
1: 对，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块5哦，25块5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

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0: 植物蛋白，对吧？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家人的蛋白，
1: 钙质含量特别高。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0: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1: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0: 对的呀，
1: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又方便，对吧？
0: 对，
1: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0: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1: 对，
0: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2: 多走几圈也不够。
0: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1: 强调一下
0: 回去哦，
1: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八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九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得要27块钱了。
0: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1: 所以就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0: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嗯，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明早吃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
2: 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嗯、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哎
2: 呀，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就是
0: 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0: 对，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啊。
2: 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淡了，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咸淡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在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虽然说是已经入秋了，但是温度还是居高不下啊。这个厨房还是一种煎熬，感觉很痛苦啊。所以佳佳备点什么呢？表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四秋故事的油面筋塞肉，还有我特别喜欢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间要不要错过了？还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我们是做我们的方档，其实也就是油面筋塞肉，叫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那这两个品其实都很家常，但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真的也挺费功夫的。 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批次非常新鲜，而且价格非常实惠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加百叶包的组合。
2: 是的啊，刚刚我们开始之前还说啊，导演还在说，哎呦。 家里边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就说想买上一组。我说千万不要啊，这次更加划算，大家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今天的话是5+5的一个组合，5袋的油面筋塞肉，5袋的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同时，朋友们，我们的周年庆典给大家送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
1: 199块钱了，性价比是超级无敌高啊！对的，常规组合就是5+5，没有下面这个藕粉圆子的赠送。那这个月的话，因为还是我们的丝绸故事周年庆，品牌的周年庆啊，所以给大家送一包价值16块钱的一个藕粉圆子。
2: 没错。
1: 那我们的主品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这一款品我们单独卖的非常好，是我们的一款非常好的一个大爆品。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第一个。 我们精选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都直接在袋子的本身的这个标签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在包装上是不能乱写的嘛。你看，精选到的我们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另外一个每一颗的油面筋塞肉的肉馅比例都是85%以上，而且里面是单独带一个咱们的一个红烧的一个料包，再反过来咱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什么配料表，对吧？ 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用到的一些调料品，我们没有去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你看，猪肉我们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大于等于40%，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鸡粉、食用盐，
2: 没有了，非常干净，
1: 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说这一款油面筋塞肉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大爆品。
2: 是的，真的，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江南的苏式的面筋，
1: 对。
2: 面筋它是又韧又薄，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什么？肉含量特别的大，大家看一下，每一颗含肉馅的比例是多少？大于等于85%以上啊，朋友们。而且我们用的什么？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的啊，没有任何的边角料。
1: 对的。
2: 并且啊，看到没有？配比很高，软嫩 Q 弹，鲜美多汁啊，一口很满足。
1: 对的。
2: 还有一个是我们特别喜欢的鸡汁百叶包，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我尤其什么平时下面条或者说想省事一点的时候，我就加两个进去，对吧？
2: 方便。
1: 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看一下。猪肉。
2: 千张是用饮用水呀、大豆啊，然后碳酸钠去做的嘛，豆制品这个都很干净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
1: 是的，非常干净，都是咱们家里面能用得到的一些调料品、调味品，对吧？
2: 没错，
1: 所以这两个就是还原咱们家常的一个味道。
2: 真的，这俩的话是真的，我夏日我是离不开的两个美食，包括是我们家人也特别爱吃，因为确实是很方便，而且是味道很好，配料表也很干净，家里边老人小孩去吃都非常的放心，并且朋友们味道。
1: 特别的好吃，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做好的一个样子吧。对，这个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双档，对吧？双档，然后各加两个，对吧？我们这是混在一起做，然后加一点点粉丝，我觉得一顿午饭或者晚饭，这样就简简单单，但是你吃的品质又很高，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每一个的油面筋塞肉，刚刚我们不是说到吗？每一个的肉馅。 它的含量都是在85%以上，也就是说，你一口咬下去，你吃到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肉，
2: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皮是薄薄的、韧韧的，
1: 这油面筋，然后啊，
2: 对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啊，然后里边的话，肉丸子这么大一个，85%以上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每一个的肉馅，对的，包括我们为什么选择到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因为第一个它的肉很香，第二个猪前腿肉它的肥瘦比合是用来做肉馅，你看每一个吃下去就是油面筋裹着那种肉香，
2: 哎，真的好诱人啊！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一个百叶包，
2: 哎，是的，
1: 能看得出来就是这种。我们选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择苏州千张？因为它又薄又韧，我们包的又不是那种很厚的，对吧？我们就包了个2圈半，然后你看。 里面基本上都是肉馅，而且这个肉馅它是用的猪前腿肉嘛，所以它是有这个肉汁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肉汁，
0: 这个真的太香了，
1: 非常的香。它哪怕里面的这个肉汁煮到这个汤里面，汤都是泛着油花的，有带着肉香
0: 的。是
1: 的，
0: 而且的话，我觉得你看它不是带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鸡汁包嘛，
1: 对，
0: 你就想下一碗面条啊，或者是简单就做个午饭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1: 我相信大家也吃到过那种就是外边的千张又厚又硬，然后包括颜色是那种很黄的那种，就其实口感不太好。我觉得拿来包咱们的这个百叶包啊，咱们还是要用到这种又薄又润的，然后搭配着里面的那个猪前腿肉的肉馅，一口咬下去又是汁水又加这种
0: 豆制品。是的，真的特别的幸福。或者夏天，其实现在我觉得天气还是蛮热的，咱们不想下厨房的时候，你说就是稍微的热，就是煮上一包，烧上一包，特别的简单，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
1: 是，
0: 朋友们，关键时间性价比很高。我们说了啊，之前的话是没有我们的这个
1: 欧粉
0: 原子的加赠的，欧粉原子也是我们的主品，平常卖的特别好的，16块钱一包。今天的话是5+5的组合，再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是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咬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
4: 不管烧的人方便，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家家就吃吧。

0: 哇，真的太香了！我每次看到这个视频都是觉得食欲满满，而且话说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这样子单档双档的组合，并且各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啊，红烧啊、炖汤啊、清蒸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品质很好，我们的三肉里边塞着什么肉？黑毛猪的前腿肉啊，朋友们是优质的猪肉的。
1: 对的，我们不是用那种什么边角料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做，因为带肉馅的东西其实大家。 还是比较在意的，对吧？你我哪怕我自己出去外面吃那种什么饺子、馄饨包的，
0: 对对对，馅料很重要的，
1: 对的。带肉馅的东西，我总会打一个问号，就是这个它用的什么猪肉，对吧？用的什么部位，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但我们啊，精选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而且的话，里面都是带酱料汁的，就是酱，就那个料包，我们说的，对吧？你想，如果我是想单独做一道，现在您看到的这种红烧的、油面筋塞肉，您可以单独烧；你想单独的蒸一个、煮一个。
0: 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我跟你讲，可方便了。
1: 很方便，就是觉得
0: 就这样一大袋啊，当做一个就是待客的一个主食。
1: 对，煮菜没有任何问题啊，里面是带了这样的料包的，很方便的啊。
0: 对的，我再把规格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莜面筋塞肉一袋是550克，里面的话是有莜面筋9颗，每一袋都有9颗，然后的话料包我们是210克，对吧？然后包括到我们鸡汁百叶包，每一袋是有6只百叶包，然后也是单独带咱们的一个汤料包的。
1: 真的性价比很高了，关键是今天还赠送给大家一。
0: 一包的藕粉圆子，这也是我们的主品啊，卖的特别好的，
1: 是的，
0: 而且味道也很不错，给大家随机赠送。我们有甜的，有咸的，
1: 对的，两个口味，
0: 尝试一下也是一个新意。
1: 对的，一个黑芝麻馅，一个荠菜的一个肉馅的，两个随机发。
0: 没错啊，像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啊，不可能是天天都有。所以本次直播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打电话0211-9900。

0: 香啊！我看到它这边冒泡，咕嘟咕嘟，我忍不住想夹起来一个。
1: 因为为啥？
0: 想尝一个。
1: 因为它就是那种咱们上海经常吃的那种浓油赤酱的，带红烧的这种口味的。因为我们现场是做了一个单独给它炖了一个，
0: 是
1: 就加的里面的那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加进去啊，你再大火收一下汁，
0: 对吧？老香了，
1: 让那个油面筋吸满它这个汤汁。就是非常的香。我们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做的它汤料包跟里面油面筋混在一起的，但后面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观众他可能油面筋买回去他不一定是说咱们做那种红烧的，对吧？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就把汤料包给单独分开。
0: 真的太香了，它这个调味是真的特别绝的，就真的是我们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这种这里面的汤料包是这样的，但油面筋塞肉它是每一个里面都是加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
0: 非常大颗。然后呢，这个油面筋是薄薄的、韧韧的，我忍不住要咬一口了。
1: 你吃一口吧，你一口下去的话，你就能吃到绝大部分都是咱们的肉馅，对吧？你看一口咬下去，
0: 它好吸汤汁啊！
1: 你看大部分都是肉馅，
0: 就真的。一口咬下去的话，它全部都是肉，
1: 对，
0: 肉感特别特别的足，而且肉质真的好香好香、
1: 哦。而且它那个肉你是能有咀嚼的感觉的，就不是打成那种肉泥呀、啊。你打成肉泥，其实你加的什么肉，其实你都看不清的，对吧？但我们是有那种，肉的纤维感、颗粒感，你能咀嚼得到的。
0: 我真的好满足，因为它那个汤汁是自带的嘛，所以你就很方便，热一下，然后呢它这个是会吸满这个汤汁在的，
1: 是
0: 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它那个皮是韧韧的。然后那个肉是香香 的，哇，太好吃了，朋友们。
1: 苏式的面筋，对的，就所以为什么我们敢说这个东西是爆品，包括它真是确实也是卖得很好，每一个肉馅的含量都是在85%以上，我们是直接写在包装上的。这个印在包装上的东西它不能随便印的啊，都是要我们有备案啊，包括有检测报告的，包括到我们精选到的黑毛猪。再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真的就是用非常就是认真的一个态度去做。你看，
0: 是的，
1: 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对吧？生姜、味精、小葱、淀粉、鸡粉、食用盐，没有
0: 了，非常干净，
1: 非常非常的干净。
0: 不用担心，就家里边小朋友这个都能吃啊，放心去吃、啊。
1: 对，包括我把它拆开给到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见即所得嘛，对吧？你拿出来之后，两包东西，一包是咱们的油面筋，每一包的话大概在9颗，你看九颗，
0: 对，就是9颗。
1: 再送您一包这种红烧的这种汤汁，您想做红烧的，咱们把这个加进去，大火收一下汁。如果说您不想就是做红烧的，今天想做个清蒸或者加在其他里面
0: 都没有问题，
1: 单独把油面筋拿出来，它也是一道菜，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非常方便。
0: 主要是我们的品质真的很好，做出来味道真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像我们的话也是做了一道，就是说直接把我们的汤汁放进去，这样子呈现
1: 的一个效果。加了一点点的那种青菜什么的，对吧？你看每一个，然后我先用夹子把它这个夹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
0: 朋友们，
1: 待会儿再给大家咬一个，你就看得到，一口下去基本上都是肉。
0: 你看到没有？
1: 这种油面筋
0: 好韧的，
1: 它是吸满了这个汤汁的。
0: 是的，我们是苏式的这样的一个油面筋，
1: 肉馅夹出来，里面真的非常大一个，这么大一个。全部都是肉馅，
0: 哎，难怪是85%以上都是我们的肉馅呢。
1: 对呀、对呀，包括添加比例写的一清二楚的，对吧？
0: 满满当当的，
1: 咱们吃也要吃的清清楚楚嘛，对吧？不管它的配料啊，包括这种添加的一个比例，都给您说的清清楚楚，对吧？关键是调味，我们也是选择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本帮的地道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进行调味的。
0: 哎，真的，我说难怪它这个味道调的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南方人的一个口味的。
1: 对的，
0: 并且真的是一吃就能知道它这个料用的是很好的。
1: 是
0: 肉，它不是说那种完全的柴的，它是那种又有柴又有肥，
1: 它有汁水，
0: 对吧？有汁水，真的是很香。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199块钱是5+5的组合，5袋的油面筋塞肉，5袋的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并且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随机口味，因为是我们是有甜的，还有咸的啊，千万不要错过。
1: 这个是随机发到那个盒子里面，就是发给您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有卖的啊，16块钱一包。您如果觉得吃的还不错，然后也欢迎再复购支持我们一下，谢谢大家。
0: 是的啊，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力度是格外的大，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我说真的，我这个夏天是真的没有离开过这一档，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其实也过了很久了，对吧？
1: 对的。
0: 然后我就一直在吃我那一档囤的一些货，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真的完全不夸张。
1: 对，
0: 本来我以为说，哎呦，可能北方人不喜欢吃这样的口味，没想到真的好爱的。
1: 我跟你说，我也是来上海之后第一次吃到，就我们老家那边是不吃这种油面筋塞肉，包括白叶包，我都是第一次见到，来了之后我就爱上了。
0: 真的好好吃的，
1: 因为我本身又喜欢吃豆制品，又喜欢吃点肉，哎，能用油面筋能来包肉，包括用白这种鲜章来包肉，我真是以前从没想到过。
0: 而且真的很鲜啊，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吃这种就是加了肉的东西，你会比较担心，但是丝绝故事的品质我真的很放心，哎，
1: 这个大家绝对放心。
0: 然后猪肉的品质也好，对不对？
1: 对，丝绝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不管是油面筋也好，包括到里面的这个肉。包括到哪怕是任何一个调味品，我们都是它有严格的一个来源，对了，包括它的合作方啊什么，我们都是有严格的筛选跟监控的。
0: 是的啊，我觉得像这样的天气啊，比较热或者下雨的时候，不想出门去买菜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这样敲下个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出锅了，一碗热腾腾的，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油面菜，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
1: 对的，
0: 并且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小朋友，你说中午回来的时候，
1: 你不想
0: 下，对，不想下厨的时候，给他做一个，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又方便，
1: 或者早饭，对吧？就简单做一个双档粉丝汤，哎，对吧？或者双档再下一个面条，
0: 太幸福了，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饭。你又有碳水又有那个肉，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好，味
0: 道。其实主要今天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啊？我们的话一大包，对不对？9颗油面筋，然后呢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其实性价比真的是很不错的。外面的话我记得是单颗按颗卖的，
1: 对，基本上按颗卖的，
0: 1颗6-7块钱，是不是？这样算的话，我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的话我们199块钱油面筋塞肉5包，每一包里面有9颗油面筋塞肉，也就是45颗油面筋塞肉。百叶包的话有5包，每一包里面是有6只，那总共就是30只百叶包，
0: 对吧？
1: 再送您一袋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就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回家了，
0: 性价比好高，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想要去囤货的啊，想要就是我们分一分给亲朋好友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这次的一个价格了啊，朋友们。特别香啊，整个演播室都是我们这个油面菜肉，这个它整个的一个香味，
1: 因为它这个肉香啊真的出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精选到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然后去做到这个肉馅，它这种肉香一蒸出来啊，就包括这种红烧的味道，就是让人食欲打开。
0: 真的啊，它这个肉一吃的话是感觉不一样的。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呢？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传统的苏式的面筋，然后呢，肉的比例是85%以上的啊。严选的是优质的黑毛猪，大家都知道黑毛猪是更贵的，里面的这个猪肉是不是？
1: 黑猪肉嘛，
0: 上等的猪的前腿肉为馅的，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每一颗的馅料是85%以上，软嫩 Q 弹，鲜美多汁啊，一口真是超满足的。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百叶包也是非常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0: 哎，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百叶包的一个
0: 配料表
1: 、也非常的干净，对吧？
0: 是，大家看一下，
1: 第一个猪肉就是第一位，说明我们添加的猪肉含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都是猪前腿肉，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碳酸钠，就苏打嘛，对吧？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
0: 太香了，
1: 就到这了啊。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您家常用什么做我们就用什么来做到，
0: 是的，
1: 而且用到的都是的猪前腿肉，
0: 没错，而且里边是加了这个我们的鸡汁的，所以的话平常你想要去下个面条，
1: 有一个汤料包，
0: 想要去煲个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做好的一个样子吧啊，百叶包，
1: 刚刚我们
0: 开的是那个油面筋，
1: 对的，
0: 这次开百叶包，哇，太有食欲了，
1: 蒸一蒸，对吧？蒸一蒸，咱们或者说你想煮一煮蒸一蒸都可以，你看，你能看得到这个就是里面鼓鼓囊囊的，然后一撕开里面冒着汁水，全部都是肉，而且这个千张我哪怕在这种给它撕开的这种感觉，它就是能感觉到千张非常的薄，然后有韧性，你看这个汁水看到没，里面的猪前腿肉的这种香味就全部出来了，你如果是下到那个面汤啊或者什么汤里面啊，它这个全部就出来，
0: 好香哦，
1: 化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汤
0: 都非常香。它可以自我发挥一下，对不对？你看你放点这样的辣椒啊，喜欢吃辣的，
1: 喜欢吃
0: 各种的这种味道都可以放一点。真的，我一边在跟你说，一边我在流口水，因为真的我看你拆的时候，我觉得里边肉太足了，看到没有？短短的，里边不是别的哦，就是满满当当的我们的黑毛猪的猪肉，一口咬下去真的超级满足啊！尝一口了。
1: 对的，而且你能感觉得到两个搭配是非常好的，
0: 特别的鲜美啊。
1: 对的，
0: 就是原本以为它这个千张会硬。 完全没有，它是那种薄薄的，然后韧韧的，哪怕牙口不好，我觉得可以放心去吃的。
2: 对的，一口咬下去，你看里面的肉馅占大多数。
0: 是的，真的肉特别的足，然后千张皮又很薄又很韧，真的，我觉得这一口啊，就不能听我俩说，你得自己尝尝。
2: 对，真的，
0: 对吧？
2: 真的得自己试一下。
0: 太香了，我觉得这一碗啊，你说就是你下两个这个油焖荠菜肉，配两个这个我们的百叶包，午饭其实就已经够了，因为分量真的很大。
2: 对，
0: 来一碗米饭嘛，对不对？
2: 我觉得我自己啊，可能吃个两三个油焖荠菜肉，再来两个百叶包，我就吃饱了。
0: 又香又满足，关键价格还合适。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都是一直在囤我们的货的，但今天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更加划算，给大家看一下啊。以往我们是5+5的组合，没有任何的赠送哦。但今天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典的一个活动，给大家送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也是这样的一大包，是有甜，然后也有咸的味道，是随机赠送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不是，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4: 养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
5: 不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别人也行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大家就吃吧。

0: 当我俩就在聊啊，我说你最爱吃哪个，后来我俩一商量，我觉得真的选不出来，两个都很好吃，两个都是真的特别特别棒的味道啊。
1: 因为它用到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它的这种口感都是不一样，一个是油面筋，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千张嘛，两种吃起来口感其实不一样。因为油面筋它是吸汤汁的，
0: 是的，
1: 它能把你外面的那种红烧的汤汁给吸进去。
0: 其实那个也吸，白叶包也吸汤汁，它很软的。
1: 对，但是它口感的话，就是说千张的那种口感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就很难选择出来。
0: 一个是面筋，一个是千张，然后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啊，我觉得特别有满足感。
1: 所以你看，那就有了双档嘛，
0: 就
1: 我全都要，对吧？我就全都要就好了呀。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中午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老两口，对吧？想要去吃个午饭的时候，各下两个双档，然后呢下点粉丝，午饭解决了，而且你也不用说调什么料，里边的汤汁料包都是在的，你直接下进去就可以，而且是鸡汤的汤汁啊。
1: 对的，我们两个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有一个红烧的，有一个咱们清汤的这种鸡汁包。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说你想吃红烧的，今天用红烧的，你想吃哪个就用哪个，对吧？
0: 所以
1: 做到了一个大家自由选择、自由发挥，而且方便，今天还价格实惠。
0: 其实真的啊，我觉得是特别放心去吃的。为啥？因为的话肉质好，你就放心去给小朋友去吃嘛。像我们家有小朋友的话，如果说想要给小朋友去吃的话，你肯定要看一看配料表什么的。真的丝竹故事我是非常放心给他吃的，老年人也是放心去吃的。
1: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包括我们所有的开发的，就我们做我们自营品牌的这些同事，大家家里面的小孩
0: 肯定有咱们的东西的，
1: 都是自己吃的，
0: 绝对的，
1: 都给自己家里人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在监控在把控它的品质，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都放心。
0: 所以大家放心啊，我们自己敢吃，大家也放心去吃。而且今天是我们性价比很高，199块钱是十包带回家，还送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甜的咸的我们是给大家随机赠送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就真的在蹲的，蹲一个合适的价格。很多人打电话都打到那个小凳子里去了，就问说：“哎呦，什么时候能再上呀？什么时候价格合适呀？”
1: 对的，包括库存，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有断货断了一段时间，
0: 对的，
1: 还预约嘛，因为是真的生产不过来，因为卖得太好了，
0: 是。
1: 所以有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就说：“你这个什么时候有货？”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第一个，我们原材料用得好，我们用到的一个油面筋塞肉里面用到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没错。
1: 而且时程我们每一颗写的清清楚楚，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也就是你这一个油面筋塞肉你一口咬下去大部分都是肉，哎，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
0: 其实真的啊，像我和小灯做食品久了，我俩的话其实舌头很灵的，在外面一吃，其实你一咬就知道这个肉质好不好。
1: 我跟你说，我现在
0: 对吧，包括说其实像我们的肉，我就是为什么我放心给家人去吃呢？因为确实是肉的品质好。我经常我自己去点的，就是我自己去吃的，因为一口的话，它那个肉是黑猪肉，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很松的，
1: 它有肉香，
0: 它是那种对肉香味，然后它是又是对又紧，然后又香，又是那种就是肥瘦结合的，特别特别美妙的一个味道，真的很好吃的啊！
1: 你多说，我们不如直接吃一个给大家看一 看
0: 一下，
1: 对吧？给大家看一看。哎，刚刚我们说了，我们是红烧，里面带了一个红烧的汤料包。如果说你不想做红烧的，咱们想做一个清淡一点的，你就跟这样
0: 鸡汤进去，
1: 蛋绞笋啊、火腿啊这些东西很清爽的一些很鲜美的一些食材，
0: 对吧？
1: 你看油面筋撕开，里面的一整颗哇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肉馅，所以每一颗的肉馅比例我们敢标85%
0: 以上。
1: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0: 这个肉馅薄薄的油面筋是
1: 多大一颗，
0: 苏式油面筋啊。
1: 包括你把这个肉馅给它撕开，你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的品质，肉的质感，哎呀，不是那种打成肉泥的那种，你到嘴巴里面你能嚼得出来肉香，
0: 是的，对吧？真的，我得偷一颗，我来尝一尝了。啊，
1: 你尝一下，而且这个油面筋我们选择到苏式的一个油面筋，它是吸满这个汤汁，就咱们跟这个笋啊、蛋饺啊，包括火腿一起炖的时候，它这个汤其实是鲜的口味，
0: 真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喜欢，就是我们去吸汤汁去吃，确实吸汤汁之后更加入味。很多人其实下火锅也吃的，你知道吧？下火锅，
1: 下火锅下油面筋才肉哦，
0: 可我跟你讲，可
1: 我以为就下油面筋呢，
0: 特别特别的香啊，而且真的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这一块。
1: 对的，但是我刚还是说回来那句话，就是带肉馅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外边吃还是叫外卖，总是会考虑它里面的肉是什么部位，是加的什么肉嘛，对吧？
0: 一口全是肉。
1: 对的，今天您可以放心，我们写在包装上的就是加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而且是每一颗的肉馅85%以上。哎，
0: 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给大家是给大家保证一下，承诺一下，用的是什么传统的苏式的面筋，
1: 对，
0: 每颗的含肉馅比例是大约等于85%哦，就85%以上都是我们的肉了。
1: 对的，
0: 用的什么肉呢？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的猪前腿肉，是肉馅的，没有用任何的边角料，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了啊。
1: 包括到配料表都是非常干净，再给大家看一遍，
0: 看一，
1: 因为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大于等于42%，哎，为什么是42%？因为里面还有个汤料包啊，
0: 没错，
1: 是这么算的啊。你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鸡粉、食用盐，没有了，
0: 是的，
1: 没有了，非常的干净，
0: 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有没有加什么不好的东西啊？完全没有，我们自己人也是敢放心去吃的，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
1: 百叶包
0: 也是很干净的，朋友们啊，
1: 对的，
0: 放心啊，
1: 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去吃了。
1: 第一位就是猪肉，说明我们猪肉加的非常的多，然后千张饮用水、大豆、碳酸钠，这个是做千张用的啊，
0: 对的，
1: 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粉。然后姜、食用盐、胡椒粉，哎，
0: 就是家里边我们就是常用的一些调味料，
1: 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每一个百叶包都是手工包制的，机器，我们那边机器包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所以每一颗都是手工包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百叶包，哇，
1: 还有这个做了一个
0: 茄汁的
1: 口味，我觉得这个做法也非常的好，
0: 太香了，朋友们。
1: 我直接拿一个起来给大家咬一下，因为其实你能看得到，透过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
0: 肉很多，
1: 非常的多，鼓鼓囊囊的，然后一口咬下去啊，
0: 是的，它里边的皮是很薄的，然后是很韧的那种千张，也是很吸汤汁，看到没有，这个肉有多少，朋友们。
1: 而且这个千张它是不会发硬的，它是又薄又韧，哎，到嘴巴里面你是能吃到千张跟猪肉在一起混合的那种口感，
0: 是的，
1: 对吧？
0: 真的，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就是每次都要囤货，因为吃的很快啊。你看夏天还没有过去，虽然说立秋了，但还是很热。
1: 对，
0: 不要下厨的时候，咱们就几分钟时间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千张，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油面筋，对不对？主要今天朋友们价格很合适，199元是10包带回家，5包我们的油面筋，5包我们的百叶包，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包装、大含量的。甜咸是随机给大家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在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是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月饼精神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
4: 不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大家就吃吧。

0: 哇，我现在满嘴都是那个汤汁，
1: 就肉香，
0: 好吃，
1: 对吧？油面筋塞肉，因为它那个用到的一个苏式的一个面筋，它就吸汤汁的，然后里面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一口下去就是那种汤香肉香，然后里面的肉馅有嚼劲，这种在嘴巴里面咀嚼的口感，对吧？我觉得这是我对一个油面筋塞肉的一个想象，就是你应该一口咬下去，它就是肉骨，
0: 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次我就跟小东说了，我说这个菜是真的很香，全家人啊，
1: 很下饭，
0: 无论任何年纪都是特别爱吃的，而且真的很下饭。它的汤汁很吸汤汁嘛，所以你下一碗米饭，吃着一碗面条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或下点粉丝，就是我们的双档单档的一个组合嘛。
1: 对的，而且就很方便，而且大家都吃得非常好。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总共是有到5包黑毛猪油面筋塞肉。都是用到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每一袋里面是有一个红烧的汤料包，再加9颗油面筋塞肉，所以今天总共45颗油面筋塞肉，
0: 没错。
1: 然后还有5包鸡汁百叶包，百叶包一袋是有6只，总共就30只，里面也都是单独带咱们的一个汤料包的，
0: 没错。
1: 因为今天是还是我们在私厨故事的整个品牌的周年庆的这个月份里面，所以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包藕粉圆子，口味是随机的，就是一个黑芝麻加一个那个荠菜的这两个随机发。就是如果说过了咱们这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恢复到常规组合了。
0: 对的，
1: 199块钱就是5加5，没有这个额外赠送了。对的，
0: 所以朋友们，真的我觉得趁这个时间你可以多囤一点，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
1: 是
0: 咱们要招待客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端上一盘来，对不对？又好看又好吃，而且特别的有面子。我觉得这个的话，你真的送人你也不会觉得心疼，
1: 关键都是大家喜欢的一个口味，对吧？
0: 对的，
1: 红烧的油面筋塞肉，蒸的这个百叶包，或者放到一起做双档，
0: 是的，
1: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关键是品质要好。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您收到货的话，一个彩袋拆开来，我们是刚刚拆的，
0: 一大包，
1: 里面还再送一个那个汤料包，你看，
0: 然后汤料包，
1: 对的，您拆开就是9颗油面筋塞肉加一个红烧的一个汤料包，
0: 是的。
1: 那油面筋塞我们每一袋在袋子上我们都写清楚了的，这个不能随便写的，这个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就是85以上的猪肉，
1: 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
0: 是的，
1: 精选到的是黑毛猪。
0: 对的，我们是黑毛猪的
1: 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没错，
1: 就是8月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批次。
0: 哎，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囤一点，因为吃的特别的快。像我们家，你看到没有，就是很久没有这样的优惠了。我说这次我肯定要囤的，因为上次的已经完全吃完了。
1: 对的。

0: 吃的也快嘛，因为你其实拿出来就是一道菜，而且是非常好的一道菜。
1: 是的，那
0: 平时如果
1: 而且很方便，
0: 对吧？现在开学了，家里面想快速的弄一个早饭，又要吃得好吃的有营养一点，咱们就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档粉丝汤，对吧？咱们做好了之后，加一点点粉丝或者面条，加一点香菜、蔬菜。都可以，
1: 真的，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你说早上的时候啊，高中生、初中生，
0: 这不就是一道很有营养的早饭吗？
1: 又有能量，又好吃，又吃得开心，又健康。
0: 关键是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每一颗的油面筋，撕开它的一个这个油面筋塞肉，你看里面裹得满满的都是咱们的一个肉馅，
1: 都是黑毛猪的，朋友们，
0: 对，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这个肉馅，
1: 这个太诱人了。
0: 每一个有多大？你看，非常非常的大。
1: 是的，
0: 里面的肉馅你包括看。包括你去吃，你都是能感觉到肉的一个质感，肉的一个香味。
1: 没错，而且真的很入味的，它是很吸汤汁的。
0: 对的，
1: 我们是给大家带了这个汤料包的，所以是很方便的。
0: 包括到百叶包，您看啊，每一个它千张都是又薄又韧，而且不会包得很厚。你看，稍微一夹，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出来了。
1: 出来了。
0: 然后里面这个肉，它的这种汤汁还泛着油花的这种，你看猪前腿肉做的这种汤肉馅，它就是很香，口感非常的好，
1: 是的，满满当当啊啊！我们里面用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呢？黑毛猪的前腿肉，所以肉的品质又好。然后千张用的也是我们江南的千张，品质也特别的棒，对不对？
0: 苏州的千张，
1: 所以口味真的是很好吃的啊！今天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的，很多叔叔阿姨都反复这个我们的囤货了啊！五包加五包的组合，十包带回家，199，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有甜有咸，也是这样子的大的一个包装啊，看到没有？就这两款随机发放的。
0: 对，
1: 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啊，这个组合真的是对我和小灯这样的打工人特别的友好。像我俩如果说，哎，我下了班之后回家，你说再做饭，太痛苦了，我真的是不想下厨房了。但是我一想，几分钟就可以吃一个这样子油面塞肉。
1: 我理解你，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家里面冰箱就是经常就是放好这个之后，我到家已经八九点钟了，
0: 是的，
1: 太晚了。
0: 哎，真的。
1: 但你又得吃点，你不吃，你要不就睡不好觉，要不对胃也不好。
0: 对的。
1: 所以我就会下一个面条。下完面条之后，我就把那个鸡汤包加进去，再加两个百叶包，再加两个油面塞肉。
0: 而且你看，又有蛋白质，又有肉，然后你再下点碳水，我觉得吃得很幸福了，营养元素也很够了。
1: 对的，然后煮的时候，它里面那个肉馅，它有那种肉汁的嘛，它会到汤里面，那个汤也非常香。对的，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你看下火锅呀，或者说用我们这个自带调料包，
1: 红烧
0: 去做一做，红烧一个，清汤一个，清蒸一个，都可以。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想要去给这个客人去来一个这样的这个大菜，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菜的。
1: 对，因为你自己再去，我做过，我真的自己去买油面筋，然后去。
0: 哦，真的。
1: 我跟你说，
0: 这么厉害！
1: 我调那个肉馅，我都调了差不多有快一个小时，因为你要给它用那个。切完了之后，然后又用那个绞肉机，就那个手持的那种，给它打碎。
0: 还是麻烦的。
1: 对，然后要调味道，然后一个一个塞进去。哎呦，真的很麻烦。
0: 所以我觉得啊，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自力更生需要下厨的，还是要什么学会解放双手，方便为主。
1: 对。
0: 哎，像这样的，我觉得品质又好，肉的品质也好，我们的这个百叶的品质也好，对不
1: 对？
0: 真的放心去吃吧。
1: 而且
0: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合适吗？
1: 对啊，你想配料表又干净，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我们也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包括它的含量比例也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吧？
0: 对。
1: 今天的价格还实惠，199块钱，你带回去多少东西啊？
0: 是的。
1: 油面筋塞肉5包，每一包里面有9颗。颗油面筋塞肉，每一颗肉馅都是85%以上的一个比例，对吧？然后还送红烧的一个汤料包，
0: 没错。
1: 5包的鸡汁百叶包，每一包里面是有6只百叶包，也加一个鸡汁包，对吧？今天因为是丝竹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
0: 是的，
1: 再给您加送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
0: 这个也很好吃的，
1: 对吧？总共199块钱，咱们自动订购还立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回去，
0: 越说越划算，我真的又想下单了。
1: 真的是划算的呀。
0: 是的。
1: 前面我们导演还说他们那个他妈妈不是看到这个，
0: 对对对，家人看到要买，
1: 这个刚刚就买了呀。
0: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会就是维持很久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天笋就没有闲过，除了在说，
1: 正好饭点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真的。而且各种做法都每个都好吃哎！
1: 对我说了嘛，就灵活搭配。
0: 对，
1: 因为我们汤料包也给你准备好了，对吧？都是单独包装，你想做红烧的，想做清蒸的，想做淡口味的，想做什么都可以，都方便。
0: 是的，
1: 关键是原材料的这个肉馅啊，包括到这种油面筋、千张啊这种，你的选择要好。
0: 我跟你讲，真的很挑的，我现在嘴巴特别挑，就是因为我吃这个肉，是真的，我能尝出来好坏的。如果说这个猪肉的品质不好，其实一吃你能吃到那种猪的腥味呀，或者不新鲜的味道。
1: 真的包括你如果是带那种油脂的那种猪前腿肉，你能够吃得到那种油蒿味。我不知道你吃没吃到过，我吃到过。我其实对那种猪肉挺敏感的。
0: 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的话，我一口咬下去就是猪肉的一个香味儿。
0: 是的啊，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儿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我们02151199000。并且呢，朋友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吧啊。
1: 对的。
0: 我们是5+5的组合，199元是5包的油面筋，5包的百叶包啊，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这个是给大家额外赠送的啊，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福利的，这个也特别好吃，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啊。
1: 是的，
0: 也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1: 是我们周年庆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赠送，为什么呢？因为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本身就是有一个圆子嘛，大家马上中秋节也要吃，对吧？
0: 是的。
1: 糯米的这种的话，其实有些人吃的可能说有点不太消化或者怎么样。
0: 对的。
1: 但这个是用纯藕粉做的，东方购物商城也有卖，16元1包。您可以去买，如果说到时候您觉得这个尝的也不错，您可以再复购一下，也算支持我们，对吧？今天这个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啊。
0: 我俩今天都数不清吃了几颗了，因为确实
1: 我已经吃饱了，
0: 但是一直还在吃，
1: 因为
0: 里面的肉很香，你看到没有？已经被我咬最后一口了，满满的都是肉。外面的话，我们薄了这个百叶包，它是那种薄薄的、软软的，完全不费牙齿。
1: 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包括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也是一样。你像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红烧的，我们加一点点白菜、青菜，加一点点的蔬菜。
0: 太美味了，
1: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你做出来你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非常多，我给大家咬一口就知道了啊。
0: 特别的香，里面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所以品质很棒，肥瘦很均匀，吃起来的话是完全不腻的啊。
1: 一口咬下去，里面基本上就是肉馅为主，
0: 对的，吸满汤汁了。
1: 然后这个苏式的这种油面筋吸满汤汁，你能感觉到这个红烧的酱汁夹杂的这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的一个肉香。
0: 对的，太好吃了，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品质特别的棒。来看一下啊，传统的苏式的面筋，然后我们肉的比例是85%以上，每一颗里边朋友们85以上都是我们的肉。肉是什么呢？严选的优质的黑毛猪，而且是上等的猪的前腿肉为馅儿，朋友们，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
1: 对的，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再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因为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他买这些东西他会关注他的一个配料表，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写的清清楚楚，猪肉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酱油、生抽，然后味精、小葱、淀粉、
0: 没有
1: 鸡粉、食用盐，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批次也非常新鲜。它就是我们家里边会用的一些调味料，
1: 对，就是一些调味料，
0: 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1: 对，而且包括这，它是把那个汤料包里面的那个也在里面嘛，所以汤料包就是非常干净，就是大家平时做红烧的那种汤汁的调味料，
0: 真的很香啊。而且的话，它其实做法很多，像我们刚刚说的啊，用它这个调味料，就是调料包。去这样子烧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红烧，然后清蒸、清炖，
1: 蒸，
0: 还有这个茄汁，对吧？
1: 茄汁的，然后包括你想加其他的一些蛋饺啊、笋呀、做一个咱们的一个江南风味的这种鲜美的这种带汤料的这种、也 OK， 对吧？
0: 都好吃，
1: 关键是原材料要好。
0: 朋友们啊，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因为确实是很受欢迎，而且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是非常的有这个优势的啊，199元10包带回家，还送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边吃饭的时候吃面条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在卖这个油面筋，还有这个百叶包的，
1: 按颗卖的。
0: 我跟你讲，它按颗卖，而且很贵的。它里边的肉其实我跟你讲不会塞很多。然后呢，你吃面的时候，你又想来上一颗，就在纠结，一颗五六块，我来两颗吧，感觉肉吃不够。然后呢，就是真的是很纠结。但是你这样去一吃的话，我觉得你完全舍得放，对吧？
1: 但我自己在外面吃的这种肉馅的东西啊，我会打一个问号。
0: 这个很对，
1: 我真的不太敢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它用的什么部位，是不是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它的肉是不是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或者冻了很久的不新鲜的肉因为有些时候真的能吃出来肉有一股那种味道。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吃东西啊，食品安全我们还是要很注意的，给我们自己和以及我们的家人就是有很多的保障，
1: 对吧
0: 我们用的都是什么黑毛猪，优质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所以它这个品质也好，肥瘦也比较的均匀，很香啊，它那种猪肉味是很香的，它没有那种猪的腥味，它全部都是香味。
1: 对的。
0: 然后呢，在外面那个油面筋包括是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那种韧韧的皮，薄薄的皮
1: 的所以我们也敢于给大家去承诺到，第一个我们选择到的这个肉馅都是猪前腿肉，包括油面筋塞肉，我们选择添加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包括这个面筋也好啊，包括这种苏州的千张，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有把控，都有溯源的，所以您吃的也放心，配料表全部都非常的干净，
0: 没错，
1: 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哎，所以说今天买回家就在家里面，马上也中秋节也快到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孩子也开学了，我觉得这种时候家里面备一点点这个食材，干净的、放心的、实惠的，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好。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3900。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因为确实今天都知道啊，价格合适，
1: 价格真合适，
0: 对吧？
1: 因为常规组合我们就是五加五的一个组合，今天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所以我们货号前面都在带了一个私厨故事周年庆嘛，对吧？
0: 是的，
1: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庆生的一个月份，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这个是也是苏州的一个特色菜，它是用纯藕粉去包的那个肉馅，它不是包进去的，它是用古法的工艺一层一层把这个藕粉给皴上去的。
0: 再给大家拆一个我特别爱的这个吧，
1: 这个咱们的一个百叶包啊，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里面肉馅裹的非常多。
0: 看到没有，朋友们，满满当当都是肉啊，
1: 都是猪前腿肉、
0: 啊、对的，猪前腿肉，而
1: 且你能吃得到肉香。
0: 你就是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的，像这个茄汁的、红烧的、
1: 清汤的
0: 清蒸都特别的好吃，因为它这个百叶是特别特别的吸汤汁的。
1: 你包括自己平时煮面条煮粉丝的时候，你加两个进去，
0: 是的，
1: 对吧？肉你也吃到了，不能说咱们吃面条太单调了，对吧？
0: 哎，
1: 咱们加一点这种浇头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太香了啊！像中午你不想做饭的时候，你来上几个啊，你也不用就是煮太多，因为一包里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对吧？老两口各吃两个，我觉得都已经完全够了。
1: 关键配料表也干净，
0: 对吧？
1: 你吃的也放心。所以今天您能带回去有多少东西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199啊，总共是有到油面筋塞肉5袋，每一袋里面有9颗油面筋，然后5包鸡汁百叶包里面是有6只，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塞肉加30只百叶包，再送给你一包价值16的藕粉圆子，只要199。
0: 没错啊，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朋友们，特别的划算，而且也是我俩都自己在囤的，包括是我们导演刚刚也说家人在，
1: 他妈妈刚刚买了嘛，
0: 正在订购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足了，因为叔叔阿姨太热情了，本来以为够的，但是我看这个架势啊，很有可能会不够了。
1: 其实我们这个货一直是不够，之前有卖断货，然后开预约订购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有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问这个咱们什么时候到。
0: 这一次我们到了，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这个卖的太快了，基本上老批次的到仓库我们就卖掉了，
0: 立马就卖掉了，
1: 对的，所以都是新鲜。

0: 的批次，然后再给您做到承诺，每一颗油面筋塞肉肉馅比例85%以上都是添加到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1: 是的啊，而且主要是什么，主要一定要把握这次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了啊，因为确实啊，像之前的话我们厨房是没有赠送的，这次给大家赠送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这个也是我们的主品在卖的，
0: 这个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啊。
1: 对的，
0: 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16块钱一包。
1: 对的，
0: 16块钱一包，今天是纯赠送给到您的，也是我们私塾故事的一点点小心意，也是谢谢大家三年以来的一直支持我们。
1: 是的啊，
0: 也希望大家吃了觉得不错，复购一下，谢谢。
1: 没错啊，就是把握机会吧，因为下次的话就是很有可能没有这个赠送了。
0: 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
0: 肯定没有。就周年庆过完了之后，我这个货号就下架了，肯定是没有这个赠送的。
1: 那一定要把握机会，朋友们，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
4: 不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病人也行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大家就吃吧。

0: 瓜，我现在满嘴都是那个汤汁，
1: 就肉香，
0: 好吃，
1: 对吧？油面筋塞肉，因为它那个用到的一个苏式的一个面筋，它就吸汤汁的，然后里面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一口下去就是那种汤香肉香，然后里面的肉馅有嚼劲，这种在嘴巴里面咀嚼的口感，对吧？我觉得这是我对一个油面筋塞肉的一个想象，就是你应该一口咬下去，它就是肉锅，
0: 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次我就跟小东说了，我说这个菜是真的很香，全家人啊，
1: 很下饭，
0: 无论任何年纪都是特别爱吃的，而且真的很下饭，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很开心，我自己能够提前看到我们全新的贝壳，超漂亮的，真的是大下血本的。而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香，我相信一会儿刘总会给大家一个惊喜的。那我们说回正题啊，我说我们在选桑蚕丝被的时候呢，很多观众都在觉得说，哎呦，牌子多了去了，我为什么要在你东方购物选？我不能在小平选呢？那小平便宜的了呀，10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一条，哇，我买回去以后完全睡不了，一看都是断丝什么的。你说我现在敢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吗？这就是挑被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您注意啊，咱选这个的跟选吃的是一个道理，你能选老字号，咱不选一般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江苏的老字号。那您说你只是在江苏红吗？并不是，人家一红红在全国。怎么说呢？这句话怎么理解红在全国呢？国家纺织行业标准厉害了，这是引领着全国的标准呢，对不对？是不是引领全国了？蚕丝棉哪个单位啊？屈指可数吧，就这么几家，当中就有一家叫做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是不是苏州市山水丝绸？跟我们今天这个名字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当中呢还有两个字的人名叫刘英，就是刘总。我们今天非常

0: 了鱼，那很多的情况下很会就是糟心的，特别是被子哦，因为不是我做被子才做被子哦，因为被子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不经过太阳晒的话，那肯定有一个霉搭搭的味道，潮黏黏的，盖在身上肯定不行。为什么整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味道很刺鼻。但是有一种被子啊，让你不要操心的，那就是我们的5000年的丝绸文化流传到现在的桑蚕丝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的这被子啊，它自带光芒，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如果说我们上海地区一个月下雨，你都不要怕，为什么？它自带光芒，它没有这种味道，而且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
1: 不用晾。
0: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我们绿色产品就是人人喜爱。那么当然刚才我们徐老师也说的，现在呢市场上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也很多，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平台也有。那么阿姨妈妈们，我还是说心里话啊，建议大家买被子先要了解啊，再去爱上它，再去用上它，千千万万别踩坑，因为这个一踩坑的话心情不好，对吧？我们现在最关键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心情要好。那心情好，那我们说白办事万办事，晚上睡觉的被子是不是很重要呢？
2: 当然。
0: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跟大家说心里话。那么今天我来的话，主要职能就跟大家也要分享什么样的产检，让你盖在身上的话没有后顾之忧。请看一下，我们就要优等品的金字塔尖尖的。那金字塔尖尖大家都懂的哦。这两天你看 A 级风吗？风啊，大家去看什么？就是看金字塔，是不是？如果说没有这个金字塔，你说怎么去看，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是大事情哦，是吧？当然我们蚕丝被也是金字塔，这是一点。另一点大家一看就懂了，我们山水丝绸一直用什么？桑宫锏，待会我要剪给大家看，让大家眼见为实。接下来的你看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哦？它也叫蚕丝被，它也可以叫双蚕丝被。如果说你买了这一种的话，你肯定盖在身上不舒服的。因为这个被子经不起你的蹬，经不起你的踢，经不起你的抢，这是一点。另一点还有一个，我们的营养成分，你看这么黄的，大家都懂了，要褪色。
1: 是。
0: 褪色要用什么？真白剂凝光粉。但是我们优等品的话是自带光芒，它不用优怎么真白剂凝光粉的，它是珍珠白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了解丝绸，爱上丝绸，用上丝绸。那么这样子一来就算了吗？没有，我的责任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5000年的好物。请看一下我们这里的产检
1: 啊，有点像，我没太觉得有太大区别。说实话，
0: 一个是你近看看得出的黄澄澄的，是吧？螺纹比较乱。这个是不是亮亮的？
1: 更亮一些，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好的是怎么产检呢？这个配这个的，大家懂了吧？
1: 这两个是这样出来的。
0: 对，配色。
1: 但我看不出来这个颜色哎。
0: 但这个不叫双蚕丝的，这个叫蚕丝。
1: 少个桑字。
0: 对。
1: 这有区别，
0: 是不是？这是一点然后呢，它这个里面要褪色，真白剂凝光粉那营养成分都没有了，而是这个前丝长只有多少？500米。
1: 我不信。我
0: 你不信啊？你等一下啊。然后呢，我这里呢也跟大家比较一下这是什么？双宫锏优等品两个蚕宝宝吐丝的。
1: 是。
0: 然后你看这个丝多么的晶莹剔透。
1: 是。
0: 好，那么我们眼见为实，随便我找一个产检，你看啊，这里找一个，这里找一个都可以。
1: 随便
0: 你看手上
1: 随便拿，
0: 大吗？大的，我要比较一下。
1: 有小的，
0: 我让大家你看，这个呢，我们就正常的叫上检，
1: 这是平常的蛋，那个是双黄的，
0: 可以这么说，
1: 是不是？双
0: 胞胎，对
1: 的。
0: 好，那么大家一看一比，哈三年代，上海人说起来这么这个小小的，对，是小小的，小小的先检，
1: 小小的，
0: 到底是里面有产一个产检，对不对？我们到底看一下，
1: 你这个好薄
0: 有吗？
1: 这个币啊，好薄，
0: 有吗？还有吗？
1: 没，
0: 没了，只有一个，你看这里面有吗？没有了。就是正常的叫什么叫单宫锏，也叫上锏那么麻烦你徐老师把这个拿掉，我们现在这一个来一下看，好吧？这个我有很用力的，
1: 干净了
0: 我一剪掉它，
1: 手掌干净了
0: 这个情况下大家看，
1: 你这个币好厚啊。
0: 对，好，大家一看来喽，大家看一下，
1: 来两个都出来了，
0: 是不是？两个，
1: 两个，两个，
0: 这两个出来的情况下大家都懂的。你看干净吗？很干净，
1: 干净的。
0: 再看你刚才这个蚕茧放进去，
1: 你得放个3-4个都没问题。
0: 你一看看得到吗？看不到了。那么好，这里面呢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了。
1: 我
0: 拿
1: 这个。
0: 你
1: 拿
0: 这个还是拿这个？
1: 我拿这个喽。
0: 好，那这个我提醒你多拿一点啊，我少拿一点。
1: 我还多拿一点。
0: 对，都是250克，半斤。
1: 都掂一掂呗。
0: 来吧，
1: 掂一掂，
0: 来吧。
1: 我这才几下就掉了。
0: 所以它只有500米啊。
1: 这个什么？这。
0: 有的地方只有100米，有的地方只有50几米。
1: 这真的是蚕宝宝吐出来
0: 的。那也叫蚕丝。
1: 它也叫蚕丝。

0: 缺了一个烧。
1: 那他睡觉的话踢被子不就凉了、啊、
0: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它不叫优等品，它叫合格品。
1: 不对，您这个可能有手法。
2: 能，
1: 您有手法。
2: 那你来吧。
1: 您有手法。
2: 你来吧。
1: 我普通人也这
0: 样、哎、用力用力用力用力，
1: 我都这么颠了。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可以了吧，我都这么颠了，这下边很重哎、啊、我感受到很重啊。
0: 是是，好，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啊、你看我们这个蚕丝，你看看亮吗？
1: 亮亮亮亮，
0: 对不对？我们镜头你看到吗？
1: 哦，好亮，
0: 你看跟镜面一样，
1: 真的是好亮。
0: 它是有营养的
1: 哦，
0: 有营养的被子长得什么样？今天我跟大家呢带了一创什么，马上9月7号不是白露了吗、
1: 啊哎、
0: 很多家人们都在准备被子、
1: 啊、
0: 今天这个表布啊，大家从来没有看到。首先你看跟金光大道一样，
1: 真的是第一次见，
0: 奇花大奇花，
1: 亮亮像蚕丝一样亮亮的。
0: 对，我们你看做到的是什么宾馆级的 哦，大家出差的话旅游的话都知道，宾馆一般用到这种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就要500以上的，
1: 高档
0: 是不是、嗯、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做？我们就是要把这根丝跟我们的表布一定要融合、
1: 哦、
0: 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哎呦，这床被子确实是跟市场上励志产品不一样。
1: 我明白你，
0: 懂
1: 了。好的东西贝壳也最好的了，
0: 那是全棉的哦，
1: 更
0: 高质高密的。你看我们这么一来的话，大家是不是感觉、
1: 啊、
0: 哎，闪闪
1: 真的是好亮啊，
0: 断面结构
1: 啊，
0: 好吧。好，那么这个呢，很多啊你们都没看到，今天是第一次、
1: 嗯、第一次来
0: 全棉的、啊、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0: 还有，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两个标志。
0: 对，
1: 来，一个呢是像蚕宝宝蚕茧一样的圆圆的，
0: 是
1: 啊，有我们的电话地址啊，
0: 叫蚕妍性、哎、
1: 还有一个是品质保证，这后面全部都是我们的身份证内容。
0: 这就是这条被子的
1: 优等品，等等等等都在这里，价格都在这儿呢、啊、
0: 对。
1: 在除此之外，这还有一个
0: 喜麦，
1: 喜麦在这里。这个喜麦就算你把那个剪下去的话也没关系，就留喜麦你也能看得到。
0: 对，
1: 能找着我们的任何的
0: 若干年还看得到、
1: 啊、这都有内容。
0: 好、
1: 啊、还没结束、哦、还没结束、
0: 哦、
1: 这还有一个、哦、这个刘总老师低调低调。我说干嘛低调？你要低调的话，万一劣币出驱逐良币怎么办？我们就是良币啊，干嘛要被驱逐啊？所以你看我们上本是
0: 实打实的，
1: 对啊，实打实挣得的荣誉啊，包括我们丝棉这个起草单位，包括咱世博会的获奖品牌，这都是实在的呀、
0: 啊、那最关键的、哦、阿姨妈妈们，今天这个被子你看、嗯、我们有这么一个配，
1: 嗯，
0: 难道只有一个吗？不是，有八个。我们把被套的几页打在这里的话、嗯嗯、这条被子就纹丝不动。
1: 是，
0: 第二天你还是睡在被窝里面、嗯、不让你着凉、嗯、不会让你阿嚏阿嚏阿嚏、
1: 嗯、
0: 也不会咳啊咳啊咳、
1: 嗯、
0: 那就什么一个小的一个工艺给你带来是加倍的温暖。好，这么够了吗？没，我们这个被子都是什么，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将近1.4米这么大的开口，那大家都懂的，前方位都看得到的、
1: 哦、
0: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哎，可能有的阿姨妈妈们要说了，
1: 怎么
0: 这个丝跟棉怎么会连在一起？
1: 对啊，
0: 好的丝就是发砖的哦，
1: 发砖的、
0: 哦、如果跟我们的棉布不配套的话、啊、它不砖的
1: 哦。
0: 除那我们不砖的还有一个
1: 什么，
0: 就是什么即时纤维的面料，
1: 化纤的。
0: 哎，对，还有一个呢，有的人就是什么、嗯、给你铺坏，放里面放一个叫防砖丝的，就是也是什么无纺布，
1: 也是化纤，
0: 但是盖在身上的质感就不一样、嗯、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是原汁原味，如果放了无纺布的话，氧化了之后你吸进去的是什么你就懂了，就化纤。哦，
1: 明白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要盖东西、嗯、吃东西都要原汁原味，道理在这里、嗯、好，看了之后今天说实话我也很不想也很舍不得这么好的一个表布。
1: 我听您说来着，这个好像挺贵的。
0: 对
1: 呀、
0: 啊、你看我现在把丝哦、
1: 嗯、
0: 拉放贴下来，对不对？让大家、嗯嗯360度，本来我真的很想。
1: 不是，你要真舍不得，咱就算了。这多少钱一米？现在这
0: 个几十块钱一米，
1: 就比这贵很多，是吧？
0: 对不对？我们这么好的，你们不相信去找，找得到的话，你多给我一点
1: 便宜。您可以，我真的允许你这次不剪，没关系。
0: 我们做人要做真人，做真事。
1: 嗯。
0: 我说是舍不得，但是为了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我也要什么？
1: 这个造价是高的，大家可以去
0: 打听。对，大家可以看
1: 3公分
0: 的宽的段条，你看我现在在中间、
1: 哎、
0: 剪一把，
1: 心疼心
0: 疼，对不对？确实是有一点、啊。
1: 第一次哦，
0: 因为有时候呢，
1: 怎么说？
0: 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
1: 光速度非常好，
0: 实打实的。你看，听听声音，好的棉纱的声音啊。
1: 好、
0: 啊。哇，哇。
1: 哦，这个比之前还要，
0: 哎呦，韧性，对
1: 吧？对，韧性还要好哦。
0: 你看，
1: 是真的、哦，
0: 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最关键的一点，
1: 真不错，
0: 这一个表布我们的颜色、嗯、大家都知道现在马上就金秋了、
1: 嗯、是
0: 结婚朝天、哎、
1: 这个缎面绝对适合，
0: 然后我们小孩子成了你看丝牢吗、嗯、你看
1: 挂在
0: 对不对，
1: 纽扣上
0: 面你看
1: 都不 断、啊、
0: 都不断，你看这个情况下大家你看
1: 纽扣都要断，
0: 跟钢丝般一样的是什么？
1: 是
0: 这是琴弦都不断，
1: 对不对？不断，
0: 那我一定要弄出来，对不对？好、
1: 嗯、
0: 我把下面也拉一下，好了、
1: 哎哎哎、
0: 这样子一来大家看清楚了吧，
1: 好
0: 的蚕丝被它是具备的几个优点，首先轻松软，
1: 嗯，
0: 这是一点。另一点它是什么？有18种氨基酸，
1: 嗯，
0: 盖蚕丝被就是我经常说一句话，咳啊咳啊咳，可能少一点，鼻涕也少一点，对不对？那是绿色。

0: 的产品，嗯，它是什么防螨抗菌，嗯，大家都懂得这个床是不是卫生啊？那我们睡在这个被窝里面有什么后顾之忧吗？嗯、没有，
1: 没有啊。
0: 那么好多阿姨们说，就是这样够了吗？冬暖夏凉哦，蚕丝被家里有的话，一年四季都要用，
2: 是都能用。
0: 它能冬暖夏凉，嗯，它随着体温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盖蚕丝被真的是很好，四季都能用。它是蛋白纤维哦，它还有一个包裹性很强。当你翻个身的话，它会粘着你、嗯；当你侧个身的话，它会粘着你、嗯。所以呢，我们就保护好我们睡觉的安全。嗯，好，这么好的蚕丝，你看轻松软是在哪里？你看波光粼粼的，是不是？
2: 是。
0: 那我现在就这样子够了吗？没有哦，我拿几根丝，你看，现在这几根丝可能很多阿姨妈妈，我走开一点的话，也许可能看不清楚。
2: 几乎都快看不到了。
0: 没问题啊，你看，
2: 这都不断吗？
0: 你看，
2: 哦，这都看不见了，
0: 来了吧？
2: 这都看不见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丝的魅力。哦，这就是我们蚕丝优等品，桑蚕丝白白的什么蚕丝棉？
2: 啊、哦，是是是。
0: 你看看长度多少？绕篮球场12个，还是15个？很多阿姨们都知道是15个，嗯、就是1200米。好、哦，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这么看也不行，因为我每次来的话呢，喜欢给大家呢
2: 掏个洞，
0: 掏心掏屋啊，掏心掏屋。
2: 为什么要掏个洞啊？
0: 表里如一呀，啊、哦，对不对？就像做人一样呀，是不是？嗯、好。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有个空洞？
2: 是。
0: 那我把里面的事拉出来。哦。那么徐老师啊，这条被子呢、哦，其实我们4个阿姨啊已经拉好了。嗯。很轻很松。我刚才说过，嗯、好的蚕丝被就是什么轻松软。嗯。然后我们你看啊，我们轻轻的一拉，嗯、轻轻的一拉。嗯、哎。哎，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我再用力的话，那就是把它的伸张度出来了。
2: 您再用力，它就出直播间了。
0: 大家看到
2: 没？别再用力，
0: 对不对？其实我们说。真的是这个蚕丝跟钢丝一样？不是的，它的韧性就是有钢丝的那个韧性。啊、哦！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蚕丝，山水是说自己有双圆的哦。
2: 刘总是这样的、哦。
0: 你看我，对我就这样子的话的，两个手我就不怕。那么，哦、很多人也要说的，你这么薄薄的，你有技术，所以说不会出问题，
2: 是不是？
0: 徐老师吧，你来吧，来。
2: 这让我
0: 你好像是锻炼的，对吧？
2: 哎，来来看，看得出来锻炼的哈，
0: 用力，再用力。顶着穿吧，顶着穿吧，
2: 我都已经这样了，它都不断哦。
0: 你的手有点疼了，是不是啊？
2: 都不断哦。
0: 好，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子好的被子，嗯、只要你不洗，嗯，不压，嗯，10年都没问题。嗯，那你看看我对面有两位工作人员，我你看，
2: 成年男士比你有力量，
0: 拉得这么细了，还不断的话，盖在你身上怕吗？所以好的是经得起您的检验。嗯，
2: 来吧，那我们抓紧时间。
0: 好的。
2: 您关键这贝壳咱也升级了，这个丝又这么好，
0: 第一次、啊、
2: 特别贵吧？
0: 那么马上金秋了，
2: 是啊，
0: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拿出好的产品来。
2: 专柜价格多少钱？
0: 对不对？把这个市场利弊的事情，我要彻底揭发它。
2: 其实还好，5290还好，在专柜还好。
0: 那当然。
2: 我真的看的是贝壳，我以为你得弄到8000。
0: 那真不得了了，我们是专柜，我还没上了，
2: 是不是？
0: 不上了，
2: 全新的。
0: 东方购物的。
2: 太好了，在我们这首发。
0: 是不是？
2: 太好了，3点。多少重？3.7斤总重，
0: 这么好，当即备。
2: 观众朋友们，3.7斤总重，哇，那太棒了！优等品双光剑桑蚕长丝，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来，我们给大家来，
0: 不够，
2: 还不够。那第二件是给大家送上了全棉的被套，
0: 对，
2: 也正好大家里面如果说配的恰到好处且不松，嗯，也不紧，那种被套不容易找到。
0: 对、
2: 嗯，你别的家的跟我们家被子万一有点差距，
0: 我们还有8个袋子，寄过来之后你真的，因为很多阿姨们也说单独去找个被套、哦、确实很难找。
2: 你看这重量很垂，
0: 对，
2: 很垂，
0: 全棉的，
2: 它不是轻飘飘的那种啊，
0: 高质高密啊，
2: 你看多垂，
0: 对，
2: 很好哎，
0: 是
2: 1000多块钱。
0: 对，
2: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嗯，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呢，哎，我把价格板放到这儿了啊，嗯，来给大家看看，市面上。两床被子这个一个被子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贝壳放在一起是5197和6397元，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2198和2298元。
0: 但是今天呢，我刚才也说很开心，嗯、对不对？9月3号了，嗯、很多小朋友们去上学了、哎，老人家呢在家里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的，嗯、也在为就是这个秋天做准备了。所以我们新品隆重登场的情况下，我今天也带了一份礼。
2: 您带的礼物是什么？
0: 这个礼物的话呢，徐老师，
2: 我看看您的礼物，
0: 我呢蛮喜欢，因为这个年龄的人蛮喜欢送红包的。
2: 啊，红包好。
0: 所以说呢，我想送一个红包，哎，要不要？
2: 我要是要，
0: 要的是不是？
2: 我手都伸出来了，你拿走。
0: 那就给你吧，
2: 哎，
0: 因为你代表我把这个红包打开一下，好吧？
2: 来吧啊，今天是给大家100块。立减100，
0: 不可能的，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刘总咱可没有这么小气过啊。
0: 这个、
2: 对，刘总给我们减的时候，减的是1000元。来吧，右下角价格，我们麻烦字幕老师给我们改一下啊。
0: 慢慢引导。
2: 这不是2000多，1000多
0: 啊、
2: 哦，1000多。
0: 对呀、啊。
2: 那您这个 我知道啊，一个是我要离你近了，您心里慌不慌？我一离你近，您是不是觉得有点慌？别走，
0: 这个
2: 走的话，我们
0: 这个事情呢，我说心里话，
2: 您
0: 我先跟你说，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的，心情好，这个升职，大家都各方面都会好。那么其实呢，我再三说的，我们因为专业做这个蚕丝被的，我一定要拿出我们的高货，优等品双蚕丝。然后呢，真的是产品质量要保证。
2: 就是这么便宜的情况下，两件一除，
0: 是不是？
2: 热的话才600多块钱一床，在市面上都难见。那这样，我今天再给大家破个记录。马上您一开场就说了，孩子又开学了，老人呢现在终究有自己
0: 的
2: 休息时间了，
0: 现在天气又冷了，对，
2: 什么节日来了？马上
0: 白露啊，马上白露来。
2: 家里人聚会的聚聚，中秋了。我的意思，反正
0: 中秋
2: 快到了，
0: 快。
2: 我呢，这个人呢，会有一点点要让你为难一点点。我会把快到没到的节日先拿出来跟你说，我得是要点东西。中秋要到了吧？啊，
0: 你道理有一。
2: 中秋到了，你这边一个被子肯定不够
0: 用。那比如说，我是也是快人快语啊。子女们如果买上这样子的好被子，送给父母亲，比买月饼给他吃更好。
2: 啊，话是这么说，你也认可。
0: 因为人是好，老人家有三高啊，什么高的，对不对？有的东西不能吃。
2: 马上就中秋，马上。
0: 对，
2: 说实话，
0: 所以说呢，建议小朋友。老人家呢，真的是需要尊重。
2: 中秋和什么节日特别近？您告诉我，中秋和下面一个节日特别近，特别近。
0: 那这个我知道的。
2: 您说，请回答什么节日？十月几号？
0: 我知道的。你说来道去，就是这样送个东西是吧？
2: 对。
0: 啊，送个被套。
2: 那不可能！你跟我开玩笑，我说了这么多。
0: 你这个被套也一。
2: 我这些话都只再值一条被子了好吗？我说白说了，我说了半天，我给你要个被套。
0: 朋友啊，我送的，我不收你一分钱。
2: 我看出来这样的，刘总，你听我说实在话啊。首先，这个贝壳是咱第一次有。
0: 对。
2: 锦缎的啊，
0: 对，
2: 缎条的，
0: 叫贡缎，
2: 贡缎的啊，缎条
0: 的，
2: 非常亮。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看细节，真的好亮好亮，很漂亮。
0: 也是这一次啊，后面没有看不到的。
2: 好的，那这话您都说了，你不然我再要一床被子，以后又弥补大家一下。你看你自己都说了，再加上中秋马上就来，好事成双，你这成单了，不吉利，不好听。我成双，我要好听要吉利，你得成双。
0: 所以我们啊，我们只是搞生产的，永远说不过你们主持。
2: 没有，我说的是实在话。
0: 你怎么是站在我的对面，对不对？
2: 那你看老两口那没。说老一口啊，
0: 那么这样，
2: 那老两口
0: 不送了，我再送条被子。
2: 那不行，你先给我看被子有没有？
0: 被子有的，
2: 有的来。
0: 被子我们做被子的怎么没有呢？
2: 您不用亲自上
0: 了。你看看呢，本来我们这个也是百檀的。
2: 我知道这个要用百檀嘛，
0: 一模一样的。
2: 我们总是要有备货的，后备后手。换句话讲，万一这个坏了或者哪儿的不好看了，或者贝壳起，
0: 你开玩笑，百年老之后。
2: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在一般我们摆台要备两床，所以今天他既然拿来了，他就别拿走了，别想拿走。同样的价格，同样的金数，全部都给大家增加了。这种情况下是7.4啊，以前是6啊。
0: 你笑得这么灿烂干什么？
2: 这您同意了？
0: 我拿的，我只是给你看看怎么同意。
2: 不是看什么？看是不可能看的，我都拿到手里了。
0: 啊，你这个
2: 我都拿到手里了，刘总，您不能这样了，我都拿上来，哪有拿走道理啊？请客人来今天家里了，您不能给人赶走不吃饭呢？
0: 你是不是把这个为难的事情给到我？
2: 是啊，我都说了，成双吉利，成双吉利。好事成
0: 双。这个料子我告诉你听，首先真的是新品，这是一点，真的可以支持大家去比质量的情况下比价。
2: 全新贝壳好亮的，真好。
0: 另一点，这个面料一般人都不舍得的，对吧？几十块钱一米布，
2: 是真的好啊，
0: 对不对？那既然你刚才说的中秋，我们开心是吧？团圆，对不对？那我这个性格也是这样的，徐老师说的也有道理，对不对？那我也要跟你谈一个条件。
2: 您说，
0: 我们只是此时此刻，不预约。
2: 下一道也没有。
0: 哎呀，没有。如果你答应就算了，
2: 但我答应，
0: 好吧，
2: 我
0: 答应你就给我。
2: 不，咱就无论今天是100位观众订还是1000位观众，咱都一视同仁。
0: 好，
2: 订的多，订的少，订的少，我们刘总更开心了，他少送点。
0: 就这一档节目，下次你看不到的。
2: 行吧，不管怎么说，咱们把这个机会占住啊，
0: 就这个
2: 同意了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1: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3: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0: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3: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搿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0: 老早
4: 个
0: 水是没加。
4: 哎呦，也越烧越好，也是
0: 越烧。现在水是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侬看拉拉。
5: 今天这个价格啊，刚才大家不要以为是一双被子了，是两床被子，我要到手了。观众朋友们，一旦要到手，羊毛薅到手里，你不能放过他呀，要给刘总下一次没有这样的直播，没有这样的好贝壳了。你看看我们的实力，自有的桑园，这蚕宝宝多漂亮。
3: 所以说我们叫眼见为实，
5: 是眼见为实，
3: 因为我们做这一条叫良心被、这良心被的话，首先你自己是不是专业的，这是一点。而且我们丝绸人就是这么样子的，你专业的这是一点，另一点你是不是有源头，是不是我们说统商处有这组装的，组装的就是东拼西拼拼弄来叫一床被子。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很负责不负责任了。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个，刚才徐老师你也知道的，这么样的好的全棉的三公分的，就是什么我们叫断条啊，
5: 断条，
3: 对不对？没有这样子大胆的，
5: 从来没有
3: 配套的，
5: 从来没有。
3: 那我们就是今天也是考虑到
5: 是
3: 方方面面，秋天来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是要什么盖好被睡好眠，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是源头工厂，所以你看我们的丝都会让大家什么眼见为实，
5: 真的是很漂亮，又漂亮又长。
3: 对，那这叫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我们其实丝绸人就是一根筋，一粒茧，一条丝一条被，你看我们的车间大家就懂了，对吧？我们今天所有的被子都是出自山水丝绸人的手，都是谁鲜鲜热热的。那么很多人都知道的鲜鲜热，包括吃的也好，我们用的也好，肯定都是什么原汁原味。
5: 而且你看这工厂多干净，
3: 是啊，
5: 你要是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有灰尘，
3: 那不行的，
5: 对
3: 吧？这条被子我们检验，如果检验出东西有问题的话，不能出来的，这是很合格的，
5: 要求非常的严。这就是国标制定企业对自己产品的
3: 严格。那你看我们缝纫工都是自己的，
5: 来给大家看一看、
3: 是不是？
5: 刚才我一直跟大家说了，我说稍微给大家有机会看一看这个小细节。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我这样翻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一边大家看，这上面一条一条的，
3: 对
5: 啊、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一条一条亮亮的，看到这个光泽度，你自己看，这反光了，这都。就特别特别像蚕宝宝吐出时，他把棉做成这么亮晶晶的哦，
3: 还有一个
5: 太厉害了。
3: 我说白了、
5: 啊，
3: 我们的颜色叫粉月色
5: 哦。
3: 粉月色什么？我们通常粉色是很土的，
5: 哦、
3: 我们这一个颜色很洋气，
5: 真好，
3: 对不对？因为温馨的、
5: 哦、
3: 浪漫的都是要什么洋气的颜色。
5: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优等品。双工件桑蚕丝，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的，不管是这个1100多、1200多，还都是3.3，记不记得都是3.3斤，今天全都变成3.7斤的总重了，全都是3.7斤。所以今天这个羊毛你不薅，你说如果一条被子这样好了，我们另外给大家送一个2斤的，
3: 我这里下次还。
5: 2.5，
3: 这是羊毛不薅，下次没有了。我可以告诉你，
5: 刘总在这儿等着
3: 我。今天我们这一床被子本来没有的，
5: 对。
3: 然后一拿出来，大家一看，
5: 那眼睛亮啊，
3: 一模一样的。
5: 不是观众，咱消费者又不是，我们都聪明啊。
3: 我是在东方购物，
5: 我
3: 这么多年来，我是很相信东方购物的大平台，所以我们把好的品质拿过来，这是一点。而且呢，我们把新品就放在东方购物。
5: 是这样啊。
3: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5: 哎，
3: 我们要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5: 容我插句话，我因为我的职责要跟大家，因为这个构成很多人不相信。我跟大家两个大升级，咱赠品呢更别说了，我是硬要出来的。那么其中的对于产品本身来讲，一总重升级了吧，原来的3.3变3.7了。第二个贝壳大升级，不是小升级哦。
3: 没有，
5: 不是说颜色换一换哦，贝壳是大升级哦。
3: 没有过的，我
5: 没有过的，
3: 跟大家要看一看的，
5: 是真的没有过。
3: 近距离看一下，你看
5: 特别亮，
3: 这个光泽是不是多么好？
5: 哦，
3: 对不对？你看
5: 一条一条的多亮，
3: 我们真真实实的一条高货，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5: 就像丝一样光滑的。
3: 我徐老师呢，今天我要
5: 搞、
3: 讲一个心里话，我哄着的，我要哄着的。为什么哄着呢？蚕丝被吸了块，晒了一块。最关键的，我上个星期六我很感动。
5: 怎么了？
3: 我们上海有位先生叫吴森先生。
5: 哦哦。
3: 他呢送他妈妈到他的亲戚家去玩玩吧。结果呢，他妈妈该到的时间要回了，他不回，为什么？他跟他儿子说，他家的被子特别舒服， 我不想走。然后他的儿子因为条件也很好的，怎么会被子会吸引他妈妈？
5: 对，
3: 所以他亲自又去看了。到家一看的话，翻开来

0: 就我们山水四城，
1: 有吗？有我们标签啊。
0: 对呀、
1: 啊，啊有
0: 标签。然后星期六带着他老人家、嗯，带着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
1: 去专柜了吗？
0: 对，到我厂里哦。但是价格我们有这里优势。
1: 啊，希望那个吴先生
0: 对对
1: 大家别，
0: 所以叫吴先生。
1: 心里有疙瘩可不要有疙瘩、啊、
0: 对不对？那但是呢，
1: 终究是东方购物的实力的，
0: 对吧？我们因为在东方购物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场好辈子。
1: 好好好好。
0: 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如果说现在我们没有好的防螨抗菌的被子、嗯，也没有蛋白纤维的被子、嗯，对你这个睡眠质量有提高帮助的被子。嗯嗯今天正是当时。
1: 被子咱说完了啊，咱得继续往下说。
0: 好，
1: 这细节咱刘总考虑的特别周到，周到了什么程度？
0: 随机的、啊。
1: 这个颜色款式随机，我们还摆了另外一个颜色啊。
0: 来吧，大家看一下，
1: 看看
0: 漂亮吧，金秋了，对不对？
1: 多好看，
0: 多好看，
1: 多好看，是啊，
0: 对不对？
1: 我看到。
0: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 A B 版的？
1: 哎，这个也好看，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从来在东方购物不会送一点点、一点点的东西的，
1: 嗯 嗯，
0: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送的是什么？
1: 很有质量哦。
0: 叫。
1: 很锤哦，
0: 货真价实。
1: 你自己看，很锤哦。
0: 那锤还不是最主要的，
1: 很好。
0: 主要的是全棉的、高质高密的、活性硬化
1: 的。所以啊，它高质高密啊，品质好，品质好。
0: 所以说呢，很多阿姨妈妈都认我、其实我也很感谢大家。有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所以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一场好辈子。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刘总特别爱送这个贝壳，是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要求是这样的。
0: 对呀、啊，
1: 外面一买就买四件套。那额外的可能真的用不用到，我们人家只是来反复的换被子，换换、
0: 啊、
1: 家里面那个什么床单是多了去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被壳吧，你一买四件套，哎呀，就感觉心里又不舒服，又不常用到，家里一堆那么多枕套在那边，都很吵，又换来那么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还有一件事，我有请教一下刘总，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咱不是算下来是1200多，1100多吗？我除以的话，大概300-400块钱一床被子，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掺一些化纤的啦？给你搞，
0: 你想要吗？
1: 咋？
0: 你想要吗？要化纤丝吗？
1: 我不想呀，
0: 你不是在整我们，对不对？
1: 不
0: 如果我有一根假丝的话、啊，我曾经跟你承诺过的，现在也跟你承诺过，
1: 承诺
0: 我把企业都送给你、啊。
1: 好，
0: 所以说你
1: 我就等刘总这话了。
0: 居心不良哎，我发现徐老师、啊，
1: 刘总不不开心啊，
0: 对不对？
1: 要不开心了，
0: 我肯定不开心的。做真人，做真事、这是我的师傅费达生老先生跟我说的，我们的禅师之母，对不对？中国当代的黄道婆、这是一点。另一点，我在这个行业将近50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一粒碱，
1: 是
0: 不离不弃的就是一条被。如果我做违心的事情，一次充好，以假乱真。你说我敢站在东方购物大平台吗？
1: 东方购物十多年的合作伙伴，
0: 对呀、啊，
1: 要出问题或者是敢做这件事情，早就被好多在上海的消费者已经被
0: 是的
1: 发现了。
0: 所以呢，我想呢，
1: 拉开看得见的。
0: 关键问题，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平台很多，我也看到很多平台，这个主持人也不懂什么的，
1: 对
0: 不
1: 对？主播了，
0: 请个嘉宾也不懂什么的，就哪里剪纸晃来晃去，说不出1234，然后把价格弄到什么1200块钱，好、还可以买到总重5斤6斤的被子。
1: 那多扯呢吗？
0: 我那一天我也花了钱，我去买
1: 了，
0: 我研究一下，因为我这个丝绸人弄不懂啊。
1: 敢在我们孙悟空面前，
0: 对不对？
1: 佛祖面前，
0: 结果一看这条被子吓到我了，
1: 看看
0: 哦，难怪，当然他们的退货肯定也高的，
1: 这些
0: 但是我想
1: 弄些小手段哈，
0: 要什么不怕火来。我们山水丝绸的被子就是要跟我们阿姨妈妈们接地气。
1: 我跟大家再说一遍啊，
0: 好，
1: 今天这个价格呢，原本是从这2000多，2000多，
0: 是的，
1: 便宜了1000块，1000块。
0: 对，
1: 然后呢，额外的被子再加上一个贝壳，只有这两个。
0: 对，
1: 我刚才给大家又要了一床被子，我都说了，被子大升级，贝壳大升级，从来没有，我第一次，这么多年第一次升级这么多，价格一点都没变。还有一件事情。如果观众朋友们拿回家以后，他从来没有盖过，他也觉得1000多也是有一点点害怕，到底好不好盖？
0: 这里呢，我承诺大家的阿姨妈妈们，
1: 好不好睡，
0: 如果你们真的没有用过，
1: 没有用过，
0: 我不要紧，让你试睡一个晚上，
1: 但
0: 是要加被套。
1: 你可以套自己的，套自己的也行。
0: 如果你睡得真的很舒服的话，你再拿下、
1: 啊。
0: 如果你好像感觉到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话，也没问题。
1: 怎么样？
0: 退给我。
1: 哎，真爽气！我就要听您这话，
0: 对不对？
1: 一是保价，咱保的爽气；再厂子都送大家，如果咱有任何一根那个化纤丝的话
0: 啊，
1: 假丝的话。第二个，刚才说了，拿回家之后，您自己家贝壳最好是先套上睡一宿。
0: 对，
1: 睡一宿就可以了。你肯定感觉出来到底香不香、舒不舒服。不舒服你还我们就好了。好，
0: 还有一点，我要再次说明
1: 啊，
0: 我们这个被子不能压，不能洗。
1: 啊，
0: 记住这两点，十年没问题。
1: 最后12组备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山好水，才能抚育出好的桑树。那有了好的桑树，我们的蚕宝宝才开开心心能够吃到这么好、碧绿碧绿的什么桑叶。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什么蚕宝宝生长。这个几天28天，我也在说，

0: 然后土石纪检2到3天时间才有我们这么白这么大的一个什么产检，那什么产检？双工检。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要说双工检是三个字呢？因为双工检检成后检尸长，它长到多少可以绕篮球场15个。那么我们的蚕丝被就是要选择这样好的原料，就是优等品的。那这样盖在身上的话呢，盖被子大家都知道的，伸个懒腰，披个被子，也许可能两个人抢个被子。那你假如里面的填充物伤蚕丝不是好的质量的话，这条被子要水散架的。那一散架的话，那盖在身上是不是很容易着凉啊？
1: 搿水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吧？搿水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叫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2: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
3: 值得拥有，
2: 值得拥有，
4: 而且用的放心。

0: 六尺最后九组备货啊，刘总，这个我还是，虽然我答应是答应您，如果您稍微通融一点点，今天大升级的贝壳大升级金叫断条工艺，特别亮，就跟小蚕丝一样的光泽，手感特别好，大家回去你摸一摸，真的是大升级哦，以前没有过。然后第二个里面的，我们今天总重达到了3.7啊，以前是3.3，我们这也升级了，然后价格还这么便宜，也没给我们涨呢，多来两双没了。哎，刚才那个六尺床就7组了，没了没了，您别不说话呀。给我个回馈，
1: 我们
0: 跟您要
1: 的啊。
0: 哎，您说，
1: 我们输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这么说就您相信我，我肯定只能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今天是新品，
0: 但今天这是羊毛、啊，
1: 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叫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这个价格我支持大家去比价，比质量。如果市面上有这样子好的表布，比我这个价格一样的好的，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0: 您这话都敢
1: 讲，
0: 您这都敢讲，
1: 当然了，
0: 你必须要品质，
1: 质量是大家知道的，质量就是我们的生命、啊、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东方客户大家都知道的，很认可的，对不对？他也是讲究产品质量的，所以说我们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这一条
0: 辈子。我六尺床现在最后七组了，没
1: 了，
0: 没了，
1: 我真不加了，没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
0: 那一会儿大家不信的话，我给大家展示，反正一会儿就是预约了啊，
1: 对吧？
0: 约不了不是一定，
1: 真的不好意思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说呢，真的。我们要高质量的睡觉，那肯定要有好被子。那么你们要买好被子，一定要找源头工厂。我们三省丝绸自己是从栽桑养蚕啊，
0: 最后六组。
1: 哦呦，
0: 六十双最后六组，
1: 对不对？我们是从栽桑养蚕到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所以质量来说，我不会有半点虚假。还有一个，今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表布啊，很多人
0: 真的
1: 都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们真的叫好马配好鞍，全棉的粉月色的，这个你看这个3公分的断条，
0: 看看这一条一条写的，看到了吧？亮亮亮的。
1: 你现在七星级、六星级的宾馆都是配套的这种面料哎，我们住在被子上哎，什么概念？
0: 对不对？手感
1: 什么叫轻松软？对不对？这条被子我们是真的是叫高配了，
0: 太好看了。
1: 真的，
0: 我们这荣誉，我们的荣誉都在这儿
1: 了。荣誉的倒是我说，
0: 我跟大家讲一下，
1: 金杯银杯，我需要阿姨妈妈们的好口碑。
0: 是世博会，咱上海市上海的世博会啊，蚕丝棉的全国的起草单位。
1: 那我们还要加油啊！
0: 当然加油，
1: 还要加油，
0: 我们加油，一直推出不断。哎，这不就推陈出新了吗？
1: 是，
0: 多好、啊！
1: 所以不断的超越自己。
0: 那您先拿，交给我。我还没说完呢。
1: 我今天还忘了一下。
0: 您说，
1: 本来一床被子呢不能深冬用，我们现在两床被子的被才纸抹被了。
0: 对，已经7.4了，还不深冬用，可以，完全可以。
1: 你加被叫纸抹被了。
0: 对喽，
1: 徐老师，你今天也是真的为阿姨妈妈们汗都出来了。
0: 你看我今天
1: 真的是的，
0: 前胸后背，你就说我今天拼不拼吧，观众朋友，就要点东西不容易，真的是苦口婆心的跟着刘总商量。
1: 什么时候我请你去？
0: 我跟着第三下次的时候来做吧。
1: 我什么时候请你去栽桑养蚕？
0: 是。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就接受我这个心情就好了。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跟大家来做节目，说这个产品。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愿意捧捧场，反正咱买东西，咱一定买靠谱的。不靠谱的，我们来忽悠您没有用。上面都写了，如果有任何的信息要素是假的，您来投诉，您来告我们来。大家理解我的话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大升级，升级在哪里？我做这么多档节目了，如果您看我东方购物，您看我曲明这张脸这么熟了，看跟上海丝绸刘总合作这么多节目了，您注意注意，什么时候这个价格就一模一样价格，上一档也一模一样价格，是3.7的。多少？今天近一年了，都已经9月份，今从年头到年尾，快到年尾了吧？这都是3.3的，甚至比3.3可能再少一点。我送你也要的是3.7的呀，所以加在一起是7.4的总重啊，观众不是3.2。
1: 你知道你刚才哪一句话打动了我？
0: 您说，
1: 你说现在马上要什么急了？我想来想去，哦，对的，
0: 对呀，
1: 中秋节
0: 是
1: 中秋节，大家是业缘、人缘、家团圆，
0: 团圆啊。
1: 所以呢，我想呢，这份礼的话送给我们子女们，为什么让子女们呢买上好被子给父母亲用？
0: 孝敬。
1: 有的父母亲可能到目前为止床上还是聚酯纤维，
0: 还没干。
1: 那这样子的被子给老人家用呢，确实是有一点点不咋的。那么我们今天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你看两床被子，
0: 还有一个贝壳。
1: 对，
0: 还没结束，
1: 配套的全部有了。
0: 就是这都是桑蚕长丝啊。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贝壳。
1: 这个贝壳是全棉的，而且是什么？我们是高织高密的啊、哦。
0: 您别小瞧这贝壳啊！哎，您别小瞧这贝壳、啊。
1: 买5尺送5尺、啊，你想想多漂亮！
0: 看看
1: 你看 A B 版的，
0: 好不好看？
1: 是不是？
0: 但是颜色款式随机啊。
1: 机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后面摆的这一床是另外一个颜色的、啊，
1: 所以
0: 随机送。
1: 你也夸夸我，我们山水丝绸，你看我实在不实在？
0: 不，我刚才都说了多少遍你实在了，
1: 对不对？不会拿一点点的东西出来了，
0: 很爽气的，
1: 对不对？拿这么好的 被套给到大家，也是阿姨妈妈们跟我说的，小刘啊，我们的被套很难买。
0: 您回去感受吧，
1: 能能
0: 绝对沉，
1: 加个被套
0: 多锤，
1: 那就送。
0: 有一些那种轻飘飘的，我一打手我就知道，做这么多产品又不是假的，玩假的呢，所以有的时候摸不出来、这个。
1: 玩假的我不来的。
0: 就是呀、所以今天这个是1000多块钱送给大家，大家抓紧时间抢啊！我们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今天拿回去的，记住全部都是优等品，双工剪，桑蚕长丝，少一个桑字不行，少一个长字也不行，也不能是单工剪，每一个都是最重要的信息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1: 我在这里也祝大家买贵了退给我，买假的我一赔10。
0: 好，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是好拉干啥，我也没有第一趟看到，这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是真好。这是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0: 们再看画面啊，20万亩的自有桑园，您去谁家买，人家把家底儿、把心都掏给您看了，什么样的工厂干不干净，双不双工钱给您吐的丝，最后这个开口能达多少开口？刘总，
1: 将近1.4米。
0: 谁家能做一般做1.4米？
1: 目前市场上做蚕丝被的不可能。
0: 诚不诚心，实不实意，大家就说说看，随便您拉开看一看，人家被子到底好不好？所以人家这么实心实意的跟我们介绍产品，我们就是愿意回馈这样的。真诚嘛，就是我拿回去我愿意给您这个机会。比如说我跟您讲过，之前东方购物有这么亮的贝壳吗？这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确实有一点点感觉好像越到年底了，刘总这边很厉害啊，一下子又创新了，又升级了。原来就是普通的棉，大家看到这边协调了吗？亮亮的，大家看到没有？这光泽度，我稍微压一压，你看看多好看，您回去摸一摸，感受感受，这个成本不低吧？
1: 那我要告诉你，
0: 不低吧？
1: 我这个呢倒不是主要的，
0: 当然不是主要的，
1: 我们里面的丝是优等品，商工检的，而且是蚕丝棉100%的。
0: 对，
1: 你一看这样子的话，就是金字塔尖尖的，这是重要的。
0: 有
1: 另一个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叫好马配好鞍。
0: 怎么说？
1: 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秋天来了，大家都知道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不对？可能婚姻上的，可能金婚银婚的，可能伴手礼的，那今天我们这两床被子，皮夹被，
0: 粉红色的回忆，
1: 对不对？而且最关键一点，徐老师，我也跟你说心里话，目前情况这么高配的被子，市场上很难找，因为成本高。
0: 那如果咱说句那什么的话啊，万一人家找到跟我们一样品质、一样贝壳，
1: 我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说，如果质量跟我一样的，如果组合也是这样的，价格也是这样的，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0: 我再说第二句话，
1: 你说，
0: 我都替观众朋友问您了，
1: 你说。
0: 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大家想一想，1198，咱除以3的话是300来块钱一双被子，就算1200多，它也是400出头一点点，我就算它300-400块钱啊，这么低的价格，您在里边的质量会不会给我搞一些化纤丝掺进去，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1: 哎，石老师，我要跟你说一句话的，我好像记得每次都跟你说的很清楚的，
0: 是，
1: 如果里面一根假丝的话，就得有一根，我企业都送给你，要不要？
0: 我要企业，
1: 你要企业，
0: 我也要真被子，
1: 你想得到了，真的是。所以我呢始终跟阿姨妈们说，现在市场上利弊弃重良币的事情真的很多。曾经我也买过一床被子，他们说250块钱，那我250就250，
0: 就是啊，
1: 对不对？买了一看这里面的是什么丝，
0: 什么丝。
1: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太是一根筋一粒茧，还是一条被，这条被子要做好，从剪子开始，从我们产业链开始。然后你想，有的主播对产品都不了解，你说他能懂吗？
0: 所以你看我们把谁请过来了，
1: 对不对？
0: 一干这个行业40-50年的人，
1: 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的被子开口不是10公分，也不是20公分，我们做到将近1.4米啊。
0: 对，
1: 1.4米，我们小学生都是这么高的，
0: 就是把良心掏给大家看了。
1: 跟大家说的，让你360度全部看得到里面的
0: 好
1: 真金白银。
0: 因为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就不再多聊了
1: 啊。
0: 这个备货没了，
1: 不备，
0: 主要是
1: 我不预约，我刚开始就，因为你要
0: 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说完都不备。
1: 这点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你送了一场，所以我不加。如果说你只有一场，我来加。
0: 哦，您在这儿等我。
1: 因为你是说到是，
0: 您在这儿等我呢。
1: 中秋来了。所以我拿出我的态度来了。
0: 那就这样吧，我反正我是争取到了2床被子了。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本身单床被子人就100床的话，那你变成双床被子是不是得对折了？你就到50床了呀。所以我能理解刘总的意思是这个道理。那所以咱也不难为您了，我不难为您了。您已经
1: 上海人讲起来瞎瞎弄啊，
0: 瞎瞎弄，
1: 真的瞎瞎弄嘞，真的。阿姨妈妈们，我这个人呢也是实话实说的人，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的表布升级。只要按照你们出去旅游过，在这个5星级、6星级的宾馆的面料就在这里。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们今天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是什么超越自己？哎呀，把新的品
0: 甭超越自己了，咱这个最后一组了，别再超越了，再超越的话，你这就你又不给我们那个这。
1: 加肯定不加了，理解。
0: 超越归超越，但是这备货咱就不超越了，观众朋友们，就抓紧时间，最后一组60双，我们先收一段了。如果观众朋友们你没有盖过，没有感受到这么舒服。这么色一的被子，
1: 我刚才允许大家
0: 套上贝壳，您家里的贝壳先套上睡一宿，
1: 对，
0: 喜欢了留下，不喜欢你退给我们，
1: 对，
0: 行不行？抓紧时间抢，02151111999000。

0: 我们今天不给大家有任何的其他多余的备货了啊，所以六十双，
1: 也谢谢大家对山水丝绸的信任，
0: 全新升级了。
1: 我必须拿质量来给大家
0: 看到
1: 个交代，
0: 看到诚意。
1: 我在这个做好质量的情况下，我把价格给大家有个交代，
0: 确实可以，
1: 因为我们自己有200,000亩的桑园，所以说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
0: 是
1: 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盖在身上就拿活，
0: 品质做得非常到位。你要不信的话，1.4米左右开口，你回家自己检验吧。
1: 目前蚕丝被，我就是超越不了我了，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
1: 因为打得大，看得清楚呀。
0: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
0: 掏心掏窝的给大家看，然后尤其是里面那些丝，我们总重啊达到了3.7，之前上一段节目还是3.3，两床被子加在一起7.4，您就说在大东北可以吗？
1: 我只是给到大家，今天这两床被子可以作为叠加被、也可以作为子母被。
0: 五指到最后三组，
1: 我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拉棉车间，关键的一个车间，
0: 多干净，
1: 对不对？
0: 五指最后两组，六指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打电话抢。今天被壳升级，被面升级了吧？锦缎的工艺吧，缎条的工艺吧，
1: 质量肯定有保证。
0: 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的丝，总重加达到了3.7斤，加在一起有7.4斤的总重，也比之前增了这么多。所以今天这羊毛大家一定要把它薅到手，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菜。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哈，那我们的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佳节。那中秋佳节啊，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老鸭扁尖汤。所以今天东方国正正很好，养足400天的安徽的老麻鸭为您所献上，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两只装和四只装。当然了，买大组和四只装更加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扁尖能不能也送上呀？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由扁尖来卖，来自我们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我打锁线上了，也会有4包以及是8包装带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更优惠的价格、更优惠的组合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首先是要过节了，第二今年的夏天真长、真热、真闷，所以啊，这么燥的漫长的秋老虎的时候，吃点润润的、滋阴的鸭子，不仅是过节很应景，第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另外今天给大家配了扁尖，有机的扁尖跟鸭子一起烧，真的是绝美。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鸭子，您都一定要拿下，真的很划算。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有很多熟悉这款商品的人，不用我们多介绍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看有了赶紧来订，对不对？
1: 对。
0: 两只我们的安徽老麻鸭178块钱，那如果乘以二的话，要这个300多块钱了，
1: 360，50多，
0: 对吧？
1: 350，
0: 对不对？然后这边呢是四只装更加优惠了，2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那直接买这个比买两只的好多了嘛？
0: 那肯定啊，
1: 便宜啊，
0: 对，而且正好要吃，再加上秋天吃鸭子还蛮好的。
1: 对，
0: 再加上它是400天的啊，这个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家。当然有我们的扁尖组合，扁尖呢是4包装啊，每包是300克的分量，关键是有机的哦，有机天目山的扁尖笋，150块钱是4包，那乘以二的话，8包是1300块钱呢。这个扁尖你炒的也能吃，烧汤也能吃，8包装更加优惠了，238块钱，
1: 划算。不管今天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反正这两个都一起买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包括是扁尖，它的一个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1: 的？我们今天安徽的老麻鸭，我们是慢养了400天，鸭子一定要讲究天数啊，朋友们。然后它这个不是白条鸭，白条鸭可能20-30天就出炉啦、出栏啦。我们今天是叫做老麻鸭，这是安徽的一个特别好的鸭种哈。怎么来看它是麻鸭还是白条鸭？首先你看它身体里的毛根，我们给大家都弄得干干净净，毛都去过了，但是这些毛根在皮肤里的是它是麻鸭的一个特别好的证据。毛根是黑色的，说明它是麻鸭。如果它是白条鸭，它的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是非常非常硬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老麻鸭它是在巢湖水系慢养400天，野外自己要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来吃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成一个豁口了，都已经完完全全放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得更清楚？是吧？
0: 像这只鸭子在那看谷子一样。
1: 对对对，它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圆润的形状了，这就是它在野外放养400天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鸭腿、鸭脚哈。
0: 好，
1: 因为这个鸭子的脚啊，你说它养足了400天。一般的鸭脚我们看到都是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鸭脚皮很薄，筋很多，然后它还有茧，说明什么？这真的是一只赶路的鸭子，真的是锻炼了很多，每天都有很大的运动量，
0: 自己去捕食。
1: 太对了，是的，这就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都看过了啊。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当中还有它的一个鸭心啊、鸭胗啊、鸭肝啊，都帮大家所保留掉到了啊。而且看看，因为400天，在东方给我买到这个鸭子啊，老鸭的
1: 老鸭
0: 能够到400天的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大家想中秋佳节啊，老鸭汤、老鸭扁尖汤、老鸭笋尖汤，这个麻鸭得要多少天？那么鸭子越老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也是能够沉淀下来，
1: 鸭香味儿就出来了，
0: 它的那个香气非常的扑鼻。你平时在家里头啊，就煲个要2个多小时了，
1: 真要煲，这一定时间给的足啊，朋友们，因为它实在是够老、够有味儿。看看这个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的，没有那种很油，但是颜色非常浓郁。
0: 我看上这个扁尖，然后再尝一尝它汤，对不对？
1: 这汤非常非常好吃。我给大家把鸭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汤和这个鸭子都很棒，
0: 好香，又鲜又香。而且这个扁尖啊，它有味道呀。
1: 对，
0: 鸭子的鲜香味是嵌入到扁尖当中，
1: 扁尖当中去的。
0: 这个汤当中，我发现应该是冬瓜最好吃了。
1: 汤。冬瓜汤、扁尖汤加上鸭子，
0: 那个纹理，
1: 我直接就今天这个煲的特别到位哈，直接脱皮了、脱骨了。然后您看它这个肉 玫瑰色的，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告诉大家，四百多天的老麻鸭，它的肉一点儿都不会柴，一点儿都不会老。您吃到嘴里就知道，那真的叫做入口即化，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嫩。你尝尝这个腿吧，
0: 一会儿。这个腿，来来来，正好是没有吃午饭。
1: 太好了，那你今天这个午饭没有吃是很明智的。
0: 对的，因为我怕嘛，这个鸭子如果说不好吃，很柴，不好吃。
1: 来尝一尝我们的鸭子，哎呦，好不好？滑不滑？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
0: 有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它入口。口之后有点像这种童子鸡的嫩，
1: 对，非常嫩，
0: 但是它又有这个老麻鸭的这种鲜香。
1: 这是我们的扁尖，朋友们，您看它是不是很粗？
0: 特别好香
1: 啊！你会觉得，哎呀，这上面还能吃吗？会不会很老？不会的，我们的扁尖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一点点要吐掉的纤维的结构都没有。
2: 是
1: 从里到外，这里面都是嫩嘟嘟，吃起来跟肉似的啊！而且好干净，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扁尖，天目山的笋尖，
2: 对，
1: 真的。好吃，所以今天光买鸭子不够，扁尖一起要带回去。有机的扁尖，我们今天合下来好便宜啊！
2: 这家是确实是香，
1: 真的很香。
2: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品牌啊，包括是这个套组合。
1: 是
2: 鸭子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先看扁尖特色，好吧？
1: 我先把这个鸭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哈，保证800里潮湖，这个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散文的诗句。潮湖的风景那个环境很好，潮湖水系散养的400天的老麻鸭，保证不使用激素，保证不使用催生剂，保证是整只鸭子给到大家，当然进堂了，但是呢头爪鸭肝鸭胗鸭心都有，冷链配送，新鲜到家，刚刚生产出来的，就为您中秋节的这顿大餐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扁尖，
2: 我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完了，扁尖也尝过了，它那个扁尖的鲜香啊，
1: 是
2: 特别是这个能入味，
1: 有机的，然后这边会有有机标，您回去可以去查询。它这边呢其实是半透明的视窗，你可以通过这个视窗就看到都是很长很粗的，没有那种半根碎碎的给你拼重量，没有的，都是整整的，非常好。天目背西就是天目山的这个扁尖非常非常好。

0: 然后我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可以，
0: 太好吃了。好，给大家来就是撕开一包看一看。哦，
1: 能看到吗？
0: 这个地方，
2: 对，
3: 它的味道沁进去，然后因为呢点心它是这种就是帮你处理过的，对吧？所以你要买有机的。
0: 我戴手套不是很好撕，燕华帮我撕一下，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剪刀剪一下也可以。
3: 不用不用，这种我来干。
0: 对对对。
3: 可以了，
0: 不戴手套就好撕很多。
3: 对对对，不会打滑，对吧？
1: 那它那个点心啊，没有什么水帮你压分量。
0: 是的，是的，
3: 干干的。但是你看到吗？它水分都在这个水这个点心里头。
0: 燕华帮我端一下啊。
3: 这个点心烧汤应该特别好吃。
0: 非常干净，我随便
3: 对，还有咸味的。
0: 拿起一只或者是两只，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它的品相就是很好，都是从头到尾，很长很粗的扁尖。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或者在外面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我是要损耗掉的，我默认是我的损耗，一定会嚼吧嚼吧就吐掉，全是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嫩。就您回去做跟我一样的事儿，你随便拿起一根，从头到尾一撕，是不是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撕得开？
3: 你看这个扁尖，
0: 而且里面好干净。
3: 汤用点什么就最简单的冬瓜汤里头弄点扁尖，好来，不要太厚。
0: 对，大家如果是口味淡，你就泡个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3: 差不多，
0: 把这个水分沥掉以后，然后再煮汤的时候，你不用再放盐了啊。
3: 然后还可以当做小炒菜一起可以，
0: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吃起来就是这个肉的质感。
1: 而且我刚才做的就是嚼的那段，就是靠近尾部的那一段，
0: 对，
1: 不老不柴，
0: 一点都不老
1: 的动，对吧？
0: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
1: 啊。现在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39分钟时间，四只老麻鸭只需要299块钱，
0: 买这个组合划算，
1: 对吧？
0: 299四只，
1: 8袋，我们整个的扁尖只需要238，扁尖是有机的啊，
0: 才20几块钱。
1: 是，对，02151119900。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花节非常繁忙，很多人都在这个为中秋佳节来备货了。
1: 对的，
0: 而且平时到了立秋之后啊，这个买鸭子的人特别多。嗯，那我们今天299块钱是四整只哈，来自安徽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关键是养足了400天的，每只养足400天的，什么概念？你要到安徽当地本地去买的话，都买不到400天。
1: 是是是，
0: 400天的成本啊，这些鸭子要吃的呀。而他们家的这个鸭子啊，是自己去觅食的。
1: 对，
0: 不腥不柴不油腻，肉质很 Q 弹。就是啊，要花费您点时间把它炖炖熟，炖炖好，把它当中
1: 一些
0: 对这个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1: 对的，
0: 秋天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嘴巴当中啊，这个起泡泡了呀，嗯，对吧？
1: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摸这个脸上，哎，嗯，过了秋天以后，立秋以后，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皮肤首先就干了，对吧？很燥，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嘴巴里面长包包，脸上长泡泡。其实节气就是这样，过了秋天以后很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说要多吃点水芹，水芹里面什么时候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的大菜肯定是鸭子，但是一般的鸭子啊，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在菜市场随便找个小店买的那个烤鸭，是不是回来一股鸭腥味儿、鸭臭味儿？撕开皮一看，哇，好厚的板油在那边一凝固，哇，你看到饭都吃不下。那是普通的白条鸭，可能养殖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麻鸭来了，而且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安徽巢湖，要全期放养400天，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大家一边在看打电话订购，我的姑姑拿马顶姑啊，一直在那边走啊走，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是又鲜又嫩。然后呢，因为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就像傅州说，它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那种肉鸭，
1: 对，
0: 品种不一样。
1: 真的，
0: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看到麻鸭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它天数不足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养足400天，
0: 不一样。那羊有小您养到40岁，羊有小您养到10岁，那成本还是不一样了，
1: 真的，400天慢养，而且是在安徽巢湖非常好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环境特别特别的棒。嗯，这边直接写了推荐煲汤，观众朋友，如果鸭味儿不足，如果美味不够，它怎么可能推荐煲汤啊？ 对不对？另外，我们这边直接也是有可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鸭子非常干净。然后这个鸭子呢，它的名字就叫麻鸭，我们的种就叫麻鸭的种，不是普通的白条鸭，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你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安徽巢湖那边生产的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的品牌哈，龙头企业工艺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基地，包括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鸭子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好。
0: 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1: 对，
0: 是蛋先生，他们家鸡鸭品类特别好，就最出名蛋先生的这个。就可生食鸡蛋先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种可能什么鸡呀、鸭呀也都出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蛋先生合肥是长三角、绿色这个农产品产业加工基地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哈，它是2023年商业质量奖的获得企业，包括也是高新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用到的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非常先进。
0: 确实，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9月份开学了，对吧？4整只的老麻带回去299块钱。单独每只才10块钱，
1: 对啊，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就半只的这种什么，
1: 70来块钱
0: 啊，对吧？就半只的老鸭什么煲，
1: 那不止这个钱，
0: 汤都要100多、200多了。我们今天4整只，在家里头自己煲好了，你给他点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毕竟人家到400天的老麻鸭，
1: 哎呀，我的天
0: 哪，那这个是养生汤啊，
1: 这个是养生汤，老麻鸭煲当归，哇，家里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真的是要多喝一点啊，这个季节喝点那个当归麻鸭汤，非常滋阴润。润燥，非常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真的很好喝，很香。看看这个颜色，朋友们，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吧？但是它是清澈的，又是浓郁的，你通过颜色就能看到它那种浓郁的质感，有没有感觉到？但是非常干净，没有那种很多杂质在里面。
0: 它上层没有一层非常油的这油花，我想一点
1: 来来来，我给这个燕华咬一点哈。
0: 对对对，然后尝尝，然后呢？它那个白颜色多出来的，但是呢，记住哈，这个鸭子炖起来的时候，包括是这个钱，你要炖出这种白色，冷水，
1: 对，
0: 冷水放进去之后，慢慢给它炖。然后最好是小火吊着，
1: 真的
0: 煲上这个时间。
1: 真是这个麻鸭真的浑身都是腱子肉，都是肌肉。观众朋友，你看我拿起一个还挺费劲的，它是很扎实的。
0: 麻鸭就是骨头小，
1: 对对对，
0: 肉
1: 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就是再撕一个腿儿，哎
2: 呦，好的好的，
1: 这个我们
2: 已经脱骨了，基本上
1: 已经脱骨了，这个太到位了哈，我直接就把这条腿给大家撕开来看
0: 看。你看呀，
1: 哟，
0: 没事啊，要紧啦！
1: 太到位了，太到位了，这个包的很酥，
0: 对对对对对，
1: 包的很酥，好，直接，哦，哎呦，这个肉非常非常赞，太赞了！哎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哈，这种玫瑰的颜色。嫩不嫩？这养足了400天都不敢相信，对不对？400天的肉还有这么幼滑，还有这么幼嫩。
0: 好好，这点肉给我吧。
1: 给你啊！然后
0: 我刚才已经一个腿吃掉了，然后再吃一个腿。
1: 对，
0: 他们家这个老麻鸭虽然说是400天，煲好汤之后，它那个肉质是鲜美的，不像有时候到外头去吃一些鸭
1: 肉啊，
0: 要么就是一股鸭膻味、鸭臊味，这个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其二呢，它那个肉质呀，不像有一些就是不太能吃的肉模模糊糊，它那个肉是。鲜的紧的，
1: 太对了，
0: 皮下脂肪是薄的，
1: 特别薄，
0: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老麻鸭都会觉得哟，这只麻鸭好的，400天，今天优惠价格有4整只带回去299块钱的，买那套组合更加优惠一
1: 点。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我撕开的感觉就是除了皮就全是腱子肉，
0: 对的，真的
1: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跟那种运动员似的，就跟那种打乒乓球、打网球的运动员，体脂量太低了，肌肉量超高，
0: 这就是这种什么筋肉。

0: 会不会塞牙齿啊，或者会不会老咬不动，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但是肉质还是很嫩的。
1: 我撕开一块皮给大家看，这个皮下面有没有脂肪？
0: 特别特别浓，
1: 皮下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朋友们，皮下就直接是肉了。所以你说你买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我随便翻开一个地方哈，都是肉，都是肉，而且它的骨头很小，肉特别特别的多。它的大腿啊，就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鸭大腿那么的硕大无比，但是它的肌肉量含量非常的高。你看皮是真的很薄。
0: 这个鸭子建议大家就是煲汤，
1: 就是煲汤。
0: 哎，你做其他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掉了。
1: 哇，这个肉好滑。
0: 你把它给足时间，让它把里头的营养物质逼出来。
1: 太顺滑了。
0: 那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排队了。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包括有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不用担心，有四整只老麻鸭为您所献上299块钱，保证400天。那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一下，
0: 四百天的就是10千只吧？
1: 对的。
0: 我们还为您保证您所担心禽类的一些东西，
1: 是是是，
0: 解决
1: 真材实料，巢湖水系散养400天的老麻鸭，它是麻鸭种啊，不是白条鸭，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也不使用催生剂，很自然，很天然，而且整只鸭给到你，什么昂贵的鸭头、鸭爪都留着，还有大家喜欢的鸭肝、鸭胗、鸭心都留着，但是已经进膛，非常干净了，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这都是新鲜出来的批次。
0: 提示一下，目前电话线还是很满的，299块钱。这个四整只鸭只很划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8包的扁尖，真正好有老鸭扁尖汤，扁尖不消买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家238元，是8包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扁尖那么多啊，这吃不掉，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的扁尖，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今天有4个货号，好吧？老会员的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那么说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鸭子啊，老麻鸭四只装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是放在冷冻的这个地方12个月。嗯，然后呢，它是因为是老麻鸭啊，四整只，很多人想现在就是马上9月1号开学了。
1: 对。
2: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
0: 正正好也是吃这鸭子，嗯，就是买四只装，第一点呢价格便宜了，
1: 70几块钱一只，
0: 对吧？然后又保证，四百天的鸭子，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这激素啊，不使用任何的这催生素、催生剂。
2: 对你就是找朋友或者亲戚去乡下买，可能70多块钱，你肯定买不到400天，你可能2-300块钱。然后谁给你来保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催生剂？可能帮你买的人都不知道。
0: 哎，不要说这个什么激素催生剂，他连那个什么这个动物检验
1: 检疫
0: 的那个标志都没有的，你敢买吗？对吧？

0: 是
1: 它鸭子那个香味哈、啊，就告诉大家，它除了这种啊非常浓郁的鸭香味之外，它那个肉还好吃，
0: 好吃很嫩。
1: 哎，很多人说老鸭，哎呦，像以前啊，就是现在到外头去吃汤嘛，喝最多了，鸭子肉没啥好吃的了。嗯，它那个鸭子真的是不一样，
0: 它种都不一样。
1: 我吃过那么多的一些鸭子啊，你会发现，无论是100多天的、200多天的。有300多天都已经很少了，
0: 对对对，
1: 400天的老麻鸭今天吃到嘴巴当中，汤头是奶白色的，
0: 对，
1: 很有营养的感觉，不油腻，
0: 而且很清澈，
1: 对，
0: 又很浓郁啊。
1: 鸭子它的那个肉啊，无论是腿肉还是它那个就是胸脯那边的肉，不柴，
0: 对，
1: 不是那种很老的不咬的没味道的，它鸭肉咬到嘴巴里哦，是那种就鸭香味啊，特别好，它的自罗清桑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鸭子是自己捕食，你看它的嘴巴脚蹼就知道了， 对吧？吃到我们整个安徽当中有很多一些这个湖当中
0: 野外放养，啊、对，巢湖水系800里巢湖，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环境超级棒，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景区啊。它因为是生活在这样好山好水里面，然后自己在巢湖里面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吃，它的身体非常强健，就像那个敏捷的猎手一样，一身的腱子肉。观众朋友，我刚才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除了皮就是肉，但你吃一般小店买的那个烤鸭，除了皮就是板油，对吧？
1: 哦、那种不一样，
0: 对，种不一样，
1: 烧法也不一样。你能把这个老麻鸭去烤一烤嘛？
0: 对，有道理。
1: 这个老麻鸭们带回去煲个汤，
0: 但是它就是没有鸭臭味，没有鸭膻味、
1: 哎。这倒是真的，因为跟它的这个喂养啊、捕食呀、包括环境啊有关，
0: 对，环境都有关系。
1: 都能够今天的是2只带回去178块钱，好像。对，178，
0: 对，
1: 4只带回去更加优惠啊，4只带回去是299块钱。那这两天真正很好，2只嘛你囤着，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拿出来，送过去啊。那个过年过节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对吧？特别是食物当中，还有呢，中国人蛮讲究的，每到是农历节气的时候，该是什么样节气吃什么样的
0: 东西，吃什么东西，
1: 对吧？
0: 中秋节
1: 要吃的，
0: 要
1: 麻鸭要吃的，老鸭汤要吃的。我们今天是400天的老麻鸭，
0: 老麻鸭
1: 蛋先生品牌，他们家无抗鸡无抗鸭特别的多，
0: 特别的好。你看这边400天印在和身上，这个赖不掉的呀。你说我是不是会拿300天的来冒充，就印在和身上，谁敢做这个事儿？
1: 你看
0: 他
1: 的脚掌，
0: 对，
1: 包括他那个身形就知道了。哦，
0: 推荐煲汤，
1: 对，
0: 大家今天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多给他一点时间来煲，因为他
1: 2个半小时。
0: 对，养足了400天以后，它没有那么容易烂，但是一旦你煲透了以后，那个肉非常的软滑，
1: 对，
0: 好吃。
1: 你一煲20分钟熟了，或者已经脱骨，我们童子鸭。
0: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怎么来鉴定它是个麻鸭？因为麻鸭呢，它身体上的毛是麻麻点点的，但是我们把它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毛根，它身体里面毛根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标识。如果毛根是白色的，对不起，那是白条鸭。
1: 对对对，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0: 再看它的这个嘴巴，因为在野外觅食吃那些坚硬的小鱼小鸭小螺丝已经磨得豁口了，不是那种漂漂亮亮的很完美的嘴巴了。
1: 哎，是的，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所以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
0: 再看它的脚蹼、而且很老很薄，没有什么肉，只有很多筋，这就是在外奔波的，在湖里面运动觅食的一个特征，所以它是野外散养了400天啊，
1: 所以赶紧来抢先，因为电话线这个太堵了，然后走一波。2只装和4只装供大家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嘛，就单价4只装更加优惠一点点，2只带回去是178块钱。如果你只是想留在中秋佳节，你可以就买2只。但如果平时知道了要养生的，到了秋天要这个进行吃的，对不对？喝鸭汤的也好，煲鸭汤的也好，平日也可以。那么正正很好，299块钱。4整只，这个呢比它乘以2的话要便宜56块钱。
0: 对呀、啊，肯定买4只划算。
1: 你56块钱还能够多这个扁肩来了，150块钱能有4包的扁肩。
0: 对，
1: 当然了，扁肩我们也有这个170多块钱是8包带回去，哦，238块钱是8包带回去、
0: 大家自己选吧啊，
1: 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因为鸭子啊，你越临近中秋，它的备货越少，价格你在市场上自己心里头清楚的。你再要等到400天的老麻鸭出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所以赶紧趁现在，反正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嘛，保质期是1年了，对吧？
0: 对，
1: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之中啊，这个299元的老麻芽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们很聪明，因为第一点呢，你想想看，就算到了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你到外头去吃一整锅、一整只的老麻芽扁尖汤的话，这一锅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块钱了。
1: 肯定要的。
0: 东方哥今天4只带回去299，干嘛说我第一次刚弄弄回来的？
1: 真的，
0: 就是煲个汤，而且它那个鸭子呢，不腥不柴不油腻，这也就算了。就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又腥柴油腻，加点什么佐料，不一样的。我们除了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然后不腥不柴不油腻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使用的这种什么激素呀、催生素啊，这些没有。因为你想啊，蛋先生这个品牌，他们是做无抗的一些鸡蛋啊、母鸡呀、鸭子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整个的环境当中不允许一下哎呀要养了，对吧？一块这个地当中都是不用这个激素的、催生素的，包括是那些什么环境当中的东西的，我一样养了，我鸡鸭这个鱼一起养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一点品牌大家放心的，第二点他不说只做这个鸭
1: 是
0: 吧，只做什么，他有无抗鸡蛋在那边，包括是可生食鸡蛋在那边的，
1: 是
0: 经常是做出口生意的。
1: 太对了，
0: 他呢就是这个鸭子啊，因为它是属于巢湖水系的，天然的这个自己去捕食的啊，养足400天，自由的放养。其实你说了，就对于一般来说农户来说，养鸭子成本蛮高的，你要给他买饲料，
1: 对。
0: 但是他有这块地，有这片湖水，有这个成本在，他既可以挣钱的，鸭子那边就放着，让他这开开心心的，对吧？在那边生活，
1: 正正好好，没错。
0: 然后我们鸭子正正好好，也是这个。
1: 哇，你看我们的电话排队，
0: 大家
1: 都堵起来了，大家赶紧自动订购吧，或者 APP 订购吧，一会儿你快抢不到
0: 哦。好了啊，我们这个4只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老麻鸭背后，达人周粗的几十组了。所以呢，还没有订到这套大组合优惠划算的，又是应时应景的这个老麻鸭组合。然后抓紧时间。
1: 对，
0: 这其一。其二呢，就是今天因为有四个货号啦，四个不同的价格，大家有点搞不清楚，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呢？我要订鸭子，订哪一个？二百九十九块钱四只，好吧，四只。要订扁尖的呢，你可以一百五十块钱四包的，也可以。那扁尖就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爱好啊，包括是这个人口来进行订了，好吧？
1: 是，
0: 反正保证新鲜。鸭子是老麻鸭养的，
1: 老麻鸭
0: 四百天，扁尖是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这个是有机食品。
1: 这个像
0: 我们的鸭子，好吧，
1: 对，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催生剂的安
0: 天嘛，你看帮侬养猪四百天，
1: 养猪四百天，
0: 这看看我们整个的鸭子品质。
1: 是的，这个嘴巴都稍微有点不规则，都有点豁口的感觉。大家不知道看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要在野外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全靠自己生存。然后这个毛根都是黑色的毛根，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识。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啊，脚蹼上面长满了茧子，
0: 对，
1: 没什么肉，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不沾地的鸭子，它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奔波、自己去觅食的。这就是野外散养了四百天的老麻鸭的非常坚实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今天放心，你买的说是四百天，一定四百天；说是麻鸭，一定是老麻鸭。
0: 这四百天是不低于四百天的，
1: 对的，
0: 不说是可总和四百天，不低于四百天。那这个鸭子带回去还是一点。我今天一点都不推荐你什么用这个鸭子来进行炒，不推荐，就是煲汤。因为吃鸭子啊，特别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当中那些这个就氨基酸啊，包括鸭子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能够逼出来，
1: 滋阴的好东西。
0: 它这个鸭子你会发现，因为皮下脂肪特别少，
1: 是
0: 煲出来汤啊，奶白奶白色的，
1: 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非常清澈，非常纯净啊，但是却很浓郁。观众朋友，你感觉到吗？有那种淡淡的黄色，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浓郁，感觉好像氨基酸的溶解在里面那种香味儿哈，这是汤的颜色。我们今天是煲了一点芋奶，芋奶煲鸭子也是非常非常赞的。
0: 是的，你可以跟扁尖一起，扁尖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的卖，对吧？然后也可以跟芋奶一起煲，
1: 把这个鸭子给大家撕下来看看啊，
0: 两个半小时哦，这个鸭子，
1: 这个真的运动员的大腿的感觉。然后这个皮撕下来真的细，就是薄到不得了。
0: 然后你看骨头多细，
1: 对，
0: 它是的骨头很细的，但它肉啊还是得肉率可以的，
1: 骨小肉多，这个肉跟那个奶油一样，你往嘴里头一抿，感觉都要化了，绝对不是那种很粗老的鸭子。养足了四百天的麻鸭，肉仍然如此幼嫩。关键它的颜色那种玫瑰色哈，颜色比较深邃，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成分。来，耀华再来吧，咱们别浪费
0: 了。我都不好意思在旁边了，
1: 没事，
0: 不能在那边。
1: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油的啊，皮下脂肪没有什么的。
0: 关键这个鸭子啊，就是汤好喝，营养够，
1: 芋奶一起，
0: 这个肉也好吃，
1: 对，
0: 不浪费。
1: 奶这太赞了，而且我把整个鸭子给大家就端起来看一下，很扎实的，看到没有，非常扎实的，但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像那个大肥烤鸭一样，
0: 对对对，
1: 很硕大傻大个那种，它是比较精干，但是除了皮底下全部都是腱子肉，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一只好鸭子，而且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鸭膻味儿、鸭臭味儿。有时候我儿子要吃烤鸭，我去那个菜市场旁边的小店给他买，哇，那个骚的不行，那个鸭骚味儿，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0: 我就这么说吧，我在录这个摩登厨房的时候啊，黄浩老师那鸭踢出
1: 行也喜欢吃哈，
0: 那个鸭汤我印象很深，你看弄了两个菜品的啊，快乐啊。四个就在阿克罗布打完起，他拿了那个一次性的这个饭盒过来装的。你看楼下呀，外地上的烫油了，这烫了太好，对吧？
1: 尝一下啊，
0: 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了。
1: 然后太美味啦！
0: 对，然后呢，就除了鸭子之外，今天我们还有这个
1: 扁尖。
0: 扁尖，
2: 扁煎，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好了。
1: 好好好，包装在这边哈。我们的扁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扁煎全部都是有机的。
2: 今天扁煎你小组可以带头。
1: 对的，是的。
2: 鸭子推荐给大家，大组合。
1: 对的，今天买不买扁煎呢？至少鸭子你要先定。然后你要是没有东西烧鸭子，或者你要更好的滋味，你就买我们的扁煎，因为我们的扁煎都是有机的。然后天目山原产的扁煎，每一个都又长又粗又大，但是从头嫩到尾，没有一点点说很老要丢掉的一个地方哈。这边直接是拆开来给大家来看，就是这样的品质，一袋就是这么多，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粗，但是每一根都非常非常嫩，没有一点点说不能吃，很老，
2: 确实
1: 都很嫩。
2: 扁煎我们是300克一袋，关键它是有机的，
1: 有机的，
2: 是的，食品认证，
1: 有机的。
2: 你烧烧什么红烧肉啊，或者是和红肉都可以跟扁煎烧在一起，
1: 好吃。
2: 你炒个时酥也可以，对吧？
1: 这块很粗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买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块我肯定吃不了，肯定到最后得把它就是吐掉的，嚼一嚼得吐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机天目山扁煎不用，
2: 它嫩，
1: 这块好嫩，就跟吃肉的口感是一样一样的，非常的好吃。
2: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哪两套组合的备货的货号越来越少呢？一个呢就是四整只的鸭子，老麻鸭，299块钱四只带回去，品质那么好的。接下来他什么时候来直播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但是中秋佳节快临近了，越到临近的时候，鸭子自己去看看它那个价格，
1: 备货越难。
2: 那个对，400天正宗的老麻鸭，蛮难得的，
1: 是
2: 也很好吃，不一定要等到中秋佳节嘛，立秋过后那鸭子的老鸭汤可以包起来了，
1: 包起来了。
2: 还有呢，都保证新鲜批次啊，放在冰箱当中这个储存的话，是一年的保质期。另外一套组合就这300克的四袋的扁煎，妈妈的麻罗肚，对吧？4袋150块钱。那有些朋友说我一直是喜欢吃扁煎的，我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你想，如果说是150，我乘以2的话，8包要300块钱。这套组合一样是买扁煎的，或者你朋友亲戚当中可以分一分，邻居当中可以分一分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呀，238块钱，对吧？8包带回家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一般我是快钱4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背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290.94整只的养足400斤的老麻鸭，
1: 这个
0: 到组合只有大概最后的这个20多一点点的组数。
1: 大家都好懂，都买这个4只鸭子的组合，因为河虾的尾椎啊没有到大多数大多数是满4只鸭子的组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说说用真正好买了鸭子肯定买扁尖笋，
0: 是是是，肯定要一起烧。
1: 可以一起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扁尖除了烧汤之后，你只要把它就是漂洗好了啊，浸过一段时间的水，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因为那个扁尖真的你把它泡过之后，它真的好像肉哦，吃起来嫩嫩的、滑滑的、厚厚的，很有那个肉的质感，而且扁尖非常有营养，维生素

0: 本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是老鸭，对不对？老麻鸭。然后呢，很多一些朋友提出了，说哎呀，拿个鸭子的配备的有什么啦？帮一陪们比基，对吧？那么今天就真正很好，买了鸭子千万不要忘记带这个，你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吧，这四包扁鸡你带回去好了，总不要烧的。那关键呢，为大家所精挑细选啊，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
1: 对
0: 吧？没有任何的激素啊、催生素、抗生素，戴先生品牌的扁鸡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天目山的，是的。所以这两个一搭，那真的是绝配。
0: 哎、
1: 但是今天哈、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麻鸭带回去，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
0: 嗯、
1: 那这个扁鸡，你今天想要大的、小的随便你。但是鸭子，我强烈建议大家买4只，因为合下来每只才70几块钱。
0: 嗯、
1: 对于养足400天的老麻鸭来说，哪里都没有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
0: 了。哎，然后关键是他说养足400天，这肯定是保证给到大家的。
1: 保证
0: 就是没有不

0: 使用任何的这个激素啊、催生素啊这些，大家也很
1: 也保证，
0: 因为禽类东西啊，它现在蛮多的，又保证它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是保持肉头
1: 是
0: 被晒干了晒黑了，对吧？可以继续存活。
1: 对，
0: 那么它们家的蛋先生本来就是潮湖水当中，它是跟无抗的一些鸡呀、啊，包括它那个蛋啊一起生长的。那么鸭子正正好好，它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呢，不在于多，在于精。再加上养足400天，因为麻鸭啊，你400天老鸭好吃，煲汤特别好吃，
1: 真的。
0: 鸡嘛，童子鸡炒一炒，老母鸡嘛，煲煲汤，对吧？我们整个的鸭子，这已经是开了，我
1: 第四个汤
0: 了，
1: 对，
0: 第四个来点，
1: 菌菇汤，
0: 我看到第五个了吧？第四个汤
1: 吧，
0: 第四个汤，
1: 菌菇老麻鸭汤，放点赤松茸，放点这个海鲜菇，各种菇，什么菇都好，
0: 是第四个。我看到我碗里有三个腿，
1: 哎呦，这个腿一会儿也给你，给你凑足四个腿，
0: 每一锅弄个腿，
1: 真的非常浓郁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这个香味儿，观众朋友，你就是现在现场闻不到，我们闻到我们都觉得，哎呦，好陶醉呀、好香啊！整个鸭子，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整个鸭子的大小，然后我给大家来撕开一个腿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肉就像奶油一样化开，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的肉居然如此的顺滑，如此的幼嫩、关键是你看老年人，你是不是不带什么，就是不带假牙你都能咬得动，你都能抿得开，小朋友换牙期
0: 不带假牙，哥刚刚不带假牙，
1: 带假牙都能咬得动啊，应该这样说啊，
0: 带着假牙可以的
1: 它的皮下面哈，直接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多，肉的颜色还非常好看，就是这种玫瑰色的肉，出肉率有多高？来，这个，
0: 凑足四只，
1: 对，凑足四个腿儿给我们艳华今天赶紧补一补，然后它的出肉率非常非常高，我就随便就不拿这个腿的地方哈，我随便拿一个胸脯的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肉特别的多、哇，这个肉真的是绝了，鲜香。
0: 你看它怎么包啊？我印象中第一锅跟我们扁煎着吧，然后当中有芋奶的，还有跟着红枣、当归的，这个呢是跟我们菌菇的。
1: 对，
0: 每只鸭子的鲜味都有的，而且汤头都很浓郁的，
1: 哎、
0: 好吧？这个鸭子就是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的鸭子，而且皮又很薄，关键是香，它那个香绝对不是这种什么鸭膻味、鸭骚味，
1: 一身腱子肉，而且
0: 就是鸭的这种鲜香味，
1: 而且这个。麻鸭特别的清火，特别的去暑、小朋友一个夏天是不是也是很燥气很火气、咱们也好好的给孩子去去火，
0: 没错，后来要开学了，燥气可能越来越旺了、对吧，我们赶紧吃点鸭鸭汤，
1: 对的，
0: 对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99元四整只，备货快要没有了，要抢这条鲜货的立刻来把握住，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带回去150块钱4包的扁尖笋，真正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个鸡啊，我们的这个200-290的老麻鸭，490的啊，只有最后大概10个位数了。
1: 对的，
0: 所以还没有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抢幸运回去。
1: 是的，
0: 不只有你傻傻吃这个麻鸭什么时候出来？
1: 张不知道中秋节前有没有都很难讲，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跟我们段先生抢这个麻鸭，这个麻鸭在所有的渠道都是爆品哈，但是没有其他渠道能比东方购物更便宜、更划算了。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下一单直播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很有可能中秋节就没有直播。
0: 哇，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麻鸭特别多，
1: 对的，
0: 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1: 必吃菜嘛，
0: 对吧？就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400天的老麻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感觉到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又闷又潮又热的。那这个时候呢，该补的营养还得补，稍微选一点优质的蛋白很重要，牛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自己在家里卤牛腱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它耗费时间。你不可能说孩子一通电话说哎妈妈我晚上回来吃饭啊，你等到下午5点6点再开始卤吗？肯定来不及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一直以来非常热卖的一个卤牛腱的组合，已经给您卤好了，开袋就能吃，但是配料表干干净净，并且选择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上大草原上的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牛肉啊。那今天呢是特卖，特卖给到大家的价格力度是任何常规时候您看不到的，只是降了30元的优惠，单包低至24块钱，也就是说可能普通的那种牛肉啊一点点的都买不到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优质的牛腱，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推荐分享。你好雅琳。
1: 大家好，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明星单品啊，很多老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包装对于我们这个品牌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就等我们的特卖了。今天一包我们是3两装150克酱牛腱，全部都是熟制的啊，单包核算下来今天2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味道还做得特别好吃。
0: 是的，来先给大家看看啊，老顾客可以直接订起来了。我们今天是11袋给到大家，
1: 对，
0: 每一袋是150克，换算下来3斤多的总重呢。
1: 对，
0: 东方购原来一直以来的价格是298，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在298的基础上再减30，做到268。
1: 对，
0: 但是袋数11袋，一袋不少给到大家，足斤足两的啊，268块钱，如果除以11袋的话，大概24块钱左右一袋，
1: 是，
0: 你就可以把如此高品质的酱牛腱带回去了。
1: 对，总重是3斤多的熟牛肉啊，熟牛肉3斤多，那你想268是不是很划算了？
0: 是的，
1: 因为你自己要做这个3斤多的熟牛肉，生牛肉你给去买个5斤到6斤的样子，5、6斤牛腱肉你给花多少钱？对吧？可能这些成本都不一定就是买得下来了。我们今天吃熟的啊，每一包全部都是150克净含量，是做熟的分量，而且惠七鲜这个品牌一定要跟您强调一下，内蒙古惠七鲜食品，看到吗？我们这个品牌就是内蒙古品牌，我们的牛也是散养在内蒙古大草原的，
0: 是的，
1: 并且翻过来之后，这个牛腱是可以大家常温存放的，但是配料表您放心，我们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首先写得很清楚吧，它没有写牛肉，对吧？没有，只是很干净写两个牛肉两个字，它写的就是牛腱肉跟牛腿肉那不是一个概念啊。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是不是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没有，然后还有细心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大豆分离蛋白没有，卡拉胶没有，那是什么玩意儿？很多人担心买这样的熟牛肉会买到拼接牛肉，对吧？买到可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假牛肉，但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任何卡拉胶，是真正的100%的牛肉。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吃得放心。然后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看到吗？常温8个月，天气慢慢转凉了，马上就白露了，这个可以不用放冰箱的啊。批次我们也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新鲜的，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我手上的你可以收到手，放到2027年的3月份，对吧？就是非常的新鲜，开一包好不好？
0: 好的，
1: 来，
0: 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所以不用加添加剂，我们一样可以常温存放8个月左右的时间。
1: 而且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银质的避光的一个包装，对吧？这个时候你知道啊，天气转凉之后，大家可能啊，接下来小长假出去踏青的啊，不，出去野餐的，对吧？
0: 旅游的，
1: 对，
0: 外出的，
1: 对，
0: 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1: 这个抽，
0: 而且我们这个最方便的在于它开袋就能吃，
1: 是
0: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特别的方便了啊！
1: 哎呀，3两，哇！因为这个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美化处理啊，这个你看，这个牛肉自带的，带一点牛肉汤汁，这个都冻起来了，
0: 都启动了，
1: 对，都启动了。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多高！
0: 但是我刚已经看到它的那个大大的牛腱子哦，
1: 来切开来，
0: 它是带筋的，连肉带筋的，哇！
1: 什么是牛腱肉？牛腱是不是牛腿中间的那个腱子心？对吧？那个腱心就是什么呀？带有这个筋，带有这个瘦肉，边上好大的一块筋。然后我再把它切一下，再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好不好？
0: 是的，哇，这个横截面晶莹剔透。
1: 对，这个全部都是 内蒙古的散养的牛哦，锡林郭勒天然牧场，所以你看底下这么大一块，也是这个牛腿筋哦，这个筋，哎呀，太有劲道了，
0: 看着就已经垂涎欲滴了，要吃了，
1: 很有弹性，而且肉特别香，就是它没有放很重的料在里面，但你能吃到牛肉的香气，
0: 而是不是？一般这种抽真空的包装，你就会担心它软塌塌的，
1: 对。
0: 这个肉超级有嚼劲儿，
1: 对，哇，
0: 有 Q 弹的弹性，
1: 这肉，
0: 但它又不塞牙，
1: 我
0: 又不会很干，
1: 我刀工不好，我要是刀工好一点，这切的薄薄的一片，这不就饭店的那个冷盘吗？
0: 但关键我想说一下那个调味，它卤的特别的香，
1: 我们是酱，
0: 就是、自己在家里它的那种卤料，可能它那个香料的味道都没有这么浓。
1: 哎，
0: 我们今天用到了很多的香料，什么八角啊，
1: 对，
0: 什么香叶呀、等等的，
1: 先腌完了再卤，知道吗？所以的话，你想想看，前前后后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好吃啊，
1: 它不可能这么入味，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更神奇的是什么？他还帮你火候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哇，这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你就说这个三两熟牛肉，我们今天2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像这样子品相的这种牛腱子肉啊，怎么着熟食店120块钱、130块钱一斤，对不对？你今天三斤多，
0: 超满足。观众朋友，你看我吃的都是筋多的地方，我本身就爱吃牛筋。
1: 对，
0: 但筋多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咬不动。这个筋 QQ 弹弹的，你看。牙齿，
1: 而且一吃一有劲儿，对吧？而且这个筋当中本身就是钙质啊、胶原蛋白啊，含量就很高，对吧？
0: 关键是
1: 来，
0: 你在吃的时候，
1: 面点不点？
0: 哇，点，
1: 在不在？
0: 这么一碗，
1: 对，
0: 先说现在这种店里边卖多少钱，对吧？
1: 这种45块钱。不夸张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包是做熟的三两哦，三两你下个2碗这样的牛肉面没问题吧？今天一包我们才24块钱，是特卖价格。
0: 吃起来的时候，不管是老人吃、小孩吃，真的没什么负担，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里边给你都说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什么防腐剂不添加的，大豆蛋白不添加。
1: 没有
0: 卡拉胶不添加，水分的保水剂
1: 没有，
0: 不添加。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干净简单，全都是咱们日常家庭厨房当中能看得到的东西。
1: 是的，
0: 非常的实在。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在东方购也不是什么新品了啊，我们也卖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之前11袋150克一袋，11袋我们是卖到298，只在今日特卖降30。
1: 对，
0: 不是降10块20块啊，降30块啊，不容易啊。
1: 对，
0: 相当于是268块钱，直接给你这个11袋带回去，每一袋就是24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凑单活动我们也照常参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难得啊，都是新批次，常温下保存8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订购起来吧，02151999000。
2: 菜场里也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格子勿好比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又清清辣辣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3: 最后呢，蹲辣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个，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2: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个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9分钟，但是大家下决定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
1: 这个商品
0: 紧张，
1: 不接受预约，
0: 真的
1: 真的不接受预约、
0: 而且这个商品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客人来说，我们挺熟悉的了，大家都说啊，吃了好吃，味道好，没想到这种熟制加工过的东西能这么的原汁原味，原材料是用料十足，
1: 哎、
0: 对吧？
1: 你看，你看。看到没有？
0: 真的，
1: 酱卤牛腱切片100克，对吧？你给花多少钱了？这基本上你想想看，100克20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的话，您自己算算，才三两才24块钱，
0: 24块钱一袋哦，今天，而且我们是给大家也是优选的内蒙古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面的这个牛肉，
1: 对，
0: 优选的部位呢就是牛腱这个部位，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酱牛腱啊，你看它的配料表用到的什么是牛肉，
1: 有的它就写酱牛肉，对，牛腿肉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牛腱肉，
1: 就刚刚那一根腱心，对吧，就是圆滚滚的，对，看上去特别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漂亮的，然后很粗的一根筋，对吧，这牛腱的部分一买基本上都是整根整根买的，整根整根买的话，你生的话都给花了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一斤了，
0: 对的，关键是牛肉它有很强的缩水率，尤其是牛腱，因为它连肉带筋的嘛，
1: 对，
0: 它缩水率比较高的，你像我们今天总共到手3斤多的熟牛肉，那你生牛肉真的是要买个小5斤牛肉，对吧，
1: 保守点5斤吧，
0: 对，你关键你自己回家你还得卤得煮得弄，你就最痛苦的点在于你不可能说孩子今天给你打电话说我要回家吃饭，你马上你就给他准备好，
1: 对，
0: 但我们这个优势在于第一你不用动手操作，第二我们今天打开袋儿就能吃，
1: 对，
0: 并且吃到的是正宗的原汁原味，没有任何吃到的什么卡拉胶呀、防腐剂、添加剂呀，这些我们配料表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孩子军训的时候，包里给他放上2包，
1: 哎呀，你带到公司去，给自己加个餐，对不对？
0: 或者是说，哎，我要跟小姐妹出去旅游，老公自己在家里他不会做饭的，
1: 对，
0: 你给他备上2包，又快速又方便又好吃，老公当个下酒菜。关键是吃了，哪怕多吃一点，对身体没有伤害的
1: 高蛋白嘛。
0: 因为我们今天这里边不是说给他各种添加剂，吃完之后对身体都是一种负担。我们的配料表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啊。这种熟制过、加工过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你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就像刚雅玲说到的，排在第一位的不是普通的牛肉，我们是牛腱肉，每一块都是牛腱来的，连肉带筋的啊，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的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白酒、香辛料，
1: 对，
0: 而且它香料的那个用量恰到好处，拿捏的刚刚好。然后你看，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都没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哦，我们是这样常温存放的，你回去之后可以不用放冰箱，
0: 是的，
1: 外出携带的话也没有什么温度的一些限制了。你比如说呀，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还不敢带便当，对吧？路上就怕它可能会坏掉，但是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150克。你知道这个很多男士，特别是健身的一些男士，这就把它当零食吃，
0: 真的，
1: 就是晚上吃宵夜，对吧？不吃别的，对吧？就吃这个。
0: 而且牛腱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1: 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
0: 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
1: 铁元素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胆固醇含量比较低。然后你看看这牛肉是不是一整块的
0: 啊？
1: 一整块的，好吧？这边是一点肉冻，我切开来从中间切，
0: 这就是
1: 切给大家看。
0: 所见即所得，哦，你看，反正我们现场开的每一袋打开之后，你看它都是连肉带筋的，
1: 看到没有？好牛肉，是不是就是这种样子的？带筋带肉啊！我这个呢，来切，
0: 而且大家愿意喜欢吃厚一点的，你切了大厚片，大满足，
1: 好不好看？
0: 哎呦，
1: 你看，
0: 晶莹剔透的，
1: 正儿八经，这是正宗牛肉吧？
0: 是的，
1: 这是正宗牛肉吧？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我那时候特别好，放下了班之后去买了熟食店买牛肉，去我妈妈家，然后我妈妈一说一看就说你买到假牛肉了，什么假牛肉？里面有什么什么淀粉啊或者什么东西吧，就是掺在里面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是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而且你看，其实雅玲在切的时候，她那个刀下去不是说哎呀轻轻的一碰它就散架了，
1: 这怎么那么好看？
0: 我们这个整个的它下。切下去它是有那个弹性的，对不对？
1: 这牛肉看着怎么这么值钱的样子，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还因为本身它就是好的原材料，哇，真的好好吃！
1: 我要吃一口，
0: 就是就像刚刚那个叔叔说的，市场上外面买的很多牛肉啊，你觉得它没有牛肉那个香味儿，这个牛肉香味儿特别足，而且那个香料用到的也是很好的，就是卤完了之后满满的香气。凉着吃都好吃，如果你加热一下也很好吃，都可以。
1: 就是这个肉呢，我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菜， 但是呢，现场呢，我们就基本上没给大家怎么去看菜，因为你就这样吃，吃它的这个味道，咸淡刚刚好，嗯，而且呢，没有过重的大料的味道，嗯，有的时候你这个味道没调好，甚至大料的味道会过重，把这个肉香味反而给掩盖掉了，嗯，对吧？
2: 而且其实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都知道牛肉要多吃一点。
1: 而且你看，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说，嗯，哎呀，这牛腱肉啊，火候到不到位啊？看你刀切起来好像不是很轻松的样子，我能不能咬得动？看到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嗯，对吧？我们都是卤制了几个小时之后的，嗯，所以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完全可以放心来吃，好吧？
0: 是的，嗯，哪怕就是那个筋的地方，你用牙齿碰一碰啊，那个筋也是 QQ 弹弹的，嗯，能咬下来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说这商品在东方购物其实挺常见的，但是这样的价格真的太难得了。嗯，原来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嗯，十一袋。我们说298十一袋的时候卖的就很好，一袋是150克，这就3斤多的一个总重了啊。
1: 对。
0: 然后今天呢，连298都不要了，我们再降30，同样的组合十一袋，我们本档只需要268。
1: 对。
0: 这就是特卖的力度。
1: 对。
0: 平均核算下来每袋24块钱。来，雅琳，你刚刚给那个看到那个网页，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刚雅琳在坐在这里的时候，自己打开自己的那些什么超市的软件呀。然后他就给大家搜这个酱牛肉，嗯，对不对？
1: 什么就别看了啊，就是牛腱，好吧？嗯，牛腱大家就别看牌子了，100克19.9，100克19.9。那么对吧？150克是不是要30块钱？嗯，对吧？30块钱，24块钱，我们今天24块钱。然后这个是150克现成的，看到没有？多少钱？
0: 39.9，150克，
1: 对吧？39.9，我们今天150克。24块钱，而且我们今天是内蒙古的散养牛，嗯，对吧？品质更好，
0: 配料表我们也很干净的啊，嗯，像什么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部都没有的。
1: 没有，
0: 今天11袋带回去，满满当当的11袋带回去，不要298，只要268。嗯，这就是我们特卖的力度，拼手速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握难得的机会，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定格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酱牛腱，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天啊，吃个冷盘，切个冷盘，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呀，你想今天9月3号开学了，对吧？开学这两天哦，天天真的准备早饭，准备晚饭，又是不是恢复到跟打仗一样的这个节奏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家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牛肉用处可广了。家里面基本上有时候吃那个牛肉的时候，一煮煮一锅，然后炖炖热，炖炖吃，对吧？
0: 对，
1: 味道都已经变掉了。但是我们每一包150克，一顿的量刚刚好。早餐你可以给小朋友做个蛋饼，做个三明治，对吧？午餐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不高兴做别的菜。煮个牛肉面，晚上回来的时候，小孩子喜欢吃那个牛肉滑蛋啊，对不对？或者是牛肉炒饭啊，
0: 是的，
1: 我都可以把它切成条，切成丁，然后直接入到我们的这些菜肴当中去。
0: 是的，牛腱子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
1: 对，
0: 但牛腱子它的特色就是比较难煮。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真的想煮到比较酥烂的话，你这个火上必须得炖个2-3个小时，
1: 而且调不好味，调不好味道。
0: 是的，
1: 我就买的现成的卤料包，我都做不好。
0: 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就是酱牛肉，我妈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煮的火大了，也不好，就是软塌塌的了，
1: 对对对对，
0: 整个肉就是特别的松散了。所以其实这个卤牛肉看似简单，还是有点功夫技巧的要求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会期先给大家都已经把它熟制好了，而且我们一直在夸它的火候拿捏特别好，就是又能适合老年人小孩，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呀，能咬得动，但是呢又不会那种软趴趴的，又不会那种说哎呀吃到嘴里粉粉的糯叽叽的，就没有那个肉的那个嚼劲儿和纤维在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都还给大家保留啊，而且原材料选的也很好，
1: 对，全部都是内蒙古的，对，草原的散养牛，因为内蒙古的牛羊肉就是出名的，对吧？大家如果去过内蒙古，去过大西北去旅游啊，去玩过，应该羊肉啊牛肉啊当地吃完了之后回到自己家都念念不忘那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保证大家正宗的内蒙古的散养牛，而且是锡林郭勒大草原，因为吃的是什么，吃百草，喝的是什么，喝的是雪山融化的水，而且生态环境空气质量都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不是用其他部位，牛腱，因为会期间我们就是做牛肉的，所以还会用到其他的，有的这些什么这个同样的商品会用到其他部位，但是今天给到您的都是牛腱肉。
0: 是的，我们今天是11袋，正常农王购的价格是298，今天是268。如果您之前没吃过的话，恭喜您一下子就碰到了全年当中的质地价格。今天你放心买放心囤，绝对买不贵的。东方购很多老客人都会说这个价格之前我怎么没看到，今天你再错过也要拍大腿的，因为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它绝对是全年探底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上来买了一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轻轻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不动。
1: 最后呢，等了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不出有点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哎，对，外加真好，又方便又实惠。
2: 真的就像舒阿姨说到的，出去旅游也能带，说自己一个人在家不爱做饭也能带。孩子们，与其让他点那些所谓的这个外卖，不如在家里给他备上点这种高蛋白低脂肪，尤其小朋友多吃，长力气的。
3: 不是
2: 牛肉，小孩你得多吃。
3: 24块钱你点外卖吃，吃个鸡蛋饼，
2: 哦，
3: 吃个鸡蛋饼，对吧？
2: 真的，
3: 豪华版的，里面加
2: 麻辣烫。现在外卖都是蔬菜，你挑一挑，可能都得40-50块钱。
3: 啥？
2: 所以
3: 几年前我吃麻辣烫，700到40块钱了。
2: 是的呀，那我们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才24块钱，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惠期先在东方购物真的可以说的是算得上的超底价了啊。特卖降了30，原来的298雷打不动298十一袋，我们今天268十一袋，
3: 对，
2: 每一袋核算下来只要24块钱，
3: 三两哦，三两熟牛肉，牛腱肉，我们今天一包24块钱，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用的版呀，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
2: 对，我们你下一周恢复再去卖这个惠期鲜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价格，
3: 对，
2: 但是我们特卖只要268十一袋啊，
3: 对，品质一定要好，
2: 哎，
3: 大家不要光看价格，便宜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大家都找得到，对吧？我可能之前卖过比它还要便宜的，但是我们东西是不一样的，首先看清楚是酱牛腱，本身酱香味道上海人就很喜欢，而且牛身上哦，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去买牛腱，一买买上两根，哇，200-300块钱，就是这个价格，对吧？还是不是很大的那种牛腱。我们今天你看每一包看清楚了啊，熟制之后是150克，熟的，而且降低成本的方法有很多，我但凡里面加一点淀粉啊、卡拉胶啊、大豆分离蛋白，我都可以成本降低很多，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我们的配料就是牛腱肉、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2: 是的，
3: 对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更没有了，
2: 是的，
3: 然后保质期、常温下，我们

0: 我们今天这个还是那句话，主打一个真实，看到都是大货，好不好看？所见即所得。为什么？你看。 整个牛肉它好有弹性，
1: 哎，
0: 我现场是不是都是盲开的？
1: 对，
0: 对吧？每一包都是新开的，
1: 每一包都连筋带肉。
0: 你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大家的是什么？大货就是这样，就是您收到手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火候到位，肉质新鲜，咸淡适中，而且正宗的诱人，正宗的牛腱部位，好吧？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卖完不加货。
1: 它有多好咬啊！就牙齿轻轻一碰，你看我。
0: 要是轻轻一碰，那不鲜味都可以传传进，看到吗？
1: 我们前前后后先卤，对吧？腌完了之后卤，前前后后几个小时才能就是说成功，
0: 特别的有纤维感，特别的有弹性。
1: 对，
0: 然后你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而且不会干干巴巴，不会发硬发柴。
1: 对，
0: 相反的，你看看这个 QQ 弹弹的感觉，这种肉才好吃。
1: 对吧？就是在抓你的口感，还真不一定卤得出来这样味道，对不对？这种肉就叫有口感。但是你看，我手撕一下，轻松吗？是不是？你看，
0: 是的，
1: 哇，这个牛腱肉哦，这牛一看就是运动量特别大，腱子肉，对吧？日行这个多少啊？多少公里了要？
0: 是的，嗯。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买吃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东西不好吃的话，买回来你也放家里囤着，你不想不起来吃的。
0: 对。
1: 但这个牛腱肉啊，就卖到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说。 在家里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哎，去摸一包。
0: 是，
1: 打开就能吃。
0: 肚子饿的时候，对吧？
1: 摸一包。下午外出门的时候，现在甚至遛娃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给孩子都带上一包。
0: 是。
1: 为什么敢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啊？嗯。观众朋友，我们承诺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大豆蛋白呀、啊、卡辣椒啊、保水剂呀、啊，
0: 对，
1: 这些别人可能会添加，但是我们都没有。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但是我们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嗯。 常温存放8个月左右的时间，今天给到大家的保证都是新鲜批次的啊！一放心，新的不得了的，特卖的价格啊，原来咱们卖299是吧？11袋，嗯，今天特卖像30，卖到660是吧？11袋，合下来单袋只24块钱，性价比真的超级高，而且我们都是牛腱子、牛腱肉来的，
0: 对，
1: 所以真正的货真价实啊！看一看画面当中，11袋全部送到您手上，
0: 3斤多总重的熟牛肉，嗯，
1: 来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好的牛腱子，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的特卖，订购数非常快，老顾客都在抢，都在囤，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19900。

0: 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现在在讲着话呢，镜头没有拍到我，我还在偷吃。
1: 没，你就把它当零食吃，我有一种感觉。
0: 这个牛肉啊，吃到嘴里就比牛肉干要软，
1: 其实
0: 比牛肉干要香。
1: 对，其实我就形容一下它的口味啊，就是像这样子的熟制的，有很多有盐水的，有五香的，有酱卤的，对吧？但是我们吃下来的话，上海人还是酱香味道的就比较喜欢。
0: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知道牛肉是好东西，
1: 好东西啊、
0: 健身人士要吃啊，孩子长身体要吃，
1: 老人家也需要
0: 补铁呀、补钙呀、补蛋白质啊，其实牛肉都可以多吃一点的。那我们现在这个牛肉，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用你麻烦，你打开袋就能吃，真的很方便。
1: 对，
0: 你与其给孩子买什么牛肉干、牛肉条，反正我是买了一堆牛肉制品给孩子补营养，
1: 那你还不如吃我们的酱牛腱呢，对吧？打开来切成片，对吧？裹着他喜欢吃的那种千片面包啊什么的，或者家里面有买那种葱油饼啊，或者什么这种。手撕饼、手抓饼，你都可以做早餐的时候直接把它做进去。然后你知道开了学之后啊，早餐给他吃饱一点，早餐给他吃好一点，上课都有精神，对吧？
0: 而且其实很多的这些食材，我们都推荐大家说，哎，你要是厨艺好、手艺好的话，你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这个腱卤牛腱，我们这酱牛腱真的不建议大家
1: 原味儿，
0: 原味儿就已经够好吃了，吃不厌、吃不够、吃不烦。就你只要改改刀，把它。剪开之后改改刀，甚至你说我带出去，我都不用改刀，
1: 直接啃，
0: 我直接包下来啃，
1: 因为三两一块嘛，刚好。
0: 真的，一口一口下去太满足了，而且配料表那么干净。

0: 我跟你说啊，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哦，真的，你不要光就是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我那时候我儿子也是长个子的时候，我说啊，天天给他就是补钙啊或者干嘛之类的。其实你知道，蛋白质一定要给他每天吃够了，
1: 要足的。
0: 对，长个子更加需要这种啊优质的这种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今天牛肉都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优质牛腱，
0: 对，
1: 给您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不该含的我们都没有。配料表就是您家里厨房上的那些。
0: 油盐酱醋，
1: 对的，
0: 对，
1: 干干净净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最难得的在于特卖，特卖不是常规直播，常规直播卖298，我们今天特卖卖268块钱，直降30，但是还是11包，一包不少，给到大家足斤足两的啊！快速来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哪能买来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筋筋拉拉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跟了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哎，对，我家真好，又方便又实惠。
2: 观众朋友，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的十五组了，
3: 我们
2: 顾客说
3: 七分钟了，
2: 怎么这么快呀？今天的速度就是这么快，而且这个商品还是那句话，它不是什么新品。
3: 对，
2: 吃过的人，它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吃过都说好。
3: 嗯，
2: 我们今天是在原价298十一袋的基础上直降30块钱。说实话，200多块钱的东西直降30，相当于给你打个九折也不容易了，对不对？
3: 你去菜场，你去买牛肉，谁家给你一下子你能讨价还价30块钱下来的？
2: 而且我们不是什么零保的哦，临近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的不得了的新鲜批次，
3: 对对对，
2: 8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慢慢放的，吃到27年都没问题。今天我们是特卖直降30，268块钱，每一袋核算下来，常规的时候小30块钱，今天只24块钱一袋，
3: 反正
2: 性价比特别高。
3: 对，反正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常规商品。有什么是常规商品呢？就是大家经常能看到直播，经常打开电视能看到录播带之类的，对吧？这个商品的话，真的出镜率比较低，所以今天刚好的时机，马上又快过节了，又是要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刚刚好要去野餐露营的时候，
2: 对的，
3: 你就趁今天把我们这个囤下来，好吧？我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老观众就自动订购，好吧？新观众我们给你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牛腱肉，商品名称就叫酱牛腱，所以配料表也写得很清楚，牛腱肉
2: 是的，
3: 对吧？不是写牛肉啊。然后使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首先色素香精看到吗？真鲜剂看到吗？什么是真鲜剂？橙味和甘酸二钠就是真鲜剂，对吧？包括防腐剂什么三磷酸钾这些东西，对吧？大家是不是没有看到？然后还有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我们有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些压分量的东西，对吧？真真在在的就是真真实实的百分百的熟牛腱，
2: 是的。
3: 然后常温下8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产地会期鲜，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是吧？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牛，
2: 是的，
3: 取它的牛腱肉，然后做成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这种酱卤牛肉的味道，
2: 克重也刚刚好，150克一包，所以其实真的外出一人拿着一个直接啃起来都很过瘾。
3: 我每一包是不是都坚持现场开？
2: 是的，
3: 不是透明包装，
2: 对，
3: 我都没有办法挑挑拣拣说啊，我要拿好看的给您看，没有，全部都是。
2: 如果为了好看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加热一下，但我们今天就是讲究原生态，大货所见即所得，你拿回家觉得这个品质，而且切开之后，
3: 哇，
2: 我们的配料表写得很清楚，就是牛腱。
3: 看这肉
2: 哦，
3: 好不好看？
2: 多扎实，
3: 看这肉纹理
2: 也能看出来是腱子哦，都是连肉带筋的。
3: 对，腱子肉啊，这个刀切上去感觉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对吧？跟那种什么牛腩肉啊、牛腿肉，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2: 是的，
3: 对吧？这一块一块的，而且你看这个火候
2: 哦，
3: 看到没有？
2: 就是它拿捏的非常好，就既不会散架，
3: 对，
2: 然后吃起来呢又不会发干、发硬、发柴，
3: 就是。
2: 牙口不好的老人照常吃，
3: 对，就是它调味也好吃，然后口感也调得好，
2: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吃起来让你觉得一看就是加工过的，
3: 对，
2: 它就是像刚刚卤出来一样那个味道。
3: 我们每一包打开的都不一样，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上一段打开的，对吧？边上这些大大的牛筋啊等等的啊，这一包呢就是我现场这边打开的，但是每一包我们保证大家足斤足两，三两的熟牛腱。
2: 当然了，我们拿回家去，你也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比如说天冷了的时候，哎，你说我就是给大家
3: 烧个汤、
2: 煮
3: 个面、
2: 炒饭，
3: 对，
2: 或者是给孩子。炒个牛肉片，或者是你像健身的人士啊，对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的，哎，这就直接切个冷盘，叔叔就直接可以下酒菜了。这健身人士拌个沙拉，是不是又好看又好吃？你买一个牛肉沙拉现在多少钱？40-50块钱一份都买不到的。
3: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炒个牛肉片，黑椒牛柳，对
3: 不对？我儿子很爱吃那个牛肉滑蛋，你就把这个熟牛腱，把它切得薄薄薄薄，一片一片的，然后直接啊锅里面，对吧？鸡蛋煎得特别嫩。
2: 老公加班回来晚了，给他来下碗面，
3: 好，
2: 切上几片牛肉片，你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档次都不一样，营养美味都能升级。关键您今天花多少钱，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常规没有的，常规直播也是11袋298。 今日特卖立减30，我还是那句话，减30，对于200多块钱的东西减30不容易了啊！减了30之后，268块钱，11袋，总重3斤多，合下来24块钱一袋。你买到的是正宗的牛腱，买到的不是什么卡拉胶、大豆蛋白，买到的不是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我们给大家承诺配料表干干净净，但是你买到了方便，买到了省事，更是给家人买到了营养和健康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现货售罄不能加啊，
3: 不加，对。
2: 今天一点都不能加，因为特卖，常规直播298的话，也就给你加一点没问题。但今天268一点都加不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个小学生。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的
0: 时间、啊、你怎么还在吃？
1: 太好吃了。就这个牛肉你吃起来真是停不下来，
0: 就是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感觉、嗯、
1: 就像我说的，你就不需要再去改刀它、嗯、它本身那个原汁原味，肉香十足，酱香十足，嗯，关键是它那个咸淡调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这样的酱牛腱咱们吃不够吃不腻。
0: 对，但是一定要选大品牌，选放心的、嗯、对吧，选配料表干净的。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会吃些内蒙古的这个企业，而且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话原材料全部都是内蒙古本地牛，锡林郭勒天然牧场的散养牛，所以每天的话对吧，步行多少这个十公里，然后喝的是山泉水，吃的又是这种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生长的这种水草，所以牛吃的好了，生态环境也好了。我们取的部位是牛腱子肉啊，全部给到大家百分百的牛腱肉，给大家做成酱牛腱的口味。今天每一包我们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的分量，东方购物今天做特卖，每一单包核算下来今天24块钱，原价是299，今天啊298，今天是直降30，268，一共是11包带回家啊，每一包3两，今天总共是3斤多的熟牛腱，268，如果售完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加货了，所以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自助下单，扫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呢 APP 下单，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好牛肉带回家，祝您抢购成功。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说立秋了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一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马上皮肤就变得这个警惕起来了。因为一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发现皮肤面临着很严重的会干燥啊，会缺水呀、啊、等等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在刚刚立秋之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皮肤给护理起来了，保养起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物，我们说是人气王。刚刚还在聊呢，他真的在东方购物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可要入职东方购物应该是11个年头了。他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时间应该是比我入职的时间还要更长的，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 TT 的珍珠挂耳面膜。其实很多老顾客对这个面膜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它这么扛打，这么有超长的寿命，这么受到东方购物客人的欢迎，就是因为一，它的效果补水啊，它整个的这个上脸之后这个肤感啊体验特别的好。二来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比较实惠比较亲民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力度啊是相当难得，哪怕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跟自己比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了。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英宁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
1: 英宁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耿瑶刚刚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什么呢，其实就是 TT 面膜现在外面其实销售通路有很多的，销售通道很多的，它其实热卖了十几年，包括它本身专做面膜就30多年、所以它在外面是销量一直很好、而只对东方购物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组合体制，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终于等来了 TT 面膜的大组合。
0: 是的。
1: 那首先如果说啊，真的还有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熟悉 TT 面膜的话，首先时尚杂志上包括在很多国外的商场里面都会有 TT 面膜的专柜以及介绍、而包括这本杂志上面我们非常熟悉的时尚瑞丽杂志上面，它有写到啊，它是要用到保加利亚玫瑰，在6个小时以内把这个玫瑰水啊蒸馏出来，保持一定的新鲜度、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用完以后说，哎，真的很保湿，哎、非常的滋润。为什么？因为它有玫瑰的活性在里面。所以这一盒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带给大家。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女性呢对于护肤来说有一些很好的材料材质、比如说像玫瑰和珍珠，珍珠嘛我们都说有珍珠粉，对不
1: 对,
0: 对，就可以可想而知珍珠对于我们皮肤的呵护了。然后玫瑰刚刚我们看到了用到保加利亚的这个玫瑰、而且玫瑰本身它的这个补水保湿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精华液的成分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这是我们一盒的样子，我们这一盒里边是有5片给到大家的啊，
1: 对，
0: 每一片给大家看看都在英宁手上，这样就是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每一次在敷的时候直接打开就可以。
1: 是的。而且它里面足量，你外面想想啊，你光单独买玫瑰精油多少钱嘛，
0: 对，
1: 就珍珠粉的那种精华多少钱、我们今天每一片都做到了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精华量、你看啊，
0: 是的，
1: 我直接也要麻烦帮我拿一下那个杯子，
0: 因为千万别，
1: 我们手比较小啊，我来、直接把里面的精华连同面膜的精华给你挤出来。
0: 哇，我不要挡到大家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你看看为什么我们这款面膜卖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它上脸之后哪怕你久敷它不会拔干，
1: 因为我这个杯子是40毫升的，
0: 对，
1: 如果挤满它的话呢，就是可以达到了，你看它这里面、就是、
0: 而且它整个那个精华液啊，就像那个蜗牛拉的那个丝一样，
1: 浓度很高，
0: 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因为葛瑶一直敷面膜，清汤寡水的外面我也看到过，但你看它是那种整个拉丝的质地很浓郁的，像精华液一样，
1: 满满是30毫升、每一片我们的机器面膜里面都是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液。那我们知道除了你的精华液里面有玫瑰帮你保湿，然后呢珍珠粉帮你做到一个透透白白、亮亮白白的话，同时我们的设计也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面膜为什么大家喜欢它，就它一张面膜可以当2个膜来用。
1: 是的。
0: 它既能敷我们的面部又能敷我们的脖颈，
1: 对，5000个格纹里面紧紧的包覆在你的脸上，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可能你在一般面膜上你就看不到，哎，好奇怪哦感觉，所以我现场就敷给大家看一下啊，直接敷上脸你就知道它的奇特之处了。首先颜色深的这一面，因为敷满了精华一定要对着你的脸部，然后夸一下上去。老实说其实这片面膜啊，它的面膜布的成本就非常高，来注意看啊，3 2 一，哇，你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挂耳设计，帮我把眼角的下垂，帮我法令纹的下垂，印第安纹的下垂全部都往上做到了一个包覆以及提拉，然后再来，我们今天不仅是面膜，我们还有一片颈膜带给大家，直接来帮你做到一个
0: 双重挂
1: 包覆，完全包覆住了， 是不是？然后所有的玫瑰精华，包括这样的一个珍珠粉精华，都牢牢的贴合在你的皮肤，没有什么气泡，你看包覆性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包塑性也非常的好，然后再拉近一点，你会发现它里面满满的，刚才说30毫升的精华液，你看我摁一下都能看到，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在你包覆的同时压进你的皮肤当中。
0: 而且说实话，因为你整个在提拉收紧，然后整个的过程敷下来30分钟、40分钟之后再摘下来，你会发现整个脸啊，不仅是嘭，不仅是亮那么简单，好像都变得紧致起来了。
1: 没错，帮你来管理到包覆到这样的整个的脸部，而且这片面膜的成本、布膜的成本就很高，你敷了你就知道，非常的牢固，你可以在那里打扫卫生啊，甚至炒菜做饭啊都没有问题。那我现场抓紧时间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效果。你看就是这样啊，我其实自己是46岁了，
0: 天哪，
1: 其实我没有去做额外的一些医美啊或者是什么的，我害怕，主要是我害怕，但是其实真的是稍微勤劳一点，稍微把钱花在刀口上，你就会发现每天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保养，你就可以收获好的皮肤状态。
0: 很可怕，它现在是没有妆的状态啊，
1: 对，不能化妆嘛，因为
0: 不能化妆，然后你看它连毛孔它都看不到，
1: 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
0: 我觉得皮肤状态超级好，
1: 对，
0: 所以保养不保养真的有区别，
1: 有区别的，而且关键是这样一个季节交替，因为我们夏天又是晒，空调吹，然后那种空气外面的空气又热，你的头皮肤你会觉得哎呀很糟糕，回到家马上敷一片，最关键真的是敷完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颈膜。你在外面想啊，光一片面膜，外面10几20块钱一片，要不要？你还别说，它有玫瑰精华，有珍珠粉精华，我还再给你配一个颈膜，因为你脖子和脸是双重的，都是整体的一个自己的形象。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这个价格力度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1: 对的。
0: 其实我还说，我京东方购11年，我11年前接触这个面膜的时候，这个面膜都一片要卖到5块多、6块多的样子。今天我们单片核算下来好像才3块多钱。
1: 对，
0: 209块钱，今天能带回去整整60片。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像耿瑶说的，这是以前的节目。
0: 298，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差不多，而且是50片的，50片的，
0: 298。一片，
1: 对，那个时候觉得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也是为了回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包括你可以来看一下那个298的价格，包括它的一些好评，你看特别的贴合，你看它的这个感觉吸收特别好的，完全的是不粘，然后吸收快，好多精华液，赞哦，然后包括全部都是好评，你可以去看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所以今天葛瑶刚才说了啊，只对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给力的组合，
0: 这一个组合满满当当给大家准备了12盒，每一盒是5片，整个到手是有60片，60片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就像屏幕当中您看到209，自动订购好像可以再减5块钱，减完5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积分就200块钱，带回去60片，单片好像就是三块，
1: 你再扣掉积分的话可能三块四左右一片，而且是面膜加颈膜全部给到你。
0: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肤感非常的好，对标3块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和它的效果和它的肤感来对标的话，这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这个产品呢，现在东方购也不是一直出现的，今天南方看到老顾客可以二话不说，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在秋冬季节马上到来之际，先把面膜囤起来吧，02151999000。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老顾客订的速度太火爆了，太踊跃了，以至于我和依宁其实有刚才产品都没讲完，电话线腾腾腾腾一直在这窜。说实话，这个产品呢，它在东方购物的时间非常非常久了，大家老顾客应该都体验过的，感受过的。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忠实的顾客会被它留下来，会被它留住，会反复选择、反复回购呢？真的是得益于它的效果。
1: 没错，
0: 刚依宁在跟我说，他有一个好朋友，
1: 对，
0: 算是忘年交，
1: 对
0: 吧？70多岁的一个阿姨，
1: 对，
0: 到现在人好像在西班牙，对吗？
1: 对，而且最关键是我说他每次回到上海，他就跟我说，哎，你的 TT 面膜还有啦。我有的时候自己有些存货我就给他，有的时候我说有直播你自己订货我帮他订，而且我说我就问他，我说你国外那么多面膜，那么我们还要从国外带东西回来，你干嘛用我这个面膜？要他说好用啊，就是好用。而且他你说他缺钱他肯定也不算很缺钱的，哎，他就说又实惠又好用，他就是每次都带很多回去。
0: 而且关键是我们自己用下来，就包括我周围的这些女性朋友用下来之后，大家都在说很方便，
1: 对，
0: 就你戴这个面膜，你真的随便做任何事情，
1: 对，
0: 低头、拖地、做饭、干嘛的、看电视，它完全不会掉落，
1: 是的，
0: 因为它是双挂耳，就给大家整个就是紧紧的锁在你的脸上，包覆住，然后再加上它是那种提升的，因为你挂耳的过程当中，一挂耳是不是就有一个提拉的一个动作？
1: 对，所以我就要说为什么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现在近期来的少吧，因为在其他通路，我跟大家说一盒60块钱左右，就是这么卖的，5片60块钱，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你买到的是 TT 家族，它专做面膜，这么多面膜当中金字塔顶尖的，这个是王牌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它不仅有玫瑰精华、珍珠粉精华，我刚才说了，它这片布膜的成本就很高，所以它在外面卖到60块钱一盒，一片差不多10几块钱，很多人都愿意去买，因为你用过就知道，你在市场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布膜搭载这样的一个精华。
0: 是的，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啊，209块钱，是60片，
1: 60片，
0: 每一片核算下来只要3块钱，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本身还有积分，如果要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商品也是依旧满足大家的啊，但是手速一定得快，因为今天的 TT 没给大家准备多少的现货，
1: 对，
0: 赶紧先来抢为数不多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0: 钟柏，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1: 那说到 TT 面膜，我们情有独钟，我们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哪怕外面产品再多，但是我们不想换，也换过，为什么还是钟情于它呢？因为从肤感来说，从整个肤的体验来说，从拉下面膜那一瞬间你的效果来说，你会对它情有独钟。试过别的，试来试去发现还是 TT 好。
2: 对，
1: 而且其实刚刚我在想啊，你会发现对于女性，我们美丽的这些成分万变不离其宗。
2: 嗯，
1: 我们今天用到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珍珠。
2: 对，
1: 珍珠大家都知道，包括现在珍珠粉很多人还在坚持去使用，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2: 是，
1: 再加上玫瑰，而且我们用到的玫瑰都是精挑细选的啊，保加利亚的玫瑰，
2: 而且必须是6个小时新鲜采摘下来的。
1: 嗯，所以现在你看，像玫瑰纯露啊、玫瑰精华呀、玫瑰水呀，还是很受欢迎。
2: 对，
1: 我们的玫瑰面膜也一样可以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呵护。而且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珍珠玫瑰的这个面膜啊，一看到它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哦，很多的回忆都涌起来了。粉色代表的是玫瑰，白色代表的珍珠，而我们就是粉白格，就是又面膜又有颈膜，
2: 对，
1: 两个膜双重挂耳。来，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对，
1: 你看，
2: 其实你在外
1: 面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粉白格，一看到粉白格我们就想到了 TT。
2: 对，
1: 粉色就是玫瑰，白色就是珍珠，两种效果给到您渗透到皮肤深处，双耳提拉。
2: 是的，5000个格纹啊，帮你做到一个加压。甚至你到外面去很难找到一片面膜它还包括这样的一个颈膜在里面。
1: 对，
2: 而且这个布膜你要自己感受，你感受就知道了。哇，难怪啊，它10几块钱一片都不冤枉。
1: 是的，
2: 因为它的成本都在里面。
1: 是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膜布，为什么刚刚您一直反复强调膜布成本很高，它那个包
2: 覆性特别好，
1: 包覆性特别强，特别好。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直接先给大家敷个脸，好吧？
1: 好，
2: 脸上敷一下，看一下啊。拿到手第一次用，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反复够了，反复又有经验了。但是如果第一次的话，颜色深的一面啊，贴近你的脸，然后夸一下，你看。
1: 嗯，
2: 很整齐的，就完整的
1: 贴、
2: 哦。最关键的来了，
1: 对，
2: 来慢慢啊，3、2。
1: 你看，挂脸的那瞬间，你就看他的眼角，观众朋友，挂在脸上那一瞬间，你看他的眼角，整个眼角好像被提拉起来了，
2: 全部都往上走了，
1: 人真的被提拉起来，然后
2: 印第安纹的、法令纹的这边，全部下颚线这边全部帮你往上。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很嘚瑟，我说我46岁。我说我的下颚线没有打过什么，没有 biu biu biu 哦，对吧？也会很嘚瑟一下。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它就能很好的帮我做到一个管理，然后再来。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女性用来用去还是会选择回我们的 TT 的原因。
2: 而且今天算下来多少钱？3块多。
1: 3块多，你两个膜哎，又有面膜又有颈膜。你如果3块多除以2的话，一张面膜1块多钱，一个颈膜1块多钱。
2: 而且是你用了10几年的 TT 面膜。
1: 对。
2: 如果你去东方购物一直购买的话。
1: 而且你看，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吧，因为提拉了之后，它整个的法令纹一点都没有了。咱们说正常。
2: 全包住了。
1: 对，正常人法令纹，尤其随年龄的增长，一定会越来越重的。但你看他的法令纹，他的这个口角囊袋，是不是一起都被包裹起来了，都被提上去了的感觉？
2: 你敷完以后也不妨碍你做家务，甚至啊，如果全是3块多嘛，我就炒菜的时候，那油烟不是很大吗？我就这样敷着，因为你要知道油烟、尾气这种东西对皮肤也是有冲击的哦。所以我就敷着它，你做家务，甚至做瑜伽、跑步机上跑步，哪怕小区里面遛个弯都没有问题，全部帮你做到了。
1: 来，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再挤精华哦，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超高的精华含量。
2: 你敷的是多少精华？每一片，我这个一片里面是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珍珠粉玫瑰精华。
1: 是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啊，你不要觉得说，哎，精华多会不会湿哒哒的、滴滴答答？它是那种粘稠的精华，它不会滴的到处都是，它是会吸附在整个面膜片的这个膜布上面的。哎呦，袋子里边还有好多，
2: 对，如果袋子里多下来的，你可以涂脖子呀。或者是涂身体呀、
1: 啊，
2: 因为它这个杯子比较小。
1: 哎呦，好可惜哦，对吧，观众朋友？关键是你看我们在挤的过程当中，整个的精华液它是像蜗牛的那个粘液一样，都是带拉丝的。 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我们挤出了满满一小杯，
2: 还落在
1: 还让我们浪费了好多。
2: 对，手上包括。
1: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女性朋友说：“哎，这个精华啊，不要浪费哦。”每次的时候都在自己的胳膊上啊、腿上啊抹一抹，脖颈之间呀、啊，
2: 哎，
1: 脖子，对对对，关节的地方稍微抹一抹，哇，满满的一瓶精华。
2: 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玫瑰，
1: 真的
2: 都是珍珠粉的这样一个精华啊。
1: 是的，
2: 通过我们高档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膜布。哎呀，就配合的非常的好，一边帮你做加压，一边帮你用这样的一个保加利亚玫瑰的这样的一个精华，还有珍珠粉的精华，来帮你做到一个皮肤的这样
1: 的
2: 一个加压。
1: 是的，这才敷了短短多长时间啊？
2: 两分钟吧。
1: 好，
2: 来看一下啊、真的，你在家里不要浪费啊，敷足15分钟，你自己去感受一下现场，你看。直接的这个脸上的这个状态啊，因为
1: 天哪，
2: 我是不能够化底妆的，因为就会花掉。但是你看，这个光泽度啊。
1: 对，关键是就是像打了小灯泡一样，对不对？亮得不得了。
2: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啊，这么大年纪了，常住在国外，他回到中国第一件事就是说问你的 TT 面膜在哪里，
1: 而且你真的
2: 还有没有？
1: 你真的很紧致，毛孔都看不太到。
2: 其实就是要勤快一点，稍微勤快一点。因为我也很怕那种 biu biu biu。然后呢，我就。就你换季啊，特别是我的时候，有的一天早上敷一片，晚上敷一片。那如果差不多过了这个比较严肃那个严重的时候呢，我就一个星期敷个2片，敷个1片都可以。但我们今天满满给到大家60盒，要60片，60片的话，你就可以用。用小半年都没有问题
1: 的。是
2: 的、
1: 其实你跟小姐妹分享一下也都是可以的。
2: 对，
1: 我们这么一盒，你就往便宜了说吧，要个69、79这一盒差不多，对不对？
2: 对，
1: 这一盒当中是有5片嘛，你包括你很多人说，哎呀，去这个什么去某市啊，也会去面膜的专柜去逛一逛，商场里的面膜其实都是60、70块钱一盒，很正常的。
2: 对对，
1: 我们今天是一盒5片，给到大家多少盒？12盒。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卖298，可能只有50片。对吧？还没有60片，只有50片要卖298。
2: 我记得我做过好像可能是比较低的价格，是经常搞活动的话238，了不起了。
1: 是的，
2: 那个时候就已经疯抢了。那个时候如果238的 TT 面膜的话组合的话，一定是疯抢。但我们今天做到了209，我一来做节目我也惊讶到了。
1: 209，我们今天是60片给到大家，一片多少钱？3块多，我们给大家算得很清楚，3块多。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片当2片用，为什么？因为又有面膜又有一个颈膜，
2: 对，
1: 它是可以双重挂耳，把您的颈部也给你照顾到的。所以这样3块多去算一算的话，一张面膜除以2，1块来钱，一个颈膜1块来钱。
2: 对，
1: 而我们今天用的原材料真的很好的，它不是那种用到差的原材料，我们今天用到都是珍珠啊、玫瑰啊这种比较吃价格的。
2: 对，
1: 原材料也是优中选优。还是那句话，一个东西如果不好用的话，它不会在东方购物
2: 这
1: 么长时间经久不衰。而且不止我们东方购物， TT 它是面向全球
2: 的
1: 对吧？很多的线下店啊、实体店呀、很多的杂志啊，其实都在报道销售推荐这个 TT 面膜，包括现在 TT 面膜在网络渠道卖的也很好的。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是真正的回馈老顾客的一个价格，而且对于东方购物来说 ，TT 也是忠诚的合作伙伴，所以也是给我们到一个渠道的独享的一个价格，20960片，每一片3块多，但观众朋友要拼手速，
2: 对，没有那么多的，而且我刚刚就要跟姚说的，我在其他通路的话，60一盒、50一盒很正常，搞大活动都没有这么低的价格的，只在东方购物，所以你可能后期也很难看到类似的节目。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先来抢现，整个12盒6片送到您手上，02151999000。

0: 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我们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对，
0: 女人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很多啊，我接触到的上海的我们所谓的阿姨们，你可能60了，可能70了，甚至可能80岁了，依旧在护肤，依旧在精致的对待自己的每一天，
1: 对，
0: 对待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1: 是的，其实也不是说自己一定要每天花枝招展的啊，又是什么搞得非常的隆重什么的，你只要把皮肤底子弄得白白嫩嫩的、细细嫩嫩的，那么看上去年轻一点，我们就说啊，有点逆生长的感觉，你就已经赢过同龄人，赢过自己了，就自己心情也好。但是很多太太们也都说啊，我家里忙这个忙那个，有的时候放暑假了，像前一段时间放暑假了，孙子孙女来了，我还要带他们，还要怎么样，我哪有时间弄这些东西啊，对吧？但是出去跟小姐妹们玩的时候又不能蓬头垢面的，状态又要好，所以其实敷面膜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能快速的帮我们把营养把皮肤管理得比较好。而且我相对于其他很多的面膜来说， TT 的这一款你看它一点不妨碍你做家务，你就它包裹性好的同时，你就挂在耳朵上，你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出去哪怕出去小区里面遛弯一圈都没有问题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女性朋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不要每天都只对着灶台，只对这些家务。很多人说，哎呀，黄脸婆熬成黄脸婆，怎么熬出来的？就是因为每天都在操劳着这些所谓的家务，所谓的日常。所以我们如何做一个精致女人，偶尔时不时的要给自己的皮肤一点点保养和呵护的，尤其是针对不同的季节。你比如说夏日你会发现啊，油出的比较多，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快，紫外线比较强。你像夏天可能晒了一整个夏天，大家都觉得自己黑了，皮肤好像干了，好像又感觉晒老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正是您好好的保养皮肤的一个入口。然后马上迎来的是什么？秋冬季节。
1: 对，
0: 秋冬季节最大的问题是干燥，
1: 更干了，
0: 缺水。很多叔叔阿姨说，身上到了秋天之后啊，那个皮屑都一层一层的掉。
1: 对，
0: 您的皮肤干不干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别说您了，就连我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额头上三角区这里都会起一些爆皮，太干太干了。所以这个时候更是又要好好补水保湿，好好敷面膜的时候。而我们今天的 TT 啊，用到的都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很好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珍珠，比如说我们的玫瑰。玫瑰的保湿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珍珠呢，对于整个的亮亮白白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挂耳面膜，挂耳面膜就是针对我们女性朋友松弛垮塌下垂这个等等等等的，对抗地心引力，所谓的挂耳的一瞬间就是给你往上提拉，对不
1: 对？把它固定在你的脸上，全包覆在你的脸上，所以你眼角、你的法令纹、印第安纹等等的这样一个纹路，全帮你做到一个加压。所以刚才这样耿瑶其实说的啊，我们保养的话，很多包括明星都默认的敷面膜是很快的一个方法。我们说保养方法的前很多种，像面霜啊，或者说晚上什么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产品，但是面膜也不得不承认，明星们包括普通人都是触手可及的，都是可以去做的。而我们今天每敷一片，它就是能够做到30毫升的玫瑰精华、珍珠粉精华，帮你做到一个加压。
0: 是的，而且我们的 TT 是经典的这款系列。
1: 对，
0: 这款系列真的 TT 加人气王爆款，然后包括它不管过多长时间，喜欢它的、支持它的，坚定不移的在选择它。在东方购物多少年了，来给大家看看啊，在东方购物难得有一个美妆产品啊，你看一下它的好评和它的得分，5.0分是满分，我们得了5.0分，5颗小星星。大家都说什么用了一箱又买了一箱，皮肤细腻了，冬天对吧，很好用，补水，皮肤 QQ 嫩嫩的，蛮好的，营养液蛮多，主要适合边敷面膜可以边在家里做家务，真的一点都不耽误，贴合度很好，整张脸都给包裹住了，用完之后滑滑的感觉太好了，很清爽不黏腻，每天用都可以。那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好评率这么高，都这么喜欢它，但它买到价格是多少钱呢？
1: 298，
0: 298块钱。
1: 对，
0: 是我们的60片，30+30吧，60片啊，
1: 是
0: 29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客人可以买到什么的价格呢？209块钱，同样也是60片，30片+30片，总共倒数12盒，209块钱单片，我们给大家算得很清楚，只要3块多。
1: 对，
0: 关键3块多不是只有一张面膜，我们今天的 TT 是带颈膜的，面膜加颈膜。所以如果说现在单独买一个颈膜1块多钱，你买得到吗？
1: 10几块钱，
0: 单独买一个面膜1块多钱，你买得到吗？但今天 TT 都能满足大家。
1: 对。对，所以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看我们其实现在外面通路很多的 TT，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0: 看看
1: 你看我们的官网上面，59一盒5片， 就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都很好的，所以我们因为是东方购物回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才有到209元给到大家12盒60片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你就抽屉里面一打开，满满的一抽屉的这样的一个面膜，你就放心用，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它经典的粉白格。其实只要一看到这个粉白格，大家都知道哦，那个挂耳的那个紧紧拉拉提提的那个面膜来了。真的，它最神奇之处就在于你敷的半个小时当中，整个人都是被好像被提拉起来的。
1: 对，它的这个膜布就不简单，因为很多面膜要么就是成分好一点，要么就是膜布好一点，但是我们是成分和膜布都非常的好。你看，我就刚才贴上去，我手都没怎么动，它就是完整的贴合在我的脸上，
0: 而且它不掉落。
1: 对，好，再来，然后3、2、1，哇！当你挂到你的耳朵上的时候，
0: 我就说每次看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眼睛好像被拉起来了，
1: 对，全部都是往上走的，包括你的这样的一个印
0: 章纹、
1: 法令纹、下颌线，全部帮你拖上去了。然后再来你的双下巴，对吧？你会松弛的双下巴，松松垮垮的问题全部帮你包覆住，整张脸
0: 提拉。
1: 而且你看，没有什么气泡什么的，它的这块膜布我真的反复强调，真的十几年 TT 啊，我们推荐美妆也很多了，很多牌子默默的就消失在视野当中了。TT 这么多年以来都一直在，而且再配合它的珍珠精华，还有我们的玫瑰精华，你看满满的30毫升的精华，
0: 是的，精华含量非常非常丰富啊。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拿回家去，你也可以挤挤看，这精华千万别浪费，你自己去市场上现在买一瓶珍珠精华，买一点玫瑰精华要多少钱？是不是一瓶都是几百块钱的价格？也是30ml，因为精华它不可能给你大分量，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每一片的 TT 面膜也用到了30ml的一个精华，而我们今天里边的这个玫瑰用到的都是保加利亚的玫瑰。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哎呦，你看看，哇，这个太直接了，这个太直接了，观众朋友，你看啊，
1: 直接把它
0: 挤一挤，
1: 因为我手小，拆开来挤的话，你可能
0: 挤一挤，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还没挤完呢，这个杯子已经满出来了，要扑出来了，
1: 30毫升的，
0: 这是一张面膜，现场镜头一镜到底，一张面膜当中就有这么多的精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还要选择它。那用起来感觉不一样呀，用起来不心疼啊，人家给的料是真足，货真价实呀。
1: 对，你看我就直接的从里面挤的话都是满满30毫升，你在外面光是买30毫升的玫瑰精华是多少钱，对吧？珍珠粉精华多少钱？
0: 哎，
1: 所以我今天用在你脸上的很多，所以难怪我也在想，我那个姐姐在常年居住国外的姐姐，她就觉得哎，我就是要 TT 的这一款，她用下来就是感觉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很水润的。
0: 哦，哎，我们不多聊了，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要卖光了，订购速度非常快。这样吧，大家留一点时间打一波电话，赶紧先来抢现货，在秋冬季节到来之际，在你马上要干燥缺水需要好好敷面膜保养之际，先把我们的 TT 面膜带回去，02151199000。

0: 钟摆，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1: Hey!

0: 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TT 的珍珠玫瑰挂耳面膜，
1: 对，
0: 也是我们这里经典的粉白格。
1: 是，
0: 这个粉白格在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很多很多年了，老顾客真的比我们还要熟悉它，重复购买了5次10次的。你去看看那个这个购买记录里哦。
1: 对，翻一下这个好评，你都会发现啊，
0: 真的
1: 是非常过硬的一款产品，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口碑也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这个面膜它最大的吸引人的优势在于，第一呢，就是用料非常的扎实。
1: 嗯，
0: 我们说一片面膜用到精华30毫升，
1: 对
0: 吧？第二呢，就是它敷在脸上之后的这个肤感体验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不耽误咱们做任何的事情。
1: 是的，
0: 不是说敷面膜这件事情你做起来只能敷面膜，
1: 对，躺着
0: 30分钟、40分钟坐躺在那里不能动。我们今天敷上面膜之后，该刷手机，该看电视，该在家里打扫卫生、遛弯、做饭，
1: 对，
0: 完全不影响，
1: 是的，
0: 完全不影响。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整个对你皮肤的这个包裹性，在敷上那一瞬间，它不是有一个双耳挂耳的一个动作吗？
1: 嗯，
0: 稍微一提一拉，整个皮肤好像被人这样绷起来吊起来一样，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尤其是敷完之后拿下来那一瞬间更加的惊艳。来，伊宁这一片敷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了、啊、
1: 对，刚才放了一些雨天的时候、来看一下啊，真的是直接接下来的瞬间你就会觉得哇，这3块多钱你花了是不是值，
0: 太亮了，
1: 对不对？就是那种不仅是亮，不仅是透的那种感觉，还有那种砰砰砰的那种紧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上了年纪以后啊，上了年纪以后还不单单追求什么漂亮啊什么的，我要这种紧致的感觉。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啊，说哎呀，我年纪到了就怕那个松，怕垮，怕塌。但是这一片面膜就是很好的，可以帮我管理住，包括你用完以后不要浪费，还有精华，我就继续贴着它，对吧？
0: 对，
1: 贴在脖子上面做，因为脖子也会出卖你真实的年龄吧，对吧？整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30毫升的玫瑰珍珠粉的精华在不停的加压，
0: 而且你看你在挂在脖子上那一瞬间，其实你的下颌线，哎，给大家看看侧面下颌线，其实它是一直在帮助你啊，紧拉提，对不对？
1: 对，帮你全部都管理住了，皮肤包括你这样的一个紧致的感觉都帮你包裹住了。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你真要是209元，你放到之前去，我们238的时候，299的时候，298的时候，那真的是要疯掉了，都要疯抢
0: 的，真的。
1: 只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备货少。对，东方购物也是做一个回馈，才有这样的一个专场，做到209元60片的专场。
0: 209、60片，我们单片合下来才多少钱呢？
1: 3块多，
0: 看看啊，我们是按照209、60片来除的，单片只要3.48块。
1: 是，
0: 如果你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然后如果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也是支持的。所以你不管怎么算，你算下来单价可能比3.48块还要更便宜。而这个价格不是只有一片面膜，你相当于还带了个颈膜回去啊，对不对？
1: 面膜颈膜，
0: 因为我们整个面膜它就是前上面是敷脸部的，下面是呵护您的脖颈的，
1: 是
0: 双重挂耳，两边挂耳，底下再挂耳，所以双重的加压，整个它的紧致的这种程度也都是不一样的。更重要带回去的是大品牌的 TT， 而且在这个节骨眼，我们说秋冬马上就要来了，换季的时候更要好好的护肤，这个时候护肤是能看得到成绩的啊。
1: 是的，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现在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总共到手12大盒，一共60片。
1: 真的，这个用量的话，你自己用的话小半年，甚至如果到后面后期皮肤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用一片，你真的是用个一年都没有什么问题。
0: 是的，
1: 我跟小姐妹分享一下，一人一半，也就100块钱，
0: 没问题。跟姐妹分享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跳广场舞的时候，哎，给小姐妹带上2盒。这两盒我们专柜当中一盒卖59块钱，2盒卖120。
1: 对，
0: 今天您这一盒花了多少钱呀？3×5=15，10来块钱，10来块钱一盒的面膜 TT 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送人分享自用，都是没问题的啊！最后的3分钟马上备货售罄了，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还有女性如果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啊，您没有看错，我们东方购物经久不衰的人气爆款的珍珠玫瑰面膜 TT 的终于又给大家带来了现货了。
1: 是的，
0: 之前一直断货。
1: 对，而且做到了一个非有史以来我推荐 TT 面膜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来首次做到209吧，60片这样的一个组合，好像真的是很少很少的，
0: 真便宜。
1: 算下来的话，3块多，面膜加颈膜全部都有，而且它没有偷工减料，它仍然就是它的王牌的制作，玫瑰加珍珠的精华，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非常顶级的这样一个面膜布结合在一起，用完以后你真的会后悔说，哎呀，我当时怎么没有订两套，
0: 真的
1: 订两组合着。
0: 是的，东方购物以前卖29850片，最开始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后来29860片，搞活动258238也都卖过，
1: 对，至多了，至多了，
0: 但今天209块钱60片，一片不少，给到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精华，
1: 是的，
0: 12大盒带回去啊，性价比非常的难得。还是那句话，不管现在怎么样，拼手速最重要，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先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家里面呢，可能有洗衣服的，肯定要洗了，那不是有的问题，是要洗，而且是天天要洗。洗的时候洗衣服啊，保护啊，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除去啊，比如说再柔顺一下呀，既要洗衣又要柔顺，又要留香，又要护色，又要抑菌除螨。好了，我们今天用一颗洗衣凝珠就把所有这些瓶罐各种各样全都给你浓缩到这一个里面，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是我们我自己个人好久没有做了，每次做这个就爱到不得了。我跟程曦一起来介绍介绍。来，程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1: 来，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来自于叫做冰健的品牌的一个洗衣凝珠啊。首先的话呢，我先通过这个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的话呢，它是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它在全世界都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用品的生产的一个公司啊。
0: 这个在我东方购物好像卖过
1: 啊，卖过的
0: 这个我记得卖过，
1: 这个有，这个也有的。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给您看到
0: 的
1: 洗衣方面的非常专业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一袋一袋啊，拿在许明的手上，我们可以给您先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洗衣凝珠。其实刚才许明也拿出一颗给大家有看到，
0: 长这个样子，
1: 对吧？
0: 五颜六色的，
1: 哎，
0: 很好看。
1: 它是一颗，首先啊，今天我们这一颗它是足够大
0: 啊，
1: 因为它这个足够分量大的同时，它的洗涤的衣物金属就会更多，因为它一颗能够达到12克，而且它上面有不同的这些颜色的区分，五腔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有洗涤，有柔顺，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所以说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深色浅色内衣外衣，咱们通通都是可以来洗涤的。
0: 这样我们先来一个实验吧。
1: 行，
0: 来完实验之后大家觉得效果好再定。
1: 好，
0: 你要觉得效果不理想咱不定。
1: 对
0: 啊，咱不冲动。
1: 行，
0: 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1: 我现场的话呢是直接拿了一件这个白色的 T 恤啊，
0: 好，
1: 然后接下来我往上面撒上一些污渍啊，像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饮料渍、果汁，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酱油的一些油渍啊，我也全部都撒上去。
0: 哎呀，
1: 包括您说我夏天吃的这种雪糕、冰淇淋，耶，
0: 太过分了！
1: 我这撒的也太多了。
0: 这猕猴桃还往上
1: 来
0: 啊？不是猕猴桃，这红硬果，
1: 哎，全部撒上去了。那你说我这么脏的衣服，今天交给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就是这么一颗。而且今天咱们这个洗衣凝珠和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还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1: 首先，我里面的成分啊，它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它里面的成分是丹麦进口的一个酵素成分，帮你来分解，帮你来瓦解污渍。
0: 你刚才那一层薄膜哪儿去了？
1: 薄膜就帮你溶解掉
0: 了。它能溶掉的
1: 啊，能溶解掉的。
0: 哦，
1: 而且它那个薄膜也是目前为止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啊，
0: 很容易溶解。
1: 对，很容易溶解。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这件衣服放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你会发现整个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快速的帮你分解掉了，瓦解掉了。所以说哪怕是一些陈年的污渍，我们也建议大家稍微的用热水稍微的溶解一下，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去污啊、去油啊这种能力会更强一些。关键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整件衣服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0: 看一看
1: 整件的白色的衣服哦，
0: 真不错，
1: 看到没有，是不是很干净？
0: 效果非常好，
1: 而且是立竿见影，而且上面这种彩色图案，它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固色效果，
0: 味道也不错。
1: 哎，洗完之后就染色串色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您看，今天有到我们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家里面衣服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厚的衣服也能洗啊。
0: 那如果大家担心有一些这个的那个的坏问题啊，比如。

0: 少粒啊？
1: 16粒，
0: 对，我记得是16粒啊，
1: 16粒啊，
0: 16粒一包，79块钱，取个整啊，
1: 对，
0: 80块钱好结算啊。
1: 好，
0: 我们今天199块钱
1: 十包，
0: 199块钱十包，
1: 十包
0: 不是80，是19块钱一包，
1: 对，
0: 19块钱一包
1: 是。
0: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福利，如果您就对我们这个好奇归好奇，喜欢归喜欢，
1: 对，
0: 总是有那么一捏捏的担心，一丝丝的担心，怎么办呢？给大家在。开放一包，
1: 哎，
0: 您免费用16包，哎，
1: 对的，
0: 你要是洗16次的话，对啊，它大概斤数能承担多少斤的
1: 啊？你说这个斤数啊，它是根据你家里面的不同的这个衣服的用量来进行选择的。正常的话呢，就是4公斤8斤，我们用一颗
0: 8斤的那个洗衣机装都可以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我觉得冲着这个免费的一袋试用，
1: 对，
0: 我们先用起来，反正市面上近80块钱的，咱一通电话值80，
1: 对，
0: 划算，划得来。不吃亏，打电话的0215111999000。
2: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的比较分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啊。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个挺惊艳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5种功能都合在一起。
1: 是的，你又能洗涤，又能柔顺，又能护色，关键它还有到抑菌和除螨的工作。还有你看看家里面各种衣服材质，咱都能洗呀，什么真丝的呀、羊毛的、羊绒的，这些基本上囊括你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衣物的材质了。而且它洗完之后啊，白色特别洁白。如果说彩色呢，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关键啊，今天这个它的是非常好溶解的，它不像您有一些买了试售部分劣质的，有的说啊，洗完之后可能那个膜都已经没有溶解掉，还是完整的一
0: 粘在衣服上了。
1: 对，这个就很尴尬了。但是今天咱们不用担心啊，这个水溶膜快速遇水即溶，而且里面的酵素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酵素，所以它是非常安全放心，而且洗涤很快速、啊。
0: 而且关键这个性价比高哎，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不是说这一包里面不给大家用，什么我们这个福利都没有，让您感受体验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今天是在这所有的16颗呢，一包里面有16颗呀，
1: 对，
0: 你可以用16次呢，
1: 是，
0: 咱一天用一次，咱可以用16天了，2周多
1: 啊，对，
0: 我干嘛不免费用啊？我就冲着这个机会，我薅个羊毛我也愿意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订它那肯定是有我们自己的，想要家里面洗一洗涮涮的这些目的哈，真不是为了单纯就占这一袋的便宜，但是这个机会呢是给大家让你去感受，不让您担心，
1: 是，
0: 我们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先试用起来，没有风险。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199块钱咱拿回去了这么多包，
1: 对，
0: 非常划算。效果怎么样？请晨曦再给我们演示演示。
1: 行，刚才的话呢，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件成年人的一个 T 恤嘛。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洗一下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话呢，你想想平时一天可能要换好多身的，
0: 对，
1: 这种皮肤又很娇嫩，你不敢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洗涤产品啊。
0: 是的，
1: 洗完了之后接触到他的皮肤可能说不太好。但是今天你看宝宝的衣服，我们也是撒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还有吃的水果果渍，我们都撒上去之后啊，你说这件衣服我平时真的是太伤脑筋了，怎么去洗涤呢？直接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你放在水当中，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无论是手洗机洗，你都可以直接来进行洗涤的，而且它溶解速度就是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就能帮你给溶解掉化开来啊。
0: 好，
1: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的一件衣服给你拿上来，大家来看一下。
0: 当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确实是难洗的污渍，
1: 对，
0: 是不是稍微的要泡一泡或温水、
1: 对，浸泡一下，
0: 浸泡一下，
1: 而且的话呢，你要用稍微温热水的话呢，那它这个膜肯定就

0: 是更容易
1: 化掉，
0: 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说这个是一些常识，大家都会知道的。嗯，但是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的衣物哟。刚才我刚才撒的各种的一些饮料渍、酱油渍，你看是不是整个都洗得非常干净？
1: 虽然是刚刚弄上去的，但周围好多东西刚弄上去它也难洗。
0: 哎，也难洗，它有时候它很容易就渗到你这个衣服纤维里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现场直播的实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快速洗涤方式的同时，洗得干净，洗得彻底啊！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今天拿回去呢，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澳洲品牌。
0: 对，
1: 刚才晨曦给大家看过了，一些其他的以前是洗瓜果蔬菜的
0: 啊，有
1: 那个牌子，
0: 对对对，
1: 什么 O 开头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的部分呢，他们有不同的品牌，这是专门针对于我们洗衣物的。
0: 衣物，
1: 这是五合一，你看五合一，
0: 对，
1: 五变成一，哪五种它变成了一了呢？
0: 好，
1: 比如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洗衣，
0: 对，
1: 柔顺、留香、护色。抑菌除螨，抑菌除螨不是嘴上唠叨唠叨啊，我们这是有
0: 检测报告的，
1: 检测报告的，
0: 你看到没有？
1: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这
1: 三个检测完之后都是大于99.9%，99.9%
0: 抑菌的
1: 哦，面螨，抑菌面螨，面螨达到100%，
0: 对，
1: 相当之优秀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会去市面上是近80块钱一包，
0: 对，
1: 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记着，看到这个东方购物的羊毛您就薅着，咱就一点都不要犹豫，
0: 是
1: 这一包里面价值79块钱，干嘛不用起来呢？
0: 对，
1: 反正有16颗呢，咱们一用的话用过2周，一天洗一次衣服都行了，
0: 对。
1: 它的洗衣的容量，刚才程曦说，如果大家从这个夏季或者是秋季左右的衣服来，咱不算大东西特别厚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就一塞一进塞两件塞满的这个除外啊，咱不要那种极端的例子啊，
0: 对，
1: 就从大家的一个夏季秋季的我们这种薄衣服来算，大概能洗个4斤。四公斤左右啊，左右啊，说的严谨一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丁哥，02151119900。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露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了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的抑菌，又有的留香，还有的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这一包的羊毛大家薅了没有啊？姐姐老师们，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我们的目的啊，是给自己减少风险。
3: 对，
2: 不是说单纯的我买这一包了，然后我给你退了。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做事情，是不是？
3: 是是。
2: 所以我们非常实在的，就给大家一个先反悔的机会。
3: 对，
2: 就咱用起来，您真的觉得不满意了，那您这一包您留下，其他的九包您还给我们。
3: 是。
2: 你要真的觉得满意的话，以人家这种免费开放一包的诚意在，我都觉得人这个企业实实在在的可以给人一个机会，我们先尝试尝试。
3: 对。
2: 你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洗衣量次数的话，反正一包16颗呢，五合一的能力，五合一哦。
3: 是，
2: 它不是什么三合一啊、四合一啊。市面上刚才之前晨曦也说过，有的就是一种的什么能力，就是一种颜色的，
3: 就一个。对对对，它一个要不然就是只能够洗涤，或者顶多带一点点这种留香的味道。嗯。但是你想想，你市面上你可能还要单独再去买些其他的东西啊。嗯。你像我这边瓶瓶罐罐，就是以前了。
2: 哎，看看晨曦那边瓶瓶罐罐，
3: 你得买个洗衣液，你得买个柔顺剂，你得买个消毒液。羊毛的单独有羊毛的，真丝有单独有真丝的，宝宝有单独有洗宝宝的。你就随便算一瓶20多，你买足这么多的一些功效，你是不是也得花个200来块钱？
2: 要的。
3: 关键是你这用不了多少次啊，而且每次用起来是特别麻烦的啊。
2: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我家的淋浴间或者是厕所，有的时候那个盖一旦倒不好之后，那个滴滴答答的，就像大家平时倒菜似的，往里面倒汤，
3: 对，
2: 那个汤汁会沿着锅壁往下走。
3: 对，
2: 我不太相信大家每一次收汁都收那么，哎，就那么好，哎，一滴都不滴。我怎么就不信呢？所以当您要滴到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摔倒，正好把我那个是怎么摔倒滑嘛，正好那有一滴，我前脚我老妈在那里面弄了一个洗衣机倒那洗衣液，她不小心在收的时候都洒在门口的那个地方，她没看见。那好巧不巧呢，我那天光脚丫子走啊，我没穿拖鞋，光脚丫子的时候，它那个摩擦力是最低的，所以我当我的往里一踏，正好好巧不巧就踩到那个掉的那一滴上，它其实也不大个，然后因为我的脚跟先着地，还不是脚掌着地，我这么一踩一下子摔过去了。然后我脚正好踢在了那个洗漱间洗台一间那个地方，有一个比较软的，可能一个那个管儿啊，这个什么地方，就一下把我那个第四个招指，我都已经形容到这个程度了，你就知道是多真了，疼死我了！我当时以为我那个骨折了呢，就第四个脚趾瞬间肿了，跟个什么一样的。啊，我说我这个，那你能怪谁？你只能怪我自己了。我谁让我不穿拖鞋了？但你说能怪只怪我自己吗？这个身什么原因造成也不怪我妈，只能怪这个东西掉在地上了。滴在地上了，有多少老师们那个最后整的那个不是滴在地上，那一圈就这个东西放出来给我拿一瓶，随便拿一瓶，
3: 来一瓶，
2: 随便拿一瓶，
3: 就黏黏糊糊的
2: 底儿，
3: 下面
2: 底儿，你回一回那个底儿，在那个黏糊糊，整完那个地上的颜色是另外颜色，有没有？你就擦呀，就蹭啊，哎呦，
3: 对，
2: 很多老师很爱干净的，那个家里面那个瓷砖的稍微放一放，那进颜色了，那颜色都擦不掉的，很夸张，可能是那个瓷砖的品质也不过关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手里拿的是市面上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两种的，
3: 也买的这种洗衣凝珠，
2: 单颗是单颗啊，
3: 对，
2: 单颗是单颗，你说我为了怎么着，我得放两颗进去，
3: 对，
2: 我们今天。
3: 一颗，
2: 我就觉得这个好漂亮。单从漂不漂亮来讲，我都觉得，我颜控，我觉得这个好看。
4: 对，
2: 这个确实好看，像个风火轮似的啊，真漂亮。然后关键它五合一，它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啊就这么没有深度，它非常有深度。
3: 对，
2: 它深度在哪里呢？首先呢，它除了好看之外呢，它还可以啊，除了洗衣还能柔顺、
3: 留香、护色，包括抑菌除螨，咱们里面啊这个功能是很多的啊。
2: 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3: 行，
2: 有可能很多姐姐们、老师们这个纱巾呢、围巾呢，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
3: 多了，
2: 它那个东西呢，可能在胸前。您吃点东西，有的时候撒就撒在上面，
3: 撒在这个地方，
2: 它就容易撒在这上面。
3: 是的，而且你要像这种丝巾啊、围巾啊，有些是什么羊绒的呀，包括有真丝的。
2: 你这个得更贵了。
3: 那当然，
2: 你这个太贵，看这个图像我就知道得多贵了。
3: 大牌的，这个就更贵了。
2: 舍不舍得？肯定不舍得弄。
3: 我的天，你说这我能敢再下洗？
2: 就是啊，不能下洗。
3: 很多老师们都说我送到外面，该几天去洗。今天咱们用上这个洗衣凝珠哦，
2: 五合一哦，
3: 五合一哦，一颗，你无论是手洗，你就放在这个水池、水盆里面，稍微的这样搅一搅，
2: 温水更好。
3: 对，温水它的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如果你说我要机洗的话，那当然这种丝巾就不建议大家机洗了。你说我衣服我机洗是可以的，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我直接把这条丝巾哦，
2: 大家看一下，
3: 我直接我都不用去搓它，像这种真丝的，我就抖一抖。
2: 这个得多少钱？有没有上万这条？我还真不知道，我不太懂。
3: 我也不知道。
2: 如果是上万的话，你弄的那种特便宜的东西，
3: 那肯定
2: 给弄坏了。
3: 那你这个
2: 里面的化学的东西，把人家给那个材质丝织的或者是针织的什么那个，
3: 那得多心疼啊！
2: 就说你这几块几毛，甚至是你觉得，哎，我这好便宜，我家里人每次用下来真便宜，结果一用坏了。
3: 对，
2: 你把个上千上万的东西给洗坏了。
3: 一个丝巾，你就说你秋冬季的羊毛衫，
2: 生气死了，
3: 对吧？你弄坏掉了，你这个都不值啊。
2: 对，不值嘛。
3: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洗的干不干净？我都没有去搓它，
2: 干净的。
3: 我在里面抖一抖，而且你会发现它是有垂坠感的。
2: 对的，对的。
3: 你看，你看，
2: 好的，
3: 它洗完之后不是那种板板硬的，哪怕你家里面冬天的那种羊绒羊毛，洗完都是蓬蓬松松的，好吧？就这个就是高端的一个洗衣凝珠给到大家带来的一种体验啊。
2: 市面上这一包呢，给您讲过了，16颗啊，上面写的很清楚，16颗。79块钱，我们不乱说话啊，这上面确实有证据，79块钱。
3: 对，
2: 如果在我东方购物，您呢花了是199拿回去10包，也就是19块钱左右一包。
3: 是，
2: 关键我们这10包里面还给大家开放一包，您先用着。
3: 对，
2: 喜欢您留，不喜欢您就还给我们，那一包您留下继续用。
3: 对，
2: 你就说像这样的让大家安心购物、解决所有后顾之忧的平台，您不选择我们，你还在哪里购啊？
3: 对，
2: 购完之后，万一那里面化学这个添加的，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不过就是为了让你的味道怎么怎么着，但加了一些有的没的的坏东西，反倒把你的材质给洗坏的话，那就得不偿失啊。
3: 是。
2: 对吧？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东西，最后给您搞到上千上万的东西都洗坏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可不是没有。
3: 对，
2: 所以大家不要因小失大。
3: 嗯，
2: 打电话进02151111，姐姐玲玲。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捞出来白乎乎个。然后后头呢，阿拉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个香喷喷个、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啊，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99，一共是有10包。一包里面是有16颗，也就是大家洗一次的大概衣服的斤重在4公斤左右啊。
3: 是，
2: 如果要是冬天的衣服的话，不管怎么个衣服，就是一个衣服量多少的问题啊。件数呢，肯定是秋天和夏天的这件数能洗得多一点，春夏秋冬能洗得多一点点啊。家里面如果是瓶瓶罐罐整了一什么卫生间。真的是满地铺的都是啊！你就像刚才晨曦旁边那个，是不是满地家里铺的都是这些东西？
3: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吗？品类一多的话，有时候阿姨妈妈说：“哎呀，我这个也搞不清哪个放了没，哪个没放
2: 错了的，
3: 太麻烦了。”
2: 戴个眼镜找，
3: 对你单独去找，哎，是要用这个的还是用这个的？先放这个再放那个，太麻烦了。但是你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洗涤的、柔顺的、护色的，包括羊毛的、羊绒的，你总归我们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朋友来说，肯定都是希望，那我肯定是希望功能越多越全越好嘛。
2: 是，
3: 但现在咱们。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就一颗我们今天的洗衣凝珠，就这些功能全部帮你涵盖了。
2: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3: 再给您做个实验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洗了一个女士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啊，彩色的衣物啊，然后也是我们网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我都全部都往上面去撒，您看到没有？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酱油的油渍，咱们全部都撒上去之后呢，你要知道啊，这种衣服有时候很容易啊，你说我洗不干净，它上面就会染上这些黄黄的一些颜色。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因为我说了，整个洗衣凝珠，首先我们外面的这个膜呀，是新一代的技术的一个速溶膜，包括里面它采用的都是这个酵素，而且它这个酵素是从丹麦进口的酵素给到大家，所以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接下来呢，整个衣服我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稍微去搓一搓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说啊有一些陈年的污渍，或者你在外面遇到什么污渍，你回家你也可以用温水稍微的浸泡，好吧？这样的话呢，洗涤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啊，但是您看我这3下5去2的功夫，直接上面的一些污渍就给大家洗涤干净了。
2: 干干净净。
3: 它还有一点，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不伤双手的，所以你拿直接手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吧？
2: 是的，
3: 你看
2: 效果真的不错，
3: 对吧？刚才上面又是酱油渍、污渍啊，正面、反面，咱们360度都敢于给大家去展示。所以说你有了它之后，真的洗衣服没有觉得很麻烦。一次就扔个一颗进去就可以了。
2: 是的，关键就是简单。
3: 对，
2: 家里真的瓶瓶罐罐，不是说咱这个给大家一定是单利做到什么无比低价呀，比你那个液体便宜的什么什么低得多的。我们走的就是一个大家安心方便的路数，但是给您控制成本，不要高就好了。来，这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这三种检测全部达到了99.9%以上啊。
3: 对，
2: 灭菌的灭螨的实验达到了100%。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一些的衣物，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3: 对，
2: 雪纺的、棉衣、羽绒服、化纤的，更不用说了，床品、亚麻的、全棉的，都可以用我们来洗。有很多的是真丝不能洗的，
3: 对，
2: 大家留意留意哦。您的洗衣液里面如果标注着真丝的什么什么材质，不易进入我们怎么怎么的，你要看一眼的，好多是不包括真丝的哟。
3: 对，
2: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盲目的洗完之后发现那个上千的围巾呢。

0: 上万的丝巾呢，坏掉了，慢慢就明显感觉到手感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可能你的洗衣液的问题，您自己没有留意，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这一包的话，这一包里面是有16颗，这16颗呢，一天用一颗的话，您可以用个2周多了，16粒了嘛，
1: 对，
0: 是不是？快进3周的量了，那这个还是很划算的，反正我们开放了这一袋给大家免费的试用，10包里面开放上一包。 用起来，喜欢的话咱留下，不喜的话你退给我们就好了。这种贴心的售后，我们的这种构成组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是不会错过的。打电话抢 02151119900。
2: 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的比较分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各种液体。 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裹不清爽。衣裳拿出来不合乎啊。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口，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也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 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哎，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哎，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
0: 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哎，个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税下来省了不少钞票。好，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现在的备货确实没有多少了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确实很实用。
1: 省得大家自己劳心劳力的去配了，到多了到少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把控不好，到时候弄得地哩哩啦啦的一地，也就是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体验上的体验感不好。而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就做好了一颗一颗的，这在大家以后使用的上面，一个是确实很简单，
4: 对，
1: 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再一个，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4: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它这种洗衣凝珠的话呢，现在大家也习惯了，说我用洗衣凝珠更方便，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它的话呢，首先它是 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品牌，也是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同时的话，它里面所有的这些成分配方啊，从丹麦进口的酵素，所有洗净能力是更强的。关键还有一点，不仅说我看得见的各种的污渍咱们能洗得干净，我们还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你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们也帮您去做到了一个解决。同时还有留香啊、护色呀，这些都能达到。而且它薄薄的衣服也能洗，贴身内衣内裤通通都是可以洗涤的。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0216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这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哎呦，好像肚子又有点饿饿的了，能不能又快又方便的就能搞定这个一顿饭呢？非常的简单，今天选择我们松鹤楼。说到松鹤楼，我觉得上海人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啊开着车去苏州就为了吃一口松鹤楼的正宗的这个苏式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鹤楼的面的组合。而且说到松鹤楼的面，其实在上海目前松鹤楼的专门做面的那个门店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每次去看哦，都是大排长龙的，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今天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来松鹤楼的味道了，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把握机会了啊！那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也是松鹤楼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薛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经常给大家介绍松鹤楼的东西。那松鹤楼有一个镇店之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苏式面。今天把我们苏式面带给大家，因为我们1757年开在观前街家，第一件做的就是我们的苏式面，而且今天以那个葱油拌面有额外的惊喜哦。
0: 真的，我们先说葱油拌面嘛，因为葱油拌面在东方购物销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劲爆的组合，
1: 确实
0: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
1: 是，
0: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葱油拌面的商品的总售价只要150块钱，150块钱多少盒葱油拌面呢？
1: 是
0: 12盒，
1: 是，
0: 在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
0: 价格就要18块钱。
1: 对的，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 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10块钱一盒出头，其实价格还挺便宜的，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店里去吃了啊。
1: 没错，
0: 今天这样的价格基础上来150块钱12盒，再给大家送4盒，纯纯的白捡的捡漏啊，观众朋友，原来是12盒，今天整个升级到16盒。原来10块钱出头一盒，今天只要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一份。
1: 是的，
0: 150块钱16盒，一碗是多少钱呀？
1: 一碗9块多钱，
0: 9块多，来
1: 10块钱不到。然后这是我们做那个一个，这是我们包装的样子，葱油拌面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上面来自松鹤楼本楼啊，我们不是别的杂牌，就是你在外卖或者大众点评上都能吃到这个松鹤楼葱油拌面三葱合一。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好好，打开看看。
1: 好的，
0: 里面是首先啊，这个外包装就包得很精美，
1: 是一盒面。是不是这个你是我们苏式的那个细面给大家，那这个面你回去自己煮个3分钟煮一下，还有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葱油在里面，你回去煮，把面煮熟，把葱油拌进去，一碗门店同款的葱油拌面就好啦。
0: 关键是味道无限复刻，无限正宗，
1: 没错，
0: 真的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出去大排长龙，大热天的去排长队吃，自己在家里轻松复刻，人家吃到了嘴里之后都说哎呦，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味道。
1: 是，
0: 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没错，
0: 今天在家里也可以尝一尝。
1: 好，
0: 当然了，你说哎，我喜欢吃这种苏式的带点浇头的，有没有？也有一个组合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面，
1: 是
0: 3盒带回去，还有苏式的焖肉面3盒，还有我们的罗汉上素面2盒，其实都是松鹤楼门店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招牌明星产品啊。3+3+2到这里带浇头的就已经是8盒了。
1: 是的，
0: 8盒再加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到手，
1: 是
0: 价格也只要208。
1: 是的，
0: 其实10来块钱一份出头的价格，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浇头面。
1: 没错，我再看一下我们门店同款的啊，这个是古法焖肉一片啊，这是一个浇头啊，这是没有不含面的，
0: 不含面
1: 是25块钱。
0: 妈呀，
1: 那一个红汤面是多少的？红汤面就是12块钱，有没有看到？
0: 12+25一份焖肉面，
1: 总共是你在门店37，对吧？我们今天有3盒，就100多块钱，还有3盒大牌的那个，还有2盒塑胶，还有2盒葱白，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古法焖肉啊，然后的话拆出来一个常温保存，不要不占你冰箱空间。拆出来一盒苏式的细面，这是灵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油汤包。这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苏式，就是吃红油汤，这个是红汤中的重中之重，好面，好的浇头，还有一个葱包，再给大家最最重要的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焖肉的一个浇头给大家，你看这不是什么红烧牛肉味啊，或者是味道，这是留整个浇头那个做好的，然后做起来也很简单，面煮3分钟，然后把这个汤红汤弄一下就行了。
0: 是的，来我们现场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首先这个是我们现场刚刚给大家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
1: 是，
0: 你看就连这种葱啊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有一个料包，
1: 是
0: 你直接放进去，然后来把底下的酱汁，
1: 是
0: 观众朋友底下的酱汁往上一拌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
1: 是
0: 是不是每一根上面挂满了那个葱油？
1: 对的，
0: 香娇嫩欲滴的，很香很香的。
1: 关键今天是150块钱12包啊，
0: 酱香十足。以前东方购物是150块钱
1: 12包，
0: 12包，今天是150块钱16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这个葱油拌面绝对正宗啊，味道好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浇头面，
1: 对，这是我们红汤面，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稍微煮个3分钟，把汤做好，然后把浇头
0: 每一根面条，你看看这样的白白胖胖的，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焖肉的浇头往上一盖，
1: 直接一盖
0: 就可以了，
1: 是一碗红汤面就好了。
0: 这是不是就能代替一顿正餐？
1: 是，
0: 观众朋友有肉有菜的都可以的啊。
1: 然后把这个罗汉上素也一起放上去，你如果你奢侈一点，吃个双椒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碗整整的苏式面，
0: 10块出头。
1: 对，
0: 今天核算下来的话，209，我们带回去的是12碗面嘛，对不对？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给到大家的。葱油拌面特别推荐，因为今天我们的葱油拌面
1: 真的不一样，
0: 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比日常都要实惠的，而且入手门槛很低，
1: 是
0: 试做成本很低，150块钱，让大家本来是带12盒回去，现在变成16盒，
1: 另外
0: 原来是10块出头，现在单盒只要。大概是9块钱左右
1: 啊，
0: 16盒150块钱。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
1: 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啊，多少钱？葱油拌面一碗，你在面馆里有人工有房租的多少钱？
0: 18块钱
1: 一碗，那16盒将近200多块钱。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50块钱带回去16盒啊，
1: 没错。
0: 所以葱油拌面今天有额外的力度，浇头面呢，大家又说哎呦吃的比较满足，
1: 对，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手速都得快，只要200块钱搞定家里的好几顿饭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去分享它，的确是方便。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1: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2: 今早呢我打了妇宁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街松王米馆来吃米。上海人呢吃米得有中间人呢是对苏式米得有种苏式米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细跟底，更少上海人去品尝个味道，那个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3: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1: 为什么？所
0: 以对，大家一定要下单速度快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入手的门槛很低。
1: 对，
0: 不是说什么298的组合，300多、400多的组合，
1: 是
0: 今天只要100来块钱。
1: 是，哎，
0: 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回来尝尝看喽。150块钱带回去
1: 16碗面，
0: 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是，
0: 就是葱油拌面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那个葱油的料包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灵魂精华之所在。
1: 是的，我们是三葱合一的精华，就我们松鹤楼面一好，然后料好，这是为什么我们1757年开面馆能迄今为止广受大家好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面好料好，所以大家非常认我们苏式这个面的一个浇头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松鹤楼这种苏式面店啊，在上海的门店还真不少，
1: 真的很多。
0: 你去看看啊，是不是有一家火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啊？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不用出去吃，不用下馆子，就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松鹤楼的这个味道。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啊，我们不是什么贴牌，尤其是对于面这件事情，松鹤楼很重视，
1: 是
0: 松鹤楼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1: 没错。
0: 我们都是统一的中央厨房，哎，给大家出菜出
1: 品，
0: 所以味道真的是无限复制、无限还原。
1: 是，就是你在城隍庙、你在观前街、你在外滩店吃到的面，就是我们这。一款同款面，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然后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原来是150块钱，我为什么强调是12盒？今天不一样，今天是150块钱，我们又加了4盒给大家，就是16盒葱油拌面。
0: 其实
1: 葱油拌面算才9块多钱。
0: 对的，其实我们之前150块钱12盒的时候卖的也很火爆，因为它是松鹤楼的面。
1: 对，
0: 说实话卖的比普通的品牌贵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9块钱一碗，我们说普通的没有什么，没有松鹤楼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可能也得9块钱一碗吧。
1: 是在上海，
0: 我们今天还是松鹤楼，所以今天150块钱这个葱油拌面特别的划算，老顾客也都在抢啊，都在囤。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浇头面的系列，
1: 对的，
0: 浇头面系列呢，可能您吃的就会比较的丰富一点，丰盛一点。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想要薅羊毛、想要捡漏、想要买低价实惠的，买葱油拌面
1: 是
0: 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家的招牌系列。你不要小看一碗葱油拌面，非常的见真章，考验功底的啊。原来是12盒15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卖的组合卖得很火爆，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给大家4盒，
1: 是的，那就是整整是16盒，
0: 哎，12变16，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16盒，单一份的话9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市场上多少钱？
1: 门店这个价格，松鹤楼同款写的清清楚，18块钱一盒葱油拌面，清清楚楚，就是松鹤楼本楼做的来的做的面啊。
0: 对，但那今天在家里吃9块一碗，你去松鹤楼的门店吃18一碗，
1: 是，
0: 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吃打了对折了，便宜了，省事了，省钱了，对不对？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把面煮好，把他们那个酱料，就这个葱油酱。这就是精华灵魂，这个葱油酱你只要给它倒到碗里去，就倒一下，拌一拌，搅拌一下，
1: 没错，
0: 哇，味道就正宗的不得了了啊。然后你说如果我要带一点这种浇头系列的，我还要吃一点这个松鹤楼的焖肉啊、大排呀、你就买这个组合，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3盒，然后我们还有罗汉上素面2盒，带浇头的一共就有8盒了，
1: 对，
0: 再送给大家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面，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到手208，其实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的，
1: 是的，
0: 对标松鹤楼门店当中208，你可能就是两个人吃一顿饭，
1: 对的，这个组合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大概要300-400块钱，今天只要208，对吧？而且都是有浇头的，那我给大家猜一下我们这个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这是我们苏式的细面，然后这一包是酱料啊，就别看这个。小小的，这才是葱油的精华。你回去把这个面煮个3分钟，晾凉一下，把这个拌面浇上去就行了。16份葱油拌面能吃不少时间的。
0: 是的，
1: 关键是冷藏保存，不要放你冰箱空间的啊。这是我们的就是葱油拌面的组合。
0: 葱油拌面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浇头面的部分
1: 呢。对的，还有浇头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一个三种浇头，然后每种都是里面有浇头，苏式焖肉。红烧大排还有一个罗汉上素啊，然后拆出来都是这样的，冷藏保存，拆出来是一盒面，苏式细面，哎，还有一个是灵魂的一个红汤的浇头，对吧？还有一个那就是浇头，重中之重，焖肉浇头给大家，这个你回去面煮好，然后浇头热一下，隔水热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你就回去比泡面都简单。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啊，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系列，还是那句话， 同样是一碗葱油拌面，但是松鹤楼传承百年，
1: 是
0: 传承的就是这一口口味。嗯，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是不是每一根面条包裹的油亮油亮的？
1: 对，
0: 深色的这个酱汁裹满了整个面条，
1: 是
0: 滋溜一口下去，哦，别提多入味了。面条选的也好，然后我们的这个酱汁用到的也是正宗地道的，尝尝。
1: 哦，这个是金葱，然后的话是洋葱，然后是老葱，三葱就是三合一的调味，所以拌个面啊，是的，超级喷香的啊。
0: 面，而且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是有嚼劲儿啊。
1: 对的，这是我们正宗的苏式细面给大家啊。然后的话，你回去现在天还是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一碗面也可以非常合适。
0: 不要小瞧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市场上便宜的10块钱一碗，贵的18的，像我们松鹤楼18一碗，对不对？还有20多块钱一碗的，
1: 真的呀？
0: 啊，做出来味道不一样
1: 吧？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葱油拌面拿回家尝尝，小朋友可能都不会讲话，
1: 没错，
0: 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咕噜咕噜一会儿会儿，一大碗吃完了，
1: 没错。
0: 那除了你与其去吃那什么泡面，现在泡面都已经7-8块钱一包了，
1: 好像是
0: 10来块钱一包了，
1: 是啊，
0: 你与其去吃泡面不如吃个这个。
1: 那除了我们葱油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浇头面啊。我们浇头里面整个都是有大排有焖肉的，我随机剪一块大排给大家看一下。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你提前煮好3分钟就行了，细面加汤兑好水，然后最后一步再把这个那个浇头那个浇上去就行了。
0: 哦，这是我们的大
1: 牌。对，你看，哎，是不是？
0: 有荤有素呀，
1: 是啊，
0: 有荤
1: 是有荤有素，一碗大排就好了，是不是？大排面，哎呦，领着。
0: 这个大排厚度还可以，拎起来，拎起来。
1: 好，
0: 先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排。
1: 对的，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大排啊。
0: 是的。
1: 哎呀，我也忍不住了，我来一口。
0: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的。还是那句话。10来20块钱，你一碗大排的外大排面的外卖都不一定点得到，自己在家里煮一煮更安心。而且松鹤楼是什么？人家是做味道发起家的，对不对？
1: 好吃，
0: 好吃。哦，你看这个肉给的多扎实啊！所以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这个苏式面的组合，或者是买我们葱油拌面的组合都可以的啊，观众朋友。再来梳理一下组合整个的这个构成。
1: 好，
0: 如果买浇头面的话。三盒红烧大排面，三盒苏式焖肉面，再加2盒罗汉上素面，一共是8盒浇头面，再送4盒葱油拌面，一共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208，这比松鹤楼自己门店吃堂食的价格要便宜啊。然后如果说哎呀想要捡漏薅羊毛的，150块钱不是12盒，150块钱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今天给您足足16盒带回去，每一盒今天就9块钱。
1: 是的，我再看一下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的啊，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你回去搜大众点评，1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今天16碗，将近200-300块钱。
0: 是的，关键是
1: 今天才150。
0: 关键是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馋了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很满足，味道极其的正宗。
1: 是。
0: 葛阳面前的12碗面的是208的组合，薛总旁边的16碗面的是我们今天150块钱的组合。
1: 对。
0: 都是100多、200多的组合，所以试错成本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去订购起来，02151999000。

0: 我们的汤呢，就是说有老鸡、老鸭、筒骨，还有扇骨啊，什么鲫鱼啊，那个鱼头啊，就是在里面吊的，有专门人呢也看着，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吧，松鹤楼一个我们自己的香料包，有专门的就是一个师傅来调配的，一直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所以使它的这个汤呢，就是比较香浓。每天呢，就是说这个有专门的人吊汤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要看着，就把这个沫子呀，这个铜骨里面总归会有出来那个血沫子嘛，要给它避掉的。不避掉的话，这个汤就会很浑浊，不清澈。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天就是有专门的师傅，就是也上夜班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在看着，这样熬制出来的汤呢，就是说比较清亮爽口，反正就是味道很鲜美，也不会口干。
1: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烂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拳头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其实说到苏式面的代表品牌，您能想到哪个？观众朋友，反正我脑海里冒出来三个字就是松鹤楼。
1: 我们苏州人也是松鹤楼。
0: 哎，真的，就包括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苏式面的门店、
2: 外滩
0: 啊，都
2: 有松鹤楼面的。而且你去那个北京或者广州的那个就是机场，也能看到很大的招牌，都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对的，你去里面进去点一碗面，真的不便宜，我太清楚了，一碗红汤面12块钱，加个浇头。荤的起码15块钱，就是差不多一碗就是大排面，20到30块钱之内。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吃碗面都得40-50块钱了，吃的好一点，对不对？吃的尽兴一点，没有40-50还真吃不下来。
2: 没错，
0: 松鹤楼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了，就大家对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味道是非常有信心的，是很稳定的。
2: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比如说以这个208的这个组合为例啊，208光那个焖肉面给你三碗，
2: 是
0: 焖肉面在店里。点点多少？
2: 37块钱。
0: 好，37一碗，
2: 三碗
0: 就100多了。
2: 100多。
0: 我们今天一共才208。
2: 是，然后还送你3碗大排面。
0: 大排面。
2: 哎，2碗劲素面。再有4碗葱油拌面的组合。
0: 12碗面，208。你揣着200块钱，你进松鹤楼的门店，你敢点12碗面吗？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
2: 是的。
0: 更别说像这种焖肉啊，像大排啊这种经典的浇头，今天我们组合都有。
2: 而且还有一个组合，我跟他说，今天这更是惊喜中的惊喜啊。惊喜！这个葱油拌面组合原来是12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50块钱。今天是加了4盒的组合，就是总共是16碗葱油拌面，加起来才159块多钱一块的葱油拌面。
0: 关键是松鹤楼，不管是葱油拌面还是浇头面的，都是正宗的本帮味道，
2: 是
0: 苏式味道。整个都是红汤打底，
2: 对，
0: 每一根面条啊，吸饱了水分之后依旧筋道，依旧有嚼劲儿，
2: 是，
0: 依旧是 Q 弹的，
2: 没错，
0: 而且那个浇头就更不用多说了，
2: 还
0: 有那个味道，那就是正宗。说话之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的热闹，您别光听着热闹，您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咱们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订的更加火爆的是这个组合，208这个组合。
2: 好，
0: 这个组合为什么订的火爆啊？来给大家看看，
2: 好的，
0: 一碗这个我们的焖肉面，
2: 有
0: 一碗焖肉面在店里，红汤底面
2: 37。
0: 37，
2: 对，加面加那个焖肉，
0: 3碗焖肉面100多了。
2: 对，
0: 今天208，再来3碗红烧大排面，
2: 3碗红烧大排
0: 面，再来2碗劲素面，
2: 是，
0: 再来4碗葱油拌面，
2: 是，
0: 整个12碗面到手208，
2: 我都手都拿不下，
0: 拿不下了，
2: 是，
0: 卖的特别好，12碗面啊，拿回家去能分12次去吃它，
2: 没错，
0: 一共才花个200块钱，
2: 是，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品质，
2: 常温保存，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出品，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2: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呢，150块钱，原来是12盒，今天只在今天肯定升级到16盒。
2: 对，
0: 单一碗面才9块钱。葱油拌面。
2: 对，
0: 松鹤楼也是明星单品的啊，虽然便宜，但是这个面是怎么吃怎么经典啊。
2: 是的，
0: 150块钱。店里一碗就18块钱。
2: 18块钱一雷打不动啊！你去店里真的就是18块钱。今天18块。
0: 16碗买一买，是不是得300多？
2: 300多嘞。
0: 我们今天150块钱搞定它，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葱油拌面，还是买我们浇头面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最后的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盒一盒的带回去的啊，里边。如果
2: 面有了
0: 面有了焖肉，
2: 细面有了，然后经典的红汤你回去兑个水冲一下，还有个焖肉，你稍微就是把面煮好的时候放在滚烫的汤里就行了。有面，有浇头，有好的那个红汤，一碗正宗的苏式面，你在家就能做出来，你不要再去跑到打个车，大热天的去松鹤楼吃一碗30几块钱的焖肉面，你在家里就花个几块钱10几块钱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面了。
0: 是的，反正叔叔阿姨，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爱苏州，就每次去苏州的时候，苏州的那个苏式汤面一定要吃的，
2: 没错，
0: 一定要吃的。
2: 是，
0: 然后吃来吃去，你会发现松鹤楼真的好，对不对？就是别人家替代不了的味道，模仿不来的味道。我们说松鹤楼口号就一直没被模仿，
2: 从未被超越。
0: 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2: 对的，
0: 对于品牌的保护，对于产品的这个品控，非常的严格。
2: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松鹤楼在哪里？在那个城隍庙。在那个徐家汇，在外滩都有门店，你再去或者大众点评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都是有松和乐门店的面馆。我再说红汤面12块，就是清汤面12块钱一碗，
0: 素面
2: 焖素面啊、哦，焖肉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5。那这你去我们松和楼吃一碗焖肉面37块钱，今天37块钱，今天208块钱，里面有3碗焖肉面、3碗大排面、2碗素椒面，再加1碗葱油拌面啊，这是大组合208的。关键今天特别有惊喜的是我们松和楼的葱油拌面，原来是12盒葱油拌面多少钱？150，今天再加4盒，16盒葱油拌面150块钱，核算到9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你去哪里找？真的是
0: 1-2百块钱的事情，花小钱，但是可以搞定家里那么多顿饭，那么多碗面，每一次都是给您和您家人的一种爱，对不对？
2: 没错。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一会儿订购热线，赶紧先来抢先02151999000。
3: 松和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和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和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4: 我们的面条呢，就是说在家里煮的时候也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之后赶快给它抖开。
5: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6: 今早呢我打了那妇女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港松王米馆来吃米。上海人呢吃米得有中间人呢，是对苏式面得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一向是细跟甜，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外加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7: 我今朝带儿子带小孙到苏州来，就是中浪向特地来吃一个面。今朝来吃面呢，有卤鸭、有茶糊、焖肉、鲍鱼。我记得20多年门店，我买了苏州，经常来吃这个米的特色的老大呢，是我吃下来感觉，里发的牙齿，一二发爽，三发烂，汤是鲜，鲜而发圆。
8: 我今天是特意从无锡开了1个多小时跑到苏州市里面来吃这碗面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20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在这儿的松鹤楼就已经吃过这碗面了。
0: 哎呦，真的，我刚刚看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2: 是
0: 多少人舟车劳顿的跑到苏州，就是为了吃一碗松鹤楼，对不对？
2: 这是我们贯铁街店啊。
0: 哎，对的。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简单的、轻松的复刻出这样的味道啊。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买别的品牌不一定，可能会买错，但是买松鹤楼你更加的放心啊。来，时间留给大家，
2: 好，
0: 最后的名额800-7080，手机5021-51999000。

0: 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了，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领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啊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

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一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春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您呢，在家中也要突出个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 然后就出来了。如果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急这个玻璃瓶，对不对？急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 阵阵匆匆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 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宇街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0，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 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做出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你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我们时四呢，时间我们的背后组书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郑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说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分30秒的时间了，被我读出来了有多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你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童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在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呢，1分27秒的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春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哇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中午14:00的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那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观众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白露了啊，俗话说白露至，暑气消，白露一过的话，我们夏天算是真的是过完了。所以这个时节呢，可以给家里人准备什么呢？准备点好吃又营养的食材，我们带来四处故事的非常好吃的牛肋排，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那咱们说啊，家里要多备点牛肉，而且说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其实都要多吃点牛肉，对吧？那其实家里面备的是什么？牛腩，对吧？包括牛排这些。
0: 哎、
1: 那今天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多肉牛肋排，都是按照原切的标准去做，都是100%的原切的，而且都是阿根廷原料原产的一个牛肉，所以您吃的也放心，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
0: 没错，我们牛肉品质特别的好啊、而且今天是价格特别的合适啊，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每一包的重量是500克，一共的话是6包带回家，还送您一袋我们非常好吃的藕粉圆子啊，是我们的一个周年的一个心意，带给您，只要299块钱了啊。
1: 对的。因为其实现在牛肉价格其实涨得非常的多，包括您可以自己去外边去看一下、就咱们说的原切标准的然后进口的这么一个牛肉的话，都不说咱们的牛肋排了啊、
0: 哎、
1: 你就说咱们的牛腩肉可能价格都已经涨到50-60块钱一斤
0: 起码
1: 了，是的，对吧、那今天我们还是因为按照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做的这个方案，非常非常的实惠。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肉的话，第一个只选择第五到第八对的多肉牛肋排的一个部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货，您可以看得到我标签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啊，配料表我们只有牛肋排的这个东西，
0: 对，只有一项啊，就是我们的牛肋排、
1: 对的，为什么呢？
0: 是阿根廷进口的，
1: 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0: 没错，
1: 这个标准的话只允许我们对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切割，然后这样分包装就好了，对吧、
0: 哎、
1: 然后包括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信息，对吧，
0: 是
1: 阿根廷啊，原产国的一个包括原料的一个批次、包括信息全部都写得非常清楚的，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化冻后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它真的是骨少肉多的一个这样子牛肉的质感在里边，
1: 对、包括到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给您看一下、
0: 哎、
1: 这一块的话您看化冻好之后，每一块的骨头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它是什么，
0: 是
1: 一分骨九分肉，精选到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我们选取的第5到第8对，你看它上面的这种牛肉它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为什么我们选择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个牛肉，因为其实肋排这个地方它其实容易比较脂肪堆积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如果选择骨饲的话它就会有点太腻了，对吧，
0: 对的，
1: 但草饲的它这种肥瘦比刚刚好，您不管是拿来炖汤、红烧或者是拿来烤肉都可以，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是
1: 你看现场拿的2块都是我们的大货化冻出来的，
0: 那
1: 每一块都是这么漂亮，
0: 骨头很少，然后肉很多，吃起来的话是满嘴奶香味儿，肉质感是特别特别香的啊。像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去炖汤啊，或者是做红烧，都特别好吃的。现在的话，你看秋天已经到了，所以的话家里边人吃点这样子的、好的肉去补一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特别是给大家就这样清炖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好吃的。
1: 推荐大家可以先拿到手第一袋啊，咱们先炖个汤，
0: 哎、
1: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汤炖出来。面上是有一层金黄色的这种咱们的油脂，丰富的油脂其实就是咱们的牛肉的里面的脂肪嘛，
0: 是的，
1: 但它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而且它是带奶香味的，对吧，是不是炖出来跟咱们的那种老母鸡的那种鸡汤一样的那种、
0: 哎、真的特别香，像这个汤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营养满满的，
1: 你看这个
0: 而且真的是特别的奶香味十足，
1: 炖得脱骨了，
0: 哇，
1: 你看里面这个肉轻轻的一撕它就撕开了，
0: 哎，真的这个肉特别好吃的、其实你不用放很多虾调料的话它都很好吃的，
1: 对的，而且您能看得出来这种肉不是那种说咬不动或者说肉很柴、很柴的那种，到嘴巴里面嚼个半天嚼不动最后要吐掉的那种肉，不是，
0: 没错，
1: 我们这个肉
0: 它是很好嚼的，
1: 因为它这一部分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所以它到嘴巴里面的

0: 既有牛骨的那种汤的那种风味儿，然后它又有那种牛肉的奶香味儿，对吧？然后包括到牛的一个脂肪的那种口感。
1: 哎，真的太香了！像这个的话，牛肋排真的是我们卖特别好的一个货
0: 啊。
1: 因为的话，每次叔叔阿姨都特别的懂货，
0: 我跟你讲，
1: 哎呦，牛肋排到了，所以的话，真的每次都是囤货囤很多的。包括我们家也是，小邓也知道啊，我们家的话，牛肋排真的是一定不能断货的。它真的很好做，不需要你说就是有很多的烹饪的一个技巧，它放点盐巴就是已经很鲜美了。
0: 其实如果您只是炖个汤的话，加一点点的一个盐，如果说您可能喜欢一点，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我觉得就够了，其他的调味品都不用加了。
1: 没错，
0: 它炖出来它就是一股奶香味儿。你看啊，这一整块的肉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咬一个啊，哇，
0: 你看，
1: 天哪，
0: 这一整块它只是上面的一个部分，它只是上面的一部分，你能看得出来它之前
1: 脱骨了。哎，
0: 对的，它是化冻之前就或者煮熟之前，它是带大理石纹路的这么一个肉，所以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1: 哎，真的很香的，因为这个的话，它其实肉又好吃，汤又鲜美，然后肉质又棒。
0: 对的，
1: 关键是骨头很少啊，很多时候你去市场上面买这样的一个，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咬不动、咬不烂的，你看我这是咬开的嘛，对吧？而且到嘴巴里面的奶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的。
1: 没错啊，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话是一个特卖的一个组合啊，299，您收到货是6斤的牛肋排，再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甜咸是随机发放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GB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3: 我们买牛肋排通常是只以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这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了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个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还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1: 这个时节的话，我觉得多吃一点这样子牛肉是特别的好的。牛肉本来就是一个清补的东西，而且又是好的牛肋排，好的产地，对吧？阿根廷进口的，本来我们的这个品质就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0: 对的，大家看到的现在就是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西门塔尔牛，天然牧场草饲散养，这边吃完了去那边，
1: 是，
0: 对吧？也没有说一些其他的，包括我们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是未检测出来或者符合国家标准的，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您吃肉吃的也放心。另外一个，我们只做原切，
1: 是的，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因为其实叔叔阿姨挑肉，她挺会挑的。第一个我要看它的产地、看部位、看是不是新鲜，同时还要看它的一个标准。
1: 是，
0: 什么叫标准？就是配料表里面是不是有加盐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啊、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要吃的其实好一点的，其实就是原切的。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牛肋排就是原切的，100%原切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299是6包带回家啊，加量不加价，还给您赠送了一包什么呢？我们的藕粉圆子，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意来的啊。 并且呢，我们的牛肉是非常品质棒的，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一些深度的加工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去放心。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很合适的啊，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特别特别的香的、哎，
1: 都是牛肉的那种奶香味，
0: 太香了。
1: 对的，因为这个肉它烤出来就是非常香。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平时去买牛肉的话，肯定是要挑部位的，对吧？一头牛身上这部位这么多，大家平时买的多的就是牛腩，对吧？牛腹部的，因为这个部位它量比较多。嗯、但是大家看一下，我们精选到的是四肋排。什么叫四肋排？就是一头牛身上它有13对肋排、嗯，那我们精选到的是第5到第8对的肋排。这个地方的肋排有什么说法呢？就是第一个骨头小，它是扁平状的，肉多。你看它周围都是什么？西冷，对吧？肉盐、上脑、板腱，都是值钱的一些部位给它包裹着的。而且优中选优，我们选择到的四肋排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部位的一个挑选。第二个部位挑选完了，咱们选什么呀？选它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原切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您在标签信息上都是看得到的啊。
0: 是的，
1: 就第一个，配料表只有。
0: 牛肋排、
1: 看到没？因为我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
0: 没错。
1: 下面是咱们的原材料的一个信息，包括原产国啊、原材料的批次啊、原材料的保质期，这些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您收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而且私厨故事的生鲜，我们一直给大家承诺的。您收到货，如果发现它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是我们节目说的这样，或者说您不满意的话，您可以直接拒收或者退货的。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是支持的，您可以。完全放心，
0: 没错啊。其实说阿姨去超市去买的话，很担心说，哎呦，牛肋排会不会买到那种肉少骨头多的？大家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骨少肉多的，看到没有？
1: 所见即所得，
0: 就是基本上是1分骨9分肉的一个质感在
1: 这
0: 里的。
1: 这都是我们大货直接化冻的，我们没有说额外去单独去弄一批，都是我们大货直接化冻的。您可以看一下，第一个骨头是不是就只有这么一小节，而且都是扁平状的，上面都是。带大理石纹路的这种肉，你看它还是分层的，这一层的话它带大理石纹路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中间有一层那个牛筋，对吧？牛板腱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非常低，但是它口感是非常好的。
0: 对的啊，肥瘦比例是刚刚好的，非常的黄金比例的一个
1: 样子。这个肉很漂亮。
0: 对的，而且它做菜真的是很香啊，朋友们。我觉得它就是无论说你煲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有一个做法，朋友们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样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番茄牛肋排，哇，这个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1: 啊，
0: 带回去尝试一下这样子做法，特别特别香了。
1: 我知道这是你喜欢的，
0: 哎，我的最爱
1: 了，对吧？你看这一块肋排。出来的话，
0: 哇，这个太漂亮了！
1: 平时咱们炖这个用什么炖？用牛腩来炖，
0: 对吧？
1: 您今天您尝试一下，用咱们的这个牛肋排来炖，这个是已经脱骨了啊，中间也不是肥肉，它中间是那个
0: 牛的
1: 牛筋、牛板腱，你可以看一下，
0: 哇，
1: 牛筋、牛板腱的那个，包括牛骨，
0: 太香了！
1: 把这个牛骨的汤啊，风味给炖到那个汤里面，你看，
0: 我的妈呀，
1: 丝丝分明，
0: 哎，很轻易就能够撕开，
1: 对的，
0: 不是很硬，就是不会牙口的，
1: 它不会柴，你看这一层它。不是肥肉啊，您可以看得到。如果说您喜欢吃略带口感的那种牛板腱，牛板腱挺贵的，其实我说实话，对吧？你看，这个肉一丝一丝的，里面是带大理石纹路的这种肉的话，它炖出来它的口感它不柴，它不硬，
0: 真的，而且已经脱骨了啊，它就是那个骨头它存在感很小的，
1: 对的，
0: 就是基本上它煮一煮炖一炖之后，它这骨头就掉了，所以的话是很有口感的一个存在啊。
1: 对的，
0: 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299块钱到手整整的6包啊，6包就是6斤，因为1包是1斤500克，同时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这个也是我们限时限量给大家赠送的啊，甜的咸的我们都有。给我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1分骨9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3: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 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哇，我真的觉得啊，牛肋排炖汤是特别特别香的，而且真的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你看白露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多吃点这样滋补的实在是特别棒的，特别是牛肋排啊，朋友们，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啊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而且牛肋排是牛身上比较吃价格的一个部位，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的量也比较少，而且我们精选到的是四肋排的一个部位，
0: 没错。
1: 你想牛腩它其实有很多一大块，对吧？有肥的瘦的都有，但牛肋排它身上总共只有13对，而且我们精选到第五到第八对的四肋排的一个部分，那一头牛身上就这么一点，
0: 对呀，
1: 所以它是比较吃价格的。那今天的话，我们是价格还是做到299，尽管现在牛肉的价格已经涨得非常高了，但我们还是做到299六包。同时，因为我们还在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所以今天还额外赠送给到您一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0: 没错啊，我们圆子的话是甜咸都有啊，随机发放的，所以大家就是可能收到的是甜的，可能是咸的，但是都是很好吃的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牛肋排，朋友们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价格又合适，品质又棒，关键是真的很好吃啊，你知道。这两天在看一个那种厨王争霸的节目，我得出一个感受，就是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原材料要
0: 好的食材，它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加工，它就可以变得很好吃。
1: 对对对对，当时我们这个牛肋排拿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厨师，我们帮我们烧菜的厨师就说，这是他的梦中情肉。
0: 真的？
1: 为什么是梦中情肉？因为一拿到手上，这个肉的好坏你就能看得到。
0: 对，真的。
1: 骨小肉多，它不是一点骨头都不带，因为你要吃肋排的话，它肯定是要带一点点骨头，但骨头不会很多，1分骨9分肉。
0: 第二个，
1: 只做原切。拿到的那个肉还带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真的，
1: 就这种肉你一看就是口感非常好，有奶香味的那种。
0: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阿根廷大草原上面的一个这样子的牛肉啊，这样的一个草饲的牛肉，对吧？
1: 对，潘帕斯大草原，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对吧？你可以去想，就牛在这种草原上，你看啊，就这块吃完了去那一块，那块吃完再去那一块，
0: 太幸福了，
1: 对的
0: 啊。所以的话啊，这一次牛肉品质真的是很棒的，299是6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我辣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个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个，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个，油骨油个，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个。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个层次很丰富的。搿个呢，就是跟外头买个从菜场里买个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像个脂肪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
2: 好吃。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懂货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肋排，朋友们就真的很好卖，因为确实品质很好，大家都非常的懂啊。你去超市去买的话，很可能会买到什么感觉骨头少、骨头多、肉少的，但是我们不存在啊，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实在给大家解冻之后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大块一大块的，
3: 都是
2: 骨头很小很小的，
3: 这都是大货化冻过来的啊。
2: 嗯，
3: 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就这么一点点，一分骨，哎、然后九分肉，
2: 全部都是我们的雪花纹理的肉啊，
3: 都是这样，上面带大理石的这种纹路、
2: 哎，
3: 你知道带大理石的纹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肉它的口感会非常的好，因为您平时吃自己煎牛排啊，你是不是会挑，对吧？
2: 对，
3: 你要上面带一点点的雪花纹理，煎出来的油脂，对吧？让它本身的那种肉香味出来，这个肉会非常非常的香，口感很好，它不会柴。
2: 哎，真的。
3: 那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你看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2: 牛肋排的话，我觉得在外面去吃吃还是很贵的。价格蛮贵的，
3: 贵非常你，而且你要看啊，你要吃到的是咱们说的四肋排的部分，也就骨头小的，不是那种说靠近
2: 全是骨头的那种、
3: 上胸腔的那个部位，它是叫手把牛肋排、
2: 哎、
3: 那种牛肋排，它就骨头非常粗非常大，其实肉很少，您主要吃骨边肉。
2: 是的，
3: 但我们这个是叫做四肋排的部位，骨小肉多。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嗯，
3: 就是牛身上总共是有13对肋排，那我们精选到的是四肋排的一个部分。您看它周围都是什么膝冷、肉眼、上脑、板腱，
2: 嗯，
3: 对吧？其实都是比较吃价格的一些部位，而且肋排就这么一点点，我们总共也就8条嘛，
2: 真的很肥美，特别的好吃，
3: 对吧？
2: 但它就是刚刚好的一个肉质在
3: 这里。对，所以它是带大理石的花纹的。
2: 是，
3: 你不管是炖汤、煎、烤，包括去咱们做到一个红烧，
2: 哎，
3: 它本身的肉质包括香味都是非常非常的足的。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个烤的吧，这真的是我俩的最爱。
3: 这是我近期的一个最爱。
2: 我拿个手套，我抛弃掉那个番茄的了，我更爱这个烤的
3: 了。对，我给它
2: 烤的真的好香，好好吃的。它那种油脂都迸发出来了，真的特别的有味道。
3: 而且的话，就这个菜，我不别的不说，你就这个摆盘，你烤一烤，哎、你拿到咱们的一个一些西餐厅，
2: 空气炸锅就可以了，看到没有？
3: 你拿到咱们的一个西餐厅，
2: 哇，
3: 就这样的，它一块要卖你多少钱？
2: 天哪，
3: 对吧？
2: 太诱人了。
3: 就这么烤一烤，因为它本身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对吧？
2: 嗯、
3: 你烤，你咱们或者家里有烤箱的，用那个铝箔纸包好之后，
2: 哎，
3: 包好之后去烤，它本身的油脂出来，它会非常非常的
2: 香。真的太漂亮这块肉啊！我觉得这个骨头它不是骨头，它是一个把手，给我一个就是拿的一个地方。但是你看，
3: 我觉得大家直接
2: 全部都是满满当当的肉啊！
3: 嗯，
2: 哇！
3: 那你说不是所有的肉它都能做成煎的、烤的，又炖汤又红烧，
2: 哎、
3: 但这个牛肋排可以。对吧？
2: 特别香，
3: 因为炖汤它有骨头，它有脂肪，对吧？然后用来烤的话，它能煎出那种美拉德的反应，嗯、有那种油脂的反应。
2: 你知道很有奶香味。
3: 是。
2: 这个肉啊，真是我很少能吃出来有奶香味的牛肉。这款真的，每次都有啊，次次都有惊喜。
3: 对。
2: 太香了。
3: 对，嗯、但不是说所有的肉都适合做这个烤肉的嘛，对吧？
2: 嗯、
3: 但我们这款是合适的，而且的话，因为我们是执行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2: 是的，
3: 所以原材料够好的情况下，你怎么烧它都会很香，它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就已经够了。而且除此之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去自费做到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吃肉的话还比较担心它的一个安全，除了品质要好，您还要肉还要吃得放心，对吧？
2: 没错，
3: 这都是我们每一个批次都要花钱自己花钱去做的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
2: 是的啊，我们自己去做的报告。
3: 给大家看一下检测哪些项目，
2: 镉、
3: 总汞、总砷、铬，包括什么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什么重金属、瘦肉精，下面的氯霉素、多西环素、抗生素的这些，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2: 是的，
3: 您
2: 可
3: 以看得到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
2: 没错啊，小朋友啊，老年人啊，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个肉绝对是很安全的。我俩家里边囤了很多这样的肉，
3: 而且品质好。
2: 是的，品质很棒，而且味道又好，营养又好，
3: 价格也不贵。
2: 牛肉嘛，高蛋白、低脂肪，吃一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话，朋友们，价格很合适啊。299带回家是我们的6斤啊，朋友们，整整6斤，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原子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5: 我们买牛肋骨嘛，通常是指一个菜里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那块，伊个是筋骨筋的，油骨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2: 哇，太香了，我们俩都被香迷糊了，真的是这样的做法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话家里边有烤箱的，对吧？我们烤一烤，或者说是煮一煮、炖一炖、红烧一下，都特别的香的。哎，
3: 对的，那很多种做法，咱们上海的比较传统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的一个做法，对吧？或者清炖一个汤，加一点点咱们的一些蔬菜、萝卜、玉米、胡萝卜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学一学做西式的一个做法。
2: 没错，
3: 我最近有学到一个菜谱，就是那种红酒烩这种。红酒烩牛尾、牛肋排、烩牛腩都可以。它做牛肉的话，它是很香的，因为它有那种葡萄的那种香味嘛，能把那个香味给炖出来，
2: 还是很厉害的啊。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好的食材可千万不能错过，因为的话好食材你能吃出来，但是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营养又高，品质又好。再多小朋友已经开学了，对不对？长身体的小孩一定要多吃这样子好的肉质，对不对啊？
3: 对，
2: 所以可以备一点点。
3: 读书也读书，包括家里面如果有上班的儿子女儿，对吧？上班跟读书都很辛苦，咱们吃点牛肉，咱们补充一下体力跟精力，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2: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又合适，299，是6包带回家，每一包就是1斤的一个量，朋友们，6斤带回家。现在牛肉我觉得还是很贵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3: 现在牛肉我们原材料涨价已经涨了很多了，但是我们私厨故事还是做原切。还是做这样的一个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牛肉，价格还没变，
2: 而且我们还加赠啊，朋友们，送您一包我们的特别好吃的藕粉圆子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啦，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辣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个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个，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个，油骨油个。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在说啊，这个点了，今天小朋友放学的日子了啊。你说这个时间的话，你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我觉得补充营养的话，牛肉你肯定少不了吧，对吧？各种肉，特别是牛肋排，小朋友吃一吃，对不对？多开心啊！而且还长身体、长个子，对吧？
3: 对的，而且每天咱们还要去操心这种吃什么，对吧？要讲究一个搭配嘛，对吧？那我觉得牛肉是咱们餐桌上我觉得必不可少的一个菜。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蛋白质啊，包括咱们的肌红蛋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到补充的。但是咱们要吃到好肉，对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货，就您收到手是这样子的，都是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配料表只有牛肋排，没有其他的什么盐、黑胡椒、保水剂、乱七八糟的那种添加，对不对？
2: 是的，
3: 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原切的这么一个标准，所有的肉都是阿根廷进口过来的，原产国都是阿根廷，您可以吃的放心。像这样的肉的话，我觉得您不管是烤、炖汤、红烧，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的，非常的适宜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化冻之后的肉这个效果就是这样子、啊，
3: 真的非常漂亮，
2: 特别的漂亮的一个样子、啊。
3: 真的，您可以，我都不用说，您如果平时买菜的话，会买牛肉的话，您看到这样一块肉，上面是带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骨头还带牛骨，但是它骨头又不是很多，这种扁平状的这么一块肉，颜色是咱们的一个鲜红的这么一个颜色，都不用我说，您就知道这个肉它绝对是一块好肉。
2: 哎，说真的啊，其实你去这种超市里边你去看的话，像这样子的骨头少、肉多的肉，我觉得
3: 对的，
2: 它价格还是挺贵的，
3: 非常的贵，
2: 对吧？因为的话，这样的高品质的肉，我觉得就是你很难见到的，是因为它肉它是那个好的部位嘛，对不对？
3: 我说了嘛，叔叔阿姨都很会挑的。第一个，咱们要挑牛肉的部位，对吧？因为今天的话，牛肋排是选择到的四肋排的部位，一头牛身上就这么四对这样的一个肋排，
2: 没错。
3: 第二个，我们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原料进口的这么一个牛肉，
2: 对，
3: 都是天然牧场草饲的。第三个，我们都是100%原切的。其实您平时去买肉的话，还要担心，对吧？这个肉是不是有注水呀、啊或者说反复化冻啊，它新不新鲜？但今天这些所有挑选的工作，我们私厨故事已经全部都帮您做好了。
2: 是的，
3: 这样一款产品我们也卖了快接近3年的一个时间了，
2: 一直是，由此可见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啊、
3: 而且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2: 的啊、并且的话，其实这个牛肉我觉得做菜真的很香啊。刚刚我们看了番茄的、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的，
3: 来个红烧的吧，
2: 来个红烧的吧，真的就是你怎么炖它都是特别的香的，
3: 对的，
2: 而且我觉得奶香十足啊，
3: 对吧？你看我们跟这种板栗，对吧，炖到一起，
2: 哇，
3: 现在也是吃板栗的一个季节了。你看，来一块这样的一个肉，带骨头带肉，我觉得小朋友吃上这么一块，也吃饱了，然后他的话今天的需要摄入的蛋白质也够了。
2: 是的，
3: 而且这种肉、你看着它就不是那种很柴的肉，里面的泛着这种肉汁，它的油花，对吧？
2: 你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个肉它里边会不会说很柴呀、啊？朋友们，不会的、
3: 这个肉你看都看得出来，它不柴的，
2: 2分肥8分瘦的一个比例，特别特别的香 的，而且是奶香味十足的。
3: 而且它脂肪不高，但它又有一点，因为咱们说其实牛肉的脂肪它是属于优质的一个脂肪，对吧？
2: 对，
3: 咱们还是适当的要摄入一点点的脂肪。你看这个肉，你怎么看它都不是那种柴的肉，而且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是多汁的，带奶香味的那种口感，
2: 它真的是会脱骨的。我发现，我得来夹一块。
3: 对的，哪怕到这个汤啊，我都，你看这块骨头已经脱了呀，
2: 就
3: 这
2: 么，真的，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3: 扁平状的一块骨头，
2: 哇，这也太香了，真的很诱人了。
3: 就这么扁平状的一块骨头，其实这个汤也推荐大家不要浪费。
2: 哎，
3: 你不管是拌饭、拌面，还是说你加到那个咱们说的一个汤圆、馄饨里面，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因为它是有牛骨的那种汤，
2: 对的，
3: 然后又有牛肉的那种汤，营养非常的丰富。香味也非常的浓，
2: 哇，
3: 对吧？
2: 它真的是奶香味特别的足。
3: 是，
2: 好香好香啊！
3: 刚不是说了吗？这个肉、生肉你拿到手上，你再去闻一闻，它手上都是带奶香味的。
2: 嗯，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牛肉品质真的很棒啊！家里边有小朋友、老年人的，对吧？做一点这样子的高质的就好的这个食材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朋友们，299，您看一下是六包带回家啊，
3: 六斤。
2: 现在牛肉多贵呀、啊！六包就是六斤哦，朋友们，还再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了，性价比很高，打电话吧，02151199000。
4: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5: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ca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0: 妈也和我说啊，我们这次的名额也不是很多，还有最后十几个名额了。
1: 我实话跟你说，这个背后真的不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牛肉的成本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做到2996斤。
0: 是、啊。
1: 除此之外，还要再送给您一袋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哎。所以我们也这个组合还是有点压力在的。
0: 没错。
1: 所以备货不会很多，而且刚刚看到我们。都是跟那个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大家刚刚看到那位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每一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的场馆内跟他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位费勒培先生。哎，我们都是跟他直采的，就签署的采购协议，就是这个牛肉，第一个源头你放心，对吧？都是从他们的有这种官方背书的这么一个出来的。第二个。价格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源头直采的一个价格，所以才能做到299块钱六斤这个实惠的价格。
0: 哇，真的啊！我现在一想啊，我刚刚一算嘛，就是我们一斤价格在40来块钱，但是你去外面的话，你说吃这样子好的这样牛肋排的话，其实价格都是蛮贵的。你说怎么可能几十块给你吃一斤整整一斤牛肋排啊？对不对？
1: 对，
0: 不太现实的问题。
1: 而且咱们还要吃到这种带大理石纹路的骨头小的、哎、肉多的四肋排的一个部位，您可以去那种什么西餐厅看一看，它都是一块
0: 老贵了，
1: 一块一块的那个肉。
0: 我跟你讲，我点过，就是。是巨资点了2块，可能100多200吧，但是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吃够，你知道吗？
1: 对的，咱
0: 一点点，盘中一点点的。
1: 其实可能您吃一块肉可能有一点点的半饱，但是说单纯从那个吃肉的那种过瘾的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吃够的、哎、因为这个肉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像我们阿根廷的牛肉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不对、品质又好，部位又好，营养又高，
1: 100%原切。
0: 说牛肉会不会吃胖啊，朋友们，完全不会啊。牛肉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大家放心去吃，而且一定要补充，多多补充我们的蛋白质了，对不对？
1: 对，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从以前来说都是蛋白质，尤其是肉类的这种蛋白质摄入它是缺少的、像我们以前其实吃的多一点的植物蛋白嘛，
0: 对，就是大豆 豆腐啊之类的东西，
1: 对的，豆类的这种蛋白多，但其实对于这种动物性的蛋白、尤其是好的牛肉的这种蛋白摄入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我觉得现在咱们条件也好了，生活品质也上来了，对吧？
0: 对，
1: 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又要读书，现在读书也辛苦，压力也大，
0: 是的，
1: 对吧？来一点好的。哎，
0: 刚刚小邓还说啊，要是我小时候补充了很多这种动物蛋白的，我也能凑到1米8。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真是肉吃少的。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里边小朋友的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就是家里边可以多囤一点这样子好的肉，让他多吃点肉去长高高，对不对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几单库存了，朋友们，我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今天的价格实在太香了啊！嗯，
1: 对的，很实惠，因为现在牛肉价格真的是涨得非常的快，但我们还是就是扛住了这个压力，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我们哪怕是原切的这种好品质的肉，我们还是做到常规组合299六包。哎，今天因为还是在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还送您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
0: 没错，
1: 这个是纯赠送给您的，也是我们的一份小心意。
0: 是的，
1: 也希望您如果说觉得不错的话，然后还可以在我们东方购物复购一下，支持我们一下。
0: 真的，我觉得啊，这个牛肋排你就是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啊，零次和无数次啊，真的你尝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太好吃，太香了。
1: 对的，
0: 就是会反复购买，也就是我们三年的话，都是一直销量特别特别好的。
1: 对的，这款肉从它第一天销售开始到现在，都是我们整个牛肉里面爆款中的爆款。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它品质够好，只做原切，
0: 太香了。
1: 而且烹饪的场景非常多，我相信各位厨艺都非常好，对吧？
0: 没错。
1: 但你要烧的好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一个原材料要好，对吧？你看每一块炖出来，哇，
0: 脱骨
1: 了，都是这样。哪怕它没脱骨，你看它这个骨头也是非常小，轻轻的一扯，
0: 轻轻一刺，对吧？下来了。
1: 而且这个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肉它不是那种柴的，你看就看得出来，它是带大理石纹路的这种，
0: 对吧？有肥又有瘦啊，比例把握的刚刚好。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你拿来做红烧也好，跟咱们的时蔬夏天或者秋天的时蔬
0: 炖一顿，特别的香的，
1: 对吧？炖个汤，然后包括是烤的、煎的，我觉得都非常
0: 好。是的啊，不仅仅我们做好的那个样子是特别好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解冻之后，同样也是非常高品质的我们的牛肋排了，骨少肉多的一个这样的样子啊。
1: 我真的很少用漂亮来形容一块肉，
0: 是，
1: 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它骨都是扁的，对吧？然后上面没有很厚的一层的那种。咱们说的筋膜或者怎么样，肥肉也不多，
0: 没错，
1: 它的脂肪集中在哪？集中在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它是融到这个肉里面去的，
0: 是的，
1: 对吧？这样的肉的话，你把它的那个脂肪炖出来，肉香无比，就是它就是奶香味儿。
0: 是的，太好吃了啊！我觉得这个肉的话，这个世界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因为秋天了啊，是一个我们秋补的时节了。补充点牛肉，补充点高蛋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还有最后的6组了，朋友们，如果卖完的话，我们就是要再等一等了啊，需要蹲一段时间才能够给大家来到货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个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朋友们啊，叔叔阿姨太给力了啊！因为确实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划算，299，你想啊，一包下来的话才40来块钱，而且还送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合适。
1: 对的，而且我一直记得有一个阿姨打电话跟我说的，她说其实不是说差这个钱，或者说觉得贵，但是我花了这个钱，我就要买到品质好的，或者说符合它这个价格的这个肉，对吧？今天我们这个是绝对符合您的这个期待的。第一个，只做100%原切的牛肉；第二个，精选到阿根廷原产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没错，
1: 对吧？所以包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的部位也是4列排，而且。售后是包的，就是如果说您收到货跟我们节目展示的不一样，或者不是这样，包括配料表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啊，您随时拒收或者退货都是可以的。看，
0: 对的，
1: 配料表只有多肉牛肋排
0: 啊，就只有牛肋排一项。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钱也花了，咱们还是要买到，就是说咱们称心如意的这种好产品。
0: 是的啊，大家放心，今天的话您收到货就是这样子的，6包带回家，一包呢是我们1斤的一个量，就是6斤哦，朋友们，6斤阿根廷进口牛肋排，品质很棒的，还再送您一包我们特别好吃的藕粉圆子，当做我们的一个心意啊，价格不变，加量不加价了，所以把握机会吧。还有最后的5组，打电话了，02151199000。
4: 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时间了，朋友们，我没有想到这次会卖得这么的快啊！真的是你的锅，小邓备货太不足了，最后的个位数了，你说怎么办吧？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真的就是你要想它从国外还要运好，然后运到国内，然后我们只做一个切割，我要还运到我们仓库，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说我们备货不会很多，而且现在牛肉成本真的涨得非常厉害，我们成本已经涨了50%都不止了，但是我们还是顶着压力。

0: 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包售后的。
1: 没错。
0: 如果说你觉得骨肉比或者是肥瘦比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啊，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像中秋节就要到了，对不对？
0: 是。
1: 想要就是这个做家宴的，
0: 哎，对啊，
1: 招待客人的，
0: 来到硬菜，对吧？
1: 硬菜啊，好的牛肋排一定要准备一个啊。今天错过的话，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朋友们啊，还真是说，就是您在等的话，真的是连最后几套都没有了。无论是预约还是热线有货，您都要抓时间先抢，先抢先抢了啊！
1: 对的，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只做原切，100%原切；第二个，我们是阿根廷原产的牛肉，精选到的牛身上的四肋排部位，骨小肉多，而且都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
0: 没错，
1: 对的，省去您挑选肉的一个这种时间或者精力。第三个，我们今天价格真的很实惠，299块钱还是6袋6斤。除此之外，还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再给您赠送一袋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也是一份小心意送给大家。
0: 是的啊，还要做一分钟，先把握机会吧，025119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这样一个季节更替，很多朋友在外边吃多了，然后呢吃的辛辣了、刺激了，回到家里面会觉得胃特别不舒服，肠胃的那个功能的感觉，那个能力哈，也有一点受到挑战。那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一方面呢就是有季节更替，另外一方面秋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秋燥。那在这种秋燥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口干干的、咽干干的、鼻干干的。甚至晚上都会渴醒，是不是？就晚上会觉得干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下，其实高黎特别推荐大家来吃一些高档次的好的蜂蜜，因为这些蜂蜜啊，它本身是天然的东西，小蜜蜂采了花蜜之后酿成的，而且呢，你每天比如说早上起来空腹来上一勺，

然后呢，吃的，比如说吃的不舒服了以后，来上一勺。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觉得口干咽干，你来上一勺，你会觉得特别的滋润。真的就是那个土地啊，本来都已经干裂开了，一下子有这个蜜蜂的滋润之后，那个蜂蜜的滋润之后，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来跟大家说到，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基维氏的蜂蜜。基维氏的蜂蜜呢，它在这个进博会上，一亮相哈，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很神奇。这个蜂蜜，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他们家的蜂蜜的品质非常高端，但是它每年的量非常少，就它不会为了扩大产能而盲目的去追求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生产一定要有多少销售额，所以很多人吃了基维氏之后，他是会一直坚持吃的。这个蜂蜜其实也是在若干年前我的那个栏目里面入选到我的栏目里的首款蜂蜜，就是这个基维氏的蜂蜜，麦卢卡蜂蜜哈。我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它这个这边会有他们的一个 logo， 就是几维鸟。几维鸟呢是新西兰本土的国鸟，那我们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kiwis。Kiwis 就是翻译过来基维氏嘛，就是这样翻译过来的。这个品牌是创始于1949年，它所有的蜜都在这个地方，就是新西兰的北岛啊，它是南岛和北岛，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在这个地方会有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就在这个地方。那很多人都说，哎，听到母树有点感觉到很耳熟，是我们国家也有，我们有个大红袍的母树的发源地在哪里啊？大家记得吗？在武夷山，对不对？武夷山是大红袍的发源地，大红袍那个母树的发源地。这个是新西兰的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是他们的这个那个麦卢卡树的发源地，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环境，自然环境整个的保护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它的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啊，含水率非常非常的低。我现场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20家的这个蜜啊，因为其实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其实20家的蜜就，哇，这个蜜有点干的，有点让我有点吃惊了，我还没有见过干到冒泡泡的蜜，真的是干到冒泡泡了。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蜜，这个蜜是不是有点干到有点不可思议了？你看，形成了这个，形成这种云卷云舒的感觉。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只有基维氏的蜜才能做得到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蜜品质就是这么的好，而你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啊，就这样给自己

0: 傅来生到您哈，帮到大家。那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呢是这样的，会有好几个组合和构成，会有15家、20家以及25家。因为开学了嘛，有些朋友说，家里面有些亲友是老师的职业，有的是医生的职业，有的是律师的职业，对吧？有些职业就是一直不断的要说话的，那么就是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今天的15家给大家说一下，15家的专柜总价4668块钱，东方购物2598直降2398，只要23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333，这个是15家的构成哈，15家的货号。如果大家想要去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你就来吃15家。专柜一瓶的价格是778块钱，是可以买得到的，即为是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好的蜂蜜，而且是家族企业，他们家的蜜就是卖掉一瓶少一瓶，品质非常高端，而且它绝对不扩，就它不扩产。另外一个是20家，20家我们给大家组了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小组合呢是3瓶装，那么3瓶呢，我们如果按照专柜的总价呢，就要到3800多块钱了，因为它是1299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单瓶价格是733，另外一个是大组合是6瓶的专柜总价是7794，今天直降200，只要41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瓶的价格是633块钱。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组合的话呢，其实是真的可以来订15家或者是20家。如果大家有送礼的需求，觉得15家和20家都还不能满足到您的这个，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哈，我一边说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不能满足大家，我们今天还有25家，25家是2瓶，再加2瓶，一共是4瓶，就是买2瓶25家，再多拿2瓶20家，4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000块钱一瓶，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它非常的高端，每一瓶每一个批次，就是无论是25家还是20家还是15家，我们今天都会有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抽检，就说你是不是达到了呢，对吧？比方说你的15家，你说一说15家你达到了吗？今天我们的15家达到了啊，达到了15家。另外20家达到了吗？也达到了啊，达到了20家，包括25家，这么高的加号，我们也同样是考试成绩非常的合格。所以今天这3个加号都给大家看到了，如果大家想要在秋冬季节好好的把您的这个胃哈养护一下，今天这几个货号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构成，全部都是限量发售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2: 呀，
3: 哇，3盒出去买的，
2: 是的呀，买的呀，
3: 都是15家，
2: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3: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2: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3: 哦，冰箱里都放冰，
2: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
4: 他
2: 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5: 今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6: 干多少遍？哦哟，干死哟。
7: 15年了哟，
6: 对吧？
7: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胃，
6: 对吧？
7: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食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
5: 为了
7: 搿物事特为买这个地

0: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勾画搿物事确实是好。
1: 我就慢慢的，嗯。
0: 豆腐豆腐豆腐是的，不是一口头吃，搿把料刚要吃吃清爽。

0: 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就是一个吃蜂蜜特别特别见效的一个季节。为什么说见效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特别容易干，就是口干、咽干、鼻干。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这种天气，上海的天气，这种刚刚入秋后的天气，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就他会觉得你整个人是很闷热的、潮湿的，然后整个人就是有些东西呢，可能要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你可能才会觉得有胃口。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对胃的刺激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朋友聚会啊，对吧？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只要这个聚会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人，他是有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都非常的容易进行一个交叉的感染。所以大家要特别当心，在外面吃饭，那包括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说一直都讲到说，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而肠胃脾胃乃后天之本，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关爱，学会关爱自己和关爱自己的家人。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我们说是王牌吧，就是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量很少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基维士，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干啊，它的含水率非常低，它每年的产量也非常的低，而且它是家族企业，它又不扩产，所以你看到无论是五家、十家、十五家、二十家，这个在培养皿下面看到的它的作战能力，你看这二十家和二十五家的作战能力就很强了。它是根据在培养皿当中它的对付那些坏东西的能力来给它定义你到底是十五家还是二十家的，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大家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十五家二十家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构成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无论是你定哪个货号，其实性价比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是我手上的二十家，我一般比较喜欢给大家看一下二十家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就是一开始我挖了一勺，挖了一勺之后，你看它还能这么干，看到没有？就倒杯不洒的感觉。这个就是它当中的含水率只有极低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种状态。这跟我们原来印象当中，我们因为小时候都吃过蜂蜜嘛，对不对？上海也有蜂蜜嘛，对吧？这个大家都吃过的。那你跟这种水当当的蜂蜜是真不一样，对吧？这个里面含水率可以到15到20左右。那你想想看，你这一瓶蜂蜜下去，你有20%是水，15%是水，对吧？如果是这种情况下，15%的水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是说不行，就是那个我们给到您的就是蜜全部都是在规定的范围内的。然后呢，这个新西兰的本土的麦卢卡蜂蜜的协会允许15以内的水全部都是在他们的允许的范围内的，那就是这种水当当的这种感觉，全部都是合格产品啊，合格产品。所以你看看，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你今天不为水买单，你是为蜜买单，是这个状态。那秋天很燥嘛，所以大家平常真的是多喝一点蜂蜜水啊，蜂蜜茶，来滋养一下自己的咽喉啊、口腔啊，都是可以的。这是我一开始替大家这么挖了一勺，挖了一勺之后，你看我放在旁边，这个卷边它都还在这儿，还在这个位置，你就可想它这个含水率多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它里面的颗粒感非常强，而且这个蜜啊，这个蜜吃下去的时候，哎，大家喜欢吃那个甜甜的红薯吗？就那种薯香、花香、蜜香、果香都在这个里面。尤其是这个里面，一般来讲我们说那种水当当的这种蜂蜜，我们如果吃一个月，这个蜜我能吃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所以它合算啊，它更合算一些。我也是建议大家，我们如果说是真的是买蜂蜜的话，我们去买这种含水率低的蜂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来看一下，新西兰原住民在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是彼得莫兰博士证实了这个物质它对于健康的一个帮助。那么15家、20家和10家，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张图哈，我们镜头推进点，帮大家来认识一下。其实这个就是10家啊，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就是15家，再往旁边就是20家，实际上就是 这个培养皿当中会有很多的坏东西，那个黑黑点点的就是坏东西。当你滴一滴十五加的时候，这个红色的这个圈圈以外的，就是它没有干掉的；红色圈圈以内的是它干趴下的范围啊，也就是说它的势力范围。好，十五加是不是比十加的势力范围更大一点？再到二十家，已经几乎被他干趴下了，对不对？你看二十家，几乎这个里面的坏东西都被他干掉了，他的势力范围更大，这就是二十家。我们今天还有二十五家，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 UMF 值越高，他的抑制能力就会越强，其实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哈，就是很多朋友吃了这个蜜之后的感受，比方说自从吃了麦卢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在我在这边基维士的蜜给我的感觉就是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又非常的齁甜，不像基维士颗粒感，这个真的颗粒感特别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那我再看看有几个是我自己特别认可的啊，就是我感觉啊，那到这个同事是老师，每天扯着嗓子上课，沙哑的像破锣一样，我就给他买了一瓶十五加，让他含着慢慢的咽。他觉得寒的时候是感觉是火辣辣的，但是疼痛感一下就消失了。坚持吃了一周之后，嗓子就舒服了，特别管用。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家里边想要在秋冬季节把这个咽喉啊、口腔啊好好的滋润一下，今天的这个蜜是真的好的，蜂蜜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帮手。因为蜂蜜它是天然的东西，它当中其实除了有 UMF 这种毒麦素之外，还会含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这种成百几百种的生物活性物质，下次我把它都列出来。所以你其实吃蜂蜜你可以同步吃到很多营养物质，含水率非常低啊，我们今天的含水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十五的含水率嘛，它的含水率是八，相当于你多了7%的蜜，对不对？这就是你的性价比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如果大家要买十五加、二十加，今天不妨来买大构成。十五加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一瓶，778一瓶。今天如果大家买十五加，你可以吃到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一个人吃半年啊，如果两个人的话就会吃得更快一些。23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300来块钱，一个月300块钱左右吃十五加的麦卢卡蜂蜜，我觉得这笔账还是很合算的，对不对？你因为每天都在吃嘛，像算来每天算来的价格就很合算了。另外一个就是二十加，它的专柜价格是不便宜的，1299。啊，1299，然后你看它这边还会有链子锁着的，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二十家之前在柜台掉过，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售货员就把它都用链子锁着的，生怕掉了可真是赔不起啊，对吧？一瓶就1299。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二十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一大一小两个构成，就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如果大家是买三瓶装，我们今天是2999，如果是买六瓶装，只要4198。那4198到账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你凑单成功，你这价格就是闭着眼睛凑单呀、啊，凑单只要3888，你都已经四打头了，对吧？你这闭着眼睛参加的，那算来单瓶的价格是633。这个蜂蜜可以吃到一瓶，可以吃到一个半月，所以我们这个六瓶的话，对，我们一瓶是吃到一个半月，我们六瓶其实一个人可以吃到9个月。两个人呢就是吃差不多4个半月左右，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你拿大构成可以吃一段时间，相当于秋冬季节你都覆盖了，你整个秋冬季节不用再买蜜了。或者说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如果大家想要送礼，今天我们也帮大家准备了礼袋哈，那就这个基维士的专属的这个礼袋，它这个礼袋还是很漂亮的，放蜂蜜特别合适。 Kivis 的这个礼袋你里边可以放3罐啊，就这个就专门的这个 Kivis 的礼袋，来自于新西兰的，所以也整个的品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今天也是考虑到大家中秋佳节呀，然后十一小长假呀，想要囤一点好的货源，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很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900。
1: 对，
2: 卖多少年了？
1: 起码十年，
3: 十年了，
2: 起码十年。
1: 对的，
3: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 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3: 对对对，它其实它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 免税，
3: 对，
1: 免税。那时候，
3: 导游、啊、
1: 国内的吧，已经
3: 流行了，
1: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G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G 买
4: 了。哎，我想问，那你是为啥要吃个这么大蜂蜜呢？
5: 那一开头就觉得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伊香烟老酒不吃的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不啦？老薄的种种。
4: 搿只蜂蜜比较精吃，这个意思。
5: 哎，那个哎，拿着搿个木头的调羹舀对不啦？
4: 那现在。会吃个只，
5: 侬现在还辣盖吃，乃末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一个，乃搿趟伊有趟买了廿家，廿家我讲我不舍得侬吃，伊讲买吃好再买，我讲十五家差不多嘞，对伐？十五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廿家试看。那么伊廿家都是十五家一道吃比较嘞，伊好像里向有个。搿勿是吃个搿
4: 颗粒里
5: 向
4: 颗粒感
5: 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两样的嘛，伊讲，
3: 有一眼眼。
5: 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0: 当时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里，跟辰光我帮侬讲的辰光，侬还老肉麻对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便要一千块里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经常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早上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就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菜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个泡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着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这款蜂蜜从登陆东方购物就是纪蔚诗的蜂蜜啊，就是他的粉丝回头客真的好多好多，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在这个纪蔚诗的呵护下。真的就是把胃一路吃好了，就把肠胃一路吃好了。因为上海是一个美食的这个大都市，所以其实上海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本帮菜呀、宁波菜呀，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川菜呀、湘菜呀，其实很多都是很美味，但是又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身体当中的肠胃道的。尤其是到秋天，大家容易去吃一些这种辛辣的、刺激的。然后呢，秋燥又来临了，你整个人可能鼻腔会冒火，然后觉得特别不舒服，一顿火锅下来，整个人胃里面火烧火燎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给这个孩子，你又用这个公筷去吃饭哈，那就是一方面可能自己这个胃里边烧得火辣辣的，一方面如果说是肠胃里面有一个人有这个肠胃里面有这个幽门的坏东西，它容易造成这种交叉的问题啊，交叉的这个都重复能够会获得的问题。所以就是还是跟大家来讲说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当你发现你已经开始打嗝了、嗳气了、不舒服了，其实这都是信号，这都是信号啊，朋友们，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觉得打嗝啊、嗳气啊，对不对？这些是很正常的，不正常，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吃饭是不会随随便便打嗝的，啊，不会去反酸的，不会嗳气的，不会的。只有说是你的胃里边幽门哪个坏东西，它会不断的跟你产气，因为它是会不断产气的，它会产生那种像下水道的那种很难闻的味道。它会从你的口腔里面释放出来，会让你的嘴巴会有口气，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演变成更加不好的东西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大家都讲究一个生命质量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加号，如果大家想要的话，都是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购的，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家人，都可以带去一份健康，02151119900。

0: 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我一直靠养啊，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3: 你也病？
2: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3: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2: 对对对，伊讲侬，伊讲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勿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勿吃了，吃吃勿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4: 看了人家搿样，买了人蛮多，讲侪讲老好老猛，我也来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5: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4: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勿是假的咯。

我们这会儿就是20家订的特别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家的现货不多，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20家，抓紧时间来订。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到了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你看像今天我们的15家也是卖得非常好的，15家我们今天是有就是6瓶装也是卖得超级好的这会儿，然后这边是20家今天是有大组合和小组合两个构成，20家呢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比方说你要订小组合就是3瓶，大组合就是6瓶。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爸爸是今年已经他是48年的，在上海应该叫80岁吧，应该差不多叫80岁哈，就是那个虚岁嘛，80。他在来上海之前，就是在我小时候，我有记忆开始，我爸爸的胃就不好，而且他很瘦，熟悉来的人都说，哎呦，老高很瘦的，老高的胃不好，从小我爸就胃就不太好，然后那个时候我会帮他按那个足三里的穴位，因为他就是这个穴位可以帮助缓解那个胃的不舒服，如果大家胃不舒服也可以按这个，就是在这个腿上这个地方足三里的穴位帮他按。然后他是到了上海之后，我因为有工作的便利嘛，我给他就是准备了很多20家的蜂蜜，然后他就一路吃20家，然后吃15家，反正我给他吃15家他就吃15家，我给他吃20家他就吃20家。他现在哈，就是按道理我们知道胃这个东西啊，它是要养的，对吧？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很刻意的去吃别的东西，但是这个蜂蜜是没有停过。他从到上海来到现在，他应该到目前为止15家20家，我算算啊，应该是吃了不下五年。他现在是胃里面没有幽门，没有那个坏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胃口现在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啊，虽然他依然是不胖的，但是他的胃口比以前是要好的啊，然后他是胃里面幽门是没有那个坏东西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真实的事情哈。我就跟大家讲说，胃什么时候养都不迟。首先，你像我爸爸，他是其实相当于他是70多岁开始来养胃的嘛，对不对？他要是在老家，是绝对不可能说去吃20家的蜂蜜，他疯了嘛，对吧？这吃这么贵的蜜，他是绝对不可能的去买，对吧？他最多买一瓶上海的观生园吃吃嘛，好嘞，对吧？怎么可能去吃这么贵的蜜？但是呢，他是到了上海之后，然后接触到了这么好的蜜之后，他来吃，他确确实实是把这个胃吃好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包括他的胃之前都有小肠化的问题，就我就跟大家讲说，什么时候吃都不晚，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因为可能电视节会有很多的朋友，你们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很干？就是干到不行，就是咽口腔也是干的，然后嗓子也是干的，然后整个人鼻腔干到冒火，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嘴巴发起个小泡泡，嘴唇这个地方会起那个小泡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很正常，因为秋天就是这样的。秋天它的燥是分两波的，在中秋之前叫温燥，中秋节之后叫凉燥啊，它是不同的燥热的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个字，就是燥，很燥。那么在这种天气下，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去多吃一点很滋润的东西，比如说凉的这种冬瓜蛤蜊汤啊，或者说是你吃一点这种就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想带凉一点，你都熬一点那个白木耳汤，对吧？都可以的，银耳汤都可以的。然后这个蜂蜜哈，就是你是可以单独来吃的，它是不挑时间的，那你随便什么时候吃都可以。而且今天这个蜜它今天这个蜂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这个蜜也是我的栏目当时在选蜂蜜的时候，就是最早大家还记得我的栏目的名字吗？叫高黎的精致生活，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来做这种健康类食品的时候，我最早就要跟着高黎学收藏嘛，对吧？然后慢慢的还有高黎有约，然后我们来做这个的栏目的时候叫高黎的精致生活的时候，我选的第一款蜜其实就是基维氏的蜜。因为我当时也不懂，我就是肉眼看，我觉得这个蜜怎么这么干啊，我说我想选一个踏实一点的品牌，我就觉得这个品牌很踏实，它没有水分，对吧？我们讲到这个东西会有水分，它是真的是很干，就是一种实心眼儿，你知道吗？就是实心眼儿的人在做的事情，就有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很放心。那我就当时选了这个蜜，他们就说，哦，他们说高黎姐你还是蛮会选的，这个蜜它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干吧，它就是没有加那些水啊，那种水当当的东西。那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其实蜜当中是允许加15%的水的，就是新西兰的
基维士的那个麦卢卡蜂蜜，不是基维士啊，是麦卢卡蜂蜜协会里面，他们是允许在蜜当中有15%的水分。那你想想看，这一瓶蜜又不便宜，对吧？我还为15的水去买单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情况，这就是现状。我们今天的这个蜜你自己看一下干不干，就你原来的那种蜜，你比如说吃一个月，这个蜜是真的可以吃到一个半月。你每天早上起来啊，你这个时候人的胃肚子是空空的，空空荡荡的，你就咀嚼嚼上一勺来吃，它是要嚼的，它里面有颗粒的，里面好像有很多的小颗粒的东西，你要去咀嚼，要抿，要去嚼，然后让它慢慢的通过你的咽喉，再经过你的整个的这个消化道，进入到小肠，进入到大肠，让它发挥作用。它是能打仗的，这个蜜是可以打仗的。这个蜜它不光是滋润，它还可以打仗，你能相信吗？20家的蜜是可以帮你打仗的，在你的身体当中有坏东西，它是可以来帮你去打仗的。幽门里面有那个坏东西，它是可以来帮你打仗的。那么我不说幽门好了，我就说我们来看一下那边给到大家这个培养皿当中看到的这个图片，这个其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我刚刚吃的就是20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一圈，就是这个里面这一圈就是20家的蜂蜜，它的势力范围，你看是不是20家比15家的势力范围更大？15家的势力范围是不是比10家的势力范围更大？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20家的蜂蜜卖得贵？就是因为它能做的事儿多，它能够把培养皿当中这个黑点点，就这个坏东西啊，这些小坏东西给干趴下，给杀死。所以 UMF 指数越高，它的抑制力越强，它的战斗力越强，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民以食为天，我们大家都讲究一个脾胃，乃是我们人在消化吸收的时候的后天之本，对吧？肾乃先天之本，脾胃乃后天之本。你吃下去的食物，你都是要经过咱们这个脾胃来消化吸收的。那今天如果你的胃里边像个在搅和，不舒服、胀、难受，你想想看，你是多么的，就是你吃饭就变成一个遭罪的事情了。正常下面胃是一个小口袋啊，然后如果你吃撑了，或者吃了辛辣的刺激了，它会比原来的这个面积会增大2到3倍，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胃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然后我们说正常的胃壁是粉粉的，如果你喝了酒，那颜色一下就充血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听过有些人说喝到胃出血吗？喝酒喝到胃出血，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啊。再往下走，如果是刺激性的食物，酒再加上刺激性的食物，哇，那真的就是双重炼狱。那么如果说是胃里面有那些疙疙瘩瘩的东西，最早开始是这样，到后面你不去管它，疙疙瘩瘩小疙瘩变成大疙瘩，大疙瘩变成一片疙瘩，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去养护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胃哈，每一个器官，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好珍贵好珍贵，都是无价之宝，大家说是吗？都是无价之宝，千金难换。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20家是1299，一瓶15家是778。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不是说一定要订20家，那20家肯定是战斗力更强一点。但如果说我日常，我希望能够就是日常的一个滋养，然后我希望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那15家也是相当不错的啊，15家也可以的。为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组合，15家我们今天是6瓶，只要2398，400元凑单之后就是333。你如果说是一个半月吃一瓶的话，你算下来333除以45天，一天也才是的这个多少钱啊？差不多也就是5-6块钱，对吧？也就是这个价钱就能够吃到15家的蜂蜜了。那么20家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3瓶装，一个是6瓶装。3瓶装是2199，6瓶装是4198。那么4198这个组合算下来，参加完活动就是633一瓶。如果按照一瓶，我们可以吃45天，对吧？到50天左右，那实际上你20家一天也就是花费个10块钱左右，11-12块左右，
你吃的是20家哎，对不对？所以你对你的身体的滋养的作用有多大？我们每天吃这个吃那个，可能七七八八的，每天不知道花多少钱，但是你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能够踏踏实实的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这份身体的健康的投资和投入，在秋冬季节尤为重要，尤为重要。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的15家、20家，包括5家、10家，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扁塌。
1: 嗯，加多少遍啊？哦哟，加许多，哟，
2: 四五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是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食物市场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4: 哦，
2: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3: 我可。
2: 我又慢慢变，嗯，豆腐都不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不条件要吃吃清爽。
1: 哎，搿方面老好的，你妈不是老提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胃不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3: 咁么原来一种方面，你咋后头不吃伊拉
1: 个？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不大会吃甜个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个好。
4: 嗯。
1: 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3: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粥。
1: 哎，我就欢喜搿个，我听也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价几价的，那吃五价十价的，十五价再上去嘛，一比它贵了。我也想吃个。
3: 侬一般吃几价
1: 的？十五价，不低于十五价，还想买其他的，嗯，搭勿够。
3: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5: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3: 哎呦，那也可以哦。
6: 这看了人家个样，骂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3: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6: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咯。
3: 买多少年了？
7: 起码十年，
8: 十年了。
3: 起码十年、
7: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7: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8: 免税，
7: 对，
8: 免税。那时候，
7: 导游、
8: 国内的吧，已经
7: 流行
8: 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其实大家如果说是到了晚上哈，就是晚饭的时候，经常会有点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其实胃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你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强，对吧？它能够把你之前前两天吃的食物转化成能量，你的脾胃运化能力强。那如果说是你的脾胃运化能力下降，你就老是有那种胀气的感觉，消化呢，包括呢各方面呢，可能也会碰到一些挑战，还有就是你的食欲也会往下走，对吧？如果说是再往下，你不加以去管理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种反酸的呀，打嗝的呀，啊，食欲也不太好啊，或者说是你吃坏了肚子，不停地去上厕所。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保护自己的脾胃啊，因为咱们的脾胃其实是运化食物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器官。那我们今天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其实是大家一个开始要简单来讲就是贴秋膘的季节到了，对吧？你很多的食物你是要去把这个趁冬天来临之前，让自己的身体储备下一定的能源能量。但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是吃不下东西，那你到了冬天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办呀？对不对？你的脾胃运化能力如果下降了，那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其实可以用好的蜂蜜来调理自己啊，蜂蜜是可以来调养身体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年纪大的人，胃口不太好的，或者说是经常容易干的，鼻腔里面，你像我妈最近就是鼻腔冒火，她说我怎么最近觉得这么干，干到不行。我说你蜂蜜啊，你老是忘记喝，他老是容易忘记，就喝蜂蜜水啊。我跟他讲，对吧，蜂蜜是个多么滋润的东西啊，多么滋养的东西啊。你想想看，这个伤口上面，以前在像这个新西兰的本土是这个伤口，而且外用的，对吧？你看都可以用蜂蜜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你何况你身体当中，我们身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伤口啊，是不是？那也是需要有蜂蜜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养和滋补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给大家带来在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我们所有的纪维氏蜂蜜当中所有的蜂蜜，麦卢卡蜂蜜当中最干巴的，含水率最低的就是它了，没有人比它含水率更低了。换句话说，它的性价比真的就是超级高的，人家吃一瓶它能够吃一瓶半，对不对？这就是纪维氏。然后你可以呵护到你秋冬季节无处不在的黏膜，从口腔开始，肺部、咽喉、呼吸道，咱们都能呵护。20加的大组合还有3套，小组合还有7套，加到一起一共还有10套，15加还有6组，15加一共只有一个货号，只还有6组，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6套左右。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的名额啊，就是不加货源，它就是这批是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明天一早就能收到了，全部带礼盒，方便大家送礼或者自用都可以的，02151199000。
1: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0: Now,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1: 哎，我想问，那你这是为啥要吃个这么大蜂蜜呢？
2: 那一开头都觉得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点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的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薄的种个。
1: 搿只蜂蜜比较紧吃，这个意思。
2: 哎，那个哎，拿着搿个木头的调羹舀对勿啦？
1: 那现在会吃搿只？侬
2: 现在还辣盖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搿我一道吃还勿够唻，勿够么买呀，伊讲。拿搿趟，伊搿趟买了廿家，廿家我讲我勿送脱，侬吃。伊讲买吃好再买。我讲十五家差不多嘞，对吧？十五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廿家试看，那么伊廿家都是十五家一道吃比较嘞。伊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1: 颗粒
2: 里向
1: 颗粒
2: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两样的嘛，伊讲。
3: 有一点点。
2: 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过了，我勿讲勿要紧。

这会儿是大组合、小组合都走得很快啊、可能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会有感觉，就是正常的，咱们说应该是能吃得下东西的。但是，如果说是老是吃不下东西，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哈，就是我们人是铁，饭是钢，这个吃饭这件事情比啥都重要啊。好，然后呢，这个蜜它的特点是什么？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每一款蜜都是有出处的。来，我们回到现场，再把所有的蜜的特点给大家来讲一下。你今天能买到哪个加号就买哪个加号，因为我现在货源也不多了。二十家，比如说我以二十家为例啊，这边会有几维鸟，几维鸟就是新西兰的国鸟，它的名字就是这样翻译过来的 ，kiwis 就是基维士，是这样来的。它的蜂蜜是在新西兰的北岛凯塔亚自然保护区。那么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是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是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就好比说咱们中国人，我们喝那个大红袍，对吧？你喝那个大红袍的那个茶汁。那么其实大红袍树母树的发源地是不是在武夷山？对不对？大家到武夷山去玩的时候，还会跟那个大红袍的母树去合个影，其实就一样的。他们就是新西兰的本土的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就是在刚才高丽所介绍的这个北岛的凯塔亚的自然保护区。然后呢，他们家的蜜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巴啊，就是人家家加水我不加，人家家稀稀拉拉的我是干巴巴的，人家家的一瓶吃一个月我吃一个半月，这就是基维士。他不会为了这个销量，他们家是一个家族企业，他不会说为了能够多卖一点，因为它的蜜其实产量是很稳定的，每年比如说就那么多，对吧？比如说就1000吨，或者说是500吨，就这么多。它如果兑的水兑的多了，它是不是可以多卖一点？但它不这样，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说，我就按照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这种制蜜的方式，我是什么样的蜜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现在其实吃的蜜就跟当年，因为他们是1949年的这个家族企业嘛，其实就跟他70-80年前的蜜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70-80年前他那个爷爷辈儿的蜜就是这个样子的状态，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一直延续下来，这就是他们家族企业的一种企业的精神。所以这个蜜当时是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企业来参加咱们中国的这个进博会。当时在进博会上，很多朋友就说，哦，原来这个麦卢卡蜂蜜还可以做得这么的厚稠哈，这是他们家就是属于代表。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倒杯不洒，这是我第二趴喝到的这个蜜，就你看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甩也甩不出来，倒也倒不出来，你是必须要拿勺子去弄一勺出来的啊，必须拿勺子去把它挖出来的，这就是这个蜜的特点。因为它的含水率低，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同样的20家的情况下，对吧？你同样如果都是买20家，你就买基维士。如果你今天是买20家，你就买基维士。你买别的加号，我觉得也就算了。但如果你

冲着高价号的，你肯定是买基韦氏啊，因为越干吧，你就越划算嘛，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品质、保指数，然后保真蜜。然后我们这个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干，对吧？很干，然后鼻腔也冒火，然后整个人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也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已经，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种土壤它已经干裂了，它是需要水分去滋润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蜜其实就像是滋润这个土壤的水分一样，让这个土壤能够得到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其实蜂蜜起到的就是很好的滋润的效果。那么这个20加和15加在吃的时候，大家就不要泡水了，你就直接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这样一勺。还有你比如说在外面吃了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火锅，你回到家里边无论多晚，记着拿一勺来吃，啊，这个蜜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你就直接放在常温下储存就可以了，很方便。那我们的口腔到肺部到咽喉到呼吸道到肠胃，其实都可以受到这个蜜的呵护。所以高丽也是一直跟大家来建议说，我们可以通过好的蜜来改善自己的身体。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会有1299的20加的专柜价格，你看。看到没有？看到细节了没有？下面，它全部用铁链子锁住了，因为之前掉过，掉了以后他们就因为售货员也是担心，怕被追责啊或者各种问题，所以它全部就铁链锁住的。在我这边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啊，这15加。然后我们今天给您的两个组合性价比都很高，我们今天的20加，大组合是只要4198，算下来单瓶才600来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也就是600出头，对吧？2199的这个构成是700来块钱一瓶，大组合小组合啊。如果是大家买15加，其实15加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对啊。你如果说是想要追求一个高价号，但是呢又想把预算控制在大概2000块钱左右，那其实15加还是不错的。15加是帮大家来做了检测的，就是它有没有到啊，到了，而且这个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我们今天400元凑单成功之后，也就300块钱左右，一罐15加，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15加也有瓶这个样品在这儿，我就不开了。这15加，你也可以吃的时间是蛮长的。如果按照我们吃一个半月的时间的话，你一天其实也就是6块钱左右，对吧？就是你可以吃到15加的这么好的蜜。还是对身体来讲是一份很值得的投入的。15加，我们刚刚我在说话的时候订走了几套，如果大家想买15加要抓紧时间，今天15加比20加跑得会更快一点啊。很多朋友在订15加，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99000。

0: 而且说到本身 Tevis
1: 这个牌子，它在新西兰非常有名。天津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2: 哎呦，太棒了！麦露塔蜂蜜，我是一直在吃。
3: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 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1: 哇，三盒，
2: 是的呀，买的呀，
1: 都是15家。
2: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哇，你这，这真的是15家，中式顾客买的这么多。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哦，
1: 冰箱里都放冰箱。
2: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 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说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人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1瓶。
4: 坚持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2: 嗯，
4: 干多少遍？哦哟，干死了，哟，15年了哟，对吧？
2: 哎，
4: 我是因为你嫉妒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在胃内。 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要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哎，对伐？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油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就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迭碗嘛这个料介，是磨豆个磨汁个，东方购物搿物事吃的是好，我就可以。我又慢慢变，嗯。
5: 都不都不都不想，不是口头吃，根本就讲一吃吃清爽。就是当你对身体开始负责任，然后要开始关爱它、珍惜它，你就会发现身体也会有非常多的正向的反馈。秋冬季节其实聚餐会增多，对吧？大家会跟朋友、跟老友更多的相聚。 出去吃吃饭啊，出去喝个下午茶呀，然后或者出去一起度度假呀，这些都太。

的尤其快。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又走掉一套二十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二十家、十五家的现货也快不多了。如果大家在朋友聚会啊，或者聊天的时候啊，去玩的时候啊，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肠胃的消化的，包括你的这个运化的能力更强，对吧？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都是可以来吃好的这个蜂蜜来滋补自己的身体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几套的现货，然后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了，然后会有礼袋配给大家，就大家如果想要送礼或者是自己吃，今天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蜂蜜我建议大家自己吃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身体的还有你的皮肤的状态都会有很大的改善。皮肤的状态是附加的一个福利，因为吃蜂蜜的人没有皮肤不好的，我跟大家讲真的没有皮肤不好的，皮肤的那个滋润的程度真的就是比同龄人会强很多，因为它是活的食物嘛，它是天然的活的食物，比你抹在脸上那些东西真的要强很多。蜂蜜一定要坚持吃啊，咱们今天就是好的蜂蜜给大家做一个健康的加持，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今天啊，这个是2026年大家翘首以盼的这个新米哈、啊，又开始我们整个的预售了。
1: 是的。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正宗的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带回去。哎，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呀。到了9月份，金就银石了。新米什么时候上市？今天赶紧可以买第一口的这个新米，然后呢是10月初的时候为您送货到家。
1: 没错，
0: 这个啊就是在我们的五常当地的农田当中啊割下来的、嗯，现在我们稻谷的一个成熟的状态，对不对？
1: 是的。
0: 再过一个月都不要的时间，它就可以进行收割了。
1: 是。
0: 而我们2026年的新米预售为您所开启、嗯、时间段是这样的：您现在先把订单给。这个定下来，
1: 对的，
0: 然后呢第一批就为您这个来进行这个分发，
1: 是的，
0: 9月25号，今年啊9月25号开始开联，然后呢收割，首批是100吨左右，东方购物今天限时限量、嗯、本档节目是200组的新米预售、哎、所以把握住这200组的机会、嗯、然后呢是自然进行晾干，9月30号开始进行脱骨和包装，运到上海之后10月3号开始配送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能够保证到啊每一粒的新米10月3号之后，反正第一批新鲜收割出来的口产米就是能够送到您家中了。
1: 是的、嗯，而且的话，其实五常大米可能叔叔阿姨都不用我们说，对不对？全国都非常闻名的，
0: 对，
1: 黑土地种植的，而且是山泉水灌溉的啊。嗯、先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是很合适的。头茬新米，朋友们，235块钱是40斤带回家哦。新米预售可不能错过了。
0: 是的，说到这个40斤，今天才235块钱，关键是新米，因为现在你去买陈米啊，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五常的米，对不对？嗯、那五常米为什么好香？哎，浓，对不对？然后那种嚼劲特别好吃，而且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嗯，来看看我们晋农品牌，它也是非常早的入驻到东方购物，有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很多朋友都是吃到它的这个回头客，五常特产。哎、这边晋农标志，那看看什么呢？看这边 GID 标，
1: 是的，
0: 这是属于阳澄湖大闸蟹一样的，有那个蟹圈的、嗯、正宗的产地。这边呢还会有一个防伪标志，因为五常米太出名太好吃了，但是呢、哎、这个地呀、啊、就那么一点点。每年也就那么一点点产量，很多都是以假乱真或者以次充好。今天这两个标识为您所做到了一个保驾护航。每一袋米呢是10斤装啊，看完之后呢，再翻过来看看我们这个边的一些这个地道的产地，对吧？
1: 哎，
0: 这是来自我们五常，并且是做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山泉水进行灌溉，执行的标准是 GB-T 19266，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地方的执行标准，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优质一等。然后呢，大米精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有些说到五常米啊，他指到哈尔滨，或者指到黑龙江，
1: 对，
0: 或者其他的地方，对不对？嗯、我们直接到了五常市，而且地址再给大家看看。五常市当中是安家镇、嗯、也知道山泉水的灌溉游过那个镇，所以每年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来的话，很多朋友都是抢先预约抢先来进行订购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预售名额只有是200组，希望您把握住了。那这个你要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的香，对不对、哎、特别是我们整个的说五常香米、嗯、它不仅仅是五常米，还是个香气十足的，营养非常丰富的。那像这样的米呀、啊、颗颗饱满之后啊，我们现场因为这个新米还在稻谷当中嘛，
1: 对的，
0: 我们就拿他们家品牌晋农品牌的，哎，去年的那个收割下来这个米啊，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哈。
1: 是的、
0: 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嗯，跟我们本地大米来说啊，它比较偏狭长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透明度包括抛光度也是好的。嗯、这是我们新米预售，235块钱是满满的能40斤。那这个米粒啊，非常的洁白，不是用到什么陈米呀、啊，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帮您以次充好的，
1: 是，
0: 或者说当中的一些杂质比较多的。嗯、而且您看到当中有一些亮晶晶的是什么？是它的胚芽，米胚芽。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那个物种了，
1: 是
0: 没有进行去除，所以我们说在大米当中要吃到很多一些氨基酸啊，包括是好的口感也是相当好的。
1: 嗯、是的，
0: 那这个好米啊，真的是可以不用来进行配上任何的菜，
1: 特别香哦。
0: 对，
1: 天哪，
0: 你看到吗？每一次啊，我们都用到晋农品牌，你看到吗？它那上头那个粥油多厚啊，非常浓郁，就像果冻一样。你看到吗？我这边一拉，它像奶皮一样，对不对？嗯、然后我不用进行摇。满满当当，看到吗？
1: 粘在上面了，
0: 满皮完全是可以结在上头的。嗯、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有些身体不好的一些朋友们说：“嗯、哎呀，搁米淋汤啊，它真的是米一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1: 是的，
0: 筷子撩上去，它都能够结在我们的筷子当中。
1: 好浓郁哦！
0: 这才是正宗的我们东北的五常香米的一个特点了。
1: 是的，
0: 好，我给大家来进行尝一尝。哎，大家之前有没有尝过我们的这个五常香米？
1: 哇，我是头一次哦，头一次，所以我真的很期待了。
0: 东方购物。 卖到了现在，金农品牌的五常香米那是一绝，每一年我都会等的。
1: 哎，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真的好香啊！
0: 而且他们家这个五常香米啊，就是好，你看啊、哦，熬完的粥颗颗开花之外，它整个的粥油和包括的营养成分是非常浓郁的。哎、我给你先盛一碗出来，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太棒了！哎呦，好有幸福感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粥我特别期待。
0: 每年东方过的主持人、导演都在等这口，然后呢，我们很多一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到九月份，他们8月30号就打电话来了。哎、今年这新米才能挂垒啊，在五常的香米才能挂垒
1: 啊，好香啊！
0: 今天来了，
1: 米真的是开花了，颗颗分明啊，而且它是有微微的嚼劲在里边
0: 的，
1: 特别特别香啊，
0: 是不是？
1: 那么米都这么香，
0: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是预售带回去，反正就是您现在头波定。金农的五常香米，今年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进行这个预售的首卖，
1: 是的，
0: 所以能够保证到了啊。25号开始开帘，
1: 哎，
0: 然后呢，帮你自然晾干，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什么，我提前没有预售，正宗的开帘时间是规定好的，按照天气来进行吃饭。
1: 是的，
0: 9月30号开始进行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就可以开始配送。你们现在订好，反正今年第一批的五常的香米就在我们整个的稻田当中，
1: 没错，
0: 订好之后那波米就会10月3号之后送到您家中，好不好？
1: 是的，
0: 40斤哦，40斤，预售名额只有200个，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五常的安家镇之前啊，我看到个新闻，就说哈、五常这边今年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今天特地请来了王厂长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王厂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是不是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4: 今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灾年，由于呢春季呢5月份正值是插秧季节，季炎干旱，这个到这个抽穗的时候需要阳光的时候呢，却下起了雨，长达这个1个月之久，这刚刚进到8月末9月初呢，就又刮起了风，哎呀，还下了个冰雹，所以说对这个农作物啊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五常这个地方呢是，还是宝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受灾，但是今年尽管这种情况，现在水稻生长的还算可以，但是多少呢有些减产。是这种情况。
3: 是的，所以我们都说看天吃饭，靠天吃饭，而今年这样的小产对我们观众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紧迫感，蛮有危机感的。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5: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5: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5: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6: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7: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来看的吧，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8: 看到了这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啊，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个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哦，老会员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嗯，那今天是235块钱带回去，满满的能40斤。
1: 是，
0: 更关键的是今天预售的是2026年全新的新米。哎，所以呢，今天订好之后，第一口的我们五常的香米啊，金龙品牌的，就会在10月3号开始配送到您家中了。
1: 没错啊，真的很香，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五常大米啊，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它真的是米香味特别的足，而且这个是旧米啊，我们现在吃的是旧米。您说新米会更加的香了啊，包饭好吃，这样的粥啊也好吃，我觉得不用配任何的配菜，我可以吃一碗
0: 的。是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们以前可能在市场当中哦，兜兜转转也是吃过了不少亏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看到呀，五常米嘛，哎，那马比尼底，但是你到底知道它品名叫做五常，不一定是正宗五常当地的哦。
1: 是的，
0: 我们是执行的是什么？第一有 GI 地标，第二呢有防伪标志，
1: 没错。
0: 第三个执行标准是 GB-T19266，这个执行标准非常关键。
1: 是，
0: 除此之外，给到大家米的品种和等级是优质一等的，所以无论是从地理环境啊、生长环境啊，包括是等级，都为您做到了一个优中选优。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我们产地也是标注清清楚楚，不是说就是因为东北很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它品名叫五常，你看在其他地方也有的。我们呢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哎，五常市当中还标注了是安家镇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包括东方购物之前的这个会员朋友们，我们还组队 VIP 的顾客，一起到那边黑土地，
1: 真的，
0: 哎，夫妻个朵，哎，去说人家，说那边的黑土地有多么的肥沃，你看踩进去之后，那个脚感，怪不得那个土地可以长出就那么好的这个大米了。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今天朋友们是只有200套的一个预售组啊，所以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天呢，来到了农户家里面来蹭饭。五常当地的这个农户家里面哈，我发现这个米饭真的好好吃哦，一碗接一碗吃都不够。我会发现啊，在当地的这个大米真的是与众不同，真的是好吃。以往呢，会觉得大米呢，它可能就是一道米嘛，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来到五常当地，你觉得大米它是主菜。大米它是大菜，哪怕你不配任何的菜肴，你接着一口往一口嘴里送，都会觉得怎么这么的好吃，怎么这么的香甜。它的米饭呢，它是有点嚼劲的，而且呢，它是怎么样，特别的软，有点像糯米的软，但是呢，却比我们的糯米啊有点嚼劲，而且呢，又香又甜，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一定要来试试看五常的大米哦。喂，我碗空了，导演再给我来一碗了，谢谢。第二碗了，您想不想吃五常的大米饭呢？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还是持续爆满当中啊，仍然要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新米预售，
1: 是
0: 您所献上的每一粒米呀、都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收割的。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收割日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9月25号进行开镰、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问了，新米什么时候上？东北那款五常新米什么时候上啊？告诉你，今天是预售，9月25号开镰之后自然晾干，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9月3号开始就可以配送到您家中了。您现在赶紧订第一批的，我们按照订单顺序来，然后收割好了之后投播的那个米啊就送到您家中。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都是要看到新米啊，家中还有什么10斤的20斤的、赶紧现在先吃，吃好了之后呢10月3号赶紧等。
1: 对的，
0: 一旦是新米上市了，很多朋友都是2套3套多组来囤的、因为一年一季到
1: 头茬，
0: 很多人等到了、对吧，头茬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买回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
1: 没错啊，我觉得真的这个米啊，就是我第一次吃嘛，我觉得实在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的、长个子的、老年人这个养生体的啊，都需要去囤一下我们的这个头茬米了。
0: 是的，
1: 那做米饭也是特别特别的香的啊。
0: 哎，对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饭煲啊，拆开来之后，你能发现哈、它那个米当中的颜色，包括颗粒感，这个还不是在地当中为您所献上的，就是今年的新米，就去年的这个米吧，因为现在
1: 还是很好吃，
0: 还在地里头，对不对？
1: 对，
0: 你的米啊，你所订的米还在我们的农田当中呢，还在稻谷当中，还在生长。你看每一粒米粒都是非常的这个开花，
1: 颗颗分明。
0: 除此之外，粘性、糯度、包括长度也能够看得到，对吧？洁白程度同样也是。我筷子一夹一接，是不是糯性仍然有？而且每一粒米啊，就是东北大米跟我们上海本地大米还不一样的，它是属于有嚼劲，但是呢，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水分也是足的，但嚼劲非常的有口感。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吃他们的一些这个大米，觉得哟香好吃浓郁，对不对？所以今天预订购，包括是预 玉树的一些朋友们，订购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所以今天带回去也是非常好的。刚才佳佳喝了碗粥，
1: 对，特别的香
0: 了。对，佳佳来尝一碗这个饭，好米是来碗，好米是不用配菜的。
1: 没错，真的啊，我发现它这个形态的话，光看啊，就是和就是很多米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这勺子当中都粘连着，
1: 对，糯性很强啊。而且的话，它不是那种团到一起的，它是粒粒分明的。
0: 对对对，
1: 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
0: 不要浪费了哈，接下来进行尝一尝，怎么样？哦，
1: 哎，真的不一样哎。它的弹性特别足的，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一抿就化掉的，它是那种会微微弹牙的质感，真的很香哎，这个，别再来一口了，
0: 是不是？
1: 好香好香，
0: 特别的香浓啊！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幸，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对，为您所向是40斤，而且保证是正宗。除此之外，再跟您说一下日期，今天我们卖的米，所有的这个米送到您家中，10月3号开始配送。
1: 是
0: 为什么10月3号？那今天才9月3号哎，10月3号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今年在东北的五常，他们那边的这个米呀，正宗的米开镰。
1: 25号开始，
0: 就是25号，全部都是25号开始开镰，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说谁跟你说我23号有这个新米了，是五常的，我保证告诉您，这个打个问号，
1: 是的，
0: 对吧？那边规定25号开始开镰，他23号、24号就在这之前，怎么可能是那个新米呢？这第一点，25号开镰就25号开镰，跟你说的清清楚楚。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开始配送。那为什么说要提前一个月来进行预售呢？因为很多朋友翘首以盼了，说那个时候10月份再过来看，可能就订不到了，或者说自己在外头，你们什么时候有直播，能不能帮我订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的采购啊、导演啊、主持人就电话被打爆了，身边我们也在等，我们自己也在等，然后供应商说算了，我开个预售吧，名额抢占下来之后，第一批开好之后就送到您家中，
1: 是的，
0: 登记好了。那个点开好连包装好了，赶紧来进行送。所以今天仍然能够保证40斤哦，40斤带回去235块钱，这个价格还是真的是很优惠的嘞。
1: 是的啊，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只有200套啊，朋友们，现在100多套已经出去了
0: 啊，
1: 就真的是需要去抢的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0: 就到21分钟的时间了，打电话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新米也9米了，三分钟送了。是新米啊，我们是2026年的新米，新鲜稻谷，新鲜成熟，帮你收割，一年一季稻，就在等到9月份、10月份金秋银时的时候。那今年呢，在我们的五常当地开镰，就收割日期就是9月25号，所以今天是卖一个预售的名额。现在定好之后，9月25号开镰第一茬的头茬米登记好了，然后呢脱骨脱完之后就为您的这个送到家中了。所以还有些朋友会说要托亲戚朋友什么到五常，你现在过去也没有的啦。
1: 对的。
0: 他给你最后用到这第一次，就是去年的或者前年的那些米的提示弄，对吧？
1: 是。
0: 所以不要说他们来，我们在现场供应商他们也是拿了一撮就是刚刚割下来的青葱的这种稻谷，对吧？
1: 是的。
0: 一般来说稻谷是金黄的嘛，稻谷金黄了之后成熟之后才可以这个进行收割。那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青青葱葱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米粒已经在里头了，
1: 已经闻到那个 香味了。
0: 对，但是因为气候啊，包括是整个的日子啊，还没有到时间，还不能够开莲，所以呢，等到9月25号，今年就开始开莲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很多老会员都是两套、三套多组来买的啊。说到我们的东北的这款五常的香米，就是大家认准是什么正宗，对吧？大家在外头兜兜转转，可能8块多、10块多、12块钱、15块钱一斤的，我买到正宗的我也愿意的，因为米饭香啊，你过菜都香。
1: 是的，真的啊。刚一还问我说：“哎呦，你喜欢吃哪个米啊？”我说：“哎，我好像以前吃过五常大米，但我今天一吃啊，我感觉以前吃的好像是假的，味道不一样，你知道吗？真的格外的香，而且是那种韧韧的口感，真的很好吃。我今天也一定要订一组的，
0: 对吧？是不是啊？要尝一尝我们这正宗的晋农五常香米啊，因为在东方购物晋农品牌呢。”第一点，东方购物渠道为您所保证。第二点，晋农这个品牌在我们这边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就是我没进东方购物之前，晋农品牌已经在这边卖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过来之后一查，哎呀，这个米怎么那么好吃呀？
1: 是的，
0: 而这个米呢，不仅仅是熬粥，它上头那个粥油很浓郁之外啊，
1: 太香了。
0: 它做炒饭特别好吃，
1: 绝肯定是。
0: 啊，真的，你什么平时爱吃什么这种什么菜饭啊，包括什么蛋炒饭啊，包括煲仔饭啊，包括什么这锅仔饭，用它用这个。米做特别特别好吃，
1: 是的。
0: 但如果你特别特别喜欢吃这种什么软烂的，包括是糯性很强的、水分很多的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其他的也可以。
1: 没错，
0: 东北大米在全国，包括是在全球都是很出名的，
1: 是
0: 的。因为它那个纬度，就很多一些引种引过去，都是通过我们这东北的五常大米的那个种，然后进行嫁接和引种。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正宗长在那片黑土地上的正宗的五常香米了。
1: 是的，真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趁着我们的头场还有名额的时候，一定要订购几组了啊！一袋是我们的这个5公斤，就是10斤啊。我们是分4袋的，您也不浪费是吧？拆开之后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就是怕这个潮湿了啊。我们想要就是中秋送礼的时候也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中秋送礼还是赶不上。
1: 对，之后的，
0: 10月3号之后，
1: 10月3号，
0: 反正今年你赶不上嘛，别人也赶不上，他正好中秋节那天呢，这开年9月25号，对吧？
1: 吃头茶米，
0: 等着就可以了。现在订好之后，反正总会送您到家中。再有东方购物这个送货的配送人员，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都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是的，没问题。
0: 你订个5套6套好了，有些东西真的就一旦是有新米了，他会真的是多组，就2套是起订的，对吧？放在家里头，然后过年过节期间后面呢就吃这个头茬的这个西米，
1: 因为是真的很难得。
0: 对，它保质期12个月嘛，它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的时候囤好之后吃一年，吃完之后明年这个时候再吃一轮西米。
1: 是的，
0: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3: 哎呦，阿拉经常吃这金木米。阿拉一直辣东方购物屋里买搿只金龙米，我阿拉吃到现在已经5、6年了。搿只金龙米也叫五常香米，阿拉吃到现在呢，认为是质量也保证。辣东方购物呢买个物事正宗，伊呢也是便宜。有的辰光嘛搞促销呀、啥呀、啥活动啊，阿拉都最快的。阿拉吃到现在呢，老好老好的觉着，伊烧出来饭呢老香的，吃上去呢又有嚼劲，烧出粥呢更好了，上高头有一层米油。吃上去鱼牛肉，老适阿拉老年人的，阿拉一直吃搿只米。
0: 阿达一直吃搿只米啊，然后呢，佳佳也是，今天也是头一次吃到我们晋农的品牌啊，
1: 太好吃了，
0: 是不是？粥糯，然后呢饭又香，粒粒开花。关键是今天为您所向是2026年的新米，所以如果您一直在等的话哦，今天赶紧把这个预售名额抢占下来。
1: 是的，
0: 然后再给您看看啊，无论是新米也好，包括我们晋农品牌，那么吃的是什么？第一点吃的是新，
1: 新
0: 米到了9月份、10月份，各家各户的新米都会上市。但是呢，东北大米当中大家认什么？认五常，
1: 是
0: 五常的香米特别的出名，因为它有 GI 地标。
1: 对的，
0: 就像买这个大闸蟹一样。对吧？苏州河里头也有大闸蟹的，但是呢，我们是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有那个角圈，有这蟹圈的，保证正宗。水质啊，土壤不一样，米粒的香甜口感有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 GI 地理标志啊，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原产地，它要是整个的地域要符合才能够有这个标签。这边呢是一个防伪码，因为有一些地方它会假的啦，
1: 对的，
0: 假冒的。
1: 我说我买的可能是假的，你知道吗？吃不出这个香味来。
0: 然后呢，京东品牌又说了呀，因为有这个地标。 标保证了、嗯、然后呢也是就那边看看也是卖得很便宜，
1: 是的，
0: 把这个五常的这个牌子给做摊挑了，那不行、嗯、那这边会有个防伪码，大家拨开那个二维码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它是一个防伪标志，
1: 是的，
0: 包括它还会有个五常的一个原产地的一个地标、嗯、对吧。翻过来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些信息、
1: 哎、
0: 那信息看什么，第一点看配料，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五常大米括号香米，
1: 香米
0: 它那个米啊，五常大米之外香气是更加浓郁的。
1: 嗯，
0: 执行标准呢是 GB-T19266， 以前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啊，315报道当中有说了、嗯、说五常大米但不是五常的、
1: 哦、
0: 它执行标准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所以记住这个 GB-T19266， 有了它之后能够保证一部分的五常的正宗产地。
1: 是的，
0: 然后产品等级啊，优质一等，常温保存一下是12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新米的备货和名额先囤一囤，最后备货名额35组，然后再往下看，它除了是我们五常之外，还为您所标注产地，对吧、哎、你看到吗，名称叫做五常大米，它产地依然是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没错，
0: 有些你看到用哈尔滨的或者吉林的它都会叫五常大米、嗯、都有的呢，我们而且还整个到了生产厂家，到了安家镇五常市，再往下分细分到了安家镇、
1: 嗯、
0: 我们的一些外拍包括顾客也到那边去看过，对吧，
1: 是的，
0: 很多一些山泉水啊灌溉好了之后那个肥沃的
1: 黑土地
0: 特别特别浓郁，所以这个米带回去之后，米粒呀、啊，无论你是煮粥包饭，包括是这个做菜饭啊，做炒饭，特别香和浓。那刚才一定要提醒一下，您说，呀，今早我才买到新米弄的来啊，新米。现在9月3号，刚刚他们呢，昨天从东北那边割下来的，
1: 对，
0: 还是绿油油的，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1: 是，
0: 那今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金黄的呢？变成我们金黄的收割季呢？9月25号开始收割，对吧？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米粒已经是成型了，但是还没有饱满，没有鼓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够进行收割的。现在卖的是什么？卖的是预售。9月25号，我们再给它20多天的时间嘛，让它长一长，对吧？
1: 对，再生长一下。
0: 25号。之后自然收割和成熟好了之后呢，进行一个脱骨，10月3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1: 没错，
0: 今天抢的是你的米，还在五常的地里，
1: 还在长着呢，
0: 就是对那一口鲜，等到它成熟之后，第一时间为您送货到家了。
1: 是的，头茬米是尤为珍贵的，所以今天只有200套的名额，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
1: 我觉得好米啊，真的就是那个标准，你干吃白饭都觉得能够吃一碗啊。
0: 是，
1: 这一碗白饭我已经真的吃了大半碗了，特别特别的香啊。
0: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在抢这个。祖树包是限时现货、嗯、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来到五常的安家镇之前啊，我看到个新闻，就说哈、啊、五常这边今年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今天特地请来了王厂长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王厂长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是不是有我刚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5: 今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灾年，由于呢，春季呢，5月份正值是插秧季节，季炎干旱，这个到这个抽穗的时候需要阳光的时候呢，却下起了雨，长达这个一个月之久。这刚刚进到8月末9月初呢，就又刮起了风，哎呀，还下了一个冰雹，所以说对这个农作物啊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五常这个地方呢是，还是宝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受灾。但是今年尽管这种情况，现在水稻生长的还算可以，但是多少呢有些减产，
4: 嗯，
5: 是这种情况。
4: 是的，所以我们都说看天吃饭，靠天吃饭。而今年这样的小产，对我们观众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紧迫感、蛮有危机感的。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6: 对，很甜的，
4: 很甜的，
6: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4: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啊，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6: 嗯，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7: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4: 嗯，
8: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过这里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4: 嗯，
9: 看到了这里天白云黑土地。啊，是啊，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个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10分钟了哈，我们的预售名额都要快没有了。
1: 是的，还有最后的我们10分钟时间，朋友们啊，200套，还有最后的这个12-20组了，真的是很香的大米啊！大家就说武昌大米啊，就全国都闻名的，而且我们是头茬的大米，黑土地种植啊，山泉水灌溉的，所以你想营养是不是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是一年一季稻啊，营养都在这个稻谷里边了。
0: 确实，您看到我们后面那个括号吧，您今天付的所有钱买的是什么？买的是2026年的新米。所以大家都觉得新米今天啊不得加个价吗？不得变成起码299块钱吗？没有哦，晋农品牌武昌香米今年2026年为您所献上的预售仍然保持着235块钱40斤，
1: 是的，
0: 能够为您做到了2026年的新米。但是呢，您就花这个时间等待一下，因为现在你的米呀、还在田里种着呢，
1: 是的，
0: 还在这照着阳光。吸收着黑土地的营养，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9月25号啊，开始开镰，开始收割，首批为您所献上。那收割好了之后，进行脱谷，10月3号左右开始配送，送到您家中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好米呢，头茬米真的要可以多囤几套啊。家里人这样子来一套，然后给爸爸妈妈家里可以来一套啊，不用您搬的，我们给你打电话送到您家门口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来做的八分钟时间啊，很多观众都在说了，呀，金妮子西米囤了吗？西米有了吗？那西米东北的西米是9月25号开始开镰，开始收割，开始丰收。那东方购物今天卖的是什么呢？反正是预售名额。你说啊，为什么？人家可能已经有西米了，没有的。今天告诉你
1: 啊，不可能啊！
0: 黑龙江五常市稻谷里头的稻谷是长这个样子的，是这个颜色的。谁他跟你说我这个是今年新米？你真的是脑子这个稍微清楚一点点，到底是这个骗你的还是怎么？
1: 擦亮眼睛，
0: 你花的价格就是要吃新米的价格。
1: 是的，说
0: 实话，宁愿等的。为什么他你吃不到新米，别人也吃不到啊？
1: 对的，
0: 土地种着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吃？然后他什么时候开始成熟？9月25号开始收割，这个是有规。定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收割日期是按照当季，不是固定的，它是按照当季这一年时节。你比如说是风大啊、雨大啊、土壤的怎么样啊，这批农作物长得怎么样啊？哦，定好之后，因为农民伯伯他们这个也很聪明的嘛，对吧？他们按照规律的嘛。今年看看啊，按照现在这个稻谷呢，9月25号肯定能熟了。
1: 是的，
0: 25号开始正规开始收割，收割好了之后你也不能提前收割的。
1: 对的，
0: 他们定好时间之后，哪户人家或者哪个工厂哪家农作物提前收割，那个不允许的。
1: 是的，
0: 说好开镰，大家一起开镰。所有的这个开镰机哦，我像这个很壮观的。哇！他那个时候还会唱歌了。哦。我相信我们上海很多叔叔阿姨以前支援过我们这个东北五常黑土地菜田落五谷的啦，知道那边米好吃米香，真到这大呼小拖最后头啊去开镰去。以前是这样要去拔的，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您自己收割。
1: 是。
0: 就浩浩荡荡那个收割机一排一排开始割，
1: 丰收的时
0: 节割好了之后呢，第一茬就是今天能够送到您家中的。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开始配送，配送好的你所拿到手的就是9月25号收割的新鲜开镰的第一茬，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送到您家中的
1: 头茬的新米。
0: 对对对，
1: 刚才跟我说啊，这个米啊就是做菜饭特别特别香啊，我真的好期待。
0: 对，
1: 因为真的那个香味已经能够闻到了
0: 啊。哎，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啊，这个五常的香米，五常的这个新米哈，这个平时你说的又做菜饭，他这个做菜饭啊特别的厉害，就是颗颗开花之后呢，你看到吗？整个菜是碧溜溜的，然后我们整个的饭啊，它是有嚼劲，
1: 哎，
0: 但是呢也很糯，特别有一些朋友们说，哟，他菜饭啊特别好吃，非常非常的这个糯，包括是香，
1: 是的，
0: 菜饭我们香肠、腊肠放进去了，青菜、蔬菜放进去了，那米一定要好呀。有了我们五常香米啊，很多小孩子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这个菜饭能够多吃一碗，
1: 真的
0: 真的，平时吃一碗，现在可以吃两碗了，对吧？哇，来来来，给
1: 我这个得再来一碗。
0: 他们他这个菜饭你一定要吃一吃，
1: 是的，真的，我今天吃了太多米饭了，因为就是为什么太香了，它的这个韧性是很足的，
0: 是的，
1: 就是不是说你一口粘不上去的。
0: 菜饭它那个勺子上都能够粘连起来，对吧？它不是会那种软和烂的，它有嚼劲，这是东北米的一个特点。啊，跟我们本地大米还真的是不一样，它呢是属于营养非常丰富，然后水分稍微偏少一点点。香不香？
1: 哇，好香，
0: 是不是啊？
1: 好香，你知道吗？一般我吃菜饭的话是先吃香肠的，但是这个真的，
0: 先吃饭，
1: 先吃米，先吃饭，
0: 所有的香肠的味道、菜的味道全都浸在当中。因为每一年我吃到我们晋农，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新鲜开镰啊、收割，还是到之后的卖一些这个米的话，全年当中每次吃到他们家的菜饭啊，之后，因为今天佳佳我知道
1: 你
0: 对没有吃到过，今天赶紧
1: 真的没有，
0: 留给佳佳吃。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粥，再给您看看啊，放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粥，从第一波开始把那个粥油舀起来之后，这波粥仍然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你看，仍然粥油非常浓郁哦，对不对？又结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五常大米的一个好处，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所以很多人要吃到五常大米嘛。而且米呀，很养人的。
1: 是的，
0: 你有时候菜稍微少吃一点，米一定要吃呢，吃少一点的话，要吃就吃这个好的，吃到正宗的。
1: 是的，
0: 可能你在市场上也是什么5块6块呀，3块4块能够买得到，但是你说能不能吃到正宗的？能不能吃到头茬的我们这晋农的五常香米，是不是非常难得？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因为在那边跟晋农品牌的，我们是有这个基地的，是有土地的，是有我们整个的农田的，所以我们丰收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基地啊，也为您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直供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头茬是尤为珍贵的，而且我们今天朋友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限量的啊，只有200套，还有最后的5组了，朋友们就真的是不能再多说了，要赶紧抢名额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地里的样子啊，打电话吧，021511900。

0: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1: 对，很甜的，
0: 很甜的，
1: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0: 哦，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1: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2: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3: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我这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4: 看到了这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了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5: 时间对我们这备货不多了，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仅仅是东方购物啦，所有的米商啊、超市啊、农副商品啊，所有地方都过来了，订好的。
0: 是，
5: 所以呢，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跟京东品牌合作了将近20年的这个时间了，知道他们家品质有保证，
0: 是
5: 不会有什么下拉呀的，不是什么以次称号、以假乱真了，不过了给你其他地方弄过来，不是的，我们就是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正宗的我们五常的香米，并且能够标注到五常市。安家镇，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京津这个价格也划算，
0: 是的，
5: 来了去看看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什么新米啊，都是290多、300多、40斤，已经算是优惠的价格了。东方购物仍然为您所保证的是235，
0: 235，你的精力果然没错，
5: 对，235块钱、哎、对吧，大伙姐，你看因为家家就能亲民的那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比245还要划算，235，哎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合适了，
5: 对，
0: 而且好米啊真的是一吃你就忘不了的，
5: 对的，
0: 你今天定了之后啊，我觉得明年还要再蹲我们的头茶，
5: 肯定啊，因为每年到9月份我们这边电话打电话来咨询呢就在问了，我也想定新米，新米什么时候上、今天就是我们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2026年的新米预售，现在定呢，你的这个稻谷，你的饭啊，米饭啊，还在土地当中种着呢。
0: 是的。
5: 然后呢，还这接受着东北的阳光，然后黑土地还肥沃着、滋养着。等到9月25号啊，这开镰，新收割之后，哇天哪，这个30号开始脱谷，10月3号就开始这个送到您家中了。
0: 哎，
5: 您就是慢慢等待，你的小米粒在我们整个东北的大土地当中，再慢慢的生长，这么20多天就可以先收割哈，关键是今天抢的是2026年新米预售，现在定，等待一段时间就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没错啊，我觉得好米是真的是值得等待的，而且的话，我们是最后的几组名额了，我要跟大家一起去抢了，因为这个米我是真的很喜欢啊，
5: 对对对，
0: 可以多订几套的，打电话吧，0215110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在所有藏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宝藏收藏套系，那就是来自于请看这里，这个标题不够大，先来看大标题的，别再等了，第四套人民币收藏正当时是2018年的一个消息。
1: 对，是。
0: 对，老廖，我们来看这个啊，是2019年，
1: 是，
0: 已经隔了一年了，
1: 没错，
0: 这时间我们都给大家留着呢。
1: 对，
0: 我们把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找出这个来，观众朋友们，一会儿我就给您说的时候你就懂了，您先记住一个2018，一个2019的两个报道。第四套人民币将告别市场曾开创多个第一，哪多个第一能跟我们稍微的先说两句？
1: 第四套人民币首先它是有了这个第一次有了百元大钞，
0: 百元，
1: 哎对，然后采用了这个荧光水墨，还有水、还有水印等等等等各种技术加在里面一起的，这种各个技术加在一起，所以说它一共采用了九个第一，这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首创。
0: 第四套人民币哈，
1: 是。
0: 所以我现在拿到这里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00后、10后应该也用过吧？我这个我不太肯定啊，但我觉得至少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觉得可能10后不是我们的受众群，这个我也暂且我不管你有没有用过，我们也不考虑了。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啊，什么50、60、70、80、90、00，
1: 这肯定用过。对，
0: 应该都用过。
1: 正值壮年时期，对，肯定用过。
0: 很多的00说不定还看看我们东方购物的90看的也很多的啊。你看我拿这一张钱，这张钱离我们已经很近了，说实话。
1: 是的。
0: 第四套离我们无限接近，我们现在正在用第五套人民币嘛，所以第四套里面你说再接近，好像这个钱大家收到一些特别特别好满分品项的也不是很容易。
1: 是的，
0: 这个已经算是在用过里边还算保持的不错的，算是吧，还行。
1: 就是平常我们用的钱就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候有缺肉了，中间有褶了，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代表，就
0: 是
1: 一般家里面用的这个钱都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装这个钱的时候都是一折二揣裤兜里，都是这种的。对。
0: 然后这个好像是最后的两元钱，是
1: 这是官门币，
0: 官门币，
1: 这是官门币。
0: 对，我记得好像是有说法。
1: 所以说这个两
0: 五套里面没有。
1: 逢二逢绿，这是人民币藏品当中的一个。
0: 两角也没有。
1: 两角也是官门币。
0: 就是二和两个二。
1: 对。
0: 一个两元，一个两角，全部都是官门币。
1: 都是官门币。
0: 从此再也没有消失在我们的目前为止消失在我们的人民币的体系当中了。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就。封关什么开门
1: 对
0: 收关的都是非常非常经典
1: 的，
0: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刚才说到这里了，那我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100、50，10块、5块什么什么都咱都藏个够，藏个全，如果在全新品项的加持下，大概能卖多少钱一套？
1: 一套如果是
0: 我拿错了、啊，
1: 如果是那个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拿错了，那这儿，
1: 如果是一个整套的话，差不多在2000块钱左右。
0: 1980，大家随便去搜。
1: 对，
0: 如果它价格过于低的话，已经超出低于市场的本身的规律之外，你就不要碰了。
1: 它品相 那是品相的关系。
0: 对的，
1: 有便宜的。
0: 对，你说不定人家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给您再可能水洗。
1: 因为
0: 踩一踩
1: 是没错，因为第四套人民币离我们比较近。
0: 对，
1: 有好多使用过的。大家记不记得，比如说到菜场，以前到菜场买东西，菜场还在回收东西。所以说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好多东西都是流通回来的东西。
0: 是，所以你这样的话，1980块钱，我且问大家，如果10套多少钱？
1: 19800。对，
0: 10套是19800啊。我刚才不是拿了一张吗？我先给大家看这个价格的体系，来看，这个是19800吧。38800块钱，但是它也是10套，您知道吗？
1: 对，
0: 你看，你这么横着看，一条一条看下去，是不是？这是一套，这是第二套，
1: 对，
0: 第三套，反正一共是
1: 各10张，
0: 哎，就是
1: 各
0: 同一个面值10张，同一个面值10张，所以我把它单抽出来，单抽出来，它就是10套，
1: 没错。
0: 那它凭什么卖38800块？您肯定会问了，好，原因是在哪里呢？玩人民币，里面很多讲究，你散散的乱七八糟的也算是一套。
1: 对，
0: 但是你在单套里边，从100块，100块对100块，比如说100和50，它的尾号同，然后再让它联系下来，那也算是一种玩法。你别100块是01尾号的，那个整个4、45的那个89的，那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1: 对，那就不成体系了。
0: 是的，
1: 首先我们玩人民币，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们玩下这个人民币，它都是成体系的。比如说。它的面值之间互相之间要有点关联的，
0: 要有关联。
1: 套系之间互相之间也要有点关联。
0: 就换句话讲，刚才说如果是不同面值，我们尽量做到尾同，玩的就是尾同。
1: 对，没错。
0: 如果是相同面值，我们玩的是连号。
1: 对，连号。
0: 你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它里面的 讲究很多。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先来看啊，
1: 嗯，
0: 我这个是什么？我刚刚说完，我这个现在是给您展示的是什么？
1: 嗯，
0: 您请马上告诉我这是什么？铜号，铜号玩什么？那个铜面值说错了啊，
1: 铜面值是连号，
0: 玩连号。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连不连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啊，
1: 一
0: 从一。大大大的二，当然了，他这个是因为摆不下，所以从一二来个两六啊，一二三四五六，这从六开始，哒哒哒哒到零。
1: 七八九十。
0: 那如果你说我看得再精准一点，我随便往后翻一翻啊，
1: 嗯、
0: 翻个这个十块钱的，你就看得更明显一点啊。
1: 嗯、
0: 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十连号不？
1: 嗯，
0: 十连号，那么价值就归喽。然后请大家看，我说在不同面值玩什么的多。
1: 不同的面值
0: 玩尾号，
1: 对，
0: 尾号有两铜的
1: 同了，
0: 三铜的更多，是不多了，尾号两铜的多了去了，
1: 是，
0: 那你尾号一铜就更不用讲了，
1: 嗯，
0: 但是尾号三铜的非常少，
1: 是，
0: 那要是四铜呢，
1: 那就更少了，
0: 是更少了吗？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们，嗯、咱再证明一下，
1: 嗯、
0: 看看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尾四铜的，
1: 对，
0: 五零四一，
1: 是，
0: 一嘛，我们就找一啊，
1: 对，
0: 五零四一，
1: 是的，
0: 十块，
1: 就对第一张就可以了，
0: 就对一张，五零四一。五零四一，我就不多看了。五零四一，所有的不同面值尾四铜。
1: 是的，
0: 换句话讲，我经线有经线的玩法，我尾线有尾线的玩法，我全都给你集合了。
1: 横向和纵向都有关联。
0: 对，横纵我全都给你齐活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人家的价格是38,800，懂了吧、
1: 嗯？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是的，
0: 别到时候您说凭什么你卖个38,800、
1: 嗯？
0: 但这里面并没有提全新哦。
1: 对，
0: 大家留意了没有？
1: 对，
0: 如果他要提全新的话，那么这个价值。
1: 对，因为这个这个是银行官网的这个价格。
0: 换句话讲，它
1: 应该是高一点。
0: 它应该是哪种方法啊？它应该就是这样的个壳，它就给就是直接插进去了。
1: 它是有一个侧，
0: 对不对？对不对？
1: 裸臂插在一个侧。
0: 就就跟玩邮票似的，有时候是那个你有那个小薄薄的那个，你插进去就完
1: 了。定位侧一个一个的插在里面。
0: 你手要碰到的，
1: 是
0: 你再戴手套的时候不想把它折一下，那就不是全新。
1: 对，
0: 明白了吗？而我们今天看到手里的这些。是怎么的一个小叶片儿，忽山来忽山去的吗？不是吧？它密不透风啊！
1: 我们这个是
0: 全封死啊，
1: 封装好的，是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啊，国信鉴定老朋友了，
1: 对，
0: 这还用再多啰嗦吗？
1: 这个是独立的一个三方机构，
0: 您去搜，嗯、你可以拿出二维码扫一扫。
1: 嗯，
0: 第四套人民币，注意啊，这上面几个啊，
1: 嗯、
0: 看写的是什么？标准
1: 十连号，是的，
0: 全新未流通，
1: 70分还是满分的。嗯、
0: 所以按照这种玩法，观众朋友们，
1: 嗯、
0: 我们今天至少38,800块钱起，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上我们的鉴定证书。
1: 是，
0: 光是在塑封上那不行、
1: 嗯。
0: 您在任何网上买的时候，您一定要说你来鉴定证书，防止以后你万一给我有猫腻。
1: 是，
0: 这里面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这些，一共满满的90张？
1: 对，我们
0: 上面写的是
1: 细
0: 全
1: 新
0: 真币，
1: 是的，
0: 好，38,800块钱。嗯，那么接下来，我开场的时候也提到过一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要展示2018年和2019年？大家还记得吧？
1: 嗯，
0: 我是不是提过一嘴这事儿？
1: 对，
0: 好了，我为什么要展示2018年、2019年啊、
1: 嗯？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把它先挡一挡啊！我要出价格了啊！我说让大家好奇，也喜欢人民币，离我们最近、
1: 嗯，
0: 我们玩啊、藏啊什么的，没有太多的壁垒，也没有太多的陌生感。
1: 嗯，
0: 其实大家都接触它太多了，而且是最近的事情。你要说第三套、第二套离我们太远了，特别是第二套你不碰也行。但是第四套人民币，按理来说应该大家都藏一个，特别有感情。
1: 是的。
0: 然后您再看啊，2016年的时候市场价，这是我先说一下市场价啊，16,800。
1: 对。
0: 2017 19,800。
1: 对。
0: 2018 23,800，这是事实。
1: 是的。
0: 2019年29,800，2020年38,800。
1: 没错。
0: 此时此刻是2026年。我没有让我们老刘给大家再找这个，
1: 嗯，
0: 因为刚才你也看到那个是38,800，还是实际上是之前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
0: 还没有写是不是全新品项，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往回倒，
1: 嗯，
0: 看这个上面画面了没有？
1: 对，
0: 这画面，嗯，是前主持人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0: 当时是直播价格，
1: 2016年
0: 啊，
1: 2月份，对，
0: 9,900块钱，
1: 是的，
0: 我为什么会提到2018年呢？大家往下看啊。
1: 嗯，
0: 下面这个画面是大家看，这是我，
1: 嗯，
0: 我本人啊，
1: 嗯，
0: 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
1: 2017年
0: 是开始退市了没有啊？
1: 没有，2018年才开始退，2017年的时候大家已经在嚷得比较厉害了
0: 啊，9,900到11,800块钱，
1: 对，这是2017年
0: 哦，然后再往下来，注意了啊， 再往下来，
1: 对，
0: 这个是2018年正式开始要退市了。
1: 对，2018年正式开始退市，有一年的缓冲期。对，2019年是完全没货了，
0: 16800。
1: 对，
0: 从11800到16800，这个涨得比当时要猛啊。
1: 是的，
0: 比那个从2016年到17年要多很多。
1: 因为2018年的5月份，这个公文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公告已经出来了。哦，对，2019年整年无货，大家可以查一下。
0: 你不给货，对，然后连我们刘总老刘都搞不到货。
1: 对，因为那个价格浮动太大了。2019年的时候，是的。
0: 2020年，嗯，正好对标到这个市场价。2020年，
1: 是的，
0: 19900。
1: 对，
0: 什么意思？是我们当时卖了吗？
1: 对，这个当时是我们的价格体系和市场的一个价格体系的一个对标。
0: 观众朋友们，38800，我东方购物自己19900。嗯，38800，19900，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这个价格开出来19900。这个是合理了吧？因为我东方购物就卖19900嘛，你总不能期待于再便宜了吧？事实上如此嘛，它已经是在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对，
0: 那今天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请关注右下角，3 2 1，请看右下角的价格是
1: 9900，
0: 2016年的9900，
1: 2016年的价格，
0: 2016年的9900。
1: 对，
0: 马上中秋，马上11到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东方购物使劲儿可劲儿的跟刘同志往下压价，可劲儿的跟他谈了好几个月。今天这档节目直接给大家做到990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极其的限量备货，
1: 是
0: 就几套。有谁先有这种想法，可以用扫一扫，把名额先抢下来，然后您明天后天。

0: 便你去比，你可以不用马上让他给您送货，你比完之后了，您再看看那个价，心里就有数了，
1: 没错，
0: 马上让他送货就成了，但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时在卖16800的时候和19000多的时候，好像没有额外的那么厉害的赠品，
1: 没有
0: 那怎么厉害的赠品呢？大家注意啊，没有赠品吗？
1: 没有，
0: 但我记得是没有这么厉害的赠品啊。
1: 对，
0: 来，
1: 今天
0: 第一个厉害的赠品来了啊，这个，观众朋友们这么看，一张吗？
1: 不是，
0: 多少？
1: 这是一捆1000张，
0: 1000张。之前我东方购物有没有给大家推荐1000张的？
1: 没有，这个力度是确实是大。
0: 今天给大家赠送的，而且这当我们主品卖过啊。在之前是不是当主品卖过？还有一个当主品卖过的更火、更猛的、更贵的，
1: 对，
0: 5角钱的，
1: 对，
0: 1000张，
1: 整整2000张，
0: 10刀啊，
1: 对，
0: 10刀1000张，一点没拆封。观众朋友，银行怎么出，我们怎么推，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不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当时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这就100%全新真品，
1: 原码原封，
0: 什么都没碰，
1: 是的，
0: 就到您手里来了。这是2000张送给您，
1: 是的，
0: 1毛钱咱都不往里扣，
1: 对，
0: 您偏得，还有额外有700元积分，
1: 是的，这个力度太大了。
0: 这个我东方购物额外跟刘总这边使劲压，压完之后呢，我东方购物自己掏腰包，刘总这边呢也是很爽气的。之前在没压之前，这10000多块钱的时候，人就要买10000多，是给的准备这个。我说那我们到这儿的时候，你也别往回拿了，哪有拿出来了又拿回去的道理呢？然后刘总说爽气，算了吧，反正就这么个位数的几套，大家抢到就抢到，就大家开心一下。
1: 我们限个量是。
0: 双节咱虽然不是同一天，一个中秋一个十一不是同一天，
1: 是，
0: 但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借着这个借口咱好好的跟刘总谈一谈，刘总愿意的话我们都开心，您呢拿回去自己品鉴，
1: 实实在在的实惠，
0: 该留，该送人，那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咱此时此刻啊，我买完以后我明天就卖，那你别买，您今天买完明天就卖，肯定不可能达到你的预期的理想，
1: 没错，
0: 所以给谁呢？自己玩开心之外，满足之外，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之前跟大家聊过，每次做人民币的时候，我跟大家那个时候那袁大头一块一块的，
1: 对，
0: 那个时候有袁大头，有多少人会认为到现在为止得多少值钱？那个时候有钱就不错了，还不一定有的没得花。我在说袁大头那个时候啊，那现在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袁大头，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
1: 是的。
0: 同理，如果您此时此刻为未来的您的子孙后代能留下来在咱们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不同第几套人民币，第一套第二套别想了，第三套你可能觉得太贵了，
1: 是，
0: 那么今天第四套完美的入手时机，
1: 成体系的，是的，
0: 今天两位订购了，这是有这么快的速度，那怎么办呢？这个如果一到送光的话，就不再有追加了，对不对？
1: 没有追加
0: 了，
1: 没有预约，
0: 完全是因为他不能给太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4: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3: 不过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5: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啊。
6: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硬币咯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盔，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7: 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点，这个包括第四套、第五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辣辣现在这个推出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未来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8: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即使能够有闲钱，也是比较欢喜捡便宜的闲话呢，应该是值得收。侬讲自家去收闲话，搿钞票不晓得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捡到搿能一套闲话呢，应该讲是对于就是讲比较欢喜钱币的闲话。

0: 多人对第四套人民币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啊，我先把我们的整个这一套展现在您面前，大家看到了没？下面有两个。这个地基，这个底座可真的是值钱了。这个底座啊，非常有底气的底座。这两应该是
0: 两捆
1: ，不是两刀啊，是两捆。一捆一刀呢是100，所以
0: 一捆是1000
1: 啊，说错了啊，一捆是1000，一刀是100嘛。
0: 对，
1: 所以那个这有两捆，看没拆过啊，什么都没碰过，银行出来啥样它就啥样。
0: 没错，
1: 看到没有？好看的哦。我是觉得不知道，反正这。是咱中国人原因呢，还是全世界人民都爱钱呢？
0: 所有人都喜欢，应该是
1: 没有人不喜欢钱吧？也没有人跟钱过不去，是不是？再怎么样，这社会上没钱，你说你差一毛钱也不卖你东西啊？
0: 是的，
1: 你知道吗？人凭啥一分钱、一分钱你差都不行？现在好像不怎么论分了。以前老是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真的是到那个时候真的没辙。但是所以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哈，我们的人民币钱深入在老百姓心里，它的人民的基础。普及的太开了，
0: 是的。
1: 你要说邮票，
0: 每个人都要用到。
1: 对，有些人感兴趣，有些人不感兴趣。你要说玉器，你要说字画，
0: 对，
1: 你好像很少有说藏品是几乎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几乎啊。人民币来了，但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横啊、纵啊两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先来说一个纵。什么叫纵呢？就是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纵啊，
0: 对，竖向啊，对，
1: 竖向的啊。你看看是不是从1、2、3、4、5、6、7、8、9，同一面值必须。尾从1到0，这是真十连，
0: 对，
1: 它叫真。那你说啥叫假十连呢？
0: 不是标准十连的呢，它2到11实际也是十连，3到12也是十连，但是这种十连呢，它不成体系。
1: 对，
0: 它一定要1到0，这才是成体系的十连号。
1: 大家可千万别小瞧这个啊！我就问大家一件事儿：如果你的手机号码是从1到0。我请问大家，你的手机号和444-456-7-7-8-6-5-4-3-4-4-3-3这种的比起来，你告诉我哪个值钱？请你作答。什么叫做靓号？
0: 对，
1: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有 QQ 号，
0: 是
1: 那 QQ 号如果后面被8888，
0: 对，
1: 或者怎么着好记的，什么321
0: 是
1: 5679，
0: 讨个好的口彩，
1: 这个是只要是中国人你就迈不过去这个坎儿，
0: 是，
1: 所以玩跟数字有关系的，我不管你是人民币，你是汽车号，你是手机号，只要跟数字有关系的，
0: 是，
1: 它都有靓号这一说，
0: 没错，
1: 您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叫靓号，
0: 是的，
1: 从一。到零，它就是靓号，它没办法，它就是这么棒。而且前面的数字，它可不是说什么给你冠字号也不一样，前面数字不同，它只是1、2、3、4、5、6、7，不是的，它是前面这些全都一样，只有最后的1到0
0: 是的。
1: 但这个是太厉害了，它不是乱七八糟给你凑出1到0来了，这里面的猫腻很多的。然后除了此之外，我们说纵说完了，说个横好了，这个横怎么看呢？这个横就是字面意思，
0: 就是不同面值互相之间的关系。
1: 不同面值，您现在可以，为什么我说大家定完之后选择货到付款，明儿你就去所有的收藏市场看一看。你看那个市场里面，对于比如说这里啊，5041，我们是韦斯通，您说我不服气，我觉得刘总这边5041，你没尽力，应该是韦六铜才行，韦六铜多了去了，我觉得韦斯通很多很多。我觉得不稀奇，没关系。您这样，
0: 您可以打听打听，外面五铜都没有。
1: 您先这样，您先把它抢下来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质疑，
0: 是
1: 不能我说啥您信啥，
0: 对
1: 不对？您先把它定完之后了，您记住我们是伪四铜啊。您只要能找出个伪五铜比我们便宜了，你以后不要再看我东方购物节目了。我就可以这么说。
0: 是的。
1: 但是你找出伪四铜还能比我们便宜了，你以后也可以不用看，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做到5041、5041、5041，
0: 全部都是，包括我们关门50412元，是的，
1: 这都是5041。所以不同玩法，它的价格不一样，但是我们无论是横还是纵，全都给您集合到一起了。换句话讲，这个人长得又漂亮，然后呢学习又好，然后体育又棒，音乐又会，
0: 各方面都优秀，
1: 就是怎么着，六边形战士，没有任何一个短板。那您告诉我，那你说你这除了这两个没有别的，你的心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旧的呀？请看这里。
0: 70分，大家一定要记住。
1: 怎么不是100啊？
0: 因为这个钱币的评级满分就是70分，
1: 没有七
0: 十，没有71，70分是满分。
1: 就跟您那买的羽绒被似的，
0: 它不是69，它是70。
1: 羽绒被没有100%羽绒啊，这大家要知道
0: 并且是全新的，
1: 有我就高的了。对，它这个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达标的最高标准。
0: 是的，
1: 你羽绒就是95含量就是最高。你这个就是 你对于人民币里面这个评级七零的，就这套体系的国信鉴定，七零就是最高，
0: 没错，
1: 就是全新，就叫未流通。
0: 是，
1: 而人民币的生命是什么呢？
0: 就是品相，
1: 你就这个
0: 品相就是它的生命。
1: 虽然我跟你说了，哎呀，你看你手里拿一套旧的，都折痕的，有什么的啊？我这也是连的，我这也是，我跟你们一模一样，我怎么就卖不上钱呢？您那就不是全新呢？
0: 是，
1: 你只有一个新不新，你马上价格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会差好多。
1: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甚至人家不连号的或者怎么着的，那又只要是十套都比你卖得好，都比你连号什么的可能都比你说我这个这么稀缺怎么还卖不过那？新不新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个新不新里面可做的手法和猫腻就太多了。
0: 是的，
1: 洗一洗边儿，剪一剪，所有边儿都给你剪小一点点，因为你没有对比。只要你所有边儿都给你剪小那么零点几毫米，你一毫米都不用到，就0.00几毫米，它只要把稍微的有一点点残破的，全都给你切边，全都给你啪切平了，
0: 看不出，
1: 你大小看不出来，因为都一样大，同时切平的，
0: 看不出，
1: 你完全看不出来，你也没有拿原来的钱去对比，可能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你也没觉得怎么着，你肉眼不可见。
0: 是，
1: 我跟伙伴们，这个东西哦，你可千万不要在外面乱买，所以是很多网上的不建议大家买，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还有两个赠品，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看这里，16880，我们这有直播画面的，我们正好用这个电视直播画面给大家说啊。这是在2018年，
0: 是的，
1: 16800块钱的时候送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是刚退出流通的，
1: 是没赠送吗？
0: 刚退出流通的，
1: 就是已经很难拿到货的时候就没赠送
0: 了。对，就是单纯的90张，
1: 就是单纯的90张。而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做到9900块钱之外，再有两千张捆儿，
0: 对，2000张，
1: 这叫捆儿，
0: 对。
1: 你看中国这语言，刀是刀，捆是捆，捆就是1000，
0: 没错，
1: 刀就是100。我们有10刀，就是1捆，2捆，都给你，这全部都是全新未拆封的。我真的觉得拿到手里，说实在话啊，有点像拿
0: 沉甸甸的，
1: 拿金砖似的，你知道吗？就真有那种感觉，拿金砖似的，就那一刀一捆
0: 原封原印，关键是它这个出来的这个体系特别正宗，从来没有拆过，对，
1: 好看，
0: 原封原印的。
1: 你说哪个画有这个画好看？我觉得这个画好看啊，开开心心的。说他收藏的时候，你看大家发现了没？越聊这些东西吧，大家是开心的。
0: 是，
1: 哎呀，不会是越聊越伤心，越聊越怎么怎么着的，但是肯定是有一些回忆在里面，这种回忆也是甜蜜的回忆。
0: 是的，
1: 不管以前吃的苦也好，还是大家有一些幸福的时刻，因为这些钱的这些面值啊，给您带来一些深刻的回忆也罢，我觉得收回去一套呢，总比这种兴趣爱好，总比你可能天天喝酒啦，
0: 对，
1: 天天抽烟啦，
0: 对，
1: 烟呐酒啊收藏一柜子啊，
0: 是，
1: 从健康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呢是更正向一点的。
0: 对的，
1: 对呢，您不仅自己，对子孙后代也是很好的。你说你我孙子孙女儿，人家又不抽烟又不喝酒，我们留那么大，说白了说不定人家就送人了或怎么着的，你这个留下来有什么太大意义吗？而这个爷爷外公
0: 对
1: 外婆留下给我的，奶奶留下来给我的，
0: 意义重大，它有传承，
1: 它完全不一样哦。
0: 有传承属性，有收藏属性。
1: 对的，我不管你潮与不潮，我们密封都给您密封好了，你怕什么呢？
0: 没错，
1: 还是全新品相的。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组。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走得非常之快，观众朋友们眼光无惧，
0: 懂行的人很多，对，懂行的人也很多，
1: 太棒了。有一个像保险箱一样的礼盒也送给大家，反正大家到时候带回去愿意送人什么都成啊。还有我们的鉴定证书，您安心，必须保证我们今天所有90枚第四套人民币系全新
0: 真品。
1: 而我们这个2刀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啊，因为拆都没拆呢，就是银行怎么来就也是全新真品，您安心藏。最后5组，先货到付款再说，给自己一个回首的余地，别到时候回过头来找我们刘总说，那我刘总38800卖你吧，
0: 没额度了，那就
1: 你多花个3万块，你愿不愿意嘛？你说我没够，我家不差这3万块钱，那没关系，你随便比，回过头来这不多花3万块，
0: 谁的钱也不是刮来的。
1: 说的就是我又想藏得开心，我又想少花钱，我而且必须是真币，保我品相。东方购物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在收藏这个，尤其是钱币，尤其是刘总这面，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5组备货了，02151119900。

0: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硬币咾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冠，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1: 个。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眼，这个包括电视套、电影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辣辣现在这个推出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回来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2: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假使能够有闲钱，还是比较欢喜捡便宜的闲话呢，应该是值得收。侬讲自家去收闲话，搿钞票不晓得花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捡到搿能一套闲话呢，应该讲是。对于就是讲比较欢喜钱币的闲话，收藏个钱币，我觉着真的应该是值得了。
3: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收藏门槛也屡创新高。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相当于收藏了10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全套。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你可以说非常熟悉的这一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
5: 是的，
4: 咱肯定是花过了。
5: 刚退出流通，实际是2018年退出流通，2019年有一年的兑换期，所以说这个距离我们是最近的。
4: 你让这些此时此刻的初中生回忆这个，我估计够呛。
5: 嗯，
4: 啊，等他退市的时候，他们还可能刚刚出生呢。此时此刻的初中生啊，
5: 嗯，
4: 那您说，在什么大读大学的，那用过他的，我觉得记起来完全没问题。
5: 对，
4: 那个是肯定，那是几零后了？您想看是不是10后了？
5: 对，小的时候用过的，
4: 对吧？应该是该用的都用过了，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套的人民群众基础非常大，而且此时此刻对于大家入手门槛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们今天才跟我们刘总，老刘才能够谈下来这个价格。就这么几套，
5: 嗯，
4: 就当个捡漏价就行了。
5: 是的，
4: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
5: 嗯，
4: 随随便便捞到几个啊。就这里面为什么第四套值得大家玩品味和收藏呢？
5: 嗯，
4: 人民币代表一个国家的，其实在我认为啊，是一个国家的门面。
5: 对，
4: 这里边对于它的一个国家的，
5: 它是国家名片，
4: 国家的风采。
5: 是
4: 国家的一些文化历史背景，
5: 没错，
4: 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注意啊，我说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它都是有体现的，
5: 没错。
4: 大家回忆回忆，除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前三套，你第二套咱不用说，第一套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那个伟人的头像在上面啊。我说的是，那你可以回忆回忆第三套也用过吧？
5: 对，
4: 很多50后、60后的肯定用过，我都用过的。80后
5: 劳动场面，
4: 对
5: 啊，各种劳动场面，
4: 没有出现过任何一张伟人头像在上面。
5: 是从第四套开始，
4: 因为当时的伟人是不允许自己的头像出现在人民币上的。
5: 是，
4: 您可以去查一查。
5: 嗯，
4: 为什么叫伟人呢？
5: 嗯，
4: 大家琢磨琢磨，真的是让人佩服。
5: 嗯，
4: 很多其咱就不说，你说你看看各国的，有谁不把自己的领袖印在自己的那个人民币上的？那个不是人民币啊，他的钱币上
5: 的。
4: 我去那么多国家，几乎都是各种各样的。
5: 对对，很多都是这样子。
4: 那你说怎么第四套就印了呢？许明，你是不是自己打脸吗？没打脸。
5: 嗯，
4: 这个时候，在这一代的伟人里面，他们已经都不在了。
5: 对对，是。
4: 所以呢，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为了怀念当时的伟人，
5: 这已经是90年代了。
4: 对了，才把伟人的这些头像呢，印在上面了，是这么回事啊，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4: 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可讲的、可品味的、可把玩的，跟子孙后代聊的东西多了去。我这是比较肤浅的，才聊了这么一点点的内容啊。
5: 是的，
4: 里面更深厚的背景啊、文化呀、啊，大家自己回去慢慢找一找资料，看一看，聊一聊，学一学，大家交流交流，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开心的。
5: 是的，
4: 没有表面上那么肤浅的。哎，除了钱就是钱，除了哎以后能不能我得达多少，就跟那个玩投资那个什么似的，什么什么股票似的，我天天看着那个 K 线图，我不要不然心里不舒服。咱走的不是这路数。
5: 是，
4: 如果大家只是图着一时的刺激，跟过山车似的，不要买人民币。
5: 嗯，
4: 我实打实跟大家讲，我家里也有人民币。我抱的心态，我是什么心态，我跟你聊的是什么心态。我没有指望他，我今天买，我下个月，我明年就怎么着。我完完全全一，我每每的看到他，我都觉得开心。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个心情啊。嗯，我每每的看到，不管看到100也开心，看到50块我也开心。嗯，我甚至都能想象到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嗯，那因为拿了多少钱，花完之后一毛钱没带回来，我爸我妈曾经把我这劈头盖脸的说一顿啊，骂一顿的，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道持家呢？我给你多少，拿着多少你花多少。嗯，哎呦，那个时候说的我这个心里这哭的哟。那什么时候都有，好的回忆也有啊。自己赚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赚到50块，赚到100块。
5: 过年拿红包的时候，
4: 拿回去给父母，父母也开心的呀。所以，好的、坏的、甜的、酸的、苦的、辣的，这些里面你自己品没品？那您比我的生活经验呐、那些经历呀、那些故事呀，多了去了，丰富的多了去了。
5: 是。
4: 所以你看，刚才看完50了，咱们再欣赏10块钱。嗯。这个10块钱和市面上的很多，您手里拿着10块钱，这品相。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品相是关键？你看得出来不，观众朋友？我这看得出来，
5: 都
4: 现在电视都高清的吧？
5: 都褪色了。嗯，
4: 如果没有我这个笔，您拿它、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新，除了有个小缺口。
5: 是。
4: 那如果人家用一些手法，这个缺口补上呢？嗯。您怎么说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嗯。那如果一旦折一下啊，这个钱就不叫全新了。假设这我拿的是这张啊，您外面买的是那种小塑封的，不是塑封的，就那小叶片扇来扇去的，不小心自己折了一下，那就价格大打折扣了。所以一定要出风哦。
5: 是的。
4: 好，再来欣赏5块钱。嗯，5块钱欣赏完之后，2块钱是退市。
5: 对，关门闭了。
4: 关门闭。
5: 这是关门闭。
4: 再就没有了。
5: 第五套人民币5元下来就是1元，没有2元这个面值。
4: 对吧？没有吧？嗯。然后也没有什么，没有两角。
5: 也没有两角，可能好多人还没注意到这个点。
4: 也没有两角吧？嗯。是不是？所以呢，第五套大家现在用，第四套人民币里面，哎呦，我跟你讲，真的是，情怀呀，情怀呀。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能那么太过于钻钱眼里了，很多我们就说感情，很多人就说处事方法不一样，有的人重情，有的人重利，都对，没有错的，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看是选择什么，而此时此刻我们又有情又有利同时融在这样一个藏品里面，我觉得蛮好的，很开心。情是什么？刚才刚刚说过了，我藏它的时候什么道理，什么原因，
5: 对，
4: 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到这些钱以后我开不开心？开心的。那利是什么？我说了一横一纵，纵的是啥呀？最后的尾号之1到0，尾号1到0前面都同啊，罐子号和所有的数字都同，只是最后的1到0是我们是纯的纯正的失联号。嗯，不是伪失联，是真失联，不是伪。什么叫伪？你不是从2到1，从3到4，哎，从3到2，
5: 对，
4: 不是那种啊，不是那种。嗯，然后呢，横是什么呀？横就是给你展示过的，里边的号，
5: 横的，直接我们每个
4: 尾四同啊，
5: 每个面值都有关联的。
4: 我都忘了这是啥来着？5041，5041，这儿也是5041，
5: 是的，
4: 5041，5041，全都是5041。在这种全都是5041的情况下，您就把这一套单独拿出去卖，您知道多少钱吗？这个还不是。完完全全的这个啊，他这个没写伪四同啊，这个可真的没写伪四同。如果写伪四同且是全新的，他又不是这个价。
5: 这个是单张的，
4: 这是单张啊，
5: 对，这是
4: 1980呀。
5: 对，
4: 那我10套也不应该卖9900吧？
5: 对，他如果要是单纯的就是1×10的话，那也要19800。
4: 是啊，
5: 对，
4: 我也不能卖9900啊，
5: 对，
4: 因为19800呀。我最最朴素的想法都是这样的，
5: 是。
4: 但是你这10套，比如说我从张家拿一套这个伪这个联号，
5: 互相之间没有
4: 李家、许家、刘家。我这10套我啪凑一起了，你能这叫十连号？
5: 它互相之间没有关联。
4: 它不叫十连号，那能叫伪四红吗？它同不了。
5: 对，没法同。
4: 它没有办法伪四红，就是你各个家都拿十连号，你没法凑伪四红。
5: 对，
4: 你想伪四红了，你就没有办法十连号。
5: 是的，
4: 你就记住这个两个点很难齐活。不信您去市场找，你既要伪四红。又要十连号，你看他怎么给你开价就完了。
5: 还要全新品相未流通，
4: 对喽，
5: 这个就是难上加难。
4: 然后还得，还得跟人家，咱得大言不惭的说，你再给我两捆，还不是一刀，是两捆儿。哎，咱得多有自信呢，是不是？再跟人家说这个要求，人家这眼睛我估计他瞟到天上去了。
5: 对，
4: 你在开什么玩笑？首先这个价格你都不一定找得到呢，还9900呢，你给我38800，我给你找一找，还让我给你赠品，这是有点天方夜谭了。但我东方购物今天全部都齐活，都给您了。
5: 是的，
4: 哇，这一摞也得往上一拍，观众朋友们，这往上一倒，这种感觉啊，没死的。但是不好意思，导演老师告诉我，现在还剩下最后的2组备货，刚刚跟我说 商谈还有两个，还有最后两组，这不开玩笑呢吗？
5: 是的。
4: 那要是没有现货了怎么着啊？
5: 今天是很火爆，这我们没有现货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然后我们就这点东西了。
4: 那这个勉强不了，不是说啊你给我，比如说你鞋呀、啊、衣服，我说那你努努力，你再抓紧时间铲一铲。嗯，我能让你铲吗？你又不是铲人民币的，怎么让你铲？你说我搜了你大江南北，观众朋友们，你说开玩笑呢吗？很难做到。像我们今天有货就给大家推荐几套，没有就拉倒了。最后十一分钟，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听我的劝。嗯，只要你感兴趣，咱这是合理的兴趣爱好，
5: 是
4: 不是天天的抽烟喝酒攒了一柜子。可能你爱人说攒这么多，我干嘛？又过期了什么的。嗯，或者儿子女儿还不见得喝酒这个东西，你说你留这一箱子给谁呀？实实在在的攒点好东西、好玩的，且是非常正向的兴趣爱好藏品，人民币，您会吃亏吗？您会入坑吗？特别是什么玉器、什么青铜器。哇，那个东西瓷器，我是觉得
5: 那个不好变现，
4: 实在是跨度太大。
5: 是的，
4: 你跑不好变现，那里面猫腻坑更多了。嗯、你稍微一个不留神，那假的你可能有几块钱的东西卖你上百万，你说你说不开玩笑呢吗？谁能认识那些东西啊？所以咱就玩一些咱自己懂的、了解的就好了啊。
5: 比较好鉴别的，
4: 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咱不那么贪。没那么贪心，指望它翻个100倍、1000倍，没那么贪心。但是我的情感里面，它陪着您。未来了以后怎么样我们不预测，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盼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盼头。
5: 是的，
4: 给子孙后代留着啊。打电话02151119000。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因为老欢喜就是收搿种人民币，还有得就硬币咯啥物事，所以讲屋里向特地摆了只搿个老头盔，被摆搿种物事防霉防蛀搿种物事，推荐摆了爸爸，应该伊会得老欢喜。
4: 钱币呢，我以前也稍微收了一点，这个包括第四套、第五套了啥，但是呢，这个像搿一种品种呢，好像是没看到，对吧？而且特别是辣辣现在这个推出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头，这个纸币回来越来越少，这个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5: 讲搿套物事呢，应该辣市场高头也比较稀少的，假使能够有闲钱，也是比较欢喜捡便宜的闲话呢，应该是舍不得收。侬讲自家去收闲话，搿钞票不晓得多少，也勿一定收得全。所以讲呢，能够捡到搿能一套闲话呢，应该讲是。对于就是讲比较欢喜钱币的闲话，收藏个钱币，我觉着真的应该是值得了。
6: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收藏门槛也屡创新高。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相当于收藏了10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全套，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玩藏品，大家一定要看好，就是这个人的口的基数一定要大。
8: 嗯，
7: 你现在跟我讲这是这个什么邮票之类的，事实上如此。现在邮票感兴趣的有多少人？您自己想想看都知道了。您自己留那些呢，也别想着往出转手了，也没有太大意义，咱就自己留着品味品味就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人民币，人民币谁不爱？我就问大家，有人说在这社会上行走的时候，哦，我不花钱的，我就靠我一张嘴，我饿了我就管别人要，那能行吗？
8: 嗯，
7: 你得花钱呢，观众朋友们。
8: 是的。
7: 所以我们说这一套咱用过以后有感情了，且没有那么多的说法，就是它的玩法也很简单透明。您要是不连的，你的价格就一般。
8: 嗯，
7: 你要能过来连号的，你就厉害。怎么个连号呢？从1到0，这叫10连号，标准10连。
8: 是的。
7: 然后横着来说呢，你要是来一个，比如2铜啊，3铜啊，稀缺稀缺的不得了不得了，4铜啊，那你让我在市场的，比如说我的竞争实力会更强。
8: 对，它的收藏趣味性和传承性会更加的高。
7: 你说了，这玩人民币真有这么的讲究吗？那您看您的手机号呢？我就不相信你后面4个8的跟那个4445644这什么能是一个价吗？后面尾号一个绝对四，
8: 完全不一样。
7: 大家知道的，所有中国人对于数字方面玩法那简直太精明了。
8: 嗯，
7: 所以在这些圈子里面也同样跟数字有关系的，那完完全全，如果您自己收藏过，您就知道这个价值有多高了。
8: 嗯，
7: 里边的全新真品这几个字，
8: 对，
7: 如果是什么70或者叫65、60，它能叫全新吗？
8: 69就不能算是全新了。
7: 对呀、
8: 我们这个是全新未流通，进行了双侧的一个保障，一个是70分，它这个分数从1到0，它中间有任何一张不是70分
7: 就不行，
8: 这一套都不行。
7: 而且它前面有两个字，不叫10连号啊，大家要注意了，在外面买啊。你看我们今天10连号给大家，从3到2，从5到4，是10连了，没错。
8: 对，
7: 但它不是标准，
8: 没错。
7: 标准10连和10连号，它的价格又不一样，
8: 又不一样。
7: 所以你看，这里没办法，它就是这么多玩法。对于很多咱老百姓不懂的，你说，哟，这个比你们便宜，一买我就买到手里面，每一套单套就买一套，买这种什么从1到0的这种的啊，不是1到0，比如说从5到4的，他说我这也10连号，回去一看什么900多块钱一套，一查，哎呦，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就不是标准的10连，那是从哪到哪的还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号码还给你抽出去8。把什么什么好的吉祥的号都给你抽出去了，
8: 对，
7: 你说这多烦人呢、但我们今天给您是标准的10连之外，而且还是伪4铜。注意， 不是伪三铜，不是伪两铜，全都是伪四铜、嗯。这个难度大吗？伪四铜？
8: 难度当然大了。你要一个面值一个面值的去配。我们所有面值是全齐的。第四套人民币一共九个面值，这九个面值、大家能够想象得到，我们一个这个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叠加嘛？你九个面值互相要这个四铜号去互相的去配，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并且你的品相还要保持一致。你的品相必须是全新的未流通的70分的。如果我新的和旧的配，这个好配，因为旧的它毕竟有大量的这个存量在。但是你新的和新的配，那就难了。实际我们行内人都知道，新的和新的配为什么难？它就是这一捆一捆、一刀一刀拆开来的。那我拆开来，我为什么要拆开来？我拆开来就等于是稀释掉它的原有的价值感。
7: 是的，
8: 是的，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7: 就是能让。换句话讲，是刘总能让咱普通的老百姓也能感受到、体验到、享受到这种收藏的乐趣，真的是享受。如果真的，我就说这个观众朋友啊，你就别说这个一角了啊。不是说五角吧，说一角，一角当时咱搞了这十捆，
8: 对，
7: 是多少钱卖的？
8: 那个是19800。
7: 我问大家，是一角就19800？那你说你这十捆什么的？这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可以论捆卖的巨贵，我非得把它拆成单张单配。那我不是有毛病吗？
8: 是，
7: 大家理解我的话的意思了吧？我成捆，我比如说我这100块钱，我一捆儿，一捆我们整个1000张，
8: 对，
7: 对吧？我一起卖，我来个10捆不同面值啊，不对，9捆，就面值是9种嘛。
8: 行业内如果有一捆的，一般都不会去拆掉。
7: 那你说这样的话，那他针对于客户群，那简直就是，咱都想碰都碰不着。就是我有这个期待，我想要玩这种玩法，
8: 是
7: 我连碰的机会都没有。你不是限制了我自己的一个乐趣了吗？所以其实刘总这边呢也是排除万难，能给大家凑上这么几套，就这么几套，最后一套了吧？导演老师跟我说最后一套，行，那最后一套就最后一套。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些顾虑，没关系，您这顾虑怎么解决？很简单，现金不付，直接扫这里二维码，扫这里啊，扫完之后
8: 货到付款，
7: 全都货到付款。
8: 是的，
7: 明天您去市场上逛，反正明天周五了。
8: 对，
7: 周六周日您都可以逛，您甚至说你周一帮我送货，你逛尽兴了，你考察遍了全上海，你走遍了，
8: 对，
7: 然后你提出要求了，第一个必须全新，几个要求啊，必须全新，
8: 对，封装的70分。
7: 等一会儿，这个要求不是嘴上说啊，
8: 对，
7: 拿证据啊，你拿证据让他给证书啊，这个证书必须靠谱啊，别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来了一个公司给你这个评级啊，没有用。国信他能拿，国信让他拿国信啊，必须靠谱啊，全新真品，这第一点，全新真品。第二个，标准10连啊，
8: 是
7: 不能是从5到4啊，从7到6啊，不行啊，
8: 对，
7: 必须从1到0，必须标准10连。
8: 是，
7: 然后刚才说到了标准是伪铜几铜啊，你不能1铜，不能2铜，不能3铜，必须4铜。
8: 是的，
7: 这3点不难吧？难吗？听上去好简单，您试试看难不难？
8: 但
7: 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8: 实际行业内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高了。
7: 你就乘1点卖这价都难，你不要说乘2点、乘3点，我们还卖这价。
8: 是。
7: 观众朋友们，东方购物曾经卖的是什么价格？16800块钱，在2018年刚刚退出的时候是巅峰的时候，
8: 是的，
7: 卖到16000，后面就再也不介绍了，因为拿不到货了。也换句话讲，其实刘总可以卖成刀成捆往出卖，很多的大客户人家要求要藏一藏，他手头没有办法给我东方购物再凑货，今天能给大家凑上这么几套，我说实话真的蛮幸福的。就是对于很多爱藏人民币的藏友来讲，绝对是稀缺难得的机会。还有两捆，一个是一角，一个是五角，都送给大家了，自己还带了700块钱的积分。
8: 是的，
7: 其实林总这么一算的话，
8: 这个力度蛮大，
7: 应该有个近1000块钱的

0: 总额了吧？
1: 不止一千了，
2: 这俩都超过了，
1: 是吗？
2: 对，这俩都超过了，
1: 这俩都超过了，
2: 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打听打听。你想他俩面值都
1: 啊，对
2: 对，面值都600了。
1: 啊，对
2: 对对吧？
1: 所以这加在一起应该有个2000块钱。
2: 对，哇，
1: 那要这么讲的话，2000块钱左右的，你这才花多少钱拿回去这个呀？
2: 是的，
1: 观众朋友们，什么都不用啰嗦了，最后一套，赶紧扫码选择货到付款。我相信你这个决定不会让您后悔的。打电话加02151119900。

0: 张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倘若要寻觅一处秋色盛大磅礴、此生值得奔赴的赏秋圣地，那辽东大地一定榜上有名。这里把秋日最浓烈的色彩尽数铺展，湿地红滩、漫山丹峰、探洞奇观、千年古建接踵而来，一路美景应接不暇。金秋奔赴盘锦，去邂逅大名鼎鼎的红海滩，恰似赤滩扑向云天外，尾浪芦花入画来。大片赤剪蓬草将海岸线晕染成如火似霞的赤红，一望无尽的红滩搭配浩浩荡荡的围海，秋风掠过，芦花漫天飞扬。栈道漫步，红海、尾荡、海湾相映成趣，大自然挥毫泼墨，绘出这独一份的海岸胜景，见过便久久难忘。随后走进有着中国枫叶之都美誉的本溪，来到大石湖，五湖四瀑四地相连，飞瀑流泉奔腾而下，漫天红叶飘落在碧潭之中，碧水成丹凤，红叶映清流，一步一景皆是秋的诗意。大冰沟山谷里数十万只枫树竞相变色，红、橙、金黄层层叠叠，枫叶隧道如梦似幻，穿行林间满目锦绣，仿佛闯进斑斓的秋日秘境，还能探访亿万年造化形成的本溪水洞，乘船游览地下九曲银河，回盛京沈阳，走进沈阳故宫，感受清初皇家气象，打卡张氏帅府，品读半部民国往事。湿地海景、峡谷飞瀑、烂漫红叶、历史人文轮番登场，风光层次丰富多样。全程甄选当地高品质酒店、雅致客房，周全配套，奔波一天之后卸下满身疲惫，夜夜安享酣眠。舌尖之上更是精彩纷呈，盘锦肥美河蟹，醇厚暖心的本溪羊汤，老字号王后园特色饺子，热气腾腾的沈阳小火锅，一道道地道辽味轮番上桌，品一方人间烟火。上海双飞往返五日行程，不用辗转奔波，把辽东顶配秋日风光一网打尽。都说人间秋色十分，辽东独占七分。当红海漫过滩涂，红叶遍染山谷，不妨奔赴这场辽沈之约，把大漠般壮阔的北国秋色尽数收进眼底。这般灿烂辽阔的秋日盛景，一同出发赴一场不可错过的秋日相逢。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金秋十月去哪里玩，给大家推荐一条赏枫之路啊。很多人说去到新疆看枫叶的话太远了，那你要去川西看枫叶的话呢，海拔太高了，在南方你是要坐等的，因为枫叶啊它是要从北方一点一点红过来。那我们不如直接去北方，而且北方它特别的豪爽大气，市面上很少将沈阳、本溪、盘锦坐在一起的，而东方购物就给你这样一条全新的路线，看到的风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也是吃得好住得好。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赏枫叶、其实本溪就被称为了中国的枫叶之都、而每一年的季节限定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两个航班啊，有一个是10月10号、一个是10月13号，
1: 是的，
2: 错过这个季节还要再等一年，所以一定要抢先订购。
1: 是的，我们呢是双飞五日游，首先从上海出发、我们直接飞到了沈阳，也蛮巧的，我的祖籍就是沈阳的那个辽宁的沈阳嘛、
2: 太美了，
1: 所以这边就是我的这个故乡。然后去到沈阳，我们会带你看沈阳的故宫，它是建造于1625年到现在的，
2: 是的，
1: 中国目前现存的两座古代宫殿群建筑群。
2: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画面当中沈阳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所以我们说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它就是指的是盛京的这个沈阳故宫。
1: 是的，
2: 你可以入内，我们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1: 是的， 那沈阳故宫它的特色就是黄色琉璃瓦加上绿色的剪边，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
2: 它融合的就是汉式的这个木饰结构，还有藏式的这个塔顶的佛珠的结构，还有包括像这种藏式的工艺以及蒙族的这个风格，所以它是四种文化相结合。
1: 是的，然后里面它就是分为中路、西路和东路。
2: 是的，
1: 你看到的是不同的朝代，然后也能够在里面看到满族的文化。
2: 是的，那么东路呢，就是当年努尔哈赤所建造的，而中路就是皇太极所营造的。到了西路呢，就是乾隆后来又补建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沈阳故宫它就分为了一期、二期和三期。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代帝王都嘛，就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2: 没错。
1: 然后老北市我们看到的是沈阳的烟火气息。
2: 是的，
1: 有各式各样的小吃，热闹非凡。
2: 是的，这里面呢也会有石圣寺，非常著名的，这也是一个全国的文物保护区。另外，你看它有各个的一些小吃，
1: 对，
2: 你能够吃看得到
1: 东北的烧烤呀。我买了一串那个大油鞭。
2: 对，所以你会真的能够吃到这个辽宁沈阳。然后作为古都，因为那个时候它就在这个皇宫的后面，
1: 对的，
2: 那么这条街市就是服务于王公贵族以及包括当地的百姓，你能够感受到市井烟火气。
1: 是的，这个就是大油鞭，价格也不贵，关键是这些我觉得正宗的东北烧烤，你真的只有在东北当地才能够吃到。
2: 是的。
1: 然后沈阳中间呢，就相当于是上海的南京路的步行街，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老字号。
2: 是的，
1: 就蛮有意思的。
2: 对，400年的历史了，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呀，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的步行街，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条最长的步行街了。那里面有一些很多的沈阳特色，比如说像这个中街冰糕、冰点，
1: 对对对，
2: 这就是老字号，
1: 对吧？
2: 还有马家烧麦，然后还会有老边饺子，这些都是沈阳当地的老字号。
1: 是的，然后呢，还有长白岛的森林公园，你可以和小动物呢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啊，那边是有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动物和游乐场。
2: 是的，那么张氏帅府到了东北，到了沈阳，这是绕不开的一段近代史。
1: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的一个旧居，然后在里面欣赏到的是各式的建筑，
2: 是
1: 大青楼、小青楼，
2: 没错，
1: 西洋的建筑，
2: 是的，
1: 中国的那个建筑，
2: 对，它融合的就是有中国的风格，日式的，还有罗马式的，还有包括北欧式的各个建筑于一身，所以入内参观，你也能够了解到一座少帅府，半部近代史。
1: 是的，刚才那个有老虎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老虎厅。因为张学良将军的话，也在里面做了很重要的这个决定。
2: 是的。所以你会看到沈阳厚重的历史，我觉得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这个行程，我们的文化性是非常饱满的。
1: 是
2: 的，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季节限定了。
1: 对的，去到盘锦哦，大家应该知道盘锦的大米。
2: 对。
1: 除此之外，赫赫有名的还有盘锦的红海的河蟹。红海这个风景区啊，它很有意思，它每年的9到10月，它的这个盐碱地上的碱蓬草，
2: 是的，
1: 就会变成热烈的赤红色。哇，
2: 太好看了。看了，我告诉大家，
1: 就是这个，
2: 你9月中旬、9月初去都看不到这个颜色。
1: 对，
2: 你即便10月底、11月初去也没有那么漂亮，
1: 会错过。
2: 真的，它只有
1: 季节限定，
2: 对，就是在9月底到10月中旬那么短暂，但是这一抹红被称为了世界红色的海岸线，太美了。
1: 是的，绵延数里的这样的红海岸，红色海岸。特别特别的出片，那边也是中国那个你可以看到最大的芦苇荡，
2: 而且你看画面当中的像丹顶鹤呀，还有黑嘴鸟呀，其实都是那个鸟类的栖息地。而且
1: 说明它的生态环境很好。
2: 是的，它是辽河入渤海的这个海口，也是最美的湿地。所以站在这个地方，你在这样的季节之下穿什么衣服，你拍出来的照片都是非常漂亮的。
1: 你看，这是我们拍回来的画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是9月，就是不是8月，我们是8月份。去的还没有拍到美丽的这个红色，但是当您在10月份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炽烈的红色。
2: 是的，我们两个团期啊，一个是10月10号，
1: 都能看到，
2: 一个10月13号。
1: 是，
2: 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订购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2: 大家就是要冲着世上独一份儿的这个世界红色海岸。是的，就是要去打卡。
1: 是的，
2: 你错过了又要等一年了。
1: 对的，不但能够看到红色海岸，还有红海的那个河蟹吃。
2: 没错。
1: 然后呢，黑风关古镇它是非常 常有意思，东北少见的唐峰的一个打卡地。
2: 是的，我们带大家是夜游。如果你没有去过就是盛世大唐的长安的那种风貌的话，在这里你也能够尽情的感受到
1: 是的
2: 这种唐峰。
1: 对，它里面有很多的真人的 NPC 跟你来互动，就是打扮成那个古代的。
2: 对啊，
1: 刚才你看到我跟那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他们和什么扇扇子呀，就跟你做一个互动。
2: 对，
1: 然后还有西游记的表演。
2: 没错，
1: 是一个沉浸式的唐峰的这样的一个古镇的打卡。
2: 而且晚上当那个打铁花然后开始的时候，你会被这样的一种美景所震撼的。
1: 是的，
2: 人就在这个美丽的景致当中，
1: 对对对，
2: 仿佛穿越一般。
1: 对的，梦回唐朝的感觉。
2: 对，所以这又是一天啊，盘锦满满的行程。白色红色的白天，红色海岸线，晚上我们就带大家去这个黑风关的古镇。
1: 是的，
2: 非常充实。
1: 然后我们去的非常非常美丽又特色的本溪。
2: 对，
1: 本溪它被称为是沈阳的后花园，它是沈阳的一小时交通圈内可以到达的地方。
2: 是的，
1: 本溪它分为有水洞和旱洞这个景点，而水洞的话它已经是被世界认证的世界最长的可供大家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
2: 是的，那么这个水洞呢就叫九曲银河。我们带大家是乘船，然后能够在水上。
1: 对，
2: 你尽情的感受一下，在乘船的时候你的头顶上包括你的两侧它会有很多自然的奇观，
1: 钟乳石、石笋、石柱，然后开发你的想象，它有很多的给它起了名字，什么玉像呀等等的。然后它的全长是5800米，目前已开发的段路已经是达到2800米。
2: 是的，
1: 所以它是世界最长的可供乘船游览的暗河景区。
2: 而且我们还带大家就是盘龙洞啊，它是一个旱洞，也带大家步行。所以无论是水洞还是旱洞，带你玩的非常的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5A级的景区。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像大冰沟和大石湖也太值得去了。大冰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个极品的枫叶，
2: 对，9列到11列的这个极品的红枫。因为一般来讲，在我们的市区城市绿化带当中，你能够看到的是7列红枫，但是要达到9列、11列的话，必须要有东北的黑土地，它常年的孕育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景致。
1: 是的，而且大冰沟的话，它那个水的话，常年是保持在4度，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地方，就是盛夏，这边是这个水，然后在那个山顶的地方有那个冰，大冰块。
2: 是冰。那么我们这两个团去秋天去的话，它的颜色的变化非常的有层次。有深绿色到深黄色，还有深红色。
1: 是的，
2: 所以这就是摄影家的乐园。
1: 是
2: 吧，一定带上你的摄像机、摄影机，穿上漂亮的衣服。
1: 是的，这个是我们在登顶之后看到的景色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大石湖，大石湖你可以看到的是五湖四海这样的一个阶梯。
2: 四瀑。
1: 四瀑。
2: 是的，那个瀑布啊，它是随着这个5个湖水啊相连之后，
1: 对，
2: 一层一层的给你流下来。哎呀，这个景致也真的是太美了，
1: 很美丽。
2: 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大冰沟，它是一个山谷当中看枫叶，而这个大石湖，你可以从水中的倒影里面再来欣赏枫叶。
1: 是的，里面有五龙湖、香水湖，而且这两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都爆棚啊，
2: 对，
1: 空气好的不得了。
2: 所以真的太适合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朋友了。我们不想太累，我们就喜欢美食美景，我们就要住得很舒服。
1: 是的，
2: 而且要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这个行程给可以满足大家对于一次完美出行的所有想象。
1: 是的，我们的出发的时间也特别的好，在10月10号和10月13号两个团期啊，两个团期，上海到沈阳我们是飞机往返，而且都是黄金的航班时刻。
2: 对，
1: 全程8顿正餐，我们7顿都是特色餐，很多我们都是从大众点评上上榜的这个榜单上找来的餐厅。
2: 是的，景点也是一应俱全了。沈阳、本溪和盘锦5A级、4A级的景区都给大家囊括。
1: 是的，人数呢在30人以内，两个团加在一起是不超过60个人。全程住到的是高品质的酒店。上海出发呢，全陪导游服务，在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然后个人的旅游意外保险给大家买好了，每人每天还提供了矿泉水，所以我们是一价全含，无自费和强制性的消费。
2: 是的，我们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块钱一位，65周岁以下的4780元一位。你对比东方购物所有5日游的行程来讲，我们的行程如此饱满，品质如此之高，
1: 是的，
2: 价位是不是非常优惠？
1: 是的，但是 枫叶之都本溪最美观赏季一年仅此一季，你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金秋十月的话，你就要等到明年了。
2: 是，现在真的是订购的速度太快了，但是名额有限，只有这一次直播，
1: 是的，
2: 两个团期60个名额，错过还要再等一年。
1: 是的，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锁定名额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这里是沈阳故宫，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清朝入关的时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建的一个皇家宫殿，然后它融合了满族、汉族、蒙族和藏族的四个民族的一个特色。在我身后这个是大正殿，这个就是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的一个建筑元素啊，黄泥流瓦和绿剪边，所以呢沈阳故宫非常值得来打卡。那距离沈阳故宫不远处呢，您还可以看到的是张学良的旧居，那里可以说是民国建筑的一个经典的缩影，同时呢里面还有到西洋的建筑，所以呢它的一个建筑的整体风格是中西合璧的。而且可以说在张学良旧居你可以看到半部民国史的缩影，了解到很多的历史文化。所以呢沈阳的景点它都比较的集中，像沈阳故宫还有张学良旧居它都离得非常的近，然后旁边呢就是沈阳著名的中街了，它被誉为东北第一街，也是中国的第一条的商业街。所以在这里逛完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中街了，在中街呢可以看到很多的百年老字号以及市井小吃，因此沈阳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来过的话，一定要来玩一下。逛完沈阳故宫呢，我们带大家来吃当地特色的小火锅。这一家它是央视 CCTV 的推广品牌，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大众点评上它得到了炭火铜炉的榜首哦。我们来看一下，菜品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各种的牛羊肉，还有当地特色的像烧麦呀、丸子呀，以及各种的主食，并且还是一人一锅的干净卫生，还给大家准备了酒水饮料，太具特色了，跟着我一起开动吧。

0: 称为是沈阳的后花园，这里以山水闻名。那本溪最大的特色就是水洞了，水洞里面分为旱洞和水洞坳。旱洞呢是300米，而水洞呢全长有5800米，目前已经开发了2800米。洞里面呢它常年是12度，而且里面的钟乳石啊、石笋啊、石柱啊都是形成于数万年之前，特别的震撼。所以呢这里也是5A级的景区，同时也被称为是世界级的名片，因为它已经是被认证全世界最长的可供坐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这里呢拥有独特的世界奇观，它是喀斯特的地貌，并且拥有世界级的记录以及独特的体验于一身。
1: 游玩了一天，带大家来吃一顿正宗的小试羊肉汤。为什么叫小试羊肉呢？因为这里是本溪的小试镇，而且这个羊肉就是当地的特色，它叫荣山羊，然后它是吃百草、喝泉水，运动量很足，所以它的肉质紧实，并且膻味很轻。然后我们这个羊汤呢是可以免费续喝的，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除此之外还有扒羊脸啊、炒羊杂以及小鸡炖土豆，这些鸡呢都是当地新鲜的食材，这一顿太丰富了。并且这个小试羊肉汤还是得到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这里真的是太美丽了，这里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它可是5A级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一张世界级的生态名片，因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重要湿地名录。这里呢有大片大片的蓬碱草，这个蓬碱草在4月长出来的时候呢是嫩红色，它会随着季节变换颜色，到了9、10月的秋季它会变成热烈的赤红色，所以您来的时候是它最美丽的时候。然后在我身后呢是稻田，我们都知道盘锦的大米非常的出名，所以在这里除了看红色海岸线之外，还可以看成片的绿油油的稻田，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而且这里还栖息着像丹顶鹤、黑嘴鸥等260多种鸟类，所以这片风景真的太值得打卡了。这次的东北之旅让人印象深刻。
1: 盘锦是东北著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给大家安排一顿正宗的东北铁锅炖，食材特别的新鲜。我们有两个锅，一个呢是6斤的胖头鱼炖粉条和豆腐，还有这个是大公鸡炖蘑菇，并且呢配菜也都是当地的东北特色，还有这个晴晴最喜欢的大碴子粥，并且还是免费喝的。我们一起开动吧。
0: 东北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豪爽又非常的热情。然后这次我们很特别的是又去了沈阳，还去了本溪和盘锦。可能上海很多观众对于本溪啊、盘锦会比较的陌生，因为在市面上的话很少将沈阳、本溪、盘锦做成一条线路这样串联起来的。
2: 对，真的是最美的秋天在哪里？就是在本溪，因为它目前真的是太红了。每一次啊，到了就是9月底10月中旬这段时间当中，不仅仅是上海、江浙沪啊，是全中国的朋友要赏秋、赏枫叶，都会要去到的，就是本溪。
0: 是的，
2: 它被称为了枫叶之都。
0: 是的，
2: 所以季节限定，我们只有60个名额，现在一半已经没有了，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
0: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又有到历史文化，又有到自然风景，
2: 对，
0: 然后还有到这样的一个海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夜景啊，黑风关的这个古镇，所以整个行程你能够打卡到的景点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多，
2: 而且能够保证给到大家的是什么？以65周岁以上的朋友来讲，4580块钱是双飞的行程，5天带你玩那么多有历史、有人文有风景的地方，而且一价全包，各种美食一应俱全。
0: 对的，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在秋天就是要去看枫叶，但是你去新疆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比较的长，来回的一个拉车，如果你不想经历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就是非常劳累的拉车的话，我们整个行程没有非常累的这种长时间的拉车。然后在东北的话，你能够吃到的辽东特色也是特别多，比如说在本溪你吃到的是小试羊汤，它是获得了非遗美食的，然后这个 个羊汤管够。
2: 嗯，它可以不断的给你来续，你觉得很好喝，它就不断的给你续加。另外，这个羊肉啊，它是清炖的，不放任何的调料，
0: 对，
2: 特别好吃。
0: 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当地的这个羊肉不膻，没有膻味儿，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
2: 而且这一桌不仅仅是有小吃羊汤，它是一大桌的菜，所以能够满足大家的味蕾。
0: 是的。然后在盘锦的话，你要吃到的就是这个红海滩的稻田河蟹，因为盘锦的大米很有名，所以这个河蟹的话，它等于是长在这个稻田的那个海滩里面的，所以特别的香。它也是中国的这个第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招牌，河蟹，中国河蟹的第一式招牌。
2: 而且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一桌一下就上来十只清蒸的这个河蟹，
0: 保证一人一只的同时，还有做了一个这个河蟹做的一个炖南瓜，
2: 对，是的，非常好吃，所以是一蟹两吃。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高，同样也是不仅仅是蟹，一桌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菜，
0: 是的，
2: 非常丰富。
0: 是的，是的，鱼啊虾呀都是有的。然后铁锅炖，在东北是一定要吃铁锅炖的，而且我们这家的话是在大众点评找来的这个必吃榜单上的一家。
2: 一个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大公鸡铁锅炖，还有一个呢是胖头鱼的铁锅炖，两大锅真的是必吃，一定要吃。
0: 是的。然后在沈阳的话，我们吃到两个非常特色的店，一个呢是沈阳的这个小火锅，它是一人一锅的，然后它有个特别的吃法，这个它是那个羊油，当地正宗的吃法，先把羊油涮在这个锅里边，让这个汤里面有那个羊油的清香，然后你可以涮那个各种的牛肉啊、羊肉啊，还有它当地特色的那个烧麦，以及像这个面条，它也是手工擀制的。
2: 是的，而且是特别的卫生啊，是一人一个小火锅，
0: 是的，
2: 你就是特别卫生，而且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2: 一人一锅，
0: 而且
2: 小锅
0: 肉的量啊，真的是管够足够。还有呢，在沈阳我们吃到的是王后园的饺子，这个也是必吃榜。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排队的人数多到什么地步？就是很多就是直接是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在等，人已经是那个等的那个位置上坐满了，没地方坐，坐席地而坐了。
2: 是，
0: 它呢不一样的，它那个不是煮出来的水饺，它是蒸出来的蒸饺。
2: 你现在就去网上查一下王后园饺子，你输进去，它跳出来的是什么？沈阳老字号，然后当地美食排行榜当中就是名列前茅的，
0: 是的，
2: 就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给到大家各种馅儿的这个蒸饺管够啊，
0: 是的，
2: 有鲅鱼馅儿的、角瓜馅儿的，
0: 对
2: 吧？还有当地的各种风味的，
0: 是的，是的。而且除了饺子之外，还有到很多的美食，像这个松鼠桂鱼的话，太符合我们上海的口味了，酸酸甜甜的。
2: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一共呢五天当中有八顿是正餐，七顿都是特色餐，在4586周岁以上的朋友，这个价位当中让你吃得好，住的也好，同时你自己去比价的话，也是性价比超高的。
0: 是的，因为在这个季节10月份的话呢，它是一个旺季，因为全国各地的人民他都要飞到这个地方去看枫叶，
2: 对，
0: 所以呢机票呀、酒店啊都会适当的一个调价，因此我们给到大家是价格不变的同时，还能够让你吃得好住得好。在市场上，沈阳、本溪、盘锦的话，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时间段时间日期出发，不含导游，只有司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在10月份达到了4800多，而且餐食部分8次餐食是自理的，将近5000块钱，但是没有导游，没有餐食，
2: 那品质就跟我们没法比。我们是有上海陪你出发的导游，当地也会有导游，再加上司机，等于说是三个服务人员，
0: 一价全含，它是一价不全含。
2: 对，
0: 然后你自己自由行的话，自己买机票2700多，10月份啊，酒店的话你4个晚上1700多，景点的门票加在一起是580，
2: 对，
0: 自由行的话，光机票、酒店、景点门票就已经是超过5000元了，不包含吃，
2: 对，也不包括导游，
0: 对，
2: 所以所有的朋友们，现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价全包的价格，4580，双飞沈阳、盘锦和本溪，季节限定，这个价格让你连吃带住带玩，是5天非常充实的。
0: 是的，而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将名额锁定，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比价，没有关系的。4580是65岁以上，然后4780呢是65岁以下，但是每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
2: 对，
0: 像现在这个行程的话，你可以拍张照把它先记录下来。
2: 是的，10月10号、10月13号只有一次直播，只做这两个团期，因为是季节限定，一年只有这一次。如果我们再做11月份，是不可能你欣赏到这样的美景的。所以要去的朋友一定要抢名额。
0: 是的，因为它一年仅此一个季节才能够看到这样美丽的一个景色。大家呢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带大家吃王后园的饺子宴啊。这家店在整个中间那么多的餐饮店当中依然是大众点评网的第一名，真的脱颖而出，它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我一进来就吓到了，人山人海的在排队，等位的有100多桌，然后很多人呢是席地而坐，都要吃上这一口美味。它的特点呢，你看，辽菜头部餐饮，3代人心手相传，而且这家的创始人他是从16岁开始学厨艺，师从辽菜的创始人啊刘国栋先生。你看一下他的这个饺子，跟我们上海人吃到的水饺不一样，它是这种大大的蒸饺，我们给大家做了5个味道，还有到煎饺，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松鼠桂鱼，还有像锅包肉啊，你看这样的一个像杀猪菜，都是东北的特色。我们赶紧来尝一尝，到底是什么魅力吸引了那么多人前来排队吃上这一口美味。这里是大冰沟景区，被誉为天然氧吧。最神奇的时候是它夏天也能够看到冰瀑，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常年在4度左右。如果您在10月来的话呢，是这里最美丽的季节，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枫似火，因为这里的枫叶是国内罕见的极品红枫，所以呢，这里是一处集合了山水、奇观、历史和趣味的宝藏景区。我们现在来夜游黑风关古镇了，这里是属于盘锦的，在这里啊，让你一秒穿越到唐朝，梦回长安了。然后这里有无数的穿着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和大家互动，还有各种的美食和小吃，以及可以看到各种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表演啊，非常的热闹。在我身后还有美丽的摩天轮，所以这里呢也非常值得打卡。我们整个行程的特点就是不劳累，没有长时间的这个拉车，特别符合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这个行程你走下来，又能够看到美丽的枫叶之都，
1: 对，
0: 然后又吃到了北方的特色，
1: 是的，
0: 看到了不重复的风景，
1: 是
0: 行程呢也不会太过劳累，
1: 对，
0: 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是踊跃报名，
1: 是的，
0: 而且你算一下，除以5天，其实平均到每天的话是1000元不到，
1: 哇，真的，你看画面当中啊，美丽的景致，
0: 是的。
1: 无论是季节限定的红色枫叶，还是沈阳故宫，我就想到我们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还参加了东方购物的老年大学，
0: 对的，
1: 学了这个拍摄的技巧，
0: 哎，对，
1: 剪片子，
0: 有道理，
1: 拍摄摄影，那我觉得就应该要去最美的风景。你看盘锦的红海滩，每一年就只有在9月底、10月初、10月中，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0: 是的，
1: 你能够看到这种沉醉的
0: 海岸线，这是当地的这个盐碱地特有的这个碱蓬草，
1: 对。
0: 才能够变成这样热烈的一个赤红色，你在其他地方可能是看不到。所以呢，像我们今天沈阳、本溪、盘锦3个地方是各有特色，
1: 是的，
0: 包括本溪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盘锦，它也是中国最大的芦苇荡。
1: 对，是，你看你到了这样的自然风光当中，丹顶鹤呀，还有黑嘴鸟呀，都会在这里来栖息，以及它因为是辽河入海的这样一个交界的地方，海景，包括芦苇，还有这个稻花，以及我们的这个剪蓬草的季节的红色尽收眼底。
0: 而且我们不但是小长假之后的一个错峰游，而且很有可能你是全国第一批看到枫叶的这个游客。
1: 真的，
0: 因为枫叶它是从北方这样子开过来，北方红过来的。
1: 但是你要去西北的话，真的路途舟车劳顿，太拉车了。
0: 有些呢，
1: 你要去川西的话，爬高上低的
0: 海拔
1: 太累了。
0: 高海拔，我没有去过这个高海拔。对，
1: 是的。那么你要停留在我们的江南地方来讲，江南的秋天来的比较的婉约一些哈。那么到了这个大东北，那完全不一样。东方购物就针对大家不累的行程，惬意游，每一个景点都是大景点。
0: 不费脚不费腿，然后我们住的也非常的好，哎，你不用担心，哎呀，这个行程大东北住的怎么样，今天一路对都住过了，非常的好。因为本身我的祖籍就是这个辽宁的嘛，对吧，
1: 是
0: 辽宁沈阳的啊，抚顺的离得很近，离得很近。
1: 我们给大家安排啊，沈阳你就是去和走的时候都住在沈阳的夏顿汇亭酒店，然后本溪住的是朗月国际酒店，盘锦住的是蓝灯酒店，住的很舒适，
0: 对，
1: 又新，然后地理位置又 又好。
0: 是的，尤其后面两个酒店我们提到的都是2025年和2026年开业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本溪啊盘锦我怕担心住的不好，我们都是非常高品质的酒店给到大家。
1: 但是现在我们就特别替大家担心的是你抢不到名额了，因为订购的速度太快了，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块钱、让你住这么好的酒店，8顿正餐，餐餐全含，7顿特色餐，并且沈阳本溪和盘锦的景点一应俱全，一价全包。
0: 是的，而且又是在这么合适的一个季节，金秋十月，又错过了这个高峰游，避开了这个高峰，
1: 对对，
0: 然后呢又能够看到枫叶之都，又欣赏到了沈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1: 是的，
0: 市面上真的比较少的将沈阳本溪盘锦坐在一起，即使有的话，很多什么像不含导游啊，8个餐都要自理啊。
1: 是的，
0: 如果你是自由行，自己买机票订酒店订那个景点的门票，这都已经是超过5000了，不含餐的情况下，
1: 我们这个行程是没有短板的，4000多块钱的价位是5日游，每一天行程饱满，并且来回是双飞，飞行的时间大家也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就2个多小时，
0: 对，
1: 所以很轻松。到了那儿，我们又有大小交通全含，
0: 是的，而且我们又有到自然美景，又有到人文历史，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100元的预付款锁定名额就可以了，
1: 对，
0: 未预约也是可以退的。
1: 10月10号、10月13号2个日期都非常的好，现在就是能够抢到名额，
0: 先抢名额，是的，然后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100元的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倘若要寻觅一处秋色盛大磅礴、此生值得奔赴的赏秋圣地，那辽东大地一定榜上有名。这里把秋日最浓烈的色彩尽数铺展，湿地红滩、漫山丹峰、探洞奇观、千年古建接踵而来，一路美景应接不暇。金秋奔赴盘锦，去邂逅大名鼎鼎的红海滩，恰似赤滩扑向云天外，尾浪芦花入画来，大片赤剪蓬草将海岸线晕染成如火似霞的赤红，一望无尽的红滩搭配浩浩荡荡的围海，秋风掠过，芦花漫天飞扬，栈道漫步，红海、尾荡、海湾相映成趣，大自然挥毫泼墨，绘出这独一份的海岸胜景，见过便久久难忘。随后走进有着中国枫叶之都美誉的本溪，来到大石湖，五湖四瀑四地相连，飞瀑流泉奔腾而下，漫天红叶飘落在碧潭之中，碧水成丹凤，红叶映清流，一步一景皆是秋的诗意。大冰沟山谷里数十万只枫树竞相变色，红、橙、金黄，层层叠叠，枫叶隧道如梦似幻，穿行林间，满目锦绣，仿佛闯进斑斓的秋日秘境，还能探访亿万年造化形成的本溪水洞，乘船游览地下9曲银河，为圣经沈阳，走进沈阳故宫，感受清初皇家气象，打卡张氏帅府，品读半部民国往事。湿地海景、峡谷飞瀑、烂漫红叶、历史人文轮番登场，风光层次丰富多样。全程甄选当地高品质酒店，雅致客房周全配套，奔波一天之后卸下满身疲惫，夜夜安享酣眠，舌尖之上更是精彩纷呈，盘锦肥美河蟹，醇厚暖心的本溪羊汤，老字号王后园特色饺子，热气腾腾的沈阳小火锅，一道道地道辽味轮番上桌，品一方人间烟火。上海双飞往返5日行程，不用辗转奔波，把辽东顶配秋日风光一网打尽。都说人间秋色十分，辽东独占七分，当红海漫过滩涂，红叶遍染山谷，不妨奔赴这场辽沈之约，把大漠般壮阔的北国秋色尽数收进眼底。这般灿烂辽阔的秋日盛景，一同出发，赴一场不可错过的秋日相逢。
0: 错过了这个时间段的话，您可能再要等一年，因为去早了枫叶还没有变红，去晚了可能枫叶的颜色它又没有了，所以呢十月份的话是一个好时节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从上海出发到沈阳，我们是做到一个双飞的，然后沈阳的话我们看到了历史，对吧，还有到烟火气息，沈阳故宫我们去看它的一个黄色琉璃瓦和绿色的简边，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老北市呢是北方的烟火气息、市井气息。
1: 没错，其实说到老北市，它就是特别代表这个沈阳的一个地标啊，也有400年的历史了。包括沈阳中街也是一条商业街，
0: 对，
1: 带大家去逛一逛。
0: 是。
1: 那么长白岛的森林公园呢，也是当地人特别愿意去的，能够看到很多可爱的小动物，而且也能够自由的呼吸。
0: 是的，还有张氏帅府，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的这样的一个故居。
1: 是的。
0: 然后在里面呢，有各式的一个建筑，包括我还在那边了解到了张学良和赵玉迪小姐的爱情故事。
1: 对呀，其实这里也是当时东北的一个政治中心，这是一定要去打卡的。
0: 东北当时东北的第一豪宅。还有你会发现，到了这个秋天，北方的话就是这样的金色的，
1: 对，
0: 金灿灿的，
1: 是的，
0: 非常的美丽。
1: 没错。那么季节限定就要来到了我们的盘锦。
0: 是的。
1: 其实你可能听到的很少，可能更有很多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去过。今天东方购物就带大家去啊，红海滩5A级的风景区，只有在每一年的9月底到10月中旬这一点点时间，你才能够看到大面积、大片的简棚草变成红色。这种红色，你看像不像中国红？很浓，很就是很纯正的这种红色，像大地的红色地毯。
0: 是的，那边是盐碱地，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啊，在那边嬉戏。
1: 是的，
0: 而且那边有中国最大的芦苇荡，还有盘锦大米的话，也是中国地理标志的产品。
1: 是，
0: 可能你有吃过盘锦大米，然后在那边我们吃到了红海滩稻田河蟹，
1: 对，
0: 中国河蟹第一市的招牌。
1: 那您去的时候，10月10号、13号这两个团期，也正是河蟹特别肥美的时节啊。
0: 是的，我们去的时候呢，这个河蟹还没有到最肥美，红色呢还没有变成这样的炽烈的一个红色，而十月份您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美景，
1: 是的，
0: 吃到美食。
1: 对。
0: 那么在盘锦呢，还有一个黑风关的古镇，这个古镇也很有意思，让您梦回唐朝。这个是在东北非常少的，能够让你是体验到唐风的这样的一个古镇，
1: 里面有很多的表演，还有很多的游戏互动，
0: 真人互动，
1: 晚上我们还带大家来欣赏这个打铁花的表演。
0: 对，是的。好，我接下来我们去到本溪。本溪这个地方它离沈阳非常的近，被称为沈阳的后花园。然后这个水洞很有意思，它已经是被认证为世界最长的可供游船的地下暗河。
1: 是的。那么我们带大家在水洞上面呢，就是乘船来游
0: 游览，
1: 并且还有盘龙的撼动，也带你步行走300米左右，所以不累，一点都不累。但是把5A级本溪水洞的这个非常奇妙的景观尽收眼底。
0: 对，以前你可能也去过这种地下暗河，但都是非常的短，而这个的话，它开发已经是2800米，这个船要在里面开很长的时间，一路你可以看到钟乳石，看到石笋、石柱，这个都是形成于数十万年之前的。
1: 是的，美景一点都没少，但是一点都不累。另外，我们带大家去的就是大冰沟的国家地质森林公园，是4A级的，大石湖也是4A级的，这两个地方都是本溪来赏枫叶的地标，也是在这个时节最美丽的景致。像这个大冰沟的国家地质公园来讲，它是在1.4亿年前就形成了，侏罗纪时期，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植物的一些样态，你能够看得到。另外97%的绿树的环绕，那么到秋季的时候，你看这些植物颜色的渐变、层次的晕染，
0: 是的，
1: 太漂亮了。
0: 十月份去的时候，相信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绿色、黄色三种颜色层林尽染，包括在大石湖的话呢，五湖四瀑，然后负氧离子特别的多，所以今天的话，整个一个行程的话，看到的美景多，也看到了人文历史，但是这个价格的话，你自己去市场上的话，就真的非常的贵。然后我们在这个吃住上面，八餐餐餐全含，并且有7顿都是特色餐，很多饭店我们都是从大众点评上找来的这样的一个上榜餐厅。
1: 对，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比如说像本市的本溪的小市羊汤，然后是非遗美食，羊汤可以不断的给你来续加，
0: 免费续，
1: 非常好吃。
0: 是的。
1: 对，这些七顿都是特色，保证大家都能够吃得到的同时，住也都是全程高品质。
0: 是的，在沈阳的话，我们住到的是希尔顿的惠廷酒店，然后在本溪、在盘锦住的都是新开的哦。
1: 对，
0: 2026年和2025年全部都是新开的酒店，一定让你住得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话，这个价格我们是一价全谈，你自己去机票、酒店、景点门票什么价格超过5000？
1: 没错。
0: 然后市场上，比如说。

0: 像这个是含有了沈阳本溪盘锦的，但是它要4800多的同时，八餐自理，这个不含导游，没有导游来带你的，就一个司机给你配备了。
1: 好，记住这些价格。我们今天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块钱是一价全包。
0: 是的，
1: 有上海导游陪同你出发，还有当地的导游，还有司机。
0: 是的。上海到沈阳黄金航班飞往啊，然后呢8顿正餐是全含，7顿都是特色餐，景点的话从历史人文到自然景观都有，而且我们7顿这个特色餐，所以吃得好，景点看得多，全程呢又是高品质的酒店，人数呢我们是只有30个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个人旅游意外险也是包含的，每人每天都会提供矿泉水，一价全包无自费，大家尽可以放心。关键就在于这一条路线，沈阳，然后这个盘锦、本溪三地串联在一起的行程，我们一年季节限定只做这一次直播。
0: 是的，我们可以去北方看枫叶，去欣赏北方的美景，吃北方的美食。现在还有4分钟，每一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
1: 对，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是没有订到的话，是追加不出来的。
0: 对的，是的。然后呢，一个人是100元，2个人是200元，以此类推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是大冰沟景区，被誉为天然氧吧。最神奇的时候是它夏天也能够看到冰瀑，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常年在4度左右。如果您在10月来的话呢，是这里最美丽的季节，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枫似火。因为这里的枫叶是国内罕见的极品红枫，所以呢，这里是一处集合了山水、奇观、历史和趣味的宝藏景区。真的是宝藏景区特别的多，在沈阳我们看到了历史人文，也有自然景观，然后在本溪、在盘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地质的风貌。
1: 关键真的是季节限定呀，
0: 是。
1: 其实全中国的朋友一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必须要在10月中旬啊左右要去打卡的就是本溪，因为枫叶之都它是赫赫有名，只有在这个时节，你的这个就是照片当中才能够拍得出那么漂亮的景致。
0: 是我们不仅是赏秋之旅，同时也是美食之旅。
1: 对，
0: 像这个沈阳的王后园的饺子，散客的话你真的是排队排到你席地而坐，
1: 是的，
0: 但我们都是提前预定好的，包你吃得到。
1: 所以我们今天5天里面啊，是8顿正餐，顿顿全含的同时，7顿都是特色餐，一定要去品尝一下。盘锦的大米，还有它的这个稻田河蟹，
0: 对，
1: 都是能够吃得到的，还有这个小试羊汤，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特色餐里面
0: 包含的。
1: 对，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你也可以这么算，4000多块钱3个地方，沈阳、本溪、盘锦，那么每个地方也就是1000多块钱，
1: 对，
0: 2000元不到。
1: 是的，
0: 按照每天的话呢是1000元都不到。
1: 对，
0: 但是你去了北方，枫叶之都，
1: 是
0: 赏枫之旅、美食之旅，
1: 对，
0: 看到了自然人文。
1: 是的，还有就是沈阳，沈阳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0: 是，
1: 我们在东北可能去过了大连，去过了哈尔滨，但是沈阳它有什么？沈阳故宫，
0: 对，
1: 它是目前也就是北京故宫还有沈阳故宫，只有这两座是保留的非常完好的，我们祖国的一个国家皇殿的皇宫
0: 的
1: 建筑群，
0: 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对吧？一个是在这个北京，一个就是沈阳的故宫。有历史，有文化，然后自然景观，我们刚才说到了红海滩，
1: 对，
0: 对吧？还有美丽的这样的这个本溪水洞，
1: 是
0: 目前被认证的世界最长的可供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所以整个北方看到的景色异常的美丽，美食又特别的多。
1: 是的，
0: 最后还有几十秒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点正好也是避开了黄金假期的一个高峰，我们是一个错峰游，让您看到美丽的枫叶，但是一年只有一季，
1: 而且是双飞，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元，65周。

0: 岁以下的朋友4780元，
1: 是
0: 现在是100块钱锁定一下名额，
1: 是的，
0: 签约之前随时可退，
1: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三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五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菲莱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五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埃及，让人想到的就是金字塔、法老宝藏，还有尼罗河的这个风景啊。我们这一次呢，带大家去埃及，不但是普通的埃及游，还是埃及的深度游，并且还有很多的深度的升级、深度的体验。而这个价格的话，在市场上您可以去比较一下，有到河轮游的这样子的一个深度体验的，非常非常的少。今天很开心，也是请到了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朱老师。
2: 哎，青青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好。如果你想要跟着书本去旅行，去感受书本上的金字塔，然后穿越一场千年的探秘之旅的话，那么这场直播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想错过了今天，你再也会捡不到这样的漏了。
1: 真的，
2: 是的，
1: 埃及它就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千年古国，
2: 对，
1: 是一个能够让你亲身亲手去触摸到的一个千年历史的古国。
2: 是的。
1: 那我们从上海出发，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价格那么划算，
2: 是
1: 因为我们的众信旅游抢到了一批特价的机票。
2: 对。
1: 但是我刚才也问了，我说啊，特价机票会不会航班的时间不好？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航班时间。
2: 是的，
1: 但是
2: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抢到了一批特价机票，才能够给你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2: 没错。
1: 然后我们是直接飞到埃及的开罗。
2: 对，我们是用的埃及航空啊，埃及航空直飞到埃及的首都开罗。那么到了开罗，我们肯定要去打卡课本上的金字塔群，
1: 是的，
2: 三座金字塔。对，然后呢，我们还会打卡这个狮身人面像，因为它跟金字塔是在一块儿的。你在这里，就是其实我们2025年2月份，我们整个公司团建都来到这儿。其实，在金字塔，你看到照片上，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金字塔，但是你站到它的脚下的时候，你无比的震撼，你就想。千年之前的人们是怎么把它建造的这么高大的？
1: 4000多年前，
2: 是的。
1: 还有人说是那个外星人建造的，因为实在是太神秘了。
2: 是。
1: 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书本上从图片上看到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哎，那朱老师，那狮身人面像也是特别大吗？
2: 非常的大。
1: 感受如何？
2: 你很难想象，就当它的光影照在它这个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狮身人面像泛着金光，就特别的震撼。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角位进行一些拍照，每一个照片都很震撼。那么我们这个是说的金字塔，然后呢还有大埃及博物馆。其实我们2025年，我们整个上海有一个埃及的展，
1: 对吧？
2: 那个时候票是不是
1: 人山人海？
2: 抢不抢得到？
1: 我的朋友去了，他说人挤人的去了。
2: 对的，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是拎着行李箱就过来了，
1: 是的，
2: 就是非常的很多人想要去看。但是他来到我们上海的展的这个展物，真的是埃及的冰山一角了，对的。所以呢，一定要来到去年刚刚建成的新的大埃及博物馆，而且呢，今年它的整个黄金面罩，它的就是镇宅之宝了，就已经运到了大埃及博物馆，就非常的大啊，非常的新，然后藏品非常的多，一定要去跟着导游的步伐去听一听啊，古埃及法老的这些文明故事。那么说到这个整个历史之外呢，我们还有当地非常的具有烟火气息的集市，叫憨哈利利集市。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里被情绪价值被拉满，因为在路上都会
1: 很多人会中文，
2: 很多的埃及人会讲中文，会说我爱你中国，就是我很喜欢你等等，这样让你很高兴的，就你正觉得来到埃及哦，埃及人民太欢迎我们了。然后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一杯百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咖啡，给到大家品尝一下。
1: 百年的一家咖啡馆，
2: 去感受一下阿拉伯的这个传统的咖啡。那么说到开罗之后呢，其实真正的埃及的深度游一定要去到孟菲斯。其实我们要去打卡这个阶梯金字塔。这个塔是埃及第一座金字塔，它是胡夫金字塔的一个鼻祖，还比它还要早100多年。
1: 竟然还有这样阶梯型的金字塔。
2: 对，所以只有当你来到了这儿，你才能知道为什么后来的金字塔能建造成这样。其实它都是相关联的啊，相关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孟菲斯去感受一下它的阶梯金字塔，这也是深度游的团队才会安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从开罗到达红海，这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向往的一个度假胜地。我们一般会在这里安排2个晚上的连住，在这儿干嘛？就是度假了，你就放松就好了。
1: 是的，我们是全包式的度假。那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全包式的度假酒店？
2: 全包式的度假就是你在这个餐厅里，这个五星的海边酒店里面，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是一价全包的，而且你是可以任何的时候都来到它的私人沙滩上面进行你的一个度假开始
1: 的。是的，就是你可以在沙滩上躺着，我今天就是晒太阳，就是听那个海风啊，看那个海浪拍打都可以。你说我想去参加一些水上项目也可以。
2: 是的，
1: 然后那边我们是包吃包住，而且它吃的品质很高。
2: 是的，没错，所以一定要来到这个红海，真的是一个潜水度假的一个天堂。你会发现到了这儿，跟开罗的这种沙漠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果冻绿的大海。真的，红海，说到红海，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理解它的地理标识，所以它的这个海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然后离开红海之后，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卢克索。那它才是埃及的一个灵魂所在，是埃及的一个古都，叫卢克索。那通过尼罗河呢，它把 卢克索分为东岸和西岸，东岸代表生，西岸代表亡。那么我们会去到两个非常大的景点，一个呢就是它的东岸的这个卡纳克神庙，这个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个神庙，有10个神庙那么大，你想想看有多大、多震撼。它的这种大柱子厅啊，你4个人环抱你都抱不过来。其实现在很多视频号博主的网红拍照的打卡地一定就是卡纳克神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帝王谷了，在西岸的，那它存放着历代64位法老的一个陵寝，那我们会打卡其中的3个啊，带大家去打卡。那么这个是说的这个卢克索，那么到了晚上我们还有特别的项目给大家安排，就是马车巡游卢克索。那么你会沿着整个古镇兜一圈，然后看到卢克索神庙呀、对啊，女王神庙呀等等，
1: 对，
2: 就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当地的这种交通的氛围，就比较复古嘛。
1: 这些都是收费的项目。
2: 是的，我们会包含。然后的话，我们在卢克索，我们其实就登上了我们5天4晚的5星尼罗河游轮之旅了。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也会带尼罗河的，但是它只会住三晚。
1: 三晚上一般。
2: 我们今天啊，中心旅游又给大家升级了4晚。
1: 是。那而且我们住到的是什么样的房间呢？能不能看到尼罗河呢？
2: 当然，我们住的是河景房，它有大大的一个像落地窗一样这样子一个窗户，你可以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这种棕榈树啊、椰枣林啊，还有当这个沙漠上的像骆驼呀、大象啊等等的这样的生物，你都能看到。关键我亲自体验啊，就是我乘坐尼罗河河轮的这个
1: 感受，
2: 就感受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因为它还有一些水上集市，这些
1: 对，我听朱老师分享了，他们会把东西这样扔过来，
2: 对，
1: 然后讨价还价，
2: 进行
1: 特别的有意思。
2: 是的，
1: 你又能够将尼罗河的风景啊尽收眼底，然后这个游船上又有当美食，还有当地的特色，他们那个买卖啊，在水上的一个交易。
2: 是的，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就特别的有。
1: 朱老师说买了很多那个披肩，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买回来其实 made in义乌的啊，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真的很开心。好，然后到了卢克索之后呢，我们下一站我们就沿着这个尼罗河啊，从北到南了。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爱德福神庙，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神庙。其实你想，这些神庙都有数千年了，很多因为历史它要长时间的不修复的话，它肯定就被破坏了，对不对？还有很多这其他国家的惦记这些宝物来偷盗啊等等，所以它很多神庙都已经不完整了，但是爱德福是保存最完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打卡真正的埃及法老给自己建造的神庙是什么样子的啊，从它的前厅、大柱子厅、小柱子厅一直到它的神龛。其实我想很多去过欧洲的人也好，去过美国的人也好，在卢浮宫里面、大都会博物馆里面都会有来自我们埃及的这些国宝啊，国宝。然后爱德福神庙，再接下来一站就是科孟坡神庙。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正好是晚上，那个晚上的那个夜光打在神庙上就泛着金光，我觉得那一刻我被震撼到了。那这也是唯一一个供奉着双神的一个神庙，就是老鹰神和这个荷鲁斯。对，然后呢它就是这个还能看到真正的鳄鱼木乃伊。所以就
1: 好像是1500多年前的。是的，
2: 没错。就是你能看到这些是在其他的地方真的是看不到，无可替代的啊。然后我们就会来到阿斯旺。我跟大家说，只有抵达阿斯旺你才叫完成了整个埃及的深度游。因为它是埃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那么在阿斯旺的话，我们这次也会有重磅的升级给到大家。那阿斯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就是画面当中的飞来神庙。这个是唯一一座在水上的神庙。我们会乘坐摩托快艇来到这儿，这里就是爱神伊西斯和他的这个老公之间的一些爱情故事。其实每一个神庙之间它都有故事的衔接，
1: 是
2: 你就会去听我们当地的导游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好，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还有风帆船的一个体验，那在市面上你也是要去进行一个付费的。我们这次会给大家去安排这风帆船，就是有一些当地的可能10岁以下的这些小孩，他就会划着一些木板在你的船旁边给你唱甜蜜蜜。这种感受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国家 被受到了重视，
1: 是的，
2: 受到了欢迎，
1: 是的，
2: 对。
1: 然后这个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就更厉害了，其实是原本不带这个项目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那天在开会的时候，朱总就在跟我们说，他们在这个行程，在这个高级的酒店喝这个下午茶。那天开会呢，我们领导也在，领导说，那你必须得把这个加进去，否则我们没有权利要求那个朱老师加。然后我们领导在双方洽谈了几个回合，
2: 是的，
1: 终于决定把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加入到我们酒店。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均的收费是
2: 380元，
1: 对，是50美金一个人，
2: 五六十美金这样子，他人均差不多在380人民币一个人。关键这个老瀑布酒店呢，它是你们现在可以去网上看一看，阿斯旺的老瀑布酒店一晚基本上是正常的价格是7000到8000，好的时候它基本上是1万以上，
1: 7000到8000一晚，
2: 对，一晚上，就是而且你要提前半年左右，你可能才能订到它的房间，是非常非常难订的。它也是拥有尼罗河的这个景观段最绝佳的位置，我们就在这里给你安排一顿下午茶，让你静静的等待一场夕阳西下，
1: 真的也是全程的一个亮点。
2: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来看一下，14999元，15000都不到。我们今天真的很努力，双方也是谈了很久，和众信的一个合作，能够在15000以内做到这样的一个深度游。
2: 是的，其实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价格，你这才知道我们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啊。那你看，首先其实市面上有埃及一地的10天7晚的，它不带尼罗河河轮的，
1: 对，没有河轮。
2: 大家看一下多少钱，
1: 17900，
2: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适中的一个价格，17900块钱。也有市面上带卢克索带河轮的，它的价格就是21000多块钱啊，这个是含尼罗河游轮的。
1: 到了10月份，你要深度游的话，都在20000以上。
2: 对的，而且你看它是阿斯旺上船，是3个晚上的这个游轮，我们是4个晚上的游轮，更吃价格。
1: 是的，
2: 对的。那看一下，我们今天真的是做到了一个
1: 是
2: 极致的价格。
1: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团的人数很有意思。10月15号是15个人，
2: 是
1: 10月29号是20个人。这是东方购物第一次，就两个时间点人数不一样。
2: 对，
1: 因为我们是众信旅游，用它的资源抢到了一批特价机票。
2: 特价机票，
1: 15号就是这样，15个人。
2: 是的，因为多一张，多一张都没有，
1: 没有，
2: 所以呢，我们做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价格，就是14999元。其实东方购物售卖的一字打头的出境旅游产品是有的，但是15000以内的出境游有吗？今年应该是第一条，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条。
1: 不但是把价格做下来，依然保证的是深度游，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度的升级体验，这个是很重要 的，
2: 没错。
1: 还给大家全新的加入了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人均是差不多50到60美金
2: 一个人，对的。所以我们要提前帮大家锁定好这个下午茶的席位，让你静静的去感受尼罗河这一段绝佳的风景地带，然后等待一场夕阳西下，这样的感受，我是亲自体会过的，所以我敢推荐给大家。
1: 对，而且10月份这个时间很合适，因为埃及那边的话，它还是属于热带。
2: 是的，
1: 你在7、8月、9月去的话，会比较的热。
2: 热。
1: 那么10月15号
2: 是正好它的一个
1: 10月29号，
2: 它的一个深秋的季节，你会觉得非常的凉爽。
1: 是的。
2: 然后你春节去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点点凉，所以10月份一定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1: 但是现在每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
2: 是的，
1: 你不需要全额付款的。
2: 对，
1: 先锁定名额，1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来类推。反正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哎呀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还能还给大家。
2: 对，
1: 但是100元锁定名额之后，你真的是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2: 是的，
1: 我们这个极具性价比。那现在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10日7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4000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 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1000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5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3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5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菲莱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5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0: 及人们总是将它和古老的金字塔，对吧，法老宝藏，还有尼罗河的风景联系在一起。
1: 是，
0: 埃及人有一个谚语说，人们害怕时间，时间害怕金字塔。
1: 是这样子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到的这个无论是班期的时间、出发时间，还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如果你有一个埃及的梦想，我建议你这次选择非常好的时间，非常好的价格，而且我们今天的品质也非常的高。那么首先我们想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乘坐的五星尼罗河的河轮。那这是一条非常这个非常高配版的一条河轮了。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住四个晚上，连住四个晚上。
1: 是的，
0: 市面放大部分只有三个晚上，所以我们这次呢是深度的埃及游。
1: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船，其实在尼罗河上我们坐船啊很多很多年，其实重信的游轮是做得非常的好的。那你去看它的河轮，它是有对比的，那么五星的和它的历史可能二三年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所以我们这次给每一位客人全部是安排的河景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沿着尼罗河的两岸去感受它的这个风光。
0: 是的。
1: 那么同时你看一下它的房间，包括在整个船上的设施，
0: 对，
1: 它的
0: 是大厅、
1: 自助餐厅，包括还有这个酒吧，就是大家可以去喝喝茶。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些像阿拉伯的特色的歌舞晚宴啊，包括还有露天的泳池，你每天都可以在此等待一场日落，可以等待一场日出，所以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所以一定要去乘坐尼罗河的，就是你说尼罗河奔腾不息，万年的这种奔腾不息，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埃及曾经的辉煌是如此这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乘坐这个尼罗河的河轮去感受一下。
0: 所以我听下来就是，你到了埃及没有乘坐这个河轮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1: 是的，
0: 就好像你到了上海黄浦江看了一看你就走了，但是我带你哎这个江上走一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没错，
0: 你这可是在埃及的尼罗河呀。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有做过埃及游，价格都在那个
1: 2万左右。
0: 对，
1: 2万左右
0: 这样子，1万9、2万。而我们这次能够做到15000以内，真的很不容易，也是一个机缘巧合。重信旅游呢抢到这么一批特价的机票，
1: 是，
0: 所以才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15人一个团，
1: 对，
0: 20人一个团。所以你算一下名额，总共加在一起就是这样35个幸运儿能够去到这个埃及，这么优惠的这个价格。
1: 对，建议大家先抢10月15号的名额，因为我们只有15个位置，我们有一个导游和一个领队专门为15个 VIP 进行服务。那么说到去到埃及的话，我们一定要必打卡的景点，其实向往去埃及一定是对这个国家上下5000年的历史它是有研究的。我们有像东购的一个领导，他去了之后，他把所有的大埃及博物馆里的藏品每一张照片都拍下来，他说我在这里看不完，我要回去
0: 慢慢
1: 的研究，就是这样子的，因为非常的喜爱。
0: 是的，
1: 对，
0: 第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这个金字塔。其实埃及的金字塔大大小小有100多座，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吉萨金字塔。
1: 对的，它有3座金字塔，分别就是可以这么建通俗易懂的说，就是儿子、爸爸和爷爷的关系了。对，然后我们旁边还有狮身人面像，这个非常震撼。其实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打卡拍照，和可能会出到一些比较趣味的照片。
0: 插播一句啊，10月15号只有4个名额了，因为15个人的话，它就是一个精品小团，目前还剩4个名额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少有的这样的一个席位。
1: 是，
0: 我们去到的是金字塔，还有这个就是震撼的狮身人面像，
1: 没错，
0: 说实话我都很激动，我都很想去看。
1: 还有我们的金字塔的鼻祖，就佐塞尔金字塔，它是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它比胡夫金字塔还要早100多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先有这座金字塔，然后才知道后面的金字塔是怎么造成的。所以它其实历史它是串联在一块的，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古代法老时代的一些历史。
0: 对的，还有像这个新就是刚刚造好的大埃及的博物馆，真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埃及不是来过一次那个办那个展吗？
1: 是的，
0: 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后一次看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1: 是的，
0: 他来的不多的，来的频率又不高的。
1: 是的，
0: 那么你要么就是自己去埃及看，
1: 亲自去感受。
0: 对的，我们在大埃及博物馆能够更多的更深入的去了解到埃及的文明。
1: 对的，而且你在大埃及博物馆里面，你在上海这个展里面没有抢到的这些 叫那个叫文创，对吧？嗯，你去这里全部是最新的一些文创，非常的好啊。
0: 是的，
1: 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还有这张图片当中展示的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做广告说是最帅的拉美西斯二世，因为他有100多个爱人，他最喜欢的最后一个老婆叫 Nefertiti， 所以你会发现在埃及有一个护肤的品牌就叫 Nefertiti， 又便宜又好用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商场，可以带一点回来。
0: 是的，
1: 那么
0: 然后还有孟菲斯的博物馆，探寻埃及文明的开端。
1: 对的，
0: 萨拉丁的这个城堡，
1: 哎，
0: 中世纪的要塞。
1: 对，这个就是仿那个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1:1对照的，所以你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啊，它有那个玄礼厅的，然后就是哈利利集市，其实
0: 千年的阿拉伯集市啊，
1: 对的，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息。那么红海绝对是你看完历史文明之后啊，我们这趟旅程又有千年的揭秘之旅，
0: 对，
1: 又有特别舒适的度假胜地，就是红海。
0: 看完沙漠，看沙滩。
1: 对，真的是，而且这个海的颜色真的会让你觉得很享受，很梦幻。
0: 而且在红海，我们一点都不敢行程，
1: 是
0: 全包式的度假，
1: 连住两晚，
0: 对，包吃包住，然后你在海边自己游玩。
1: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顾客一直在群里面会问，说我们75岁的人能不能去旅游呀？今天我告诉大家，你75岁，你参加这趟旅程，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因为我们是往返直飞的航班，我们又有连住的酒店，还有4晚连住的河轮体验，所以你去这趟旅程，你会觉得一点都不累啊，一点都不累。然后我们还会去打卡，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卡纳克神庙，真的很大，你在这里逛3个小时，你可能都逛不完，就真的很大的一个神庙。
0: 还有飞来神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就是那个爱神的这个神庙，对吧？
1: 对，
0: 帝王谷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这个是新王国法老隐秘的这样的一个墓穴群，
1: 对的，有64位历代法老，包括我们还有爱德福神庙、女王神庙，包括这个还有科孟波，就供奉双神的，就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神庙，它其实它的看点都不一样，你能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这种历史的知识点，都在这儿。
0: 是的，然后我们的深度体验，一个就是马车巡游卢克索神庙，
1: 是
0: 这个你在其他的团队如果有的话，全部都是另外的再收费的一个项目。
1: 对，我们是坐马车沿着卢克索的古城兜一圈，然后到了晚上，你会发现灯光打造的这个卢克索神庙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就是沿着尼罗河岸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东宫的酒店，对吧？去感受一下卢克索整个城市被誉为露天的博物馆。
0: 然后风帆船的体验，这个同样也是收费的项目。
1: 是的，我们就给大家在绝佳的位置安排风帆船，因为在其他地方也很难得去体验到这个风帆船，而且我就像我刚刚说的，真的会有当地的这个小孩
0: 滑着木板在旁边，
1: 在给你唱甜蜜蜜，你说天哪，他们居然会唱中文的歌曲。
0: 10月15号的团还剩下最后2个名额，然后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老瀑布酒店下午茶，拥有尼罗河的绝佳的景观位，这个原先是15000里面是不可能含有这个的，而是朱总跟我们私下在聊天，朱老师跟我们在聊天，说他们去埃及的行程去到这个，再给我们看照片。
1: 我真想
0: 很巧，我们的领导正好一起来开的会，说你必须把这个加入，搞得朱老师当时就很尴尬，说这个加不了，因为要50美金一位，两个人他就是要700多人民币喝这一个下午茶，非常贵。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那么贵？他说因为这个酒店你住一晚的话就是7000-8000人民币一晚。
1: 对，我真的想通过手机给大家搜索一下这个酒店，
0: 对不对？
1: 哎，这个是我刚刚现场说的这家酒店啊，我刚说的，你看它的酒店的价格，含税之后是8705元，而且它是。对，你看，
0: 它就是
1: 仅剩一间，
0: 它不是标了6000多，但是你付的时候要变成8，
1: 因为它要含税嘛，它就是它的税含在一块。
0: 我们选的还是9月份的啊，
1: 对，
0: 10月份的一个时间可能
1: 就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
0: 8000多一晚，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0: 豪华的
1: 酒店，
0: 对，
1: 关键这里有历史。如果大家看过像尼罗河上面的惨案，它的这个创作灵感
0: 就是在
1: 这个酒店里面，
0: 就那个作者是在这里创作的，
1: 对的，没错。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网红打卡的。虽然我们订不上它的酒店，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安排一个
0: 非常奢华的下午茶，是不是也很正宗的？什么这么一层一层过来的？
1: 这个下午茶一共有
0: 很高级，
1: 3层还是4层？应该是3层
0: 正宗的下午茶，
1: 它有。 甜品，它有咸的，就是有类似于甜的、咸的，还有非常好喝的咖啡和茶。
0: 是的，还有这个，我们在全程当中给大家金字塔景观餐厅，一般在市场上可能2万以上，让你在金字塔也能够吃饭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在15000以内，也让你在金字塔景观餐厅吃饭。
1: 是。
0: 边用餐。边远眺着金字塔，
1: 是的，
0: 远眺着这样的一个4000年前的人类文明。
1: 对的，包括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场在哈利利集市的一个百年咖啡，据说它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这样的一杯咖啡，你去感受一下，就是纯正的阿拉伯的咖啡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什么样的味道。那我一直想说，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也是就是我们应该在东过近期以来卖埃及产品当中最便宜，
0: 对的，
1: 就是而且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我们真的是往返的直飞，我们一共是三飞，哎，很多都是坐夜火车的行程，我们是一共是三飞的行程，全程五星的酒店，五星的尼罗河河轮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拍一下。
0: 埃及的深度游不但是有埃及游，还有尼罗河五星河轮4个晚上，连住4个晚上，真正的埃及深度游。
1: 是的。
0: 然后在红海的是全包式的这样。

0: 的一个酒店，还有各种的一个升级，而价格竟然做到15000以内。所以这一次的话，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和众信国旅这样子的一个深度的合作。
1: 是，
0: 然后也是我们领导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说，你要把那个瀑布下午茶加进去，但是价格不许变。
1: 对，我们真的是把最优质的机票这一批全部给到东方购物的粉丝，因为跟我们众信旅游也是一直很友好的合作的，所以才能做到今天这么高的品质还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一定是一场薅羊毛，如果你喜欢去想要去，今天肯定就不要错过了。
0: 而且你付了100元的定金，两个人是200嘛，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观众都是200块，
1: 对，
0: 两个人下的这个订单，
1: 是的，
0: 你等于把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锁在购物车，你还可以再去比价的，真的没有关系，我们就非常的有自信。
1: 对的，
0: 你等于把它放在购物车，你比价完了，你要觉得有任何不满意，
1: 100元
0: 还能还给你，你放心。
1: 青青，你知道吗？关键现在去埃及真的很方便，
0: 对，
1: 你只要有一本6个月有效期内的护照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有繁琐的办签证的这个流程。我们是到了埃及当地的落地签，
0: 太友好了，对我们太友好了，
1: 太友好了。
0: 所以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三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五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形制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飞来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五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

0: 格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人数是决定价格的，
1: 对的。
0: 而十五人是市场上的精品小团，
1: 小团真的是。
0: 但我们售的这个价格却是一个，
1: 其实定制团也
0: 大团价格，
1: 对的，真的是。你去看市面上，人数越少，它的价格肯定越贵，因为它需要分摊的东西就越高，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仅是品质油，但是我们还是给到大家非常极致的这种精品小团。
0: 是的。
1: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人家说，哎，你这么便宜，是不是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呀？
0: 把其他地方降级了，所以把价格做下来了。
1: 对，
0: 没有啊。
1: 看一下，我们全程安排的是五星酒店给到大家，包括开罗的像五星的国际酒店，
0: 两晚，
1: 我们是国际五星啊，不是说什么什么你听不懂名字的这种五星，啊，尼罗河五星的河轮，大家去看一下，感受一下，你坐到这个河轮上，你比啊旁边十多条河轮都没有我好，
0: 对，人人都是河景房，这是保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一般市场上的行程2万元以上的也可能只有3晚，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是4晚、啊，
1: 4晚的河轮，
0: 红海我们是连住2晚的海边五星酒店全包，是什么意思？包吃包住，
1: 对。
0: 都在里面随便吃，
1: 是的，自助餐，
0: 吃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沙边泳池各种的玩乐，
1: 对，带好泳衣啊，记得一定要带好泳衣，啊，无论是在红海还是在你的五星的这个河轮上面，你都可以去游泳的，
0: 是的，
1: 是的。
0: 然后特色的美食，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全包式的酒店，就是在这个红海连住2晚的，它全部都是这种自助餐形式的，
1: 是的，
0: 早餐、午餐、晚餐，
1: 是的，
0: 三餐都在里边，
1: 是的，
0: 全包。
1: 对，包括你到了这个尼罗河的岸边，你会发现很多的岛上面有无数的这种鸽子，所以我们也会安排当地非常有名的鸽子餐给到大家，然后还有当地的阿拉伯传统的这个烤肉的餐食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另外就是五星河轮的自助餐，它无论是这种蔬菜啊、肉类啊、水果啊、甜品啊等等，这些全部包含在内的。
0: 其实还有一个下午茶没有说呢，老瀑布酒店下午茶，
1: 是的，
0: 对的，真的是超级的划算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快速来说一下整个埃及的深度游的行程。
1: 对，整个这张地图就是一个埃及的全境的一个地图，那么我们从埃及的最上端就北端一直到它最南端，只有这样子你看到你才是一个埃及的环线游览，是一个深度游。那么我们首先会去到这个开罗，那么会打卡金字塔呀、大埃及博物馆啊、哈利利集市啊，包括我们还深度重磅升级了孟菲斯啊，这个
0: 千年古都，
1: 对，就是整个金字塔的第一座，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0: 阶梯金字塔。
1: 对，红海市面上很多行程都是住一晚，你在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么美丽的海呢，你就要走了。我们这天给大家连住2晚，让您深度的去度假啊。其实我觉得出去旅游嘛，你不能是走马观花那么赶，我们一定是要在你慢慢的慢下来去感受这个红海的度假的魅力了。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卢克索，那么卢克索是整个城市都被称为叫露天的博物馆，它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是据述说的千年的历史的文明。
0: 是的。
1: 那在这里我们会打卡卡纳克神庙呀、帝王谷啊、卢克索神庙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马车巡游整个卢克索的
0: 收费项目。
1: 是的，
0: 很多团如果要加这个项目再额外的收费，但是我们是包含在这个15000以内的。
1: 对的，而且我从这里我们就开始登，看到没有，
0: 上我们的河轮了，
1: 对，我们就登上了我们的五星河轮之旅，一共4个晚上。
0: 是的。
1: 那么一次打卡的是爱德福神庙、科孟坡神庙、飞来神庙，而且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过水闸，它的水闸就是你的船先下，然后水抬高，这样再下来，所以呢这个过水闸的这个奇景我们也会在这里看到。
0: 是的。
1: 那么在阿斯旺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两个深度的体验，一个是风帆船的体验，一个是老瀑布下午茶的体验。
0: 是的，尤其值得强调的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因为我正好是跟朱老师他们一起开会的，然后我们领导也在，他一开始只是在单纯的跟我们分享他们公司团队去埃及的这个行程的这个下午茶
1: 是
0: 怎么怎么赞怎么怎么好，然后我们领导说那把我们也加入吧。当时朱总你知道吗，真的一脸尴尬，他说哦，14900是做不下来，如果要加这个的话可以，他说他的价格要适当的做一个调整。
1: 所以东方购物的领导就说这次我们也压缩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正常的服务费。
0: 是的。所以呢就把这个价格，我们谈了有半小时，
1: 是的，
0: 半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打了无数个电话，
1: 是
0: 最后确定下来，因为大家自己现在就可以查得到，网上可以查得到。
1: 是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
0: 这个老瀑布酒店下午茶，一个人差不多是350人民币，
1: 对的，
0: 两个人是700人民币。
1: 对，
0: 你如果要自己去住一晚的话，
1: 对，
0: 8000块。
1: 8000多块钱啊，真的是我现在刚刚查的，大家可以自己拿开手机去查一查，

0: 就是住一晚这样的酒店，提前半年以上去锁定它的名额。
1: 是的，
0: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仅剩的房间，房型不好的就仅剩一间的。
1: 是的，还有四分钟，我们抓紧时间啊，说啊，然后你在市场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不含尼罗河游轮的十月份的17900、33000起，
0: 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1: 是的，但是你要在十月份，然后还要带到尼罗河河轮的这个河轮只有三个晚上的，就要2万1000多了。然后10月29号，越来越贵价格，2万1800多。然后朱老师跟我分享，这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这个价格。
0: 是的，没错。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超级不合理的，深度游，然后在十月份。
0: 对，河轮住四个晚上，竟然只要14000多，而且是精品小团。我们不是35个人的大团，我们是15人团。你看第一个团，机票实在太有限了，
1: 要想薅羊毛就蹭今天，
0: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个价格。众星旅游在我们东方购物做埃及游轮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嗯，导演跟我说，哦，是所有旅行社在东方购物做埃及游都没有出现过这个价格，不单单是你们家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惊喜的，因为众星的资源，他们抢到了这样35张的特价的机票，
0: 对，
1: 并且是黄金，对，埃及航空也是正常的时间，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差的航班，绝对不是。
0: 好的，航空，好的，航班，然后给你做到一个十日的深度埃及游。
1: 对，
0: 还有到尼罗河的河轮四个晚上，
1: 让您轻松舒适的去游玩埃及这个国家。是的，而且河轮还是河景房，保证每一位东方购物的观众全部都是河景房。
0: 是的，没错，全部是河景房。
1: 欣赏着尼罗河的风景，然后在整个深度游当中，你又看到了古埃及文明金字塔、法老宝藏，还看到了尼罗河的这个风景。
0: 是的，真的是今天的这个名额，真的我看大家最后了还有2分钟的时间。现在要抓紧时间订购起来了，因为我们的名额真的仅有35个席位。
1: 是的，
0: 今天不定的话，那就可能就真的要说再见了。
1: 是的，你想15个人、25个人这样子的，或者是20个人，这在市场上全部都是属于精品小团。
0: 是的，又一次旅程，又能让您去感受一下上下5000年的这个古都埃及，对吧？又能让您去到这个全世界人们向往的红海度假胜地，一趟旅程2种极致的体验都给到大家。
1: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行程当中的一些升级、深度。
0: 没有在额外收费的，
1: 没有额，像马车、全游啊，包括下午茶呀、风帆船啊等等，这些全部是给大家包含的。
0: 那朱老师，我们是一价全含吗？
1: 没有任何一包
0: 需要自理吧？没有， 没有， 餐餐全含，落地的这个落地的签证费也全部包含，
1: 都包，也没有说到了当地说这个项目有的，但是你要额外再付，
0: 没有，
1: 没有，
0: 对的，还有。
1: 那么几个晚上的五星级的酒店也是全部包含在内，
0: 真正的做到了深度游，
1: 并且是一价全含，然后吃住的品质依然是保留在那边，但是唯一变的就是价格，我们这次做到了14000多，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
0: 是，
1: 我相信东方购物很多的观众没有去过，
0: 是，
1: 可能像欧洲啊，好多地方都国家都去过，打卡过了，但是唯独埃及。 还没有去打卡过，
0: 没错，而且埃及一定是你旅游清单当中此生必打卡的一个点，因为这个国度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替代的。你想你去海岛，你可以去这个海岛，去那个海岛，但是埃及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一个国度。
1: 他们不是说嘛，要趁着现在走得动，吃得下，先往远的国家去，
0: 是的，
1: 然后再打卡近的国家。
0: 对的，而且我们飞到埃及的这个开罗只要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是一趟非常轻松舒适享受的一种旅程。
1: 是的，那现在轻轻的。 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旅行愉快。
0: 是，
1: 然后你只需要100元一个人，两个人是200元的预付款来锁定名额，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人的血管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当你的血管很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是可以很轻松的抵达到我们想要输送到的那个脏器。可是如果这个血管当中出现了一些淤堵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交通上的堵塞啊，你想想看，这个营养物质是没有办法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输送到我们的心脏的。所以说随着这个秋冬季节的到来哈，很多人都说，哎呦，我的血管我可得把它保养好。那今天呢，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卖的，而且特别受欢迎的纳豆激酶，而且我们今天是全进口的，并且这一档直播给大家会开放一瓶试吃。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只是在今天的这一档节目当中给大家会有开放试吃，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来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你的。本档直播我们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两天啊，邱老师家里面也有些事儿。我们家的老人因为前两天那个就是一直那个尿路插管的问题，哎，突然直接发烧了，所以晚上是120给送到医院去的。我也是女生第一次做120。
0: 哦。
1: 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哎呦，医院里面那个我们说那个重症的地方都是老人。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肺部的问题，有那个很多的那个重大那个问题。
0: 嗯。
1: 很多在那里就在那里叫。
0: 嗯。
1: 然后我是晚上回来了，我先生早上回来说，哎呦，这个地方一天就走掉两个。
0: 啊，就是、
1: 走掉两个
0: 一天的时间，
1: 对，但走掉这两个是什么？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0: 哦，
1: 其中一个是120送过来就没有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熬到抢救到早上人没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的基础问题会越来越多，威胁我们健康的问题也特别的多。但是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心心脑脑的问题。
0: 是，
1: 而我们要解决这个心心脑脑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考量为它输送氧气的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血管年轻的时候畅通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0: 嗯，
1: 到了我们随着年龄增大，生活习惯那个饮食方式的改变，
0: 嗯，
1: 这些问题慢慢就会在我们身体积累起来，形成那种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在身体给到你信号的时候，我们是还有能力去解决它的。
0: 嗯，
1: 但是一旦等这个炸弹引爆的时候，那真的就叫无能为力。
0: 是，
1: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嗯，
1: 日常经常去观察一下自己身体，发现一些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那个识别的端倪。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知道怎么运用，怎么改变，
0: 嗯，
1: 那真的是对自己健康是有帮助的。
0: 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待会邱老师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识别，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发生，已经可能会有一些隐患了。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包装，因为它是全进口的。我们今天是每两粒是有1万FU 的纳豆激酶，
1: 嗯，
0: 所以它的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到纳豆激酶呢，可能2000到3000是一个基础，
1: 对，
0: 那么3000到5000就属于高阶了。
1: 嗯，
0: 我们两粒就是已经到达了10000的 FU，
1: 是，
0: 这纳豆激酶就属于高阶的了。另外，它的成分的配比，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配方，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1: 嗯，
0: 这个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复配的好处，
1: 啊，是的，
0: 这个高含量的纳豆激酶的一个优势？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纳豆激酶，它的成分基本上比较单一，因为纳豆激酶就看它的活力值。我们身体的那个很多的行为是由身体的酶去干预的，那么这些酶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改变，这个酶的那个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么要去激活这个酶工作，它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它就是纳豆当中提取的激活我们身体里面专门负责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酶。
0: 嗯，
1: 所以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有指令可以把原先抱团的物质让它拆解，这是一个信号，让我们身体去工作。
0: 嗯，
1: 然后在拆解的时候，我们有强有弱。那么地溶蛋白是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就是负责拆解的这个物质。
0: 嗯，
1: 你会发现在很多特别厉害的那个成分当中都能看得到它。
0: 现在这个有地溶蛋白的都属于高阶的一些营养素。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很多细胞的细胞膜，所以它需要像我们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作为材料在这其中。那么葵花籽油就是在我们养护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很好的材料。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个成分 一个两个是强强联手，帮助我们更快的去猜，
0: 嗯，
1: 而这一个是在猜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帮我们更快的去进行修补。
0: 是的，我们以往呢吃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可能是粉剂的，
1: 嗯，
0: 就它需要冲水，是那样的一种这个剂型的形式。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胶囊状的哈，胶囊状的，它也是来自于富士公司。那么这种胶囊状的，它的一个跟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嗯，
0: 包括它的发酵的技术优势是什么？像
1: 啊，
0: 类似像这种。
1: 当然，我们今天里面的内容，纳豆激酶一定是在充分发酵的基础上，它才具备我们1万的那个活力值。
0: 嗯。
1: 同时我们今天这个软胶囊它是肠溶衣，
0: 嗯，
1: 也就是说因为酶嘛它很容易被破坏，
0: 嗯，
1: 所以它在胃里面不分解，到了肠道里面分解之后身体可以尽多的去吸收它，
0: 嗯，
1: 所以这个软胶囊第一个我们吞服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能把里面的内容物可以保护得很好，
0: 嗯，
1: 不在我们进入身体前提前被破坏掉。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因为纳豆激酶它本身这个成分它就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电视前有些朋友已经在吃鱼油了，可以同步跟纳豆激酶一起吃吗？
1: 可以，然后识别的信号不一样，
0: 嗯，
1: 因为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修补的一个材料，嗯，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只针对这个问题，鱼油针对的是我们的血管的内皮，
0: 嗯，
1: 而纳豆激酶只针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是导致我们心肌脑

0: 老问题突发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所以当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内部的这些脂质的问题会堆得高的情况下，或者说血液比较粘稠的情况下，您的血管内皮很容易破损，一旦破损它就有信号发生。
1: 嗯，
0: 那么信号发生的时候，我们这里面血细胞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成分，比如说血小板、血红蛋白，
1: 嗯，
0: 还有一些脂质的物质，
1: 嗯，
0: 它就会聚拢到这个破损的部位来。
1: 哦，
0: 聚拢到破损的部位，为什么？因为聚拢到这里的时候，它是帮助它进行修补的。
1: 哦，
0: 那么在修补的过程当中，血液是流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凝的信号。
1: 嗯，
0: 把这些物质包括在囊括在这个物质，
1: 嗯，
0: 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团块。那么这个团块的目的就是要再修补它。
1: 嗯，
0: 那么等到这个修补完成，
1: 嗯，
0: 好了，我们身体马上要释放另一个信号，就要激活我们这个纤维蛋白，要把它溶解掉，
1: 嗯，
0: 要把它解散掉，
1: 嗯。
0: 那么当这个纤维蛋白解散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各司其职，又在血液里面流动了，
1: 嗯，
0: 所以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别的风险，
1: 嗯。
0: 但是您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这个信号没有，身体也修补完了，
1: 嗯，
0: 这个物质它不溶。
1: 嗯，
0: 它会自己掉下来，随在血管当中游走的话，
1: 嗯，
0: 那么是不是就会把我们的血管给完全堵住？
1: 啊，
0: 所以这才是风险所在。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人没有血管内皮破损的信号，
1: 嗯，
0: 因为长期的吸烟，
1: 嗯，
0: 熬夜，这个物质它同样也会产生之后，在不特定的时候，哎，它同样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大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您自身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个纤维蛋白没有办法解散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这个工作能力，
1: 嗯，
0: 让我们的这些血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各司其职，
1: 嗯，
0: 游走，不要堆积在那里。
1: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高阶型的啊，高阶型的，嗯，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它跟以前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粉剂的呀、片剂的是不太一样的，属于高阶版的。那么今天这个呢，在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档福利的直播，嗯，因为以往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可能不甚了解，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哎，我吃过的；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吃过；有些朋友说我要不要吃到这种高阶性的，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可能手麻麻的，
0: 对，
1: 我的胸闷闷的，
0: 嗯，
1: 那我吃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今天有没有帮助，这个不是我们俩说了算，是您来说了算。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会在大组合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
0: 嗯，
1: 这个是斯诺森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0: 从来没有过，
1: 只是在今天的这档直播当中有，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羊毛大家一定记着来薅一下，因为你以前可能看了过很多次他的直播，
0: 嗯，
1: 你都是觉得很心动，但是你没有下单。但是今天的这一档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为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三瓶装是市场价2097，东风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例价格5块钱，这个其实就基本上忽略了，
0: 嗯，
1: 因为它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0: 对，
1: 这个组合是给大家推荐试吃的，这个里面一共是有8瓶。然后市场的总价是将近5600元，东方购物是1998，算下来单瓶价格249，单粒价格就是4块钱左右。
0: 嗯，
1: 但是这些你都不要去算，你今天就吃这一瓶，因为我们这一瓶的价格都不便宜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这一瓶，然后可以每天吃到1到2粒。
0: 对，
1: 邱老师对吧？
0: 哎，
1: 每天吃1到2粒。
0: 嗯，
1: 那么这个呢，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相当于每一粒只要3块钱，就无论是大组合的性价比也好，还是说他给你开放一瓶试吃也好，其实今天都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你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毕竟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你以前可能没有感受，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咱们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明显会增加。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程哈，我们的大组合现在上单排队就已经非常高了，02151199000。

0: 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1: 嗯，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2: 这个纳豆激酶呀，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

0: 是有帮助的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呀？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1: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2: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3: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4: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5: 其实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身体的血管当中啊，累积的那些垃圾啊，累积的那些你不要的东西啊，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6: 是的啊，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好像觉得这个风险就不存在。但是你要想一想，有些问题它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它一定是日积月累，而且你身体也是有强大的调节能力。正是因为调节不成，才会慢慢累积成对我们危害的这些情况。所以像心心脑脑的问题，它在你身体潜伏的时间非常久。比如说我们可以识别一下，我经常会看到有些老人家嘴唇颜色非常的暗紫
5: 哦，
6: 但他自己还没有感觉，他依然在外面活动玩，然后买菜照顾家人。那么到了那一天倒下的那一刻，可能真的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那么同时伴有嘴唇发紫的情况，很多人都会有那种憋闷的感觉，经常会抱怨有那个头疼头胀头晕的那个情况，还有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是有手麻的情况。我曾经在3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手麻到手肘这里，但是就拼命甩都甩不掉。但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联想到是我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后来慢慢知道在营养上面该如何调理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来找到我。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服用药物，也没有特别的那个注意刻意的锻炼，但是只要你身体里面有了适合的这些物质，让身体的那个秩序有序的发生的时候，身体的体感就慢慢会发生逆转。特别是提醒大家，就嘴唇紫这个问题，这是很好识别的，然后也很容易，你如果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它也很容易逆转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风险控制在哪里，是控制在自己可以掌握的时候。你一日三餐的膳食，你每天的运动，包括你身体体征表现出来你该针对的营养成分。
5: 是的，刚才邱老师也说到说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可以跟鱼油一起来吃的。
6: 对
5: 吧，就是说你鱼油归鱼油，因为鱼油解决的问题是那个，就是纳豆激酶能解决的问题是鱼油解决不了的。
6: 对
5: 啊，简单来讲你这样理解就好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邱老师身后的这块板哈了解一下。刚刚邱老师说了，他会教大家几个信号，比方说嘴唇发紫是一种信号。
6: 对，
5: 那除了嘴唇发紫之外，我们通过这个比如说
6: 哎，
5: 有一些痛痛的呀，
6: 对，
5: 麻麻的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些信号？
6: 在这里啊，特地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通常以为身体的血管就像这样，就是动脉和静脉的走向，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庞大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打开心和肺的地方，你看到吧，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这里面但凡有哪根血管有这些问题的话，它不会一下子危及到您的生命，但是它会形成一种隐患。你在各个地方的毛细血管里面有各种物质掉下来，然后它殊途行同归回到我们的主动脉主静脉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另外再看一下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肾脏，同样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说不把后面毛细血管的这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你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恶心，因为身体就是这样。这些血管都在为我们身体输送氧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识别信号和身体的感受。比如说您的手觉得麻的时候，末梢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对吧？然后有酸胀的情况，比如说你运动完了之后会有酸胀。然后头疼，包括我们胸口闷，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手上或者背上有痒，另外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前期信号。有了这些信号，您自己去 尝试。
5: 嗯，
6: 尝试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问题能解决。
5: 嗯，
6: 那就是你日常对应的一个好方法。
5: 是的，所以
6: 但是解决的这个方法用的这些物质，不是你一日三餐经常吃得到的。
5: 对，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粒儿的这个当中的纳豆激酶，相当于咱们平常吃多少纳豆啊？
6: 最起码15斤，充分发酵。
5: 15斤，
6: 最起码。
5: 所以你想看，我们日常能吃吗？能吃，但你吃的量够吗？肯定是不够的，
6: 对，
5: 对不对？
6: 嗯、
5: 所以为什么说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让你摄取到你身体当中这些毛细血管，让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更加路途通畅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
6: 嗯，
5: 那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咱们如果碰到这些问题，咱们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甄别，然后呢加以。添加这些你需要吃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到了秋冬季节，可能都会去体检，对吧？
6: 啊，是的。
5: 体检报告上面已经有一些箭头出来了，
6: 嗯，
5: 或者说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因为已经是大家开启了贴秋膘的这个日程了，你像贴秋膘这个时候油腻的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对你的身体是进一步的这个加重它的负担。
6: 对，
5: 所以咱们如果说是有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手是麻麻的，
6: 嗯，
5: 然后头是有那种
6: 闷的疼的，
5: 对，有一阵子我是头是一闪一闪的，
6: 嗯，
5: 就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感觉就这个里面的那个血管，它东西它老是好像通不过去的感觉。
6: 就我们说的那种针扎一样的感觉，
5: 对对对，就那种
6: 刺痛的感觉，其实在我们传统辩证当中，它就是淤血的一个表现。
5: 哦，
6: 所以就是身体会给你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在非常那个早期，还是到了后面非常紧急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嗯，
6: 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上了年纪，你身体你就老化嘛，多多少少这个问题都会有，对吧？
5: 嗯，
6: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保养的话，懂得及时去处理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变成危急的一种信号。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教大家健康的方法，
5: 嗯，
6: 但这个方法一定不要跟治病或者跟我们的用药去重合，
5: 嗯，
6: 我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面去找自己的差距和问题，
5: 嗯，
6: 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在这个前期的解决方案，
5: 嗯，
6: 所以现在像这一类的好的营养补剂，
5: 嗯，
6: 我们不是自己凭空出来的，这个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我记得那时候是2002年的那个报纸上面就有相应的一个记录。
5: 嗯，
6: 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已经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随便都可以去查，对吧？
5: 是。
6: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身体的反馈，你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然后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是帮大家把靠谱的产品找到。
5: 是。
6: 然后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
5: 嗯，
6: 才能形成我们真正为自己健康的助力。
5: 对，我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订的是大套装，
6: 嗯，
5: 因为今天大套装从来没有过的开启了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个账号只能是试吃，就是一套当中的一瓶，
6: 嗯，
5: 哈。如果是那个大家想要去那个多想要去多试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家庭来订购，然后大家来吃，都来试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市面上确实是纳豆激酶，它当中的 FU 的数值越高，就意味着它的价值越高。
6: 对，
5: 其实就像你吃鱼油一样，你的鱼油95的鱼油肯定是比80的啊，或者是70的鱼油更贵一样的道理。3000 FU 的纳豆FU 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国际单位啊，它的一个认证的一个
6: 活力值，
5: 对，活力值。然后每一粒差不多5块钱，4000 FU 差不多7块钱一粒。如果到了5000 FU， 很多就是要到10块钱以上了，
6: 嗯，
5: 10块钱以上一粒儿。那么今天的这一档直播，我们给到大家的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我就算是大家不参加活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最近我不想参加活动，可以的，没有问题。你不参加活动也才4块钱一粒儿，但你这个价格其实接下来很好参加活动，对吧？
6: 对，是的。
5: 你就算是闭着眼睛参加一下，也才3块钱一粒儿，并且今天的这一档直播，你其实是无论它多少钱一粒儿，你都是相当于没花钱，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啊，
6: 嗯，
5: 你来感受一下，
6: 对
5: 不对？对，
6: 嗯，
5: 这一瓶儿当中的专柜价格700-800块钱，就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里面有60粒嘛，60粒，而且它是这种胶囊状的，
6: 对，
5: 就这种胶囊状
6: 小粒的
5: 小粒
6: 胶囊啊，
5: 对，它这个让你能够在肠道当中更好的吸收，因为它不容易受到胃酸的影响，
6: 哎，
5: 更好的能够到肠道当中。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比较昂贵的，比较价格高的，
6: 嗯，
5: 我们是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这一档。 自助餐的这一档直播，今天的这一档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看到这次直播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你可能听过纳豆激酶，你也知道纳豆很好，但是对于这种高阶的纳豆激酶你之前没有尝试过，如果你碰到了就像我妈妈有段时间她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她是半边身子都是麻麻的，啊麻的，她要敲敲敲敲半天才人缓过来，还有就是手指尖也是麻麻的，没有感觉了，这种或者是头闪闪的，就那种头上感觉到那个血管是
6: 一跳一跳的
5: 、真的是能感觉得到那个血管一跳一跳的，如果你是有这种感觉，你是真的是这个产品你可以好好的来试吃一下，因为今天没有任何的成本，所以我们就是给到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争取到的福利，
6: 对
5: 对吧？因为他们在任何其他的渠道是不会开放给大家试吃的，全部是全进口的，也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大家直接来下订单，来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咱们也要吃点大闸蟹啊，
6: 哎是，
5: 也要吃点这个油腻的呀、也要吃点红烧蹄膀啊，
6: 要贴秋膘啊，
5: 哎要贴贴秋膘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麻烦，好为难，有了它就不为难了呀，是不是？该吃的吃，咱们把这个也加上去，就相当于作为你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膳食补充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谈排队全部都是在订1998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了一瓶试吃，直接扫码02151119900。
7: 细胞的集合体
8: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7: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8: 凝聚在一块儿了，
7: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8: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7: 是
8: 一模一样的。
7: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8: 斑块是饺子，
7: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8: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7: 对，
8: 哇、
7: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9: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0: 这是堵了吗？
9: 再看这里，
10: 这个堵的最严重，
9: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1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1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1: 啊，
1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8: 啊，
1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胀胀。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长寿的时代，但是你说生活在长寿的时代吧，其实人跟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拉开差距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些注重保养的人，可能是真的可以奔着百岁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于这些跟健康相关的东西，你嗤之以鼻，
1: 嗯，
0: 你不当一回事，
1: 对，
0: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智商税，
1: 嗯，
0: 那可能真的你就是。怎么说呢，就
1: 被淘汰的特别早，
0: 对，你可能就会很早被淘汰掉，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是避免不了的，比方说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增长，
1: 嗯，
0: 它当中累积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
1: 嗯，
0: 那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鱼油是有帮助的，你以前可能不吃鱼油，
1: 嗯，
0: 你后来吃了鱼油，
1: 是，
0: 那你现在我们告诉你说，为什么除了吃鱼油之外还要吃纳豆激酶，就好像你除了吃肉之外你要吃蛋，
1: 对，
0: 你除了吃蛋之外你还要喝奶，
1: 哎，
0: 一样的道理，
1: 就是身体会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它绝对不是一样东西管全身的，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的构造到我们血管可能产生的更多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对吧，它之前身体里面隐匿了这个不定时炸弹已经很久了，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身体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再进行调节的时候，风险才会产生。而且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的，
0: 真不是。
1: 那现在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年轻，我前两天刚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坐高铁回家是坐着回家，
0: 嗯，
1: 然后下车之后就倒地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久坐之后他的那个深层静脉的这个里面的块块就会跑到肺里面，
0: 嗯，
1: 跟我们的心脑的问题是一样的高风险。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埋下了炸弹，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拆，
0: 嗯，
1: 大炸弹我们是拆不了的，一定是到就紧急救助的这些地方去的。但是小的呢，你它在毛细血管里面，在别的我们不是很重要的血管里面，它如果掉下来，它顺着我们的血液游走，它最终会回到心脏，
0: 嗯，
1: 会去大脑，会到我们肺里面，只是在它去之前，我们之前身体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它，但是当身体没能力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0: 是的，
1: 就像你久坐之后出现的问题，这个女孩子即使没有说，她一定有经常麻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嘴唇，它也不是像我们年轻人那个红红润润的，
0: 嗯，
1: 就是那种偏暗偏紫的。因为你看看有多少年轻人现在十二点都还没睡觉，
0: 嗯，
1: 十二点的时候还在工作或者还在追剧。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好？因为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我为什么要吃？因为我就是一个熬夜的人。事实摆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么做改变，要么就是我要用些好的方法和手段，
0: 嗯，
1: 改变我没有办法，我的工作和我现在的那个就是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0: 嗯，
1: 那我就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的这些风险去把控，
0: 嗯，
1: 做一份保险。
0: 是，
1: 所以每天晚上的这个三里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跟我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隔，
0: 嗯，
1: 他们必须得好好的早睡早起，好好的饮食，然后到了现在五十几岁以上，想的全部是退休，没有人想再工作的，
0: 嗯，
1: 因为没这个精力了。而我现在是能享受美食，能享受自己工作的自由，
0: 嗯，
1: 能享受各种各样的那个压力，跟年轻人一样打拼，
0: 嗯，
1: 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早的进入到退化状态，
0: 嗯，
1: 这就是我们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素给到我的帮助。
0: 是的，真的就是。这其实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1: 是的。
0: 而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能够这样真的很幸福。跟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它是每两粒有1000 FU 啊，每两粒有1万 FU， 这个 FU 的数值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
1: 对，是的，
0: 在目前为止我们就属于这是属于高阶的 FU 的数值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不光是有纳豆激酶，它里面还包含有地龙蛋白和这个葵花籽油，那这两个营养成分共同帮助这个纳豆激酶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三样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
1: 啊。
0: 首先是纳豆激酶。
1: 对，纳豆激酶我们只要看两个字，一个是激，就是激活，一个是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纳豆激酶是释放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本身我们身体该有，等到你那个受损的部位愈合了修合了，身体就会释放这个信号，让围绕着它的这些物质全部解散掉。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酶的活力会下降， 我们经常熬夜、吸烟、久坐、没有运动，这些行为酶的活力同样会下降。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它，所以它发出的是信号，让我们身体现有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嗯，那么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帮手，地龙蛋白，大家想象那个蚯蚓它在土里面钻的时候它那个力道多强，嗯，你再硬的土它都能给你打松了。所以我们传统的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用到的是那个地龙蛋白。所以今天他们两个强强联手解决的就是拆的问题。嗯，那么拆的前提是什么？要先修好。嗯，拆完之后还要维持这个地方要是好的状态，它才不容易反复产生。我们的血管绕地球两圈半，你知道在哪个毛细血管里面有这个问题？嗯，对吧？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多的话，你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把葵花籽那个油当中好的材料给到身体，嗯，辅助我们更快的去修它啊，修好了。或者说在后面维护好了，嗯，那么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发生。
0: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哈，两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我就几乎不说了，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就上来就奔着大组合来买，因为今天只有大组合上面，第一个是力度更大，啊，力度价格更有优势。第二个，只有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嗯，60粒你是可以吃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的。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一粒儿的话，如果你一天吃2粒儿，也可以吃到1个月，这个是全进口的，嗯，然后它的瓶子都是这种玻璃皮包装的，哎，就特别质感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个试吃的机会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嗯，我们这一档斯诺森给大家纳豆激酶给大家开放，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组合的开放试吃的机会大概还有个11套，售完即止啊，就售完即止，因为它试吃是要有名额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刚刚还有11套，又订走一组，还有10组。如果大家是想要去试吃一下这个10000FU 的纳豆激酶，感受一下这个薅羊毛的开心，对吧？然后跟你的接下来的这个秋冬的进补搭到一起，你今天这个我觉得必须吃啊，嗯，必须买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到了年纪，这个只有东方购物会给你这种开放试吃的机会，你其他都不要拆啊，嗯，其他7瓶都不要拆开，外包装都不要拆开。那你吃完以后，你觉得觉得 OK 的，那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不 OK， 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7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把钱全部退还给你，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啊，这样一个流程。又订走2套，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8组，还有8组。所以如果你看中了的话，毫不犹豫的来抢一套，对不对？毫不犹豫的从现在开始，从今年开始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3: 哆嗦，
2: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嗯，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我
2: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4: 实现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嗯，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

0: 我们今天试吃的名额还有差不多6到7组啊，因为这会儿全是在走试吃的这个名额，就是1998的这个组合。1998的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你如果在专柜去买，按照今天专柜的价格，只能拿到2瓶半，第三瓶都拿不到。
1: 对，
0: 我们今天能拿8瓶，就是东方购目前能够吃到的，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划算的组合，就是它放在东方购物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在历次直播都没有的一次优惠，就是让大家来试吃。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来讲，你如果是最近手有点麻麻的，然后胸闷闷的那种感觉有，你就搭配着鱼油一块儿来吃，
1: 对，
0: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对你的身体。
1: 嗯，而且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那个对于纳豆激酶的服用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比较早退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酶，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信号，
0: 哎，没错，
1: 因为这些信号的弱化了、退化了，我们本来可以发生的一些身体的正常行为，哎，发生了改变，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也是上了年纪，已经有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您就是经常熬夜的人，
0: 嗯，
1: 您经常就是会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个吸烟的这些人群，
0: 嗯，
1: 那你的养护过程当中，这个措施就不要缺失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的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0: 嗯，
1: 不要到最后才想到我们之前为什么少做了这个环节去后悔，
0: 嗯，
1: 因为对你。

0: 我们来说，辛辛劳劳，但凡这个问题一旦出现，这代价肯定是大的。
1: 对，
0: 你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1998，你可能那个解决一次问题的那个机会都没有，
1: 加一个零都不止了。
0: 对，是的，所以不要把那个这个侥幸心理抱到特别后面。我们只有在之前对自己关照好了，做到自己于是就是于心无愧的时候，您的健康才是真正在你自己手上掌握着，
1: 是的，是的。大组合我们就是试吃的这个名额哈，大概还有3到4套，是这样的，他今天放给我们的是一定名额的大组合试吃，能够试吃。
0: 嗯，
1: 然后你如果一直关注东方购物的这场，就是这个斯诺森的他的这个纳豆激酶，你应该会发现他从来不开放试吃，
0: 从来没有过，
1: 从来没有过，这邱老师知道的 对吧？
0: 是的，
1: 从来没有过的。
0: 嗯，
1: 那么今天这一次也是特意帮大家争取到的，但是名额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那么也直播过很多次了，那么也相当于是回馈给东方购物，只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开放试吃，其他渠道都不开放。然后我们在开放在直播之前，那个供应商特别提醒我们说，一个货号只能试吃一瓶哦，因为确实是很珍贵的东西，而且还专门说到说，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吃完之后你觉得不满意，另外的7瓶你不要开封，全额退款啊，全额退款。都是在15天以内的发生的哈，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确确实实是很有诚意，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我跟大家讲，其实人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
0: 对，因为秋冬季节寒冷，血管容易收缩，在收缩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大吃大喝或者说紧张，这些都会导致突然之间的问题的发生。
1: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是指标有点异常了，还有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家族，对吧？之前有过提醒大家的家族的问题，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地方一闪一闪的，一刺儿一刺儿的，然后感觉到那个好像那个通不过去的感觉，其实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是你不介意，只是你平常你觉得啊，我不去管它，真的会有很多人就是不去在意自己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或者说是你的手麻麻的，
0: 对，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
1: 就是麻。
0: 半
1: 或者是半边身体的麻，这些都是特别不好的信号哈，不是好信号。
0: 而且现在你可以照个镜子，你就看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有那种暗紫色？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问题已经埋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说，识别的信号不是光看的，而是我们懂得去及早的去解决它。那么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除了这个信号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吸烟的、熬夜的。还有就是经常情绪的那个，就是压力特别大的，
1: 波动很大的，
0: 对，这些结合身体的体征，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一个程度，你知道吗？一开始在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时候，什么程度，轻度的，慢慢变成中度的，再到后面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所以我们说，把当问题还能在你眼前，你能看得到，知道这个问题有了，那么对我们来说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害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像小朋友做错题，
1: 对，
0: 橡皮擦擦了以后重新做一下就没问题，但你一定得把这个错题做到底，交上去之后，你还能逆转吗？逆转不了了。
1: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把它到底有没有作用的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上，您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纳豆激酶它是这样的，它最早呢，其实它是偶尔一次发现的，它是那个枯草芽孢杆菌，然后呢它发酵然后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拉丝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黄豆当中哈。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丝儿状的这种东西啊，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可能吃不够，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是这一粒儿，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差不多15斤。
0: 对呀，因为我们是要的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本身它是蛋白质、脂肪这一类的物质，
1: 对
0: 吧？你即使一丝丝儿，它也是这一类红药营养素的问题。而且酶还有个特点，它很容易被破坏。
1: 是。
0: 所以很多的营养素它跟食物是一样的，只是它把食物当中关键的物质、容易破坏的物质给你提炼出来了。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胶囊皮儿，它还是在肠道当中溶解的。
1: 对。
0: 胃里面不崩解，所以保护了我们的纳豆不在胃酸的情况下被破坏。
1: 是的，它这个外壳很讲究哈，防止被胃酸腐蚀，不溶于胃当中，是溶解于肠道当中的。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相当于在配方上面给大家做到了非常精致的一个升级。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在大组合上面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大家就来抢这个大组合试吃的名额。你吃完之后，你来。

0: 感受一下，如果觉得好就继续吃下去，因为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养护血管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作用，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气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退还给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3: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4: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5: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0: 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呵护啊，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又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健康。现在大家都知道吃鱼油，鱼油跟纳豆激酶它俩是不冲突的，提醒大家鱼油要吃，但是纳豆激酶能做鱼油做不了的事情，提醒大家。鱼油是做什么事情呢？鱼油就是说你那个马路当中啊，
1: 修路，
0: 有一个小沙包，
1: 就修路，就修路，路不平了，用鱼油来修。
0: 是，那你如果说是纳豆激酶，那是什么呢？
1: 它一辆车抛在路上，
0: 对，马路当中有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你怎么搬都搬不走。我问你，你怎么办？
1: 一块巨石，
0: 一块巨石，而且是。你用那起重机都把它搬不走，你得用碎石机，你把它先碎了，你才能把这个路给通掉。你就这么去理解，就是这块石头它就落到了这个马路当中了，这车子都过不去了。这个时候你用一般的东西你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纳豆激酶它真的就是高阶的营养素，
1: 它是针对紧急的。所以你想路坏了，我那个轮胎跳几下它还能开得过去，那真的是巨石挡在路上，那是一辆车都通不过去。所以我们说日常当中如果身体有这些信号，有这些生活方式的那个问题的话，我们首要考量的就是要把那个大石头给搬走。
0: 对，
1: 修路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修，但是那个大石块那是你一定不要放过它的。
0: 对对，因为你现在必须第一件事就要把它搬走，否则你后面的那个都没无从谈起。
1: 对，
0: 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活力值非常高，我们能到10000 FU 啊，然后呢这也是目前能够再瘦的属于是非常高数值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FU 值。那包括呢我们今天当中还添加了地龙蛋白以及这个就是葵花籽油，
1: 对，
0: 这个是共同能够呵护到大家的血管的那个内皮的健康的，让大家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顺畅，能够更好的输送营养。那什么人吃比较合适
1: 啊？首先啊，我们说有心心脑脑问题的人，那您一定自己懂得要保养。还有就是我们有四种那个体征，有这个表现的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嘴唇紫、手麻、心口憋闷、头经常疼，这四个体征情况那你刻不容缓啊。然后还有四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熬夜的、吸烟的、压力大、情绪紧张的，这四种生活方式您要注意起来。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的体征和反馈来决定您今天这一瓶免费试用要不要。
0: 对，我们的免费试用已经几乎全数售罄了，应该不多了哈，不知道还能不能有，除非有些朋友他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来得及订，我们今天是还会有订的机会，否则到后面就没有订的机会了。是这样的，他历次直播都不加送，都不给大家加这个试吃的机会，今天的这一档是加了试吃，也是 目前直播到现在唯一的一次给大家加了试吃的。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3: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电影节精绝上演。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啦！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一是哪里人？
2: 浙江人。
0: 那你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2: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了。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要有火的话我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2: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那玩，吓我一跳。
2: 是的。
0: 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2: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2: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2: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一了，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2: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2: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苏辣的菜。或者很多人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2: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2: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2: 15分钟20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2: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2: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哦，是。

0: 鲜还是猛，嗯，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嗯，他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哦，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嗯，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嗯，很多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达到了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哦，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钛的养生壶有了，钛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啊，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的，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啊，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哦，哎，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哎，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伊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了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
0: 觉。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细，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料到的防护，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 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您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限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两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二，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
0: 六十。
1: 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盖，
0: 这个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哎，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啊，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
0: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这
0: 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懿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啊。可以的。
0: 我们让马懿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的。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懿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生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懿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个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0: 这里有参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1: 对对对，
0: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五指毛桃，对哦，
0: 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其实你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 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的，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一二三四四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毅，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弹一弹，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空间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那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四点五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哎，导演老师，
1: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泰汤锅。
0: 纯泰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泰的汤锅？你泰的汤锅，我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8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
0: 啊。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1: 因为三头一说纯泰，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泰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泰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件
0: 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针剂，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
0: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它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
1: 单算
0: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对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 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
1: 正格，相当于
0: 内部正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正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家中放过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2: 夏总，我们三头鱼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是那个姗姗来迟啊，
3: 两位刚
0: 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
3: 好，
0: 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3: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3: 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3: 我帮你
0: 带了吧？
3: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好，别人不知道啊。
3: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3: 这个十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一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 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3: 那五秒钟的时间，
0: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3: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3: 对，五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3: 数值。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2: 99.99。
0: 99.99。
2: 没有。
0: 大家看到了
3: 没？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2: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3: 是，
0: 虽然是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3: 对，
0: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3: 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用了300多块钱。
3: 统一零售价格
0: 1999。确定？
1: 对，
3: 我确定，
0: 是吧？
3: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3: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3: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首发，
3: 首发，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3: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3: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让夏总开吧。3、2、1，哎呦，好，
3: 立减，
0: 等多少钱？
3: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正格，这个正格要单买。
3: 对，单
0: 确实要单买，
3: 300多的，
0: 对，要单配300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下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3: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对，360度都可以来操作，
3: 360
0: 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3: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
3: 都成，
0: 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钛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3: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3: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3: 10倍。
0: 补差呀，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3: 整套组合吧，
0: 对吗？
3: 你给我
0: 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的？我要的是999×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3: 对，
0: 夏总敢说这话。
3: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啊，说完
3: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3: 0211
0: 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
2: 吃
1: 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有，
2: 要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
1: 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不锈钢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2: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
1: 啊、
2: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国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嗯、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参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嗯、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定，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嗯、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灌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屉，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
2: 你看，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细长，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钛哦。我再说一遍，这钛锅哦，
2: 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对的，
2: 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钛壶里面要放的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一端，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是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了，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
1: 骨，太酥烂了，
2: 对吧？
1: 哦、
2: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在我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再要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蚂蚁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2: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还会顶上来。
2: 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1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变复式。
2: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1: 啊！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
2: 嗯。
1: 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2: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泰板材打造的。
2: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
2: 嗯，
1: 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2: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2: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2: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2: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报告，
2: 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2: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2: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2: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2: 嘞，
1: 4个9。
2: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2: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慢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2: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2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2: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2: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2: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2: 是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2: 0215111990订
1: 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电饭煲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
0: 对
1: 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2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2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
1: 锅？对。
0: 你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
1: 如果你要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
1: 要把这个诚意
0: 开发，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三桶一的诚意。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手吧，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手吧，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很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怎么？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1道证明，然后第2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
1: 99.98，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不一
3: 样，
0: 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些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几了，观众朋友们，
3: 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
0: 九
1: 观中心、新晚百货，人家现在叫新晚百货啦，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有，
0: 好像新晚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
0: 是
1: 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
0: 新晚百货。
1: 叫新晚了啊，改了，
0: 我说怎么没听过呢？新晚百货啊，哎
1: 呦，
0: 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到2400，两千四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3: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1: ，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
0: 你确定啊？真格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真格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晚百货，我新晚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10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
3: 锅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10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吃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999000。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因为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就普通压力锅这种平常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2: 累时间，
1: 累时间，得用安全性，妈妈在那边2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10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也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 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钛的压力锅。纯钛
0: 哦，
1: 对，
0: 真的是马姨说这一点，我非常想听一下，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您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钛钛钛，
1: 在哪里？
0: 100%用纯钛板材，是不是？
1: 而且马姨，
0: 这个我为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10套现在走的还剩7套，还剩7套，然后。
1: 又走掉2套，
0: 还剩5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抢疯掉了，全新手套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1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 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的。
1: 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了。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300多。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因为它也是22公分，是的。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 偿的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小胶圈，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圈，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
0: 硅胶圈，
1: 家具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对，
0: 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物有。
3: 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夏总，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3: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3: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3: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一毛钱怎么办？一分钱怎么办？
3: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不对，
1: 1999乘以10，
0: 我有这个信心，
3: 10倍锅流入用，对，
0: 行吧，这普咱不说锅的问题怎么样，
1: 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个话录下来了没？
3: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现在新晚百货、九光、八百伴、高岛屋、400、1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
1: 接受
0: 预约吧，这个不接受预约，
3: 只有这一100套，
0: 只有这一100套，
1: 没办法，
0: 行吧，
3: 没有，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个蒸格，
1: 夏总的目的，
0: 哎，花个2300、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哎，哦，满减送买，可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
1: 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天花板，汤锅都没了。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对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啊！
0: 哎，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0: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哈。
0: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1: 没错，
0: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1: 是，
0: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1: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0: 对，
1: 一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4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1: 好厉害，
0: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
1: 超级高。
0: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0: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是
0: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1: 对，
0: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1: 对对对，
0: 对吧？会不舒服 啊， 对不对？
1: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0: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1: 20盒，
0: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3: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4: 哇，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5: 妈妈，
4: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5: 好，
4: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5: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0: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1: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0: 对，
1: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
1: 好好好，
0: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

0: 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1: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0: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元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元。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元，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1: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1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米。猕猴桃汁、橙汁增加眼维 C， 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4: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天天见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二十盒。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梨果汁，果汁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151159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是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个赤鲤汁呢，我自己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咁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咁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咁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下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接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针呢，我本来勿晓得个，乃末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针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眼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针。乃末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个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盘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这个怎么吃呢？书包里放一包，
0: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十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3: 干杯，
2: 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里只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一2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盾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

0: 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嗯，四里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1: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0: 对啊，
1: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
0: 我觉得
1: 都是可以的。
0: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1: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次梨汁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了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指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得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 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 就是它是二零，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一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说可以到2028年的一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两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是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 他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他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合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合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那年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有剩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有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

0: 军，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嗜酸乳杆菌是5.3×10^9。很多人说10^9是多少呢？这个10^9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它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9块，1.9块，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 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5年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是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

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喜不喜欢蓝宝石？有没有喜欢海洋之心的那抹蓝色？嗯，都很漂亮哈。
1: 对，
0: 那个那抹蓝色好像是钻石吧？海洋之心里面，
1: 是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是。
0: 但是很多会用在拍电的时候有个平替，比如说你看看大牌现在用什么样的蓝颜色的珠宝来做首饰啊？随便举个例子，
1: 好，
0: 这个是 B 开头的，
1: 哎呦，大品牌啊，
0: 这个品牌相当大，
1: 就知道啊
0: ，B V 什么啊，就宝什么的啊，
1: 宝格啊等等，哎，
0: 然后你看看它用到的是漂不漂亮？
1: 当然漂亮，
0: 漂亮的哦，
1: 深邃的蓝色啊，
0: 是的，看看它用的是什么石？写的是坦桑石，
1: 对，哦，
0: 七万多块钱啊，
1: 对，价格不便宜。啊，
0: 再来一个，
1: 哎呦，这也是大牌
0: ，T 啊 ，T 家的啊，没这种名气了，漂亮啊，
1: 漂亮，
0: 看看它用的什么，什么石？
1: 坦桑石，对，
0: 就写得很清楚，
1: 是
0: 坦桑石，再配上钻石，也就换句话讲，能跟钻石几乎能够匹配的话，你说钻石能够代表的意思和它的在社会上，这地球上面对于女人来讲，她的地位那是相当之高的。
1: 是，
0: 可想而知，坦桑石和钻石现在在市面上，包括很多女性的心里，
1: 哇，
0: 包括奢侈品大牌，
1: 是，
0: 绝对是非常厉害了，几乎相统一了。所以很多观众在问，这个坦桑石到底是哪儿个来头？有人知道，自然就觉得贵嘛。
1: 是啊，
0: 那我们有些观众不知道，有些姐姐们并不太清楚。
1: 对，
0: 我们请妍希给大家聊一聊。
1: 好，没问题。其实坦桑石的话呢，风靡不是说这两年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刚开始了解坦桑石的话呢，是通过一部电影，就是在几十年前，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洋之心》，那颗硕大的海洋之心，你知道吗？电影当中用到的就是坦桑石，所以它是爱情忠贞不渝的一种象征。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喜欢它，但是这么大的海洋之心，我们说用到天然的蓝宝，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企及，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坦桑石来做到替代，因为坦桑石它也是名贵的珠宝。就像许明老师说到坦桑石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坦桑石的话呢，它的矿物名称称为是有莲石，也称为是坦桑蓝，所以看到这个词啊，就蓝色的颜色才是更加的漂亮和稀缺。它是1967年，大家看好了，它的产地是具有唯一性的，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被发现，世界上唯一的产地就在坦桑尼亚，在什么地方？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它珍贵稀缺？就因为它的产地很小，就因为它的产地非常非常的稀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各种各样的财宝，它的颜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多。但你要知道，能够被大牌所御用，包括我们说电影当中的海洋之心也是用到坦桑石，一定是它的颜色吸睛。
0: B 家的、T 家都用蓝，
1: 都用蓝，
0: 只用蓝，
1: 对对对，
0: 只用蓝。
1: 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
0: 就是
1: 它的颜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呈蓝色至靛紫色。所以如果达到了这样深邃的颜色，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我们的珠宝首饰书籍当中，
0: 看到我刚才看你手指腕间这个颜色，
1: 对，你来看看颜色，
0: 这两颜色简直了，
1: 对，很漂亮，
0: 无限接近啊。
1: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有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宝石是真宝石，是很漂亮的坦桑石。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的颜色是蓝色，而且是我们丝绒蓝，再加上我们还有一点点深邃的靛紫色，所以这个颜色的话呢，可以说让你带出去外面非常非常的吸睛。
0: 我们正好就着妍希手上这枚戒指，妍希来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们来看一看，平常你在市面上买到的类似于的坦桑石，能买到什么样的品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其实现在珠宝的话呢，尤其是财宝，颜色很重要啊。来，今天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看看跟我们的比，这那个颜色太淡了，
1: 不能做到对比啊。
0: 这得多少钱？
1: 你来看看这个的话呢，来市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来1980，
0: 就这一颗，
1: 对，一颗。
0: 我们戒指可以做四个它，
1: 对，它的颜色是浅色，甚至有点发灰的灰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来，
0: 我再好一点，
1: 对，我要跟你今天的话呢，来齐头并进，对吧？也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豪华镶嵌。你可以看到啊，它的拼接有一个问题，上面这颗颜色浓一点，下面这个颜色越来越淡。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你要做到豪华的这种镶嵌的话呢，对形对色，每一颗
0: 我就
1: 都要那么完美，好难哦。
0: 也算它四颗颜色均等，它得如它是四颗是吗？还是三颗？
1: 四颗。
0: 它四颗多少钱？
1: 对，四颗价格4680，
0: 就是均价1000块钱一颗。
1: 对呀，但是它的颜色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浓郁啊。
0: 还有没有再好一点？
1: 朋友们都说我要就要带好的，跟我们今天颜色来能够做到媲美的。
0: 就我们今天戒指做四个吊坠绰绰有余，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吊坠多少钱？
1: 来，这一颗吊坠，
0: 这颜色是好，
1: 来一颗哦，2980。你能够明白吗？
0: 3000块一颗。
1: 对，但我们今天颜色能够达

0: 达到浓郁的蓝色，再加上电子色。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颗，我们是有到四颗。
1: 对呀、啊，那你要这么算，三四一万二啊？
0: 对呀、啊，对形对色。
1: 你的一个戒指就一万二啊？
0: 所以呀、啊，所以呀、啊。
1: 等一会儿，你可不止戒指吧，妍希呢？还有什么？
0: 戒指。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确实穿的有点与众不同。
1: 是，
0: 而关键是你的一个感觉，
1: 魔镜这个太吸睛了。
0: 对，
1: 大家都在看你一开场，你知道吗？你这个就不灵不灵了，
0: 真的好看啊、哦，
1: 好看，
0: 好
1: 看，好
0: 吸睛啊，
1: 好看。
0: 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一颗的话呢，我们今天一共是用到了14颗的，非常漂亮的坦桑石，而且每一颗都对形对色，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的漂亮，随便一点点灯光啊，就是照射之下，真的太过于吸睛，14颗，而且我们今天每一颗颜色都那么的浓郁，大家放放心心，这样的一个吊坠4.8克拉，你敢想象吗？你放到市面当中，你去买，这个价值感，这个价格感完全就起来了。
1: 就跟我们一颗大小大概在0.3克拉左右的情况下，都要近3000块钱一颗。
0: 对，
1: 你这一个吊坠上面是有14颗，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算，算完以后我怕观众朋友播台，这是大。贵了，好了，除了你这个吊坠之外还有吗？
0: 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珠宝一定是什么成套来配
1: 戴，对呀，
0: 对吧、哦、所以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戒指再到我们的吊坠、哦、再到我今天整个的腕间，大家可以看到吗？好漂亮，好吸睛，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的部分，
1: 是
0: 用到的是11颗的非常漂亮，颜色也非常浓郁的坦桑石，并且我们今天也同样达到了3.7克拉。
1: 就这样啊，你观众朋友们，你说，你在市面上买珠宝，有一些地方会打折，对，我们看到了颜色浅的是1000多块钱，1056，
0: 对，
1: 我们刚才我说我投个巧取个巧的话，多按1000算，这样我们好给大家算账，是浅色的哟，几乎快成透明的那种，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这么浓郁的是近3000块钱，2980一颗嘛，刚才看那个吊坠，
0: 对，
1: 我们多按1000算，我好算账。我图个方便，所以按照刚才妍希戴的吊坠14颗的话是1000块钱一颗，14颗多少钱？
0: 14000。对，
1: 是不是14000？
0: 对。
1: 那如果是手镯是11颗，11000，
0: 对，3.7克拉，
1: 11000
0: 是。
1: 你的戒指是4颗，
0: 对，
1: 4000块，我就讨个巧就好算账，咱纯图个好算账，
0: 多少钱？
1: 都把价格往上压，
0: 是，
1: 我就算市面上给你打折了啊，这也要4000块钱，那我请问大家2980元，让你3选1，愿不愿意？
0: 是。不愿意，
1: 3个选1个，你肯定不愿意。
0: 对呀，
1: 因为这个价格2980，事实上您应该3选1。啊，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这3件全都带回去之外，
0: 对，
1: 再额外，
0: 耳钉，
1: 耳钉一对送给你。
0: 对，
1: 所以一共是几件套啊？耳钉是一套，
0: 对，
1: 戒指
0: 一套，
1: 吊坠
0: 一套，
1: 加手镯一共是
0: 4套，
1: 4套
0: 全部带回去。所以珠宝成套来佩戴，你想看这个价格得多高？
1: 700多块钱，连一颗淡色的坦桑石您都拿不回去。
0: 是。
1: 今天我们是一整套，才2000多。
0: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耳钉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上方我们还有红色的点缀，对不对？红色点缀是什么？
1: 普通的玻璃，
0: 天然的红宝石。
1: 那是红宝石。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与众不同哦。
1: 给大家看一看，
0: 珠宝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拿不好的东西来给您做到搭配或者镶嵌。这红色的部分是我们什么？天然的红宝石。
1: 我这没想到哎，我以为是普通的红颜色染的什么什么的。
0: 对，这个价格感又出来了，价值感又出来了，送给大家哦。
1: 那我就对不起啊，那我是有点小瞧这个耳钉了，这个耳钉的本身，人家的那个坦桑石的克拉就在三十分，0.3克拉嘛，再加上红宝石，它不可能你算它1000块那个过了，
0: 对，
1: 那就太过分了，
0: 对，
1: 所以要么2980选择4项当中的一个，要么耳钉
0: 是
1: 一对儿，要么戒指，要么手镯，要么吊坠，4选1，今天你不用挑不用选，全都带回去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万一你会觉得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呀？太便宜了吧？
0: 对，
1: 太夸张了吧？
0: 对，
1: 来。国家资质认定
0: 是
1: 国检证书哦，四标齐全，看最后鉴定的结果
0: 是天然包体，放放心心，对吧？
1: 天然啊，
0: 然后我们的颜色下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啊，
1: 蓝紫色，纯天然蓝紫色，坦桑石套组，
0: 对，
1: 就在今天这档节目2980元，正好是天气热了，大家露肤度高，戴一戴漂亮的珠宝首饰，出去拍拍照，在旅游的时候，
0: 对，
1: 您是所有全场阿姨里面姐姐们当中的对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位，
0: 是，
1: 抓紧时间抢购回去，珠宝咱们性价比高就行，不会舍不得往出带，也不会万一自己掉了哪一颗心疼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事实上市面上是贵，但我东方购给您做了一个回。

0: 馈，所以想要把握住，打电话咨询了，02151119900。
1: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2: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碳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一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0: 真漂亮，哎，这个吊坠哪儿去了？请问，不是吊坠，耳钉哪儿去了？
3: 那耳钉也是
0: 我们漂亮的耳钉呢。对，可见以前的构成里面并没有耳钉出现
3: 了。是是是，因为耳钉在我们的门店当中，你单独去买的话呢，1980。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耳钉的话呢很灵动，上方红色的点缀部分的话呢也是用到天然的红宝石。但今天我们是相当于什么？直接一整套，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0: 也许你读一读，下面那个1/48上面吊坠、手镯、戒指是没有耳钉、
3: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
0: 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你要不你再微信他一下。到底有没有耳钉？这个耳钉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加注出来的？
3: 对，
0: 我们开会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导演老师也帮我确认一下，他随随便便把耳钉放来，那这个供应商是要亏大了。你今天才2980，你耳钉就1980，你告诉我剩下3样1000块？
3: 对，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你说对了，你确定吗？
3: 因为是这样的，
0: 在
3: 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反复的跟我们
0: 名字上可没有耳钉哦。
3: 对，
0: 我再说一遍呢，
3: 反复跟供应商就是强调过，也问过，因为他说也确实2-3年没有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样的一整套。今天的话呢，我们相当于是什么？第一是致歉，第二的话呢是希望很多的朋友心动的还没有行动没有购买的朋友，今天直接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再多加赠给大家一整对的耳钉的部分，而且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的稀缺度都一模一样，都是坦桑石，价格1980。
0: 所以你看到我刚才我说算账的时候，我算的是3件，然后我才发现有个耳钉。
3: 对，
0: 你戴耳钉我看到了，我以为你是想成套佩戴美一美。
3: 对，
0: 我没有料到今天耳钉也是送，大家别小瞧这一对耳钉。严欣说了，除了坦桑石之外，
3: 是
0: 上面还有红宝石，
3: 还有红宝石，
0: 但是直接现在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想加送耳钉的，所以一会儿就现场秀。
3: 是，没办法，
0: 真漂亮，从骗人红宝石。
3: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珠宝的话呢，确实成套来佩戴很漂亮，可是我们今天是4整套，也就意味着您的脖颈、您的耳畔、包括您的指尖、您的腕间，今天全部有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搭配度的问题，今天这个是什么？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天然的这种全部都是很贵重的宝石，叫坦桑石。第二点，颜色浓郁吸睛，还有就是你可以成套来配，你也可以单独，比如说戒指我今天戴一戴，或者我耳钉戴一戴，甚至我今天的话呢吊坠戴一戴都没问题。是相当于是什么？你出席不同的场合，我可以分开来配搭。我
0: 们
3: 对，所以这是什么？物超所值了。
0: 一些场合里边啊，尤其是这个蓝颜色非常的稳重，
3: 对，
0: 非常高雅之大气。
3: 是是是，
0: 您配上平常的红颜色的旗袍，或者是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可能阿姨当然要出席了。为什么阿姨和姐姐们没有庄重场合出席？您跟姐妹们出去可能喝个下午茶时候，那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像颜心这样就佩戴一串，一整套，你就单独佩戴吊坠不漂亮吗？手镯给它戴上，如果你说您女儿或者儿媳特别喜欢这个手镯，说实在的话，我真的觉得手镯超洋气的，
3: 对，
0: 设计感非常强，
3: 是，
0: 尤其是它那个小纹路像一个 Z 一样的，大家发现就那个一个弯一个弯，就像一个那种，你知道某个大牌的纹路就是这种纹路设计，
3: 我明白，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我就是戴出去的话呢，很吸睛，
0: 很漂亮，
3: 对，很漂亮。然后的话呢，致敬大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每一颗主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过于浓郁了。今天你戴珠宝就是为了吸睛，就是为了 了闪耀。如果你戴的这个颜色发灰的，或者颜色不够吸睛的，你不如不戴。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吸睛度就是大老远别人看一眼就觉得哦，真的完全与众不同。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就是它的火彩。我们说戴这个珠宝，尤其是彩色的宝石，就一定是什么闪耀度一定
0: 要
3: 高。
0: 要亮不灵，
3: 对，一定要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就哪怕我单独的戴一个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很好看。而且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它其实做的这个宽度是很大的，所以像很多的妈妈，比如说我稍许的这个丰满一些的太太，她来戴完全没问题。
0: 年轻，我请问一下，请教一下，这个手镯是活口吧？
3: 活口没问题啊，这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配搭很简单、但是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戴出来的话呢，它的富裕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你随便怎么来配搭都可以。
0: 它是卡扣的啊、
3: 对，卡扣型的
0: 啊，这边有按一下可以打开，
3: 对，
0: 这边按一下可以打开，所以大家不要，姐姐们不要担心自己手腕配适不适合，肯定适合，您安心。而且手镯要稍微大一点好看，它得上下能活动，你紧邦邦的卡在那边就不好看的。
3: 对，
0: 我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啊，每一颗我不管你戒指吊坠还是耳钉，它有没有低于0.3克拉的？
3: 没有，
0: 因
3: 为是什么？
0: 这么大？
3: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颗都是精挑细选，对形、对色、对面，然后颜色、火彩都要做到几乎是完美的统一，所以特别特别的难。我跟你讲，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吊坠也好，或者我们的戒指，或者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手链也好，你到我们的大牌去的话呢，价格就真的贵得不得了。
0: 是
3: 为什么？我给您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形、对色、对面很难吗？当然难了。对，朋友们，你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啊。某大牌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为什么跟我们今天不能做到同日而语、
0: 你看它也四颗呀，
3: 对，也四颗，
0: 我们戒指也四颗呀。
3: 来，我放在这边，我不说话。
0: 那我肯定选这左侧的。
3: 对，你要哪一个？
0: 我不会选右侧的。
3: 第一个，这个的话呢，虽然也是四颗我们的主石在一起，但它的颜色不统一，对吧？第二点的话呢，它的这个形状、大小、克拉数也不完美统一，所以你拿到这个手中，包括你配搭出来，你总觉得哎呀。有点瑕疵，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不管从戒指、耳钉、吊坠，还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方面来讲，完美做到统一。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益求精。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对珠宝我有一个态度，我就要吹毛求疵。我要看它的颜色，看它的火彩，看它今天的克拉数，看它今天整体的切工，没问题。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你自己哪怕拿着放大镜去看，都完全可以啊。
0: 你就戴上去拍拍照，拍拍特写。放大让姐妹们看一看，群里面发一发。你满意你就留下，不满意你退还给我们。
3: 对，
0: 今天这一刚才那个吊坠是三千多吧，两千九百八。
3: 是，
0: 你说我们这个戒指2980，就这一枚可以的吧？你单独一颗算下来才几百块。
3: 是。
0: 是不是？
3: 对，
0: 我们今天不是这一个戒指2980，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是的，
0: 您现在目可所及的所有，这个吊坠我是不是得拿走一下呀、我先把它拿走吧。
3: 耳钉本来是没有的。
0: 说错了啊，那个，我先把耳钉拿走一下，因为什么呢？我还是让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我手指一下，大家看一下手指那个位置，就下面这一行字儿，大家看一下啊，就下面这一行字儿。这行字写的是吊坠、手镯和戒指啊，是没有耳钉的，我先拿走一下下，如果有嘛，
3: 对，
0: 那你就当偏得，好不好？我先放在这儿，又放回来，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有就当偏得，我再去确认。所有现在下订单的，我不管后面改不改，万一没有我就拿掉。但是你所有此时此刻订到的，我全都送。既然放上来了，我们就不能说话不算数。
3: 是。
0: 但是假设我最后10分钟说一确定，哦，这个耳钉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想到是多放了，那我就拿走了啊。那之后最后10分钟订的人就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有啊，我现在还在确定过程当中，有加赠就赶紧订。
3: 对。
0: 因为那个耳钉上面有红颜色这个地方呢是。红宝石，
3: 红宝石，天然红宝石，
0: 哎，那个是红宝石。
3: 对，下方是我们今天天然包铁，就是天然的我们的坦桑石，
0: 对，
3: 所以很珍贵，很稀缺。我跟你讲，你今天不买的话呢，确确实实可能再等2年3年，未必能够出到这么完美的了啊。
0: 上一次直播你还记得多久？
3: 2年多3年前吧。
0: 怪不得你敢说这话，万一在2年以后，
3: 对，
0: 国家资质认定啊，四标齐全。今天这个太吓人了，这个价格啊，天然包铁啊，不是人工合成啊，我再说一遍，
3: 是
0: 天然包铁。戴就戴天然的珠宝，谁要戴一些有的没的那种人工合成的呀？紫蓝紫色，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1: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一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2: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1: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 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心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坦桑石啊，大家有一些姐姐们可能不见得听过，
3: 嗯，
0: 很正常。我们一天天的过日子，哪有这个精力天天放在这上面？但是啊，有一说一，没听过归没听过，但是我们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
3: 是。
0: 目前为止，现在比较新兴的宝石有几种？我跟大家说到说到。
3: 嗯。
0: 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啊。
3: 好，没问题。
0: 反正我先说我们的坦桑石，我知道。还是没有别的新兴宝石。
3: 钻石呀，钻石很多的朋友也喜欢。
0: 钻石比较传统了。
3: 对，红宝石、蓝宝石、托帕石。
0: 新兴的呢？
3: 对。
0: 托帕石
3: 、还有碧玺、
0: 对，
3: 红纹石，
0: 还有什么
3: 透灰石，这些都是
0: 破，
3: 对，
0: 欧珀，大家记得吧、
3: 嗯、
0: 就这几个一般在市面上现在都比较新兴流行的，
3: 当然
0: 就是目前为止可以完完全全代替以前呢。我也不知道是大家被这些商家洗脑还是怎么样的哦，不是那种什么红蓝宝了、钻石就不买，又不、如果带了除它其他之外的就显不出什么来。
3: 嗯，
0: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它只要是天然珠宝，
3: 对，
0: 它在这地球上的一些矿产啊、矿石当中生产出来的、颜色够鲜够漂亮，
3: 嗯，
0: 我又不是天天拿它去跟什么磕石头去，我天天拿它割玻璃去了。
3: 嗯，
0: 我戴它就是为了美。
3: 对，
0: 你只要不像是人工合成的玻璃，动不动就碎掉了，一碰就扎手了。
3: 嗯，
0: 我们只要是天然的，那就可以了。
3: 是。
0: 那在天然里面呢，如果再能被一些大品牌所认可，
3: 对，
0: 他们也愿意用。比如说刚才宝格什么的，
3: 对，
0: 那个奢侈品，还有 T 什么的 ，T 夫什么的，
3: 对，
0: 他们都在用坦桑石来做首饰哦。
3: 对，当然，
0: 你随便搜。
3: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现在的这个价格还不低，
0: 是
3: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珠宝首饰店当中，
0: 嗯，
3: 我先不说大牌吧，有一些小众的品牌，你只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坦桑石，价格就已经非常贵了，
0: 嗯，
3: 再加上有一些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宝嘉，然后 T 价等等的，
0: 我再插一个，
3: 价格更
0: 贵。你要是觉得这是国际奢侈品牌啊。
3: 嗯，
0: 咱国内有没有？有，
3: 嗯，有。
0: 你去某庙，
3: 嗯，
0: 就是卖黄金那个，
3: 对对对，
0: 他们也做首饰，
3: 嗯，
0: 他那个首饰当中也会选坦桑石，你去看嘛，
3: 对，
0: 公开透明的事情，
3: 哎，对，
0: 因为他本来也有黄金的加持啊，
3: 嗯，
0: 这咱有一说一，
3: 是，
0: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他一配在一起，
3: 对，
0: 他就更贵了。我没听说大家钻石匹配我用锆石，
3: 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带真，
0: 对，不能带假，天然，我是天然的，
3: 因为真珠宝和假的一些东西你放在一起的话呢，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妈妈们都知道，你珠宝拿在手中，什么是真珠宝，什么是假的那些，比如说玻璃或者普通的锆石，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这种大牌也不会用啊，
3: 对，
0: 这不宝嘉了吗？
3: 对，
0: 看看这个，
3: 嗯，
0: 颜色跟我们今天的，
3: 对，
0: 它可能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的，那当然也贵啊。
3: 嗯，蓝紫色调，
0: 七万多吧，我记得在哪儿了，
3: 在上面72400块，是，
0: 这不写了吗？
3: 哦，
0: 这个写的是在这
3: 儿，对对对，
0: 坦桑啊，
3: 是是是。
0: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再来看一个，这 T 家的，
3: 对，
0: 这个戒指蓝色啊，
3: 是，
0: 你看是不是都以蓝色为主？
3: 嗯，
0: 看这里写的，
3: 嗯。
0: 这里写到的是
3: 坦桑石，
0: 这是坦桑石，
3: 嗯，
0: 配钻石，
3: 对，
0: 就是钻石和谁配？和坦桑配，
3: 是，
0: 要我凭什么用钻石啊？你不是把我钻石价位拉低了吗？身价拉低了吗？
3: 对 对，
0: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3: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什么样的场合就要穿什么衣服，
3: 嗯，
0: 我不可能穿过化纤的一个随随便便的背心我就参加人高档宴会去了，
3: 嗯，
0: 你不可能这么干的，
3: 嗯，
0: 你高档宴会穿着的是高档的衣服，配的是高档的首饰，
3: 好马要配好鞍，
0: 当然
3: 是不是，哎，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出席不同的场合要不同的配饰，不同的衣服，
0: 嗯，
3: 咱们今天整个的珠宝也是一样的，
0: 是，
3: 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知名的大品牌用到坦桑石，它是作为主石，钻石作为微香的一些，你看辅助的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个配饰一样的，
0: 嗯，
3: 很多的碰到说价格都卖得很贵，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坦桑石它值得作为整个众星捧月当中的 C 位。你看啊，哦，这边有一本书籍，还是2014年
0: 那个时候就火了，
3: 都已经火了，
0: 就已经火
3: 了，彩色珠宝已经大行其道。
0: 12年前，
3: 12年了。如果当年你买了坦桑石的话呢，恭喜大家，真的开心啊！
0: 给大家看看面，
3: 这是中国宝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可以去看一下，随便
3: 对
0: 你去买。
3: 对，中国宝石。
0: 现在我估计都没有实体杂志了。
3: 然后你看到这句话应该明白，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珍贵，为什么稀缺？因为它的产地只有唯一性，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来自于非洲的那一片小小的矿区当中。但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好的坦桑石，它的颜色一定要与众不同，
0: 戴上去一定要美。
3: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好的颜色？我今天先不说我身上的这一整套，你来看书籍当中珠宝的拍卖年鉴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坦桑石，什么颜色？深蓝色加一点点的紫调，
0: 就蓝紫色。
3: 对，你看啊，再来看这边，蓝紫色，
0: 蓝紫色，
3: 蓝紫色。然后这边有哦，
0: 写了吗？
3: 好的，我们的坦桑石颜色应该成蓝色至靛紫色。
0: 对，就是蓝紫色嘛。
3: 对，然后你来看看我手中的这一枚戒指，难道不够美吗？你自己来看看，
0: 大家自己看一看，比较一下。
3: 对，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这么大的一颗的这个鸽子蛋，很多的朋友都说完全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今天花小钱带出了高档珠宝的感觉啊。
0: 我认可言行这句话。说实在话，很多姐姐们，我们追求的就是开面大。
3: 对，
0: 视觉效果大。今天我们言心把一个鸡蛋带在，我都不说鸽子蛋啊，鸡蛋的形状大小的这么14颗。多漂亮，坦桑石戴在颈间，
3: 对，
0: 像不像鸡蛋大小？
3: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开面太大了。
3: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吊坠做的那么大呢？第一吸睛，第二点就是很多的妈妈现在其实稍许的丰腴一些，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太太啊都会说，丰满的话呢是福气。然后你穿衣服的话呢也很讲究，香云纱的、真丝的这样的一些连衣裙穿上以后，你需要有，我们还是那句话，好马配好鞍，需要有好的珠宝来配搭。那你如果说戴到那么大开面的，我们今天的天。自然的蓝宝石，它的价格得多贵？那今天用到我们整个的坦桑石，一样是珠宝感满满。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吊坠花了多少钱？700块钱，
0: 700多。如果参加满月送百，根本就不到
3: 哦。然后你看啊，开面那么大，不管你是丰满一些的太太们，还是稍微我们说纤瘦一点点的女士朋友们，没问题，带出来的就是高级的珠宝感。无论你出席任何的场合，哎，喝下午茶你可以带带，然后妯娌之间聚会你可以带带，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上海的妈妈真的是啊，我跟你讲，就是走在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前沿，你就要穿着与众不同。
0: 我跟你讲，它可不是吊坠的问题。手镯，手镯完之后，
3: 对，
0: 还有耳钉，
3: 对，
0: 我戒指且放一放，言心拨一拨你的头发，秀发，
3: 是，
0: 把那耳钉给大家显摆一下，
3: 对，就是我们这一
0: 这个是额外给大家的，姐姐们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
3: 对，
0: 红颜色那一抹红，非常跳的这一抹红，是
3: 红宝石，
0: 天然
3: 红宝石，
0: 关键是天然，不是人工哦，
3: 你听听看哦，天然红宝石，包括我们刚看
0: 到天然坦桑，
3: 对，天然坦桑，包括我们刚看到的很多大牌用到天然的钻石，来给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用我们的坦桑石来做嫁衣，所以你明白坦桑石现在在珠宝界真的价值感越来越高。哇，
0: 这个你一晃就闪得不得了，
3: 太漂亮了啊！
0: 而且关键是红宝石也大颗，我没想到上面配的是天然红宝哎。
3: 对呀，
0: 可以的，可以。
3: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好马配好鞍，它值得。
0: 值，姐姐们也值。大家应该在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买一个漂漂亮亮的，需要斥巨资吗？
3: 不需要，
0: 需要我给大家看看。
3: 2980，我们是4件套全部带回去。
0: 我跟大家展示啊，你说除了大牌就没有别的地儿在用了吗？这个是中国什么啊？中国什么金的这个啊？坦桑啊？要不要准备5位数？姐姐们看一看啊。
3: 对，
0: 中国什么的咱就不看了，这都是中国的，他们都在用。这个是某庙的啊，某庙的23000多。用的坦桑吧，
3: 对，坦桑。
0: 然后我就问你用不用，是不是用坦桑就完事儿？
3: 对对对，
0: 恩佐是不是用坦桑啊？
3: 3万多，
0: 是。我就问姐姐，怎么的坦桑有没有名？有没有名？
3: 当然。
0: 有没有名？
3: 当然。
0: 是不是大牌在用？
3: 当然。
0: 是不是大牌在用？
3: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配不配得上您，一定配得上您。高贵尊贵的品位。所以今天这个价格2980块钱，不对。再减400。
3: 哎呦。
0: 满减送百，参加一下喽！
3: 2588喽！
0: 3件满3888，这离3888就差个8800，就8900块钱吧。
3: 是，
0: 你就拿个400块钱积分，然后2500，2500除以4，是不是600？是不是600多块钱？
3: 对。
0: 您告诉我什么呢？你买一个锆石的，这个颜色稍微品质好一点，都得400-500-600吧？何况这么多颗合在一起，尤其是吊坠、手镯、戒指，大家就入手吧。今天的耳钉，上面有红宝天然的，是额外再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在本档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那说到珠宝，大家想到的大多是钻石、翡翠以及和田玉，但是随着这些品种价格的暴涨，近年来不少珠宝的收藏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还处于中低端的坦桑石。
5: 坦桑石 是继缅甸的翡翠之后又一个很少的那个世界唯一产地的宝石，而且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它每年的产量可能是钻石的十分之一吧。我们看好它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之后的走。
0: 姐姐们怎么样？我没有骗大家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知名，
3: 对，
0: 大牌看不起，不用，咱也不介绍，
3: 是，
0: 你也别买。
3: 对，
0: 我说实话，跟大家推荐完以后，我们没底气。推荐完以后，你说这个别的阿姨一问你，别的姐姐们一问你，
3: 这是什么珠宝、
0: 对啊，王姐，你这个这么漂亮，然后你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开口。如果一问别人的话，别人一戴，哎，这个什么呀？哎呀，我这是锆石，我这个是玻璃染色的，哎呀，便宜的，所以光线呐、照射反光的效果，或者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
3: 对，
0: 但是您戴出来天然珠宝。说实话真的很奇怪，如果是天然的和玻璃的，它的呈现视觉效果真的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0: 还有你的人的整个自信完全不一样。
3: 对对，
0: 如果你明明白白知道你自己带了一个假的玻璃的啊、是那种玻璃的人造的，你会特别敏感，在于别人说王姐你这珠宝怎么这么漂亮，你会你在阴阳我吗？你是觉得我戴不起真货吗？你知道有些人就特别脆弱，
3: 我
0: 明白，因为他戴的不自信，
3: 我明白。
0: 但是今天你戴这个随便谁问，
3: 对，
0: 你自豪告诉他坦桑，他说坦桑是什么，我没听过，没听过、
3: 你去看看大牌的珠宝
0: T 家，
3: 对，
0: B 家，
3: 对，
0: 老庙、某庙某什么的，你随便你让他去看，
3: 是是是，
0: 有的是家在用的。
3: 对，其实刚刚许巍老师说的这句话我自己感同身受啊。就是女性戴珠宝的话呢，有个感觉，我们希望别人能够重视自己，
0: 当然
3: 能够吸睛。但是如果你的珠宝配搭，我们还是那句话，配搭是假的，配搭的不够吸睛的话，我又怕别人能够看到。
0: 对，他一旦看到你就尴尬，所以你总不能骗别人吧？
3: 对，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很纠结、很尴尬。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花小钱，但是买回去的它是天然的真珠宝，
0: 必须天然。
3: 对，而且它是在各大牌当中都是运用到的很好的坦桑石。所以你放放心心，如果他们再不知道，你就直接说泰坦尼克号你看过吧？泰坦尼克号露丝的那个脖颈当中的
0: 拍电影用的。
3: 对，那个拍电影啊，我们说电影当中的那个蓝色的珠宝，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是坦桑石，这样大家就能够明白了啊。
0: 国际电影，
3: 对，
0: 大电影，
3: 对，
0: 世界知名排名前几位的，
3: 是，
0: 好像现在是第二高还第一高的票房的电影，它用到的道具必须是无限于接近于，反正跟它几乎没差，要不然一拍一个假，谁会用？那为什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不用那个玻璃代替呢？他玻璃染个蓝色他不好吗？非得去现实当中找一颗那么大的吗？
3: 呈现不出那个感觉。对，呈现不出来，
0: 它必须要天然的，光线要自然，要美。
3: 对，
0: 所以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今天一定是要你在天然包体的情况下达到最自然的大自然光照出来，
3: 是
0: 这个光线它不贼，它不很奇怪，很渣，
3: 对
0: 对，不觉得那个很尖，就觉得这个光线刺眼，很难过。它不是这样的，
3: 对，
0: 你会发现它的光非常柔和，而且很美丽。
3: 是是是，
0: 这就是国家资质认定国标啊，这个不是国标去了啊，国检证书啊。
3: 对，
0: 这个是天然包体，
3: 天然包体
0: 啊，颜色
3: 蓝紫色，没问题吧？
0: 蓝紫色可是在书上印证了，要么蓝，要么靛紫色，就是蓝紫色，都是可以的。
3: 是的。
0: 但我们就达到这么漂亮的颜色了，
3: 对对对，
0: 要给大家再秀一秀颜色，
3: 没问题。因为好看的珠宝的话呢，就是百搭不厌，然后出席任何的场合其实都是很美的。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露肤度越来越高了，我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小姐妹的话呢，手腕间，然后耳畔间，脖颈间都有漂亮的珠宝，
0: 是好看的，
3: 唯独我没有。
0: 对，
3: 那好，今天你花一点点的这个费用，把我们今天这一整套的珠宝带出去，我跟你讲，别人对你就是一个词，艳羡。
0: 我请教一下，
3: 是
0: 你的手镯多少颗？
3: 我今天这个手镯是用到了十一颗，
0: 你的吊坠3.7克拉，
3: 吊坠用到了惊人的我们的14颗，4.8克拉，
0: 总共的面积视觉效果啊，4.8克拉的视觉效果，
3: 对，哇，
0: 而且每一颗不低于0.3克拉，
3: 30分，对吧？
0: 30分不低。
3: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不是那种硕大的一颗，硕大的一颗，很多的朋友都说带出去我依然没有底气，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那么去配搭？
0: 我问一下，如果你的吊坠是完整的一个4.8克拉，别人一眼假，
3: 我也虚啊，对不对？带出去我还是那句话，怕别人看见，又想别人看见，但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做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镶嵌，它有一个难度要求，就是每一颗你看到了吗？我在说话的间隙，它的颜色，它的这个闪耀的程度，
0: 好看的
3: 要一模一样你知道多难吗？对形、对色、对面，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切工，它的闪耀的程度都要一模一样，太难了。
0: 肤色，
3: 好台肤色，
0: 本来你也够白的了，
3: 很台肤色，
0: 你这个颜色一戴上去，更显得你的 肤白貌美。
3: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老牌的欧洲的王室，他们都会佩戴一些蓝色的宝石，包括在他们的比如说皇冠上面，包括权杖上面，蓝色的宝石一定是有的。因为你知道吗，它是格外的高贵，格外的吸睛。而且刚刚这个许明老师也说了一句，就是台肤色，我们其实就是亚洲女士啊，东方女士的话呢，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黄调没关系，这样戴出来以后的话，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哦，
0: 你看上镜的效果，
3: 对，
0: 白的嘞，多好看呢。
3: 对，
0: 我们今天可不止啊，妍希那个戒指旁边那个旁边是什么？戒指旁边是什么？
3: 耳钉
0: 啊，
3: 耳钉，因为其实
0: 是额外送，
3: 额外送。
0: 我这个真没想到，真的惊讶到我。
3: 对，因为其实按道来说，我们今天是不送给大家的，然后两三年没有来了，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致歉。
0: 因为大家自己看我们的本身下面写的就是妍希戒指旁边有一个红颜色的屏幕下方那个字儿，写的是不是吊坠加手镯加戒指？大家看一看，就2980旁边那几个，他有写耳钉了
3: 没有？
0: 我们要有耳钉，一定要写的哦。
3: 对，耳钉因为它成本不低的，耳钉上面是红宝石。

0: 的东西
1: 哦，真的是
0: 这个绝对贵的，
1: 对，
0: 市面上两三千块钱这一对，
1: 对，
0: 上面是天然红宝，嗯，当然前提是你舍得，嗯，你要说我实在不舍得看你女儿有没有或者儿媳有没有耳洞的，你送给她，嗯，也漂漂亮亮的，
1: 她会喜欢，
0: 多好呀。但是单算下来这四大件，嗯，参加满件送百是2500。2500一除
1: 四，我们还
0: 有七
1: 分呢，六啊，89，
0: 89，那就是2400，哇，那就是600嘛，
1: 对对，
0: 就是600块一个，
1: 是是是，
0: 你说这手镯，这吊坠，嗯。你就说600块钱耳钉就拿不回去，不要说其他的了。
1: 我跟你说，600块钱，你现在随随便便市面当中买假的一些所谓的首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你戴出去的感觉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0: 好，抓紧时间，您告诉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导演老师刚刚告诉我，最后五组了，
1: 把握了啊。
0: 先抢名额，可能有一些姐姐说，许明我没有这2980，我只有80块，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回家以后可以问问看你的女儿、儿媳或者老公都没关系。你要说。不太好看，或者拿到手里面戴完手给他们看一看，嗯，他们也觉得真的好漂亮，
1: 对，
0: 又恢复到原来的年轻时候的状态，就那种自信呐、啊，这种美呀、啊，谁不愿意、啊？谁愿意天天黄脸婆的样子，天天这个不打理自己的样子？
1: 取悦自己很重要，取悦自己，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会感觉与众不同，
0: 是啊，
1: 对吧？
0: 好吧，最后的11分钟，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探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一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0: 本档直播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我个人建议所有的姐姐们，如果您稍微的对这个心动，咱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带上去感受感受看一看，嗯，如果您觉得配不上您，嗯，那您就还给我们，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吧，就是至少让自己感受感受，现在目前为止比较新兴的高端的珠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是，
0: 您呢也可以今天下完订单，今天是周四，
1: 星期四，对，
0: 明天星期五，不管周四周五，咱大家现在退休的情况下随便逛呗，有反正外面不下雨，
1: 对，
0: 您今天也不是很热，您就出去走一走，你看看身边有没有某庙，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珠宝的地方，您去逛一逛，问一问有没有坦桑石，
1: 是，
0: 一般坦桑石的戒指多少钱，
1: 对，
0: 吊坠多少钱，
1: 对，
0: 自己先摸个底儿，也都行，如果你发现你转了一圈，没有能够达到您心理预期的，像我们这边2000多块钱，能这么多的，至少每一颗啊，我说的每一颗，不低于30分，整个一起的吊坠的达到了
1: 4.8克拉，
0: 哇，14克拉的视觉效果，
1: 对不对？细金吧，很漂亮吧？
0: 是。
1: 其实刚刚徐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这几年的话呢，我发现珠宝这个价格越来越涨，有的时候涨到我们已经是不理解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不要说是啊，我们去里面多选择多看，有的时候踏进那个门槛，我都觉得好有压力啊。我兜里面没有带个，比如说5位数到6位数，我真的好难去企及啊，对吧？但是我们又是爱美的，每一个女性任何年龄阶段，你都是要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我们一些小年轻10来岁20来岁，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一件我们说戒指也好，吊坠也好，700-800块钱。我们说这种假的珠宝，我们戴着好看好玩没关系。但是上了年纪，我们需要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底蕴在那儿呢。我们年纪上去了，要的是底蕴。
0: 我问姐姐们，
1: 对，
0: 此时此刻您这个年纪，让您戴个玻璃的，愿不愿意？
1: 不愿意。
0: 玻璃做的染个色，你愿意吗？
1: 我妈妈是这样，就是拿出玻璃的，
0: 宁可不戴，
1: 她看都不要看，
0: 看都不要看的。
1: 她说我们现在哪能戴这种东西啊？
0: 那是小姑娘、小朋友玩的，
1: 对，
0: 或者是可能是上幼儿园的，
1: 对，
0: 过家家的，她可能玩一玩这种也就算了啊。但是我们上了。

0: 年纪的成熟的女性，嗯，特别是有越丰富阅历的，嗯，我们戴的珠宝一定配得上我们，嗯，这个可不是吹捧大家，嗯，所有的姐姐们应该是晓得我说的话的意思，哎，凭什么我配不上天然珠宝，我凭什么要戴一些合成的，嗯，或者是玻璃染色的，嗯，没有必要，嗯，如果这款产品是29800，姐姐们我宁可不戴，我也不戴2980的人工合成，嗯，我是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相同的理念和想法。今天我来证明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1: 对，
0: 国标国家自认定，嗯，四标齐全，
1: 是
0: 看最后的结果，天然包体，不信大家去测，或者你拿到手里你可以去测，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1: 是，
0: 它是天然包体，颜色是什么颜色？
1: 蓝紫色，
0: 蓝紫色，刚才说到蓝紫色有多棒？
1: 对。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就很多的大牌珠宝都在用啊，
0: 是，
1: 这真的不是我们说的，你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珠宝的杂志，嗯，然后还有一些拍卖的年鉴，你都可以看到，嗯，你看这边我快速给您看一下啊，嗯，知名的一个珠宝杂志当中的话呢，对于整个的坦桑石它是这样说的，嗯，它已经成为了众多你看啊收藏家的心头号，
0: 是哦，
1: 时过境迁，但是整个坦桑石价格节节攀升，嗯，证明了它的价值是名副其实，然后再往下看，你看它提到了哪一个宝石，T 加吧，不用我们多说吧，T 加是
0: 啊，这
1: 个名字坦桑石的名字是以他们家乡的名字来命名的，然后在整个坦桑石里面你看啊，它是琢磨设计镶嵌，在整个的高定珠宝发布会当中就用到了坦桑石，
0: 坦桑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你带出去，我跟你讲你可以很自豪的跟所有的朋友讲，嗯，我带的就是
0: 高定
1: 珠宝当中用到的坦桑石，
0: 对，他知不知道没关系的，
1: 对，然后它为什么这么珍贵，大家去非洲旅游真的啊，哦，我跟您说啊，乞力马扎罗山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旅游胜地，坦桑石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啊，唯一的产地，非洲的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它的矿区一点点。刚刚我们有一位老师在采访当中，一吨的原矿里面50多克拉的坦桑石，这里面我还要分等级，还要分颜色，嗯，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浓郁的蓝紫调的，那就真的太少了。
0: 秀一秀吧，
1: 对，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
1: 没问题。
0: 姐姐们戴上去以后，跟我们原先一样的美丽，嗯，大颗的效果，
1: 对。姐姐们戴出去，我跟你讲啊，不仅是漂亮，我跟你讲与众不同，
0: 绝对的。
1: 因为您知道，我很多的妈妈就是皮肤特别的白，然后的话呢，穿着的都
0: 是最后一组，
1: 把握住香云纱真丝的衣服，不管你是露脖的还是不露脖的，你就戴它，完全好看。你看整体的一个效果来讲，你戴出去是感觉很吸睛。好了，妈妈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不要那么的这个吸睛，你单独配搭耳钉，再加我们的吊坠，不好看吗？
0: 好看。
1: 你单独今天吊坠不戴，我就戴
0: 个手镯，
1: 对，戴个手镯不好看吗？
0: 好看啊。
1: 我们去这个搭麻将的时候，
0: 只戴一个戒指也可以，
1: 对呀，啊，这个多吸睛，
0: 不行，打麻将必须戴手镯，
1: 戴手镯
0: 圆圆满满的，对，每次都你，
1: 对，招财。然后还有我们去喝下午茶的时候，我跟你讲哦，就拍照哦，妈妈们记得哦，端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就这样，哎，你就这样，对，小小的秀一秀，
0: 对，
1: 别人我跟你说，你照片一拍出来，下面很多人说，哇，你这个手镯哪里买的？你这个手镯是什么牌子？
0: 告诉坦桑，
1: 对，手镯是什么样的一个珠宝？
0: 他要再不知道，你说拍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用的就是坦桑，
1: 对，你就说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用到的那个大大的这个，
0: 别的他不知道，你什么 T 加不知道 ，B 加不知道，泰坦尼克号总知道吧？
1: 对呀，
0: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电影吧？
1: 只有一组现货了，所有爱美的妈妈
0: 你的耳钉
1: 赶紧加油啊！
0: 耳钉给大家再秀一下，
1: 耳钉，
0: 因为我跟大家讲，耳钉是真的是大家今天意外之喜，偏得。
1: 对，
0: 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我说过有耳钉这个事儿，一句话没提，因为大家看一下严欣戒指旁边那个2980，哎，不是写了吊坠、手镯加戒指吗？
1: 对，
0: 有写耳钉了吗？
1: 没写
0: 耳钉，所以今天是额外给大家的，
1: 而且额外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方多大气，我们耳钉的部分上面红色浓郁红色天然的红宝石，
0: 不是锆石啊，
1: 对，
0: 所以不是人工合成，
1: 你哪怕送人，小姐妹之间就送人，你今天我给你拿出去都是
0: 面子，那还得关系好的才会送你耳钉，
1: 你送天然红宝石，
0: 而且你要真的送人可以送4个人，
1: 对，
0: 耳钉送一位，戒指送一位，当然关系必须好啊，要不然你要送出去以后，别人普通关系说，哎呦，你给我这么大礼物，我没法回你礼了。以后，因为这一个你看多贵了，就单单这耳钉，1000把块钱你下不来的啊。哎呦，然后包括戒指四颗里面，包括这个吊坠是14，你的手镯是11颗。好了，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最后的一组现货我们是有，这儿大家看到就行了啊，有我的资质认证证书的啊，包括后面写的都很清楚，是天然包体啊，赶紧抢购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一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3: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 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0: 姐姐们，马上这个暑假，孩子暑假一到，有的时候要带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一玩的啊、
1: 哦，真是哦，
0: 带上他，
1: 带上，
0: 跟自己的什么小姐妹出去旅游的，嗯，带上他，
1: 当然。我们上海的妈妈其实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爱美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珠宝的话呢，可以彰显自己的气质，与众不同。所以今天一整套你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一整套配搭，
0: 可以，
1: 也可以单独配搭，甚至你跟你家里已有的各种各样珠宝，珍珠啦，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钻石啦，你配搭也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带出去一定不是2980的感觉，
0: 不会让你心虚，
1: 后面
0: 让你觉得不自信。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知名的财宝，何必呢？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花个29,800，你说你不愿意，咱也就算了。但你至少心里清楚，它是高端珠宝才能再配在一起的。你像一些钻石跟坦桑配，
1: 对，
0: 刚才黄金跟坦桑配，
1: 我没红宝跟坦桑配，
0: 我很少听到黄金跟一个石头那个玻璃配。你这谁没必要，没有这么搭的，
1: 不搭，
0: 不搭，
1: 对，不搭。
0: 你除非拿一个
1: 不一样
0: 铜的戒托，你拿个玻璃染的色，
1: 能理解
0: 哦。对，那行，对对对，或者银的你跟他搭那行，但是很少有说的黄金跟一个锆石在这搭来搭去的啊。2980块钱，咱拿回去四大件，尤其是耳钉额外送给大家，赶紧订购，均算下来才600块钱左右。02151111999，最后一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感谢观众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
1: 哦，
2: 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
1: 哎，
2: 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
1: 哦，
2: 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呢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嗯，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嗯，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哦，对，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嗯，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1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嗯，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2: 是
1: 不是，
2: 哎，嗯，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
1: 嗯，
2: 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1: 对，
2: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
1: 嗯，
2: 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都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来问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啊，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才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伊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靠十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
6: 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一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还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那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
5: 吧？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那个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 减少。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占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5: 是
6: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晚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
6: 对
5: 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对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6: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
1: 是
0: 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更
0: 不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十五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定有啊？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到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嗯，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嗯，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嗯，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哎，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嗯，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嗯，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

0: 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哎、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
1: 哎，
0: 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那一定有
0: 啊。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 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呢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面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真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三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三五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到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今天男鞋女鞋全部都有，而且关键是现在炎炎夏日到了，很多人说，哎呦，脚底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能要出去远足啊，天天要买买菜、接接孩子呀，以及啊，有时候呢长途旅行的时候，这个脚后跟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咱们能够有两穿的舒适鞋。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还能再省5块钱的优惠，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笑，你好。
1: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杰哈，在东方顾很多朋友了解他已经将近快7年了，本身品牌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这次呢，在夏天当中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带来的是透气的休闲两穿鞋。这个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你看到没有？这是男款。都有999元，
0: 是
1: 女款颜色更加丰富，也是999元。
0: 是，
1: 那最近真的是到了大家出行旅游游玩的高峰季节了，这双鞋穿在脚上如虎添翼啊。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女款呢，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两个颜色，任燕刚才手里边拿的包括自己穿的呢，就是这个棕色款，很漂亮。这个棕色呢上脚呢我觉得比较时尚一些，但如果你说哎呦经常怕耐脏一点，然后呢要经典一些的颜色，黑色也有啊，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199块钱。男款同样有两个颜色哈，
1: 也是两个颜色，和咱们女款一样，一个浅色的叫叔叔们喜欢的灰色，
0: 对，
1: 显年轻。另外一个是黑色透气款的，和女款一样，给大家做一个情侣款，耐脏。
0: 对，
1: 价格都是199，记得吗？门店当中是将近900多块钱，在我们东方购物底价199。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鞋型。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轻，夏季穿鞋走路脚容易胀的同时，鞋子首先一定要轻便。第二个是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防水的这种面料，对吧？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像织物一样，因为它有龙骨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比较硬挺，不像有一些织物呢可能比较容易软塌塌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它今天非常非常的透气啊。说到透气这儿呢，其实啊，像魏笑呢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通过我们的透光就能明显的看到它的透气的表现了。
0: 哎，
1: 因为这双鞋是针对咱们3伏天。特别给大家度身定制的，
0: 对，
1: 一般鞋也透光透气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透光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这么的清晰，就和蜘蛛网一般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0: 是，
1: 穿上这样的鞋，尤其男士的大汗脚，您发育中的小孙子啊，对不对？穿上这个鞋以后，脚步干爽多了，而且呢，让整个的味道也散掉很多。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这个面料好处啊，它今天呢是有3种面料拼接而成，而且呢，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难免沾到一些水，有时候雷阵雨一下下来，鞋湿了，它是一个速干的面料。关键在底部的时候，观众看到了，平时咱们的底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磨脚。对吧？
1: 对，
0: 脚后跟的地方容易磨红。今天呢，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很舒适、很柔软的同时，它可以作为两穿。走路走得多了，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把它当做拖鞋来穿的话，依然没问题。坐高铁、坐飞机，有时候想要说让脚舒服一些、轻松一些，直接把它踩在脚下就可以。我们的底部呢是做到了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同时关键啊，我们说到了夏季雨水比较的多，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去个菜场呀，包括下雨的地方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之后有一些小溪边呀，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到了防滑大底哈。
1: 没错，这个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穿的部分给大家做的类似于是一个迷彩的系列。
0: 对，
1: 因为女士的鞋要多一点设计，多一点巧心思。
0: 哎，
1: 所以而言，3个颜色的过渡，再到我们整个的这种防滑防水的这种大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鞋，咱们尤其阿姨们啊。穿上它，我看见很多阿姨可喜欢穿了。
0: 对，是，哎，
1: 走起路来很轻松。你不管是什么呢，高档的宾馆，
0: 哎，
1: 还是小菜场，它是能上能下都可以。
0: 是，而且包括今天里边的鞋垫，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啊。
1: 对，
0: 今天还有检测的报告为证，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呢，因为夏天呢出汗比较的多，对吧？包括有时候咱们不穿袜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我们全部实测值都是大于99。在符合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脚汗多也没有关系。这是咱们今天的女款啊，
1: 是
0: 男款其实啊走的也是很快的哈。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的鞋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非常好选，是不是？一般来说，咱们普遍呢怕脏的，咱们直接选一个黑色。然后呢，假如说黑色太多又沉闷，显得老气，我就选一个灰色都可以的。关键拿一个灰色帮你来看一下哈，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全部是透气层带给大家，几乎覆盖了整个脚背和脚面。 最容易出汗的就是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因为黏黏糊糊的就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透气。第二点是什么呢？都做了一个拱形的支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支撑的鞋是怎么样的？就在这边，您看，普通的鞋它的鞋头是趴的，
0: 对，
1: 您看到没有？它是趴的，所以说您穿了以后呢，走起路来你这个脚背是不舒服的，因为鞋是趴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整个是里边内有支撑空间的，让您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挺阔，很漂亮。
0: 对，
1: 那第二点也和咱们女款一样，从这个浅灰深灰一点，一直到最深灰的地方，还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超纤材质的我们的两穿鞋，
0: 是
1: 这个地方您踩，不但是您踩，您长期的磨都没有关系，因为有的生怕踩的时间长以后材质会坏了，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材质既带有弹性的，都带有生活的防水，而且都带有一点暗暗的这个光泽，显得非常的高级。
0: 是
1: 男款这边是将近4公分的这个增高，然后呢再到下边也是双色的防滑的大底，
0: 对，
1: 整个的克重啊也将近是在180克左右，都是做了超轻的处理，
0: 对，
1: 这是针对咱们夏天出行专用的一款鞋哈，特别的适合。
0: 而且关键夏季穿鞋一定要穿的轻巧，脚容易胀容易出汗的时候，光鹏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拿皮鞋做对比，
1: 是
0: 同样也是像这种
1: 一个透气鞋，
0: 对吧，透气的鞋子，
1: 对的，
0: 但是一支上去您看看基本上比我们的这一双对吧
1: 还要重了，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是什么四翼的鞋楦，
1: 是
0: 有很多女士说夏天脚特别容易胀，
1: 对
0: 吧，
1: 这穿不上，但咱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么小的一个鞋，哇，这个脚膜都快比鞋大了，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哇，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轻松一穿，我先耍个赖啊，因为我们是
0: 可以脚踩的，
1: 脚踩的，
0: 对，
1: 大家，所以说这么这穿起来就很轻松，回过头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边就在轻轻的，哎，
0: 对，
1: 往上一勾，
0: 往上一拎，哎，就可以了。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不就行了吗？因为它本身是弹性的物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自己穿的话呢，像这个鞋也得勾一下啊，不然的话，因为它很软，上不来。所以说两边是宽橡筋，关键您看这一部分，
0: 对，
1: 还是脚背高的。脚背宽的，脚掌宽的，我们是不是女士、男士的三翼四翼鞋楦，
0: 对，
1: 全部包裹在里边，您看到这个颜色就看到了，透气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穿上它就会觉得一股风啊在鞋里边流动。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我们这个棕色系呢它叫狼棕色啊，这款棕色系现在卖的比较好，然后如果要想要经典一些耐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黑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如果说男款的话啊，现在这个浅色的灰色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也是你说哎呦我喜欢了这个经典黑色，也有黑色可选，尺码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40码，
1: 对的，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带给大家，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这个棕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现在灰色是在热销中。因为夏天了之后，你不能盯着一双鞋穿，
1: 对，
0: 你会发现盯着一双鞋穿，脚底容易臭，然后呢，鞋容易变形。
1: 对的，
2: 对
1: 的，好好的鞋您盯着穿也没用的，都得穿坏了。你看买的普通的鞋，但是只有两三双更替的话，哎，这个鞋的使用寿命都很长，
0: 对，
1: 好像都不会旧的。所以啊，咱们家里边的鞋一定要多一点，尤其是针对夏天，因为夏天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比较的耗鞋。大家更喜欢走路了。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对于整个的里边的这个鞋的内部的系统要求更高。
0: 对。
1: 脚发胀的，脚出汗的，脚有异味的。所以说您这个鞋，对不对？对于吸收汗水、吸收异味、空气流通，对于材质的要求都很高。
0: 对。
1: 第三点，夏天更容易有下雨的天气。
0: 哎，是。
1: 所以杨洋对于夏天的鞋防滑更关键了。为什么？大家这个心里边愉快呀、啊，
0: 对，
1: 走路也快了。哎呀，小孙子往上一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赶紧往上一追，好了，那是个坡度。小朋友摔一跤，我看也比比皆是。但他小，矮一点、哎、没事儿，
0: 没事。
1: 你年纪大的人你怎么办？对吧？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鞋一定要轻便一点。
0: 对，是。
1: 因为最近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虽然说高温到了，
0: 哎，
1: 但是一年放假就那么几天呀，
0: 对，是。
1: 你不走的话，闷在家里也难受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出去一旅行，对不对？大家一开车或者一走路，你会发现脚的这个轻便度非常关键。
0: 是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说了脚比冬天容易发胀，而且呢夏天咱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有时候顶多女士穿也就是那种很薄很薄的对
1: 袜子，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鞋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四亿的鞋楦今天让您的整个的脚趾，无论您是高脚背宽脚掌或者拇指外翻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脚型，穿它你觉得很舒服，脚能够在里边游刃有余的张弛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脚跟是可以踩下去的，所以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想要把它当拖鞋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了，走路走得多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轻轻松松踩下去，所以一鞋两穿。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元，积分还有5.9元呢，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帮您省了接近11元。这双鞋子相当于是188元左右就带回家了。
1: 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我们门店，在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当中肯定是没有的。
0: 对，
1: 门店是999，东方购物一下子优惠了800。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任燕今天脚上穿的这一双啊，女士的棕色款，真的很轻便，而且关键是什么？我是光脚去穿的。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前边是有这样子的龙骨的支撑，所以呢，速干的面料让你觉得鞋型非常的漂亮，同时三种颜色拼接在一起，显得很时尚，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时尚，哎，
0: 很时尚。而且关键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您看啊，我穿脱一下方便吧？你看，我就是脚觉得走得累的时候，把它踩下去，
1: 对，
0: 对，对。
1: 对，
0: 你看脚后跟也没有，我跟你说让磨红的地方，对吧？咱有时候脚后跟，你说走的时间长了，这块很容易说
1: 很累的，
0: 很累。我的这个踩的不舒服，但这个啊，你就会觉得走路走的时间再长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个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您看到了它还有做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1: 是的，
0: 无论你是出去旅游有踩水的地方，或者说突然下雨雨水多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还是速干的面料。
1: 对的，所以谣言呢，它这个表面上你生活水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能掸掉。
0: 对，
1: 但回过头来，你真的和孩子玩玩水的话，因为它透气孔多，又瞬间可以达到快速的沥干水。
0: 哎，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的脚掌几乎已经是全部这样竖着点地了啊，没问题，很轻便，很柔软，走一走路，跑一跑，跳一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现在啊，女款的这一双呢，我们的棕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啊，抓紧时间要抢它。男款现在的这个灰色也是在热销中啊。
1: 我穿的就是灰色，带给大家。您看我今天整个都是浅色系的，
0: 是。
1: 不然的话呢，你伴随着年龄上去啊，再穿的很沉重的话，
0: 嗯，
1: 真觉得有点老，对不对？
0: 对。
1: 回过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双鞋第一点，它这个灰色做的特别的高级。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哎，你看几种不同颜色的灰色在一块儿。你仔细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分区啊非常的巧妙，
0: 哎，是，
1: 而且还有点什么呢？前脚掌特别的软，
0: 哦，
1: 男士有的时候走路喜欢用点力气，
0: 对，
1: 脚掌前面喜欢用劲儿的话，
0: 对，
1: 你看这个脚掌很吃得着力气，非常舒服。
0: 嗯，
1: 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啊，还有一阵小风啊，帮我里边进行一个流动。回过头来，这个大底你看到没有？也是做的很舒服，它具有厚度的同时，你看又很软很轻。
0: 嗯，
1: 我这个穿起来脚不累。
0: 对，
1: 第三点还是一样的，你看只要把它轻轻一拿起来以后，
0: 对，
1: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鞋两穿。
0: 哎，
1: 一鞋两穿好轻松啊。
0: 对，
1: 对不对？休息的时候 啊，咱们偶尔逛街的时候坐一坐呀，
0: 对，
1: 高铁飞机上休息一下，哎，这个脚啊放松开来很舒服，
0: 对，
1: 包括还要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池边啊什么的，
0: 玩一玩，
1: 你到底穿什么鞋呢？
0: 对，
1: 对吧？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光脚，
0: 是
1: 拖鞋嘛还怕绊一下，哎，您就穿这样的鞋。
0: 我突然想到是啥？你看像魏笑今天穿的袜子，哪怕你夏天穿袜子，你的鞋子一定要轻便且透气，
1: 对，
0: 但凡闷一些，你那个脚的那个袜子的味道就更重了。哎，
1: 对的，
0: 对
1: 的。所以说它这么一穿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假如说有的时候养生，还得穿个袜子，你看完全没问题。
0: 对，
1: 回过头来您真穿个长裤的话。您在外面这样的话，人家也看不出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不是？
1: 您呢自己也挺舒服的，但是礼仪方面呢，别人觉得哎，公共环境你这素质也做得蛮好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巨满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棕色，另外一个是黑色。棕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快啊，3738现在只剩个别几双了。然后男款呢，今天我们现在黑色走得比较的快，4142的尺码现在呢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男款女款各一双，咱今天买回去才300多，
1: 300多，
0: 对吧？叔叔阿姨一人还能穿一双啊。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这双鞋子，你拿回去真的很轻便。你有时候啊，你去感受一下，这双鞋子可能比你的手机大一点的，可能都还要来得轻。
1: 是，
0: 而且上脚之后，你的脚感非常的舒适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这个灰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男款呢也是这个灰色啊，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子滑稽演员龚卓君，好看的鞋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个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方浩，您看到啊，我们今天的模特穿的和人家穿的是截然相反，他穿的裤装，我穿的裙装，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无论配裤装、裙装，女士的都挺好看的，又轻便又好看。因为我觉得啊，夏天了到了之后，颜色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出挑的地方，不能一直是咱们都是这种黑灰色系嘛。然后你看啊，像现在呢，模特身上穿着的刚才那个黑色款，和咱魏笑老师今天穿的这个灰色也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什么？今天鞋子轻量化的一个处理，四翼的鞋楦，让您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脚掌特别的宽，包括脚背很高。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像拇指那个外翻的情况，可能经常穿那个高跟鞋挤出来的，这时候很难选择一双特别舒适的鞋子啊。我们说鞋好不好呢，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冬天了，你说穿袜子，有时候呢脚还能将就一下。夏天，但凡这双鞋子挤一点、磨一点，你可能都不爱穿。
1: 对的，所以说呢，鞋子的舒适性，很多穿过半截的鞋子都知道啊。穿别的鞋子真的有点不是很习惯了，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双鞋是就是针对在夏天高温这个季节给大家诞生的，
0: 是。
1: 所以谣言呢，你现在七月份开始，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可以说四个月你就盯着这双鞋穿就是。因为它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
1: 它是什么呢？透气，
0: 哎，是，
1: 对吧？在上海这个天气特别潮湿的情况下，
0: 对，
1: 透气很关键，
0: 对。
1: 还不要说有些人啊，他本身啊脚部容易产生一些像脚气问题的，哎，您的鞋更应该透气，因为这样的脚部特别容易一闷以后脚又不舒服。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抑菌鞋垫，对吧？所以说安全卫生到位。第二点呢是什么？还是说了，您穿上这个鞋，不管是锻炼，尤其带着孩子们，现在我看年纪大的人带着孩子去百货商店啊，
0: 放暑假了，
1: 对，吹吹空调，乘乘风凉的也很多，
0: 是，
1: 好多叔叔阿姨往那一坐，哎，就开始自己走走啊，
0: 对，
1: 所以也锻炼锻炼两下，这个鞋都是非常实惠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今天19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然后今天的积分还有5.97块，平时咱的积分是1.99块嘛，
1: 对
0: 吧？自动订购的话，你再减个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呢。我们就说叔叔阿姨，咱现在啊，有时候去街边的这种小店，您家楼底下有这种服装店，一双鞋子100多块钱，你可能还没其他的品牌，对吧？咱这双鞋子在这个新世界台湾百货里边都是有售的，有专柜的，
1: 999，
0: 对吧？我们说了，今天两双鞋子带回去，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才花了300多块钱，
1: 才300多块钱，可能是有些咱们去旅游的话，一张门票，对吧？咱们是一双鞋，两个人两双鞋都有了，把握住了。因为现在直播的机会真的不多，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一定能看到，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看到赶紧给他拿下。
0: 是，而且原来的价格咱们最初啊，之前还卖过298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刚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话，女款两个颜色供您选择，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郎棕色，它叫棕色啊，你记住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耐脏呀，好搭配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灰色，
0: 灰色，
1: 年轻一点的上班族，
0: 对，
1: 或者说喜欢稍微显年轻的朋友，灰色也非常的合适，
0: 对，
1: 都是199，联合女士的都是199啊。
0: 是的啊，那我上脚呢，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鞋子拿在手里头不如上脚，你自己再来看。第一个很舒服，你会发现，你看我的脚趾在里边像跳舞一样，没问题。第二个，它有多软，观众朋友们，今天它是一个速干的一个面料，但是前边有龙骨的支撑，所以你会发现鞋型很好看的同时，它没有显得你的脚掌很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3种颜色的拼接，让你会显得很时尚。你看啊，无论你走多远，它今天因为呢后边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1: 对，
0: 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包括我们说到了，它今天还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这个底很舒服，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底太薄，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会烫脚，走的路多的同时，而且你看到。这个脚背的这个鞋底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今天还做到了防滑大底分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夏天雨水多，包括有时候经常出门踩踩水的时候，对吧？西边现在不是有很流行的速吸吗？
1: 对的，
0: 哎，你出去去陪着孩子玩，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速干面料，同时啊，观众朋友们穿脱方便，就是我走路走得多了，来，你看我脚稍微这样一动，你看我都不用手。对吧？一双拖鞋应运而生，而且呢，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坐飞机啊，坐高铁呀、坐汽车坐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这个拖鞋来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在这边呢，到底它的轻重怎么样？好多人看了
0: 是
1: 好像是挺轻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天平秤，是不是？一个是一双鞋。一个是一只鞋，
0: 是
1: 上两次鞋可能都是皮鞋，这次特别搞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布艺鞋，
0: 对，
1: 但是您看 因为它大底重了、哎、我们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非常的轻松、嗯、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说了，您说这个透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在这边拿一个光线给您来看一下，哇，这个透气的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前面后面，哎，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男士女士的鞋都这么透气，嗯，因此而言大汗脚的朋友，
0: 对，
1: 容易脚步有异味的朋友，
0: 对，
1: 喜欢多走路的朋友，您是不是就应该买上这样的鞋，回过头来这样的鞋它速吸的话，滤水啊各方面干的也非常的快，
0: 是，
1: 所以而言这是一双真的户外的好鞋，
0: 是的啊，包括我们收到了今天的鞋垫儿，它也是做到了抑菌，因为呢夏天有时候出汗脚比较的这个容易出汗，比较闷热潮湿，我们今天您看到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全部都是大于99%，所以呢啊，像夏天出汗多的话，这双鞋子穿起来刚刚的舒服，男款我们再请魏晓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
1: 这次男款呢、嗯、大家可以看到吗，现在灰色啊，黑色卖的比灰色稍微好一点，那就把这个灰色再给您、黑色给您看一下，
0: 对，
1: 黑色还是一样，大家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的习惯了、
0: 嗯、
1: 因为它就是一个黑颜色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您穿上袜子不穿袜子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哎，
1: 因为呢你有裤子的话就把它直接遮住了，
0: 嗯，
1: 透气性通过这个你看得更清楚，因为里边穿的灰袜子嘛，
0: 对，
1: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整个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嗯、整个的鞋一直在进行一个透气，
0: 对，
1: 假如说您光脚的话整个脚会更加的舒服，
0: 是，
1: 鞋子也是两穿的、
0: 嗯、
1: 只要你把这个一拉起来，
0: 哎，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层东西啊做得非常软，
0: 对，
1: 又有弹性，所以说耐磨，那你平时怎么穿它都没关系、
0: 嗯、
1: 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一穿是不是感觉都有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整体感觉又有一个什么穿鞋的安全感，
0: 嗯，
1: 你不然的话有的人说穿一些凉鞋呀，
0: 对，
1: 露脚趾的呀，觉得脚下面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不是很利落，
0: 嗯，
1: 这个利落感完全都有，
0: 对，
1: 关键什么还透气，
0: 是
1: 还能够玩水啊，所以说你看、哎、再把这裤子一放以后还挺体面挺精神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正儿八经的一双健步休闲鞋，
0: 对，
1: 所以谣言今天把握住了，鞋头这边还微微上翘，因为这是我们里边做了一个龙骨的支撑、嗯、哎，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从整个舒适度到美观度包括到它今天性价比咱们全都拉满了，
1: 全都有了
0: 199元啊，男款女款咱们建议大家呢各入一双，阿姨买的时候记着给自己的这个先生也买一双，
1: 对，
0: 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呢哎，人家要走路啊要跑步啊，对吧，包括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可能经常晚上出去吃完饭要溜溜弯的，咱都是各来一双啊，因为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现在呢，这个郎棕色呢，37、38、39，现在都只剩最后个别几双。男款现在其实是齐头并进的，因为灰色夏天呢，很多的爷叔说，哎呦，颜色浅一些，好看一些，
1: 好看，好看，
0: 对吧？因为搭配的颜色亮一点。然后呢，黑色呢，很多叔叔说我比较容易喜欢带脏一点，
1: 对对对，我保守一点，哎、对不对？而且我更关键懒得打理了，有的时候旅游出去，你们说到什么西藏啊，到青海啊，
0: 一
1: 去哎就一个多月，我就这一双鞋就够了，哎，真的是这个想法。
0: 对，
1: 鞋垫里边都是3D 的承托鞋垫，
0: 是
1: 上面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嗯，所以说你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脚部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啊，您是更有把握的。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呢？整个鞋在上海的久光百货、高岛屋、新世界、新闻百货都有的。门店价格999，
0: 对吧？
1: 东方就190。
0: 你想想看，人家门店当中就是打个三折下来，也得要300多块钱。
1: 对，也得300多，将近400左右。
0: 哎，咱今天呢，你想两双加起来才300多块钱，就是你叔叔买一双，阿姨买一双，对吧？一双鞋子才199，我今年穿完了，明年想穿继续穿，不穿了我扔了我都觉得不可惜。
1: 不可惜，不可惜，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是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一种鞋两种穿法，
1: 是的，
0: 既可以我们拉起来那个脚后跟穿，包括你当做凉拖穿也没问题。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啊，大家就不再满足于说，哎呦，穿个皮鞋，穿个什么这种要觉得让别人好看。
1: 对，
0: 第一个觉得自己觉得说好看，同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舒适度一定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尤其是这个鞋子，咱不能委屈自己的脚哈。
1: 对了，因为咱们在各种的选料上，第一都选的是什么呢？超轻的料。
0: 对，是、哎、
1: 从大底到这个鞋面。第二点呢，更是什么呢？考虑到您会光脚穿。
0: 对，
1: 从鞋垫的抑菌到整个鞋360度的亲肤材质的处理，哎，让你这个脚没有说是一穿上去有点刺挠，
0: 对，
1: 或者有点勾的有点痛，
0: 哎、
1: 对吧？第三点，我们这鞋楦。男士4亿，女士3亿，什么概念？就前掌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嗯，让一些高脚背啊、拇指外翻呐、倒脚弓啊，那这些朋友，这个脚在里边都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展。嗯，这个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0: 对，
1: 生活中啊、亲戚中，不凡买鞋有困扰的人，
0: 是
1: 就是脚部有点异形，哎、你就跟他说买我们盼杰就没错。
0: 是的啊，因为盼杰的鞋子，其实在东方购我们说了，做了好多年了，回购率很高。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是盼杰买了，哎、
1: 是的，
0: 从春。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
1: 都有，
0: 对吧？因为就是觉得是什么，穿了舒服，老年人脚不受罪，走路能多一些，带孩子轻松一些，然后打理起来方便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展示一下。首先请魏晓老师展示一下吧，因为男款的鞋子现在即将售罄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0: 对，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到没有？
0: 是。
1: 首先做一些半脚尖这个撑力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就显示这个鞋非常的软
0: 啊，
1: 非常非常软。嗯。第二呢，您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啊，这个很清楚，你看这个大底，我这个摁的时候，您看哦，非常软，
0: 是
1: 因为这个大底当中啊也具有一些类似于像记忆棉这样的成分。这是我们盼杰走路为什么舒服，从大底到鞋垫，哎，都是让给大家哎特别称心如意，
0: 对吧？是。
1: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鞋我现在都是要一鞋两穿，你看哦，对吧？你可以看不出来，你看全部都可以这样。你要临走的时候呢，不像过去咱还往里撑一下，现在不用了，您就当做一双拖鞋穿出去
0: 都没问题，
1: 你看到没有？
0: 对吧？
1: 就到哎，没问题。这个更方便您在小区里边散散步，遛个弯，遛个狗，扔个垃圾，是吧？很符合咱们生活特点。
0: 对，哎呀，
1: 有人来了要正规一点，哎，是不是？到五星级的宾馆，哎哎，正规一点，我就把这一拉不就完了吗？
0: 对，是。哎，
1: 一拉以后，您看到没有？也是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表面材质啊，包括这个，您看摸上去。
0: 很软，很软，
1: 但是呢
0: 很舒服，
1: 可以看得到孔洞，你看到没有？哎，
0: 你看
1: 孔洞是不是很清楚？
0: 那个脚趾稍微往起来勾一些，哎、没问题。
1: 所以而言，它这个透气性，我一摁，这里边呼呼呼的，它在呼吸啊，这个鞋在呼吸，这个黑的也是的。你看到没有？
0: 你看里边的那个袜子颜色都能看得到，
1: 很清楚吧？
0: 对吧？
1: 鞋头你看到没有？鞋头这边是圆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龙骨支撑，
0: 是，
1: 不然有些鞋是趴的，
0: 塌下去了。
1: 哎，咱们你看到没有？这个鞋头是微微翘起的。
0: 对，
1: 所以而言，您这个有一个鞋的样子，
0: 对，
1: 不是说人家一看啊就是老年鞋，哎、对吧？就是这种健步鞋，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鞋好像不是很那么值钱的感觉，对吧？我们一看都是设计过的，
0: 对，
1: 干干净净的。这边你看防踢状的这个设计，
0: 哦，
1: 这边哎四，这边哎4公分左右的大底，哎，所以你别看这鞋。 199啊，我到处都看得见。我把细节一说，你再分析分析，和你看到的鞋是不是就不一样？
0: 所以啊，我们说啊，鞋呢，今天呢，你说，哎，我199不付，货到付款没问题，拿到手你掂一掂重量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轻便？包括上脚看一看感受啊，其实你都会发现今天超值了。关键我就说啊，今天做这场直播，我站了40分钟左右了，但是依然脚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很轻。但凡现在鞋重一些，你脚会觉得踢踏踢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会觉得很软。我告诉大家，因为呢，人家脚型呢相对比较瘦。你看啊，在里头啊，就是属于游刃有余的。但凡你说啊，女士的脚背要高一些，脚掌要宽一些，这双鞋子穿上去很舒服。三个颜色的拼色做得很漂亮的同时，让你觉得夏天比较的亮眼。而且这个底啊，刚才我说了，基本上呢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所以你会发现你走路走得多，包括地面温度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脚会发烫，觉得不舒服。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啊，很软，你看。
1: 很软，
0: 我脚都已经窝到这个程度了，没有问题。对吧？
1: 整个大底你看，哎，都是它有切割，菱形切割的，
0: 对，你看
1: 不是大底是平的一块，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既导水导流槽，又让这个脚舒服，嗯，
0: 对，
1: 前后两端是加速这个，就是阻地阻的这个成分。
0: 我要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对吧？我把它切换一下，
1: 对，
0: 像一个这个凉拖一样的，又舒服，脚后跟也不会觉得磨，对吧？因为很多女士说，哎呦，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再舒服的皮鞋，脚后跟这个位置都容易磨。但是你会发现，哎，我稍微轻轻这样一蹬就上去了，
1: 对
0: 吧？又是一双鞋子，哪怕到了沾水的地方，我们是速干的面料，现在天气比较的炎热，对吧？咱沾点水也不担心，也不担心打滑的问题，啊。
1: 对了，哎，所以而言，今天这么高级的鞋子，门店啊。嗯，
0: 对，
1: 999。
0: 对，
1: 然后你要找同类产品，你可以去看，哎，有长得像的，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正宗地道的鞋。
0: 是的啊，所以
1: 199。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现在棕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灰色和黑色都走得很棒。但是啊，像41、42这两个尺码，都只剩最后的2-3双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02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热心订购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39码已经售罄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0: 你看看快不快？
1: 对，
0: 因为很多估计爷叔年纪稍微大一些，
2: 脚
0: 的号码稍微小一些的，人家今天一看这么轻便，对吧？就是199块钱。但凡这双鞋子我今天卖你299，你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天气啊，还真的是很热了。
0: 嗯。
1: 你出行穿衣服啊，都得考虑，尽量穿薄一点的衣服啊，不然的话厚一点就很热。
0: 对。
1: 那鞋子也是的。
0: 对，
1: 就是说，以前可能上两个月还能穿的鞋，你现在看就有点闷了。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很少有人穿凉鞋和拖鞋出门。
0: 哦。
1: 我在地铁上有的时候看到男的穿凉鞋，露脚趾的，
0: 不好看。
1: 真的是，就五个脚趾，因为你上了年龄嘛，脚趾不干净的同时，那个脚皮的老化。
0: 对。
1: 是不是？把一个人显得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哈，所以而言，女士更早发现了。我很早就听说，女士说不能穿露脚趾头的。我一直想为什么？哦，现在我理解了。
0: 一个是不美观，第二个年纪大了，有时候总归呢还是要穿个袜子，
1: 对
0: 吧？不要着凉，脚趾关节不要受凉，因为现在地铁啊什么都有这个冷空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鞋子你穿上去走路又方便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39码，好像我们最后补货补了1到2双，然后你抓紧赶紧问一问啊。
1: 是。
0: 如果是买39码，还有就是这个女款的黑色，很多刚才说再问一下，上脚好看吗？上脚也好看的，观众朋友们，您自行决定。今天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纠结，人家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2双都下，就是你下订单之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觉得哪双更好看，您自己下哪双。当然，我是更喜欢这个棕色啊，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颜色稍微色彩感丰富一些。但如果你要想着说我要耐脏一些，我要出去旅游去玩，那你就穿这个黑色，对吧？而且你看穿脱又方便，就是一脚蹬，然后呢，走路时间长了，坐高铁、坐飞机走路久了，你就直接把它当做凉拖来穿。所以啊，配裙装、配裤装都没问题。所以包括您看到了里边，对吧？很透气的整个的一个面料啊。
1: 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咱女士有时候脚也难免有点出汗的情况下，这双鞋子非常的舒服啊。这是女款，男款呢，我们快速再让微笑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男款就在我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完全不用考虑。
0: 嗯。
1: 浅色的您可以搭配上，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年轻。
0: 哎，
1: 更时尚一点。
0: 对，
1: 深色的显得是什么？更沉稳、更大气，而且更耐脏，是不是？就算你明天爬了山了、涉了水了，黑色的最多掸掸灰就行了。
0: 哎，
1: 而且不管哪双鞋都特别的轻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不管跑跳。哎呦，年纪大的人啊，就怕脚重啊，听说什么走楼梯都觉得难受，
0: 哎，
1: 你就要把这双鞋穿上去。
0: 对，
1: 大底这边还带有点缓缓的这种泄压的效果。
0: 对，
1: 走起路来弹弹软软的，一直仿佛走在沙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这双鞋子只需要199。您想想看，积分还没减呢，积分咱还有5.9块，平时的积分只有1.9块，对吧？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省了11块钱左右，100多块钱。叔叔阿姨现在买双鞋子的话，咱穿整个一个夏天，一直穿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都没任何的问题啊，
1: 都没问题，是的。
0: 所以啊，性价比很高。但是现在男款、女款热门尺码，像比如说39、40、41、42，包括女士的37、38、39，全部都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示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爆满了，现在很多人都着急了，一看哎呦，赶紧的问一问男款的39，刚才我们补货好像补了一到两双，你再问一下女款啊，我们现在这个棕色系37、38、39应该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了，抓紧了。

问一问，男款现在这个灰色黑色啊，4142，我们现在也要快售罄了，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199两双加起来才是300多块钱。炎炎夏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勤更换一些，穿着起来方便一些，而且今天一双鞋子两种穿法，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林林总总东西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啊，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2: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这刚才这三项能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了，
1: 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看看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干干净净的啊、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 的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配料表、因为

0: 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1: 对，
0: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没觉得特别好吃？
1: 对，
0: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
0: 首先光鸭，对吧？然后是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1: 没有了，
0: 哎，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1: 哎，对，
0: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1: 是。
0: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
1: 对
0: 啊、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0: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1: 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0: 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哎，看到吗？长芦，
1: 是的，
0: 长芦板鸭、长芦盐水鸭，非常非常出名。
1: 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吧？
0: 来了，我们看看好不好？
1: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这带头带腿，
0: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1: 对，
0: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知道吗？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1: 是的，
0: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1: 对，
0: 先来一口，对，先给你来一口，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
1: 哇，天
0: 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1: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正
0: 宗地道的。我来吃一口，我好像
1: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呢，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呢，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主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0: 好吃，
1: 对吧？很好吃。
0: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0: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1: 啊，它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好吧？
0: 对，
1: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6190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即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不对？
2: 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长芦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就是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芦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炒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介绍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卢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呀、工艺呀、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是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好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还吃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香哦、
1: 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我要粉丝汤，对吧？粉丝呀，弄点泡饭，
1: 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对吧？你吃正宗的南京长卢盐水鸭，长卢 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非遗技艺的长卢盐水鸭，
0: 长卢盐水鸭，
1: 长卢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卢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

0: 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嗯，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嗯，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哦、长芦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1: 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俩就一下去抽亏了，199块钱，我就当然亏。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0: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四分之一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1: 是，
0: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1: 对，
0: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0: 对
1: 吧？
0: 对，江苏南京，
1: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0: 江北江南，
1: 可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0: 走出南京。
1: 但是很多人说悖论，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就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0: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1: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0: 而且
1: 出名
0: 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1: 对呀，
0: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会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1: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人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
1: 我刚想到，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1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2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量。
0: 对，它进堂后了，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过程当中，我拿锁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十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还
1: 能
0: 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根本没有
1: 那些景点，
0: 养
1: 的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妻子先吃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心尾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两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用专线是0215119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的就是南京网自豪的长途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录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自豪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单现在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 还是有点分量的，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这个素鸡啊，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这个咸香草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浓，
0: 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啊，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就是、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啊。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啊！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
0: 对。
1: 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它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1: 对
0: 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
1: 没错。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5香素鸡和那个就是8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买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场讲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要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要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啊，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就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嗯、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嗯、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这个糖啊醋的比例把握的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首播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首播河虾仁，
1: 很多观众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故行我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于就100出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啊，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6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很丰盛啊、哦。
1: 就是这一盘6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2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2包，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1: 没错，
0: 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如果拌在那个面里面，
1: 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特别好吃、
1: 啊。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
0: 对，
1: 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六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五香素鸡，刚才我答正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完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
0: 啊。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也不要，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姜、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十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
1: 对，
0: 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
1: 没错，
0: 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啊，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嗯，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店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起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起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可以，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鲍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八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和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就那个虾仁。嗯，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嗯，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对吧？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
1: 河虾仁，
0: 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哦，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峰发展的背后，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5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两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十几二十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焦、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介绍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获过奖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十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
0: 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杰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只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一定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
0: 来了，
1: 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儿，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2: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
2: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
0: 对，
2: 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0: 对，
2: 黑糯玉米有一盒，
0: 对，
2: 加起来5盒16斤，
0: 对，
2: 今天的价格叫1999，199916斤
0: ，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2: 两箱，
0: 花的有2箱，
2: 黑的
0: 有1箱，
2: 有一箱
0: ，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2: 啊，
0: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土种的那种玉米、
0: 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2: 那
0: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原生态。
0: 对，看到没？
2: 这种子就是
0: 花的了，
2: 基因密码哎。
0: 是的。
2: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2: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2: 对，
0: 都还没长成呢。
2: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2箱，白糯的2箱，黑的1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2: 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黏糊啊！
0: 对，
2: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2: 胚芽，
0: 哎，
2: 好黏，
0: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2: 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2: 好黏，
0: 看。这个再
2: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
2: 黑的是吧？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1: 哦，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1: 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1: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1: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
0: 哇，好香，
3: 真好香，真好吃，
1: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3: 对，嗯。
0: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1: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1: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1: 对的，好吃。
0: 真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1: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香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1: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不好？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1: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时候才190左右。我们都是那个独立的包装。

0: 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我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
1: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 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都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儿，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儿煲了个汤，
1: 白玉米汤、哎，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
0: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吃哎，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哎、
1: 对的，
0: 不知道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不好？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0: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1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 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0: 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十六斤，
1: 十六斤199，
0: 一
1: 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3: 我那个政治面呢，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来，要不要弄全给我啃啊？那不会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啊，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是的，
1: 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2: 哦，很黏，我
1: 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
1: 都有胚芽。
0: 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0-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我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舟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反正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子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子面了，我牙齿勿好啃到我了。像搿种卷心面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子面对伐，真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似乎有眼硬兮兮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个，而且这个甜个味道呢蛮十足个。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子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成为新之境，
9: 成为新之境，
8: 重德成为首，
9: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1: 是。
0: 好了，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
2: 辛苦
0: 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2: 这么热。
0: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2: 对，
0: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2: 对的。
0: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2: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我和魏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2: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说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3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0: 是的，
2: 诚意满满，
0: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3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2: 对，
0: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
0: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199买2送1。
2: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3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3件我们的 T 恤衫，
0: 是的，
2: 一共只需要199，
0: 对的。
2: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0: 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2: 对，
0: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2: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3伏天，
0: 对，
2: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
0: 对，
2: 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0: 是的。
2: 所以说老客了都知道，到了3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棉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5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很难受的，
0: 对了，
2: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又是用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给我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7月份、8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2: 对，
0: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现在去那个登山，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有去玩了那个白马寺，
2: 是
0: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的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2: 对，
0: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咖喱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
2: 对，
0: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
2: 对，
0: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
2: 对，
0: 您老奶姑弄出来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2: 是的。
0: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
2: 对
0: 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2: 是
0: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2: 小朱棣透气性很强，
0: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2: 直接干了。
0: 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总就很爽滑的感觉。
2: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巴一样了，对不对？老硬脏了。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压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压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挺的。 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二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0: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2: 对，
0: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2: 是，
0: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
2: 对，
0: 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2: 哇，
0: 你看一下，
2: 真的是
0: 不是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2: 可以，
0: 你旋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2: 哇，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0: 对，
2: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0: 对，
2: 要放松，要什么减龄，感觉全来了。
0: 对的对的，
2: 是的，
0: 所以颜色也好看。再重复一下女士的几个颜色，像这个是淡紫色，对吧？
2: 对，
0: 这很好看的这种淡紫色，
2: 是
0: 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浅
2: 色
0: 米色，它叫米 色，
2: 对吧？
0: 米色，然后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男士也是三件带给大家，我身上这个蓝的，然后灰的，还有这件黑的。蓝的是不是精神？对不对？您不管是在单位里边上下班也好，孩子去面试也好，大学中去实习也好，穿上它都特别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2、3。三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最少是将近148左右。我们今天三件只要199，女款也是三件。三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
0: 对，
2: 我自己一件，
0: 分享，
2: 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60多块钱，
0: 对的，
2: 对。
0: 尺码四个，看一下。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2: 对，
0: 150到170斤 2XL， 再加20斤到190斤 3XL，
2: 太好了。
0: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的一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2: 对的，青青老师，对的，
0: 是的，
2: 是的。
0: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2: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0: 是的，
2: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0: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彼得199元三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到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1: 要出汗的，
0: 对，太黏了，这个汗啊汤汤地啊，
2: 对的对的、哦、
1: 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1: 上海这两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嗯、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嗯、但这两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子就热起来，
0: 对，
1: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就要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嗯、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第一印象在哪里？嗯、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嗯。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咱们说了，不在于好像显得大富大贵，关键要显得干净利落，
0: 对
1: 不对？让人觉得有品位。今天我们保罗彼得这几件 T 恤衫，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上就非常有品位，男士。就是这几个颜色、嗯、你看多漂亮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嗯，假如说儿子长得白净一点，对不对？或者说老公长得魁梧一点，穿 T 恤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像这个衣服的话，它属于非常经典大方的，
1: 经典大方，
0: 对吧？你潮牌衣服可能也有几件，
1: 对，
0: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儿子过得要大大方方的，正正气气的衣服，
1: 对的，对的，
0: 更加的怎么说，利用率、实穿率更高，
1: 更高，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上镜头的话，也经常会考虑啊，青青老师也刚才说到了，你出去外拍也好，偶尔比如说叫我自己，假如说是卖鞋子啊、卖什么也好，会考虑到这个衣服的装扮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0: 对，
1: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一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了，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女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而且要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两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女款当中。大家看，有这件，还有包括这个紫的、紫色也在这，对，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直接拉一下，怎么样？是不是？直接烟就出来了。
0: 是朱棣网眼，
1: 然后我在这儿，你看，一吹哦。是不是
0: 超级速干？
1: 对不对？它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后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3整件带给大家，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多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我，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人说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大家可以看是不是？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0: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1: 是的，
0: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1: 对，
0: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1: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0: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款式是一个款式，男女呢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的选择。
1: 对的，
0: 爱上老夫妻两个人的话，穿出情侣装的这个感觉。
1: 是是是，而且现在呢，咱们来说啊，男女定的都非常的踊跃。那关键的呢，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青青老师，有的时候啊，索性啊，
0: 选一个
1: 按照男的尺码
0: 啊，
1: 对吧？因为我们小要穿大难受一点，男的呢选男的尺码。然后呢，老婆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对不对？因为女的呢，她很会穿衣服，她有种 oversize 的感觉，
0: 可以搭配
1: 穿自己男友的衣服的这种感觉，就显得大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T恤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可能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200-300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
0: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1: 66嘛，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7月份、8月份、9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青青老师推荐的
0: 宾馆啊，
1: 宾馆、餐厅啊，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对吧？
0: 待会儿今天下午2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1: 对，
0: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那么阿拉伯空中当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1000元左右，
1: 对，
0: 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1: 是
0: 您罗切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1: 对的，
0: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件就是，
1: 对，
0: 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1: 对，
0: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1: 对，你说的
0: 对，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在那个中巴上面，
1: 对，地铁里
0: 边众口难调，我刚四五那缝当爽眼，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1: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1: 对的，
0: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翻下来，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刚男士女士后面的手的你的这个
1: 配尾上的
0: 刚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
1: 对，咱们说叫富贵包嘛，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吧？所以说，这是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 T 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的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给你看这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这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2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T 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满你心意的，看到吧？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对不对？这个地方你看 非常好，你九洗不变形的，九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
0: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啊，这件 T 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的棉麻丝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件衣服这个手感会非常的好。
1: 对，
0: 再加上它这个编织工艺啊，一般的针织衫就是上下针嘛，
1: 对，
0: 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工艺，
1: 是
0: 朱棣网眼在夏天一定要穿，就特别的凉快，透气。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找一些比价的资料来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都是两件的价格，两件358，一件多少？一件就将近160左右了。这个两件优惠一些，两件157。一件的价格也才将近120多块钱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物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0: 嗯，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1: 对的，啊、
0: 所以说这是
1: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
0: 嗯，
1: 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0: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的。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干净净。
0: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1: 对，
0: 稍洒，
1: 对的，
0: 正式，
1: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对不对？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0: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那么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1: 对
0: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1: 是的，所以说啊，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对不对？把握住啊，199。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4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塑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塑在你的裤子里边，第二步我的钢丝肚皮叠出来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香蚕丝。
1: 啊、然后在
0: 这边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懂、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吗？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啊，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厚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啊，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顾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的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子多拍一些，她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都花钱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噱头哎，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0: 是的，但是平均的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1: 60几块，
0: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1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1件黑色。
1: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
0: 是吧？是的。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Just leave it to me. Whoops. Lips on my lips, lips on my lips, yeah. That's karma. 哎呦，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
0: 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我理想啊，日天啊，那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告诉吧？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操心眼了，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会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然后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 2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 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110到130 L， 像我今天还穿的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50到150 XL， 150到170 2XL， 或者你拍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LV 这种大品牌，这种。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对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
1: 对
0: 吧，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经典的呀，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
0: 没有，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子飞起来就扎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是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4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

0: 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带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了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消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消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久洗久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内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两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1: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0: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1: 是的，尺码最后再来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00是 M， 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0: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1: 是吧。
0: 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 190斤。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0: 太好了，
1: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加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配料多高档啊！
1: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了。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得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1: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
1: 换到
0: 满意为止。
1: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哈，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么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1: 对，
0: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1: 对，
0: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吧，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1: 没问题。
0: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1: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0: 鲜
1: 鲜，
0: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好，
0: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1: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0: 对，
1: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0: 对，
1: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1/4、2/1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1: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

0: 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1: 是的呀，
0: 好吃的不得了。嗯，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1: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2: 对对。
1: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0: 是，
1: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0: 是，
1: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酸下来才19.9块。嗯，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4: 来，包包辣酱，包包辣酱。
5: 你这个菜 啊
4: 哪能讲？
5: 上海滩南门王。
4: 哎呦，呀！
5: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6: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0: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6: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0: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味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0: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了？
7: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0: 可以跟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8: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9: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盘，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外加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1: 好，观众朋友们，新疆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0: 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0: 对，
1: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0: 是
1: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0: 对对。
1: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这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

0: 这个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1: 是的，那今天东方跟我是给到大家8加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艾滋新西兰进口的康梅，它的麦卢卡蜂蜜15加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00九十七，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0: 是
1: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满满3件，满3800，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对不对
0: 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1: 鲍螺
0: 不够了，还有这鲍螺，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
1: 哦，
0: 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1: 对，
0: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1: 难哦。
0: 对不对？非常难。
1: 是，
0: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
1: 所以
0: 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1: 是吧？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0: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1: 来来来，
0: 而且呢就不咸，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1: 来
0: 弄点馒头。
1: 夹一夹，
0: 夹一夹，
1: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 对，
0: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
0: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1: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八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啊，
0: 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鸡鸡的。嗯，电话直线忙线199块钱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你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
1: 对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在是体力不支，觉得弄不太不动，对，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的已经是满累的了。我们要秀恩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类的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高兴，弄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啊，补充一点。
1: 是的，所以就是说口感首先的话呢，俘获您的胃，就吃到嘴巴里面觉得哟，鲜甜可口，刚刚好。要点的话呢，就吃法做法好简单啊，你可以直接家里有各种各样现在的食蔬也好，你可以炒一炒，虾仁上面的话呢放一点点，你其他的佐料都可以不用放，真的很香。

0: 180克，180克，嗯，190块钱就可以加回家了。最后十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要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把握住了啊！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 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欣。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嗯，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子，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两百克，两百克，
0: 两百克。
1: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的话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八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啊，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嗯，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
0: 这个，
1: 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只有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啊，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吧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 大概吃了几勺子，对对，没有了，
1: 嗯，
0: 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2: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0: 对对对，
2: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不了几块子肉，
2: 吃不了。对，嗯，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2: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
0: 嗯，
2: 鲜的不得了，嗯，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2: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佳韵，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
2: 嗯、
0: 钙，对吧？锌。嗯，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
2: 嗯，
0: 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
2: 嗯，
0: 啊，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一百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嗯，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秀有点小辣口，哦，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1: 放粉丝。对， 对， 对，
0: 哎，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1: 嗯，可以，嗯，
0: 好鲜，
2: 这个还能入得了，
0: 好鲜好鲜，
2: 嗯，
0: 好鲜好鲜。
2: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
0: 嗯，
2: 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2: 爱吃，
0: 嗯。
2: 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嗯，你放心些。
0: 是的，
2: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
2: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2: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
2: 嗯，
0: 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哇，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2: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
2: 嗯，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一只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
1: 是
0: 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切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
2: 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
0: 西，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着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

0: 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哎，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的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了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1: 这个
0: 到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齿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呢、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是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品，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这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1: 哎，真的，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
0: 我
1: 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
0: 古今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0: 是，
1: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0: 对，
1: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兰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0: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1: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0: 是
1: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0: 没错。
1: 但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橡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内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0: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哈，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1: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1: 对。
0: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金的这个设计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1: 没错，
0: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 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1: 是的，
0: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 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三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三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1: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0: 是
1: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0: 是
1: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0: 是的，男款也是要四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查。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所以
1: 原来的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金属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对？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的，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内衣内裤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的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
1: 啊，
0: 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
0: 哎，
1: 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
0: 哎，
1: 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3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3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
0: 不对？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然后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是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2: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2: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2: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有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4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是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虎蹄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话，光女的三条内裤在市场上三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是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都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先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1511900。

0: 要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0: 嗯，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都还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 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测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级的国家标准了。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0: 其实我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2: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
1: 对的，
2: 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2: 虽然1999看出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哈，我们东方购物
2: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两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2: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2: 3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2: 不对？
0: 是。
2: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2: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了。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
2: 就
0: 是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2条要100多块钱了。
2: 100多块钱，对。
0: 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2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2: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2: 对，
0: 透气性也好，
2: 是
0: 弹性也足够，
2: 对，
0: 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2: 对。
0: 说实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就要注意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2: 对。
0: 你看穿在里面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2: 可以，
0: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9条真的不多的。
2: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2: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对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是3包嘛，1包3条，
0: 哎，
2: 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2: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
0: 了，
2: 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物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2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2: 悄悄的做一档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是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啊。去感受一下啊，得到一个生日礼物、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的，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的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叫就是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
0: 是的，
1: 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对对对，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超过2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9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7A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2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呐、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而言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的。
1: 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而言，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9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你看100来块钱，199，
1: 对，
0: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之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哇，
0: 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好，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啊，
1: 有点
0: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啊。
0: 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点，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那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0: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适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啊，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
0: 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叫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黑牙的，
1: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这个
0: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
1: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哎，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哎，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
2: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 含有大量的氨基酸、核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
2: 抛光。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啊。
1: 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还是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你要多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够瘾，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1: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
2: 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
1: 啊，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哎、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因为它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2: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 放到锅里去煮，
2: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2: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2: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
2: 啊，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2: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1: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2: 因为有机的嘛，
1: 啊，
2: 是不是？
1: 老贵了。

0: 定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0: 阳线黑米，
1: 哎，有机的阳线黑米，
0: 阳线黑米这几个字，
1: 这个
0: 不能乱用
1: 哈，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0: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
0: 越
1: 好嘛，
0: 好吃，
1: 对不对？
0: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十四套了，大组合只有十四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0: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0: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0: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0: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0: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0: 给孩子当零食，
1: 是做黑米糕，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要不要尝一下？
0: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0: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0: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0: 嗯，
1: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哟，看上好诱人。
0: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0: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
0: 了，
1: 简直了。
0: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1: 嗯，
0: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0: 粒粒分明的，
1: 看上去很油糯哈。
0: 对，
1: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0: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1: 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一个小时，有的电饭煲一个小时，
1: 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啊，
0: 好好吃。
1: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0: 再来点吧。
1: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1: 低升糖低 GI。
0: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1: 非常好吃，
0: 嗯，
1: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0: 对啊，
1: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0: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1: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0: 的，真
1: 的
0: 很多假的。
1: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
0: 嗯，
1: 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0: 好像真看不出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
0: 对呀，
1: 很难区分，
0: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1: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了这个里边去，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0: 好，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
1: 哎，
0: 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
1: 哎，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
1: 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0: 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 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0: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没错，
1: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0: 哎、
1: 对吧？有一种那个
0: 黑枸杞，
1: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0: 颜色？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1: 是是是、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0: 嗯，
1: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0: 非常新鲜，
1: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0: 对，
1: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0: 有机
1: 的黑米，
0: 还有这个
1: 外面买买嘛，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
0: 了。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1: 真的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0: 嗯，
1: 二十袋儿。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0: 刚好一斤，
1: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0: 嗯，
1: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
1: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为了保护金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5: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0: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0: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0: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0: 对，
1: 这一点很厉害。
0: 嗯，
1: 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0: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0: 哎呀，
1: 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0: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1/3了，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 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
0: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糯的，
0: 对的，
1: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0: 没错
1: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0: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1: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
0: 对，
1: 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0: 对，
1: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0: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1: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0: 是，
1: 所以它好健康、
0: 就
1: 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0: 那黑米，
1: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0: 对，
1: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你
0: 谷物打底，
1: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0: 地基不牢，
1: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0: 肯定要、
1: 甚至要10块钱，
0: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1: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0: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GI标的阳线黑米。
1: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0: 对呀、
1: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0: 真是，
1: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0: 真的黑米自由了
1: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0: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1: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0: 应该是。
1: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0: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
1: 东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0: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0: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流失
0: 了。流失了，
1: 对吧？
0: 嗯。
1: 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0: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0: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0: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0: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0: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0: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20块钱一斤。
1: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类超市真的就100多。
0: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0: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 这一包就是一斤，
0: 对，
1: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0: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0: 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0: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0: 阳线黑米，
1: 哎，有机的阳线黑米，
0: 阳线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1: 这个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0: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
0: 越
1: 好嘛，
0: 好吃，
1: 对不对？
0: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十四套了，大组合只有十四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0: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0: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0: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0: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0: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0: 给孩子当零食，
1: 是做黑米糕，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0: 真的
1: 是不
0: 是？
1: 是，你要不要尝一下？哎，
0: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0: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0: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0: 好好
1: 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0: 嗯，
1: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哟，看上好诱人。
0: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0: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
0: 了，
1: 简直了。
0: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1: 嗯，
0: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0: 粒粒分明的，
1: 看上去很油糯哈。
0: 对，
1: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0: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的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15+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 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百奥盒的这款蜂蜜桃，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八包再送一包，九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九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那玻璃老皮当个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做做大家吃吃，那个车上从广场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们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弄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冠峰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就要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家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啊，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啊、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0: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2: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2: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舒阿姨们，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咕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哦，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
0: 是，
1: 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0: 要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加，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20加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1: 对。
0: 20加蜂蜜不像5加、10加、15加，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1: 对，
0: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1: 是
0: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1: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0: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哎，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1: 对，
0: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1: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9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块，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9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加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尖级别20加。
1: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9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有吗？
2: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糖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关，
2: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勿啦？
3: 哎，伊总一直讲，就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倒。
4: 侬自家烫的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会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马上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真的有。
3: 我
2: 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一粒糖。
3: 辣海之后，
2: 阿拉
3: 就觉着
2: 搿只糖阿拉
3: 来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到了勿啦？那糖到了勿啦？
3: 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
2: 直。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我说今天。
4: 我
2: 就没吃过，侬
4: 自
0: 家扛也不舒服人家，老早才吃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蔫了，它就蔫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哎，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马上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塞吐斯的某个啥应该吃，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就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映，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们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家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啊，我有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嘛，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的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房，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
1: 对，
0: 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嗯，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嗯，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买肚子
0: 啊？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嗯，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嗯，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哦，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尴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0: 对，
1: 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差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嗯，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的，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嗯，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对，给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有。
1: 阿拉出去不能一包里向侪摆起来。
0: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当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2: 了海之后，你就觉得就
0: 只拿阿拉来，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2: 哎，一直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不
0: 啦。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个糖流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一直没倒。
3: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把人家，
0: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你说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观众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给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挡没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着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才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
0: 还在
1: 哦，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K 租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散寒健康气，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神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想也要困觉。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糖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抽二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组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元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大家好，我是维甲。很多叔叔阿姨日常休闲、午后放松，都喜欢冲泡一杯饮品，有的喜欢喝茶，有的喜欢咖啡。大家印象里，咖啡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饮品，口感微苦，花样繁多。其实有不少中老年人也慢慢爱上了咖啡。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咖啡。说起咖啡的诞生，流传最广、最有意思的就是古老的牧羊人传说。早在公元9世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卡法地区，有一位名叫卡尔迪的牧羊人。有一次，他发现自家的羊群吃完山间一种红色的小浆果后，变得格外活泼欢快，就连夜晚都格外精神，不再慵懒嗜睡。卡尔迪特别好奇，自己也尝了几颗浆果，瞬间感觉身心舒展，疲惫消散。后来，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当地的修士，修士忌惮果子的神奇效果，丢进了火堆，却意外发现烘烤散发出了浓郁香气。修士捡出烤焦种子，碾碎煮水，诞生了第一杯咖啡。喝了之后能提神静心，于是用来通宵祷告提神。久而久之，这种神奇的果实就被加工成饮品，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喝的咖啡。而咖啡这个名字也正是取自它的诞生地卡法地区，流传千年，走进了全世界千家万户。经过千年的发展，咖啡早就不是小众饮品了，彻底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咖啡不再是网红饮品，而是实用的日常好物。早上一杯淡咖啡可以舒缓晨起困倦，唤醒精气神。午后闲暇时光，一杯咖啡搭配点心，解腻又放松。日常亲友小聚，泡上一杯醇香咖啡，氛围感十足。而且适量饮用温和的咖啡，能够舒缓疲劳，提振精神。现在不管是居家休闲、日常会客，还是午后小憩、读书看报，一杯清淡适口的咖啡都是绝佳的生活搭配。下面重点来了，教大家4款零难度、无设备、耗时不超3分钟的花式咖啡，只用家里常见的速溶黑咖啡、牛奶、椰乳、白糖、冰块就能做，新手零失败，口感不输咖啡店。第一款，经典奶香拿铁，口感温润、微苦、回甘，最适合。